0: 嘅九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嘅游乐园唔受影响。事故发生喺亚特兰大附近嘅佐治亚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嘅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四人受伤。目击者称睇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边。呢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八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利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0,000，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2: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 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5-788-8831，写55-788-8832。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发生喺2019年嘅呢个加州华裔工程师向同事落毒嘅事件吓？咁而家咧有新嘅进展嘅。咁呢个加州 Berkeley 工程与研究公司嘅前工程师徐大卫就出于妒忌啦，喺华裔嘅同事圆融入边嘅嗰个水樽入边咧，多次系放咗呢个重金属镉嘅，咁后嚟咧就被发现啦，并被起诉嘅。咁根据呢个 Berkeley 警察局嘅报告咧，徐大卫喺长达18个月嘅时间入边咧，多次将有毒嘅金属镉咧就掺入呢个原用嘅食物同饮呢个饮用水入边，导致佢患上咗严重嘅疾病啦。咁而警方对呢个原用水樽入边嘅水样本咧，以及原用本人同佢父母嘅血液样本，亦都进行咗检测，结果咧都系检出咗呢个镉嘅。咁佢个浓度咧最高系达到美国联邦饮用水标准限值嘅350万倍啊！咁原用嘅妈妈咧，亦都曾经用佢水杯入边嘅水为全家人煮饭啦。咁喺2023年9月咧，双方其实有达成呢个认罪协议啦。咁而徐大卫系承认投毒罪嘅，咁检方同意咧佢通过2年缓刑以及象征性嘅入狱1年嘅惩罚。但系咧喺今年嘅10月，
2: 一年一天系嘛？
1: 啊，一日咋？即系计完晒之后。咁就係一日嘅惩罚。咁但係呢今年嘅10月10号呢，这个袁融呢就首次向媒体就公开咗呢个徐大卫涉嫌投毒嘅呢个影片嘅全个过程。咁到底而家点解个事件又要抄返出嚟去追究嘅呢？咁样。10号呢，这个袁融呢就首次向媒体就公开咗呢个徐大卫涉嫌投毒嘅呢个影片嘅全个过程吓，咁到底而家点解

錄到個視頻啊，即係講一個罪證嘅原因。咁啊，我可以咁樣講下。咁因為其實呢一個案件咧，啱先講到咗啦。咁佢因為投入咗呢個重金屬，佢嘅同事呢、這個叫亦都係華裔同事袁容嘅水杯入邊，導致咗咧佢同埋佢屋企人咧都係呢、這個鎘中毒嘅嚇。咁、啊、我先講下徐大衛呢、這個 David Chui 同埋呢個袁容咧，佢其實係咩關係先？咁因為佢哋同時咧，其實係喺同一個導師入邊畢業嘅。咁啊，佢哋兩個咧都係畢業於 Berkeley 嘅分校嚇嘅材料科學家呢、這個叫做李奇嘅呢、這個旗下，即係佢哋兩個都係佢嘅學生，兩個都得到咗呢、這個博士嘅學位嘅。而袁容咧其實係徐大衛嘅師姐嚟嘅，比佢早少少嘅嚇。但係咧佢入呢間公司，即係入而家發現咗。徐大衛落去落藥嘅呢間公司咧，其實徐大衛係先入去，袁容係後入去嘅嚇。咁因為啱啱入去之後咧，其實就係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當時徐大衛所在嘅公司咧，因為徐大衛係2009年咧入職咗 Berkeley 嘅呢個工程同埋研究公司嘅。咁呢間公司唯一嘅一名咧叫做。材料表證專家就係呢徐大衛啦，咁啊亦都係一家工程諮詢同埋科學鑑定公司嘅。咁因為佢呢間公司入邊有一個首席嘅工程師咧，就要退休。咁咧啱好袁容咧就喺2017年咧先至入嘅，其實遲咗8年先至入去呢、這個呢間公司嘅。咁入咗去之後咧，因為徐大衛咧其實係好有機會咧呢、這個即係佢第三順位啦，接任呢、這個。首席高級工程師噶嚇，咁佢睇到咗佢嘅師姐入咗嚟啦，咁佢就認為或者擔憂佢嘅師姐袁容咧，對佢呢個位置啦嚇，即係想成為高級工程師首席嘅高級工程師嘅呢個位置咧，有競爭，咁所以咧就對佢有防範都可以咁講啦。咁所以睇到咗袁容，其實咧佢當時透露咗一個消息，就講緊話。其实佢喺公司第一次见到徐大卫接触嘅时候咧，其实气氛相当之紧张，咁就徐大卫相当之排斥佢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徐大卫讲同佢讲咩咧？佢讲紧话你唔可以使用公司嘅呢、這个材料表证实验室，咁呢一次接触咧令到咗呢、這个袁容感觉到相当唔舒服，所以咧想远离佢啦。咁其实两个人咧系同样系材料专家嚟嘅。咁呢個表證專家嚇，因為同一個導師出嚟嘅，咁佢講話佢唔可以用嗰個實驗室，咁咪好奇怪啦，係咪？咁原因係咩咧？就係驚佢呢一個用呢、這個取代咗佢嘅位置咯，可以咁講啦。咁亦即係講緊徐大衛好細有限啦。如果咁樣講法，咁如果係靠本事嘅話，你根本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啦，係咪？咁所以你同呢一點嚟睇嘅話咧，徐大衛可能真係冇袁容咁。喺專業方面咁專注或者嚇，咁啊呢個咧，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你可以了解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嗱，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嘅嚇，大家其實可以喺好多地方都睇到咗嘅。喺一間公司如果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嘅華人嘅話咧，嗰啲華人咧上位嘅時候，往往係踩住自己嘅同胞上位嘅。這個、呢個咧就係喺我哋美國喺其他地方咧都要嘅司空見慣噶啦，大家唔信睇下真係踩住自己同胞嘅血上位嘅，可以咁講啊！呢一個事件就係非常之典型嘅，踩住佢即係可以踩住屍體上位，可以咁講嚇。因為其實其他嗰啲族裔啦，譬如我哋解釋一個，譬如印度裔啦嚇，印度裔點解會喺直谷？入边咧有咁多嘅自己族裔嘅人咧，不断咁去喺同一间公司或者唔同公司咧做 CEO 啊，佢哋上位上得比较顺利啲，亦都系大家互相扶持。印度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我哋华裔真系唔得嘅，因为你一去到嗰度，如果两个人就好似呢个咁嘅，徐大卫同埋呢个袁容咧，两个人系同样嘅专家，系同一。類型專家，咁應該互相幫忙、互相扶持，咁先至上去先做更加好啦，係咪？佢唔係喎，佢就係驚你係取代咗佢，咁然後咧就搞到咗咁樣，所以中國人叫做窩裏鬥咧，係出曬名噶啦。咁呢個即係大家可以講嘅呢種文化咧，係相當之唔好嘅，呢個亦都係一個。

0: 妒忌文化，呢种妒忌文化咧，系中国文化入边一个非常之大嘅垃圾嚟嘅，可以咁讲啊，垃圾文化嚟嘅。咁但系咧，中国人其实咧好耐时间或者好难咧，去摆脱呢样嘢嘅。但系呢一个案件入边咧，最突出嘅就系呢样嘢啦。
1: 因为有教育，即系细细个咧，细路仔接受教育嘅时候咧，都系
0: 喺度竞争
1: 咁样。咁嗱，点解嗱，即系话嗰个判决其实嗰个案件已经有个结果啦，咁但系点解呢个袁洋系表示不满呢？
0: 嗱，就系呢个就讲翻我哋加州法律啦，有两样嘢大家一定要清楚嘅，因为呢一个案件咧，佢喺 Berkeley 嗰度出嚟嘅，但系咧佢受到咗嘅咧就系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呢、这个地检官嘅处理吓，嚟到起诉嘅，而呢个事件嘅起诉嘅时间咧，就系、是、被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人罢免咗嘅。呢、这个 Price 当时佢做紧地检官嘅时候嘅，咁咧就系呢个地检官 Price 嘅问题啦。咁佢当时嘅判决咧就判决咗，佢明知系呢个有已经承认咗，啱先你咪讲咗佢哋协商咗话同意投系投毒嘅投毒。但系佢认为咧呢个咁嘅案件咧，就是、投毒冇乜问题嘅吓，咁所以咧就将佢咧判咗延期一年去执行佢嘅呢个刑期嘅。咁后嚟咧呢、这个法官又延期一年，咁最后你就讲紧嘅就系得一日嘅刑期嘅吓，就入去坐咗一日监就出咗嚟噶啦。咁就其实之前嘅呢、这个加州嘅检察官啦，当时Bissella啦。跟住而家選緊呢、這個州長呢個啦，咁其實佢出咗一份報告咧，嘅意思基本上就講緊話佢呢個David Choi 啦，佢其實係一個化學品應用專家嚟嘅，唔好立亂俾佢呢個去處理呢啲嘢，所以當時嘅法官係同意咗當時嘅檢察長 Bissella 嘅呢個命令嚇，就將徐大衛嘅呢、這個。工程师执照咧系停咗嘅，唔俾佢使用嘅吓。咁因为佢咧再使用嘅话咧，佢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啦，但系随住后屘呢个 Price 嘅判决咧，就令到咗呢个案件咧就逆转咗啦，就唔系完啦，唔系严格啦，而系越嚟越宽松。咁啊到最后咧就得一日嘅刑期，仲要系拖咗两年添。咁拖咗到最后咧，就系因为袁容觉得即系受害者啦，佢觉得话诶、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對加州嘅法律咧就有問題啦，因為佢而家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唔單止係得一日刑期，仲要申請埋咧話佢自己嗰個案，即係嗰啲罪行或者係嗰啲證據咧，要喺佢嘅登嘅記錄入邊咧，即係喺州嘅記錄入邊咧消除嘅嚇。咁啊呢樣嘢嘅話咧，本身本地嘅檢察官，即係而家檢察官，我相信啦，係唔同意嘅。但係咧州嘅法律聽清楚啦。加州又是一个垃圾法律啦，这个法律是哪里讲的，你不可以不得的，你不可以不消除的。只要它符合了所有的刑期之后呢，这个这样的所谓的记录就是消除。所以呢这个受害者袁勇觉得你现在第一我要求赔偿。你法官又讲话又讲紧采纳了徐大卫的这个律师交上来的这个报告讲的话这个格呢对身体长期冇影响嘅咁样，只系得本身要佢赔50万，佢要得赔咗7000蚊，咁啊呢个系相当之离谱嘅吓。咁一阵先讲呢个嘅影响先。咁但系问题嘅关键系，因为佢嘅呢个罪行咧系要被删除啦。咁袁容咧佢有自己嘅一个谂法，讲紧话，我不如我将佢呢个当时录到嘅录像咧公开。等成個社會知道，結果佢就將佢公開，因為佢公開咗之後咧，所有嘅信息就會喺網絡上邊噶啦，咁你刪唔到嘅。咁到時咧，如果呢個袁大衛再去其他公司應徵嘅時候咧，人哋如果要去譬如背景調查嘅時候，一喺網上邊一搜索，咁佢嘅內容都出曬嚟噶啦。咁你就算係刪咗你自己嗰啲嘅嘢咧，都冇用，即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要咁做，因為佢睇到咗。佢自己爸爸咧，亦都係因為中咗呢個毒之後咧，後嚟嘅身體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啦。雖然唔係完全啊，同呢個鎘中毒係完全因為咁嘅原因，但係都會有因為有咁嘅原因導致咗個身體差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亦都係佢 认为加州法律对佢不公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嘅。
1: 咁其实镉咧可能亦都导致呢个器官系统中毒或者癌症或者会死亡嘅情况。咁其实都系一个重金属啊嘛，即系对人体。镉
0: 其实对于消化系统、肾脏、骨络、肺部同埋神经吓全身嘅状态咧，其实都有影响嘅。对癌症嘅风险咧，其实系增加咗相当之多噶。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小嘢嚟嘅。但系因为系徐大伟嘅律师委托人哋做嘅报告嘛，咁、那个报告梗系对佢有利噶啦，所以嗰个法官本身采取嗰个报告都系傻噶啦，所以咪就系咁样嘅意思咯。
1: 即系对于法官个判决嘅不满啦，咁导致咧即系事件其实拖到而家都系未完结。
0: 整个嚟讲，就系加州嘅呢个法律体系有问题。
1: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0: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2: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6: 重阳敬祖，不要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
7: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头先讲完嘅华人事件啦，咁亦都同样发生喺华人身上嘅呢、这个洛杉矶嘅侨领孙国军夫妇。咁呢个佢哋咧进行一个大规模嘅代孕案，喺历时一年几嘅调查之后咧，喺呢个月嘅6日咧就告一段落啦。检方咧就宣布对呢个孙国军，佢66岁及呢个39岁嘅张思薇佢嘅太太嘅多项指控嘅，包括虐待儿童咧以及妨碍证人作证。咁呢对夫妇咧喺提审入边咧表示唔认罪，并且否认所有指控嘅。检方称咧，调查人员喺搜查呢个孙国军嘅豪宅时咧，发现咗价值几百万嘅古董同稀有酒类啦。咁而呢一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喺过去3年入边咧，亦都转移咗超过2亿5000万美金嘅呢个资金嘅。咁其中一个账户嘅余额系超过7000万嘅。咁石头嗱，如果系一对冇乜嘢背景嘅夫妇咧，其实都好难令人相信佢哋有咁多嘅资产嘅。咁到底即系孙国军嗰个资产系点样嚟嘅咧？你有冇知道更多嘅信息啊？
0: 嗱，啱先你讲紧嘅一样嘢咧，其实最大嘅呢个案件最大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系大规模嘅代孕吓。咁啊，因为代孕咗之后咧，佢喺入边咧就有成21个细路仔。咁呢21个细路仔入边咧，就只系得一个保姆喺度呢个睇嘅吓。咁而咧，因为佢呢件案件点解会系呢个被检举出嚟咧？就是、因为呢个保姆咧系对住一个细路仔都唔系可能唔舒服或者咩咁啊，喊得好紧要嘅，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大嘅动作，令到咗呢个细路仔伤咗。 咁然后咧就话要去睇医生，然后爆咗出嚟，咁然后咧人哋去查，之后咧就查咗出嚟，然后而喺佢嘅豪宅入边，相当之大嘅豪宅吓，咁啊入边咧有成21个年龄介乎1到3岁嘅呢个婴儿，咁咧先至陆陆续续爆出嚟嘅。咁先讲下呢一个孙国军佢哋呢个豪宅喺边嘅位置先。咁呢个位置咧就系洛杉矶嘅呢个阿卡迪。的地哈，阿海迪迪亚市，点解要讲呢个市咧？就系、是、呢个市嘅前边有一位呢、這个华裔嘅市长，叫做姓王嘅呢个市长吓。咁啊，佢咧就之前咧就因为成为咗中共嘅未登记代理人啦，就辞职嘅。咁啊，呢一个市长咧，呢、這、一个市入边咧，近期吓咁啊，发现咗包括咗。张婉莹佢卖屋嘅地方咧，好多咧都系喺呢个市入边嘅，所以呢个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叫做阿海迪亚市。咁呢个市咧，好可能就被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嘅，或者系呢个已经摸通晒噶啦。所以连呢个豪宅咧，呢个夫妇都喺呢度起豪宅嘅。咁我亦都睇到咗咧，其实佢哋呢个孙国军嘅夫妇咧，亦都同。呢、這个市长影过相喎，咁啊呢个咧，你会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喺入边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个事咧系好奇怪嘅。咁啊，如果唔觉得奇怪嘅话咧，即系证明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呢个地方噶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可怕嘅呢、這个事入边可以讲嘅，咁讲下，你去到嗰度可能满眼豪宅咧嘅人出嚟都系坏人嚟嘅，可能系。咁啊呢个咧系相当之值得我哋注意嘅。咁而佢哋睇到咗呢、這个孙国军。佢哋點解會咁多錢呢？其實第一個佢哋呢個叫做代孕嘅嬰兒咧，傳聞中係幫一個富豪嚟呢個代孕嘅嚇。咁啊，當然而家咧就已經美國方面咧已經唔批俾佢噶啦，已經即係，但係佢代孕嘅時候咧係用唔同嘅族裔嘅呢個女性咧嚟代孕嘅。咁樣嘅話咧，就出世嘅人咧完全唔同啊！咁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咧，就係話呢個富豪咧想通過呢種咁嘅代孕之後咧，以後佢哋要佢要用呢啲咁嘅代孕嘅細路仔咧，去結識唔同嘅美國唔同嘅呢個階層嘅人咧，嚟做滲透又好，或者係嚟呢度基本上係可以係。淹没咗呢个地方啊，可以咁讲啦。咁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因为佢长期以嚟咧都系咁去做呢样嘢，当然系有钱啦。咁另外一个亦都发现咗佢咧，其实佢喺另外一个地方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房产嘅吓。咁佢有啲房产咧，其实系喺一啲商场入边或者而家其实咧系查到咗嘅，就系嗰个。商場或者嗰個地方啦，咁啊唔係豪宅嘅地方嚇，係佢呢個孫國軍名下嘅另外一啲物業入邊咧，其實同非法賭博啊、非法種植大麻啊、非法種植呢個魔幻呢、這個迷幻蘑菇啊都有關嘅。咁啊，佢嘅錢會唔會喺嗰度嚟咧？唔知道，因為你啱先講嗰一樣嘢非常之重要嘅就係佢哋夫婦兩個人啫嘛。拥有200几嘅银行账号，凭乜嘢啊？佢哋做乜嘢？如果唔系做某某勾当嘅，咁佢点解要整200几嘅账号啊？系咪？咁啊，仲有过去三年嚟咧，陆陆续续转移咗超过2.5亿美金嘅。咁啊，你啱先讲紧仲有一个账户入边超过7000万，咁啊，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啦。所以美國有一句話叫 follow the money， 其實亦都係咁樣嚟㗎。咁佢就係通過呢啲咁嘅線索咧，嚟順藤摸瓜咧，就摸到咗一啲線索啦。咁其實呢啲線索咧，就係睇到咗嘅而家嘅罪證咯。
1: 咁其实咧喺被问到咧呢对夫妇点解要代孕咁多细路仔咧，佢嘅代理律师仲话咧，呢个孙国军嘅目标系培养细路仔成为有贡献嘅成年人啊。咁但系呢个解释能唔能够令人信服咧？喺佢嗰个屋企装到嗰啲摄像头入边咧，就睇到好多暴力，即系对待细路仔嗰啲暴力嘅行为出嚟嘅。咁如果真系有意去培养啲细路仔成才嘅话，我谂就唔应该咁样去对待、去教育啲细路仔，系咪啊？
0: 系啊，所以佢其实佢啲细呢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系佢嘅，佢、只不过就系帮人做呢啲嘢嘅嘛。咁、
1: 另外有一样嘢咧，就呢个孙国军夫妇咧持有美国、中国同墨西哥护照嘅。咁石头台按照正常嚟讲，好似拥有中国护照，你就唔应该有美国或者墨西哥护照噶嘛。咁点解啊？佢可以同时拥有三个护照啦？
0: 佢擁有中國大陸護照嘅話，咪中國大陸俾佢咯，或者咁啊咁佢擁有墨西哥護照嘅話，嗰你去墨西哥買咁啊，即係佢去邊度嘅話，可以用邊一度護照，咁咪人哋以為佢冇出國啦。咁呢其實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即係瞞天過海嘅一種方式咯。
1: 诶，佢会唔会真系为中国做紧一啲嘢咧？嗱，譬如即系我哋正常嘅人，如果你有美国护照，你就唔可以拥有中国护照啦嘛，系咪？你要取消个中国护照噶啦嘛？咁但系唔系中国
0: 要取消中国公民身份？
1: 嗯哼，咁所以喺呢度咧，就系因为佢又系一个侨领啊，呢个身份系咪都几敏感？
0: 系啊。咁所以本身嚟讲咩侨领咧，系咪？咁啊而家所谓嘅好多嘅所谓侨领嘅话，都系同中共咁呢个21个幼年嘅呢个咁嘅婴儿咧，其实好可能就系中国大陆嘅一啲人咧，系叫佢做呢样嘢噶啦。
1: 咁其实做代孕嗰啲父嗰啲妈妈咧，都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唔知道系呢对夫妇系咁样去对待啲细路仔啊。
0: 嗱，呢个事情又分两样嘢讲下。呢个咧，代孕嗰啲妈妈当然俾人哋揾到咗问嘅嗰时，佢会咁讲啦，系咪？咁但系佢代孕嘅时候，佢唔会谂住呢样嘢噶，佢谂住钱嘅嘛。
1: 系。
0: 咁好多都系谂住攞咗钱就走人噶啦，系咪？咁啊，因为呢度嘅宣传系随便堕胎又得，呢个细路仔随便唔要都得噶，系咪？咁啊，所以好多人嘅概念入边咧。必有咩母親嘅呢個咁感覺啫，咁啊生完之後攞錢咁就走人噶啦，係咪？咁所以你揾到咗佢，咁問佢，佢當然講緊話，哦呢個唔應該咁樣咁，係咪？咁如果佢唔知道，佢咪呢個怕個腦袋咪當冇發生啦。咁你可以咁理解咧，因為多數揾呢啲嘅話咧，都係第一個就係為咗錢，第二個咧可能係急住用錢，唔一定係為咗錢，但係佢可能急住用錢。呢啲之後次女嗰啲咧，所以佢唔會有太多嘅。在感情上边嘅嘢嘅，只不过采访到佢嘅时候咧系咁样嘅啫，咁所以佢哋亦都系知道咗呢样嘢，所以先至会系利用呢啲咁嘅漏洞啦，即系人哋费事追究啦，亦都唔想追究呢啲嘢咧嚟去处理咯。
1: 喺石头嗱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喺加州啦，系咪都系同因为归因于加州嘅法律先会造成咁样？
0: 你可以咁去理解咧，即系代孕其实咧就系而家睇到咗嘅情况吓。尤其在美国代孕最热门的或者做得最多的呢，其实就是华人来的。就是华人啦。咁呢个呢，其他嗰啲作用唔系冇，系有嘅。但系呢冇咁严重嘅。你睇下嗰啲你而家讲緊孙国军嗰啲系批量生产 ,ok? 唔系讲緊呢个一个两个问题，唔系话自己去乜嘢，系而系帮人哋批量生产。呢、這个本身嚟讲呢都系已经系就算代孕本身嚟讲咧，系帮嗰啲咧系不孕嘅夫妇咧嚟呢个等佢哋有后代嘅，本身嘅谂法系咁样噶吓。咁你而家做紧嘅嘢咧，其实喺度，我认为喺度犯紧罪咯，或者讲紧喺度泯灭紧人性咯。
1: 就系做所一门生意咁样去作为一个交易先，就系得人惊哦。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就呢个内容讲到呢度啦，休息一阵先。
8: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9: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8: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1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8: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1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1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1: 绿卡都可以催办？
1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1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 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1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花园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嗱，喺十月十号咧，系中华民国台湾嘅115岁生日啦。咁台湾嘅民众啦，海外嘅侨胞咧，亦都有举办呢个庆祝活动嘅。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去睇下台湾嘅民众系点样去庆祝呢个双十节嘅。咁有乜嘢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咁啊，当日呢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咧，就喺总统府前嘅广场就进行咗演讲啦。咁佢讲到话咧，台湾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经济方面、股市、科技领域、比赛，他还讲到要勇敢自信地打造山巅之城，而且台湾不能够只靠一座护国神山，要让这个传统的产业跟着科技业一起向前行，形成这个护国群山。石头，你认为赖清德这个讲话呢，是不是有实际根据呢？同埋定是只是空口讲白话呢？
2: 护国群山好重要的。咁啊，赖清德这一次的讲话称为了这个叫做山巅之城。咁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演讲。这个山巅之城呢，讲緊嘅就係圣经入边嘅内容啦。其实呢一次卢比我去到咗希腊呢，亦都讲山巅之城啊。咁其实呢係同呢个赖清德呢次讲嘅内容呢，其实係有互相呼应嘅呢个咁嘅状态嘅。所以中共其实係相当之唔高兴嘅，我相信。咁其实呢你会睇到咗佢唔係空口讲大话㗎，因为你睇到咗赖清德究竟係点讲嘅呢。佢係咁樣講，佢話山巔之城係建造喺護國群山之上，係呢個民主治理嘅美好成果，讓人民嘅堅實嘅呢基礎上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山巔之城咧，唔能夠只有耀眼嘅天際線，更加要穩定嘅地基咁樣。所以個穩定地基咧，佢就講緊嘅，講緊話台灣嘅穩定地基就係人民嘅生活。佢其實講嘅就係民生嚇，個國家係唔係進步，唔係只係睇到咗個產值同埋出口，要睇到勞工嘅待遇有冇提高，家庭負擔有冇減輕，長輩係咪受到咗照顧，以及年輕人係咪相信努力咧就能夠創造更好嘅未來。咁我想問一問，如果中國大陸出嚟嘅咧，有冇聽講過領導人咧會咁樣講説話啦？係咪？咁我哋調翻轉頭睇下呢個習總咧，當時喺所謂嘅十一嘅時候講咗啲乜嘢話先嚇？咁對比一下嘅話咧，冇對比啊，冇傷害啊，有啲人講緊。咁習總喺呢、這個9月30號嘅時候咧，咁就喺人民大會堂咧曾經講過一句説話，佢只係對住800人讲嘅吓，佢唔系对住呢个全体中国人讲嘅，只系对住800人讲嘅。咁啊，呢800人讲佢讲紧嘅系咩咧？佢话77年嚟咧，我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原来呢800人就系人民嚟噶啦。咁啊，创造咗呢个经济快速发展同埋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咁样吓。咁啊，经济快速发展，咁啊，牺牲咗好多老百姓的呢个红利啦、利益啦，同埋佢哋嘅呢个生活环境啦，咁啊长期嘅呢个社会稳定咧，其实就系稳定压到一齐，就是、所有嘅异议声音咧都被打压上去，呢个就系长期嘅社会稳定啊，真系两大奇迹嚟嘅，咁啊显示到中共嘅暴力同埋呢个中共嘅固执一责嘅呢个做法噶吓，呢、这个真系两大奇迹啦，咁啊又话实现咗呢个全面嘅所谓嘅小康。咁啊，李克强讲紧话咩小康啫？咁有6亿人咧，系1000蚊以下，咁叫小康嘛？系咪？咁呢个就系笑话嚟嘅。李克强已经一句话已经怼翻转头啦。咁呢个所谓嘅小康啊，系习总自己讲嘅，因为佢同800人讲，所以咧系咪小康根本唔使理嘅。呢、這个对于呢800人嚟讲，咁佢仲讲到咗讲话我哋国家嘅经济咧顶压前行咁样，咁啊而家想唔压都唔得啦，系咪？因为压住都系起唔到身添啦。咁啊向新向优，呢、這个展现更加强大嘅韧性同活力咁啊，跟住讲紧话党同埋国家嘅事业咧取得咗进展同埋成效咁样，讲到而家咧，其实冇一句话系讲紧民生嘅， 冇一句话讲民生嘅吓，即系自己讲口号嘅咯，嗌紧口号吓，咁啊仲要讲紧话咩管治咩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呢啲废话嚟噶啦，咁咩澳人治澳啊，呢啲系废话嚟嘅。咁当然佢话要坚决打击台独啊，咁其实仲共产党嘅呢个共产党先搞独立开始嘅，就系佢自己先搞噶吓，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嘅。所以阿习总讲嘅说话同呢个阿赖清德讲嘅嘢咧，其实你一对比一下嘅话咧，人哋讲紧系民生。你讲紧嘅就系嗌口号同埋呢个同呢、這个下边八百人讲嘅啫，咁呢个系完全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
1: 嗯哼，咁喺北京方面咧，佢点样回应翻赖清德嘅讲话咧？咁除咗习近平自己讲佢自己嘅嘢之外吓，
2: 嗯哼，嗱，北京方面嘅回应咧，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使话去问佢咩回应噶啦，但系如果你讲回应嘅话咧，我嚟讲下佢所谓嘅回应啦。咁啊呢个国台办嘅发言人啦，叫做张涵，咁佢就出嚟回应啦。咁啊讲紧话赖清德讲嘅说话咧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咁啊佢话所谓嘅仲讲话所谓嘅民主对抗威权咧系虚假嘅叙事咁样吓。咁然后咧又重申咗一下呢个九月共识。嗱，先系唔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咧？咁你睇下台湾而家嘅呢个 GDP 已经远远将香港顶咗洗开咗，然后咧呢个股市远远超离咗香港，你就知道咗台湾去到咩程度啦，系咪？咁呢个非常之明显嘅。而赖清德唔单止系讲紧民生，佢系仲要好实际嘅嘢，佢直接讲紧话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都啱啱出世吓，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到十八岁嘅每一个细路仔咧，每个月都会有5000蚊嘅津贴，每个月唔系得一日嗱，唔系得一个月，亦都唔系得一年。你睇下中国大陆佢鼓励嗰啲人所谓嘅生二胎三胎，你睇下佢做乜嘢？佢鼓励完之后咧，嗰啲未开始落实嗰啲咁嘅承诺，已经讲话唔实行啦。咁又话讲紧冇钱啦吓，咁人哋讲紧每个月零到十八岁，亦都讲儿童啦，即系未成年之前啦，每个月有5000蚊津贴。咁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嘅话咧，就算喺台湾嚟讲吓，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唔系讲少噶啦吓。咁啊，仲讲紧话要仲有照顾老人啦，租屋嘅津贴啦，仲有打击呢个欺诈啦。咁啊，毒驾嗱，毒驾喺台湾有噶吓，系重罚喺我哋呢度搞嚟搞去都搞唔到毒驾嘅，台湾就可以搞到啦。咁其实我哋呢度咧真系要
1: 学一学
2: 台湾吓，要点样去检查毒驾。咁啊，能源方面咧，佢又讲紧话必须建立喺安全、专业同埋责任上边。佢话我哋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不会为短期嘅利益咧牺牲呢个世代永续咁样吓。咁佢所以呢，你会睇到咗咧。佢明顯睇到咗嘅就除咗佢講緊嘅民生之外咧，直接就講俾你知，我而家就係對民生咧有呢個咁嘅承諾。咁佢當然呢個派錢咧，亦都講緊話係 AI 嘅紅利啊，亦都係川普嘅紅利啦。咁呢個事實亦都係而家喺台灣嚟講咧，其實高科技已經成為咗台灣一個喺全世界入邊非常之亮麗嘅行業嚇，咁亦都係賺咗好多錢，咁回饋翻社會。你去問下，你查下中國大陸嘅呢個所有嘅政策入邊，幾時發過大筆嘅錢俾每一個小朋友？冇講個老人家啦，冇講老人家，就講小朋友。老人家咧，20蚊啊！20蚊嗰个所谓嘅退休金多咗20蚊，已经系呢个喺报纸上边写到咧上晒天咁紧要啦！人哋5000蚊都未讲啊 ，OK？ 20蚊笑话嚟噶啦，真系
1: 疫情咁大件事都未有一啲嘅补贴啊帮助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佢都有摆10000蚊嘅台币吓，咁就系喺最快可以喺明年嘅1月就可以派啦。
2: 咁呢个咧就系佢同时讲紧噶啦，就因为过去10年咧，其实喺军公教呢啲方面咧，其实系已经有咗5次，10年系有5次嘅加薪，即系每2年加一次薪。咁你睇到嘛？咁政府入边就规划系话，因为财政稳健啦，咁每个人咧要普发10000蚊吓，就佢唔系讲每个月啦，就讲每个人一次过就发10000蚊，咁然后咧。啲老农咧津贴咧，每个人每月咧亦都1万蚊。 咁呢个其实好犀利噶啦，国民嘅年金咧，每人每个月咧5000蚊，咁啊弱势家庭等六大嘅社会津贴咧，亦都全面提升。嗱，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人大家一齐享受呢个社会带嚟嘅成果咯，可以咁讲啦。
1: 嗯，咁如果你话统一咗台湾，会点样搞法呢？台湾人民会唔会仲有咁好嘅福利呢？
2: 所以人哋唔愿意统一噶。咁、因为你都冇达到呢个咁嘅要求，你讲紧话呢个自由民主咧，对于中国嚟讲系唔适合啊嘛，对中国人嚟讲唔适合啊。但系其实自由民主喺台湾就实现咗啦。点解台湾实现到？点解中国大陆实现唔到啊？咁呢个咪就系中共喺度呃人咯。
1: 嗯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新闻主宗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搵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久久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和18日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完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
4: 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揸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蚊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美金。得奖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中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3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 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 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即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Hs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袁蓉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和 David Hs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袁蓉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David Hs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2年缓刑、1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赔偿。David Hs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几多存款，但是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同大家讲解退休收入嘅规划。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嘅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唔需要太担心。点解我哋仲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7: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嘅现金流。退休前，我哋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同埋医疗等开支。但系退休之后，薪金停止啦。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多久呢。
6: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7: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10年或者20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6: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7: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表现作出调整。每一种理财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亦有不同的风险、费用、限制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健康、家庭责任、生活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 建立适合自己的收入组合。而且退休规划不是退休前一年才开始，越早准备通常就有越多时间累积资产和调整策略。
6: 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7: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看退休账户上的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现在的收入是否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多久，以及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的时候是否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和可以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
6: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欢迎同 Christina 联络。资讯电话是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8: 捐车给希望之声，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声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9: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三个内容，一就是联邦突然之间袭击了国会议员，亦都被称为咗四人帮之一的呢一个奥马尔的屋企。点解呢？就会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咁啊，睇到咗法兰克福书展入边咧，呢个禁书在现，当时嘅期啊，呢个又在现。咁啊，中共咧抗议系无济于事嘅。咁啊，睇到咗废书亦咧喺中国大陆咧，似乎引起咗相当之大嘅恐慌。咁香港咧都要严查喺俄国嚟嘅旅客。咁啊，先讲下奥马尔嘅呢个情况先。咁因为系国会议员，所以咧系引起咗相当之大嘅震动嘅。咁啊喺美东时间10月12号，即系今日啦。咁啊睇到咗一早喺6点钟嘅时候咧，讲紧东部时间啊，即系天都未光嘅。咁啊华尔街特区嘅一条街入边就突然之间被人封咗。咁啊一班嘅背囊背住一个叫做 HSI 嘅呢个国土安全调查局啦，呢啲联邦探员啦就入咗间屋。咁过咗一阵之后咧，就一箱一箱嘅嘢咧就搬咗出嚟，咁入边写住嘅外边写住嘅标签就叫做扣押物件吓，咁呢个亦都系呢个情况嚟嘅。今次咧唔系针对非法入境者，而系呢间屋嘅主人。呢间屋嘅主人系现任嘅美国国会众议员明尼苏达州嘅民主党嘅奥马尔。咁啊，时间亦都非常之敏感啊，因为距离11月3日选举咧，啱好有3个星期吓，啱啱好，咁啊，所以咧都非常之敏感呢个时间咁。对一个国会议员屋企咧，俾佢搜查，俾呢个移民系统嘅人攞住搜查令上嚟搜查，即系证明一样嘢，就系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系呢一个有冇罪吓。起码都是这样一个程度。咁我哋先睇下事实嘅情况先。咁睇到咗司法部咧，就呢个事件其实发表咗一个好短嘅声明。咁啊，内容大概讲到咗嘅咧，就系讲紧话，今日喺华盛顿特区一带咧，国土安全调查局，亦即系叫做 HSI， 佢哋执行咗一张由司法部申请，经由法官批准嘅审查令。而呢一次行动系一项进行中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样写着的。咁啊，具体的内容其实没有讲的，只是讲了这么多内容，入边的调查令的内容亦都没有讲，亦都没有讲是搜查边个，亦都没有搜查乜嘢都没有讲。咁啊，根据而家一些细节出来啦，因为美国突然这件事这么大，当然是几乎所有的大小媒体都会涌上去报道的。咁佢哋都系引用一啲所谓嘅消息人士讲㗎吓，咁无呢啲呢呢几个媒体呢都系美联社啦、CBS 啦、ABC 啦、NBC 啦、Fox News 啦，咁佢哋都系引用呢个消息人士讲緊嘅。佢话被搜嘅呢就系奥巴马喺华盛顿特区嘅屋企，咁唔系佢喺明尼苏达嘅屋企吓，咁会唔会喺明尼苏达屋企会被搜呢？呢个目前冇得到证实。咁所以咧，只能够讲紧话佢华盛顿 D.C. 屋企被搜嘅。咁调查嘅焦点话系佢嘅移民文件， 呢、這个文件咧，其实都几耐下噶啦，就系佢入籍之前，田少国填嗰份表吓，仲即系佢细个嗰阵时啦，由佢爸爸代表填嘅呢份申请表嘅。咁根据 NPR 嘅引述啦，就一位现任嘅官员就咁讲啦，佢话呢一个系一项调查咗好几年嘅案，入面咧有催受者嘅投诉咁样，咁。CBS 亦都報道咗話，司法部長布蘭奇咧本人事前係知道呢嘅情況噶。咁啊，司法部咧亦都係諮詢過專門處理呢啲案件嘅專家，係亦都係一啲部門啊，叫做公共誠信科嘅。咁講到呢度咧，咁可能有個名詞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做 HSI？ 咁呢個係大家可以 ICE 咧，大家知道咗啦。咁啊，呢個海軍及邊境管察局嚇，咁呢個咧 HSI 係咩嚟嘅咧？咁呢個亦都係國土安全部入邊嘅一個專門做刑事調查嘅部門。咁啊管嘅咧就係移民文件造假啦、身份欺詐啦、呢個騙移民嘅福利呢一類嘅聯邦罪行嘅。佢哋唔係去捉人大嘅出境，佢哋係去揾證據準備起訴嘅嚇。所以咧，呢一次系扫唔系扫荡非法移民，而系咧一单刑事嘅侦查步骤，可以咁讲。咁其实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是、今日奥马尔咧系仲未被有任何罪名起诉噶，佢本人咧亦一直喺度否认紧有任何不当嘅行为嘅。咁我哋睇下究竟奥马尔系咩人，佢点解会被联邦调查先？咁呢个就要追溯到佢细个，甚至乎系出世之前啦。咁1982年咧，佢喺索马里首都呢、这个叫做摩加迪沙出世嘅。咁索马里啊发生内战，咁啊成日都有呢个难民噶啦。咁佢屋企人啦，佢同佢屋企人咧就逃难，就呢、这个喺肯亚嘅难民营入边咧住咗大概四年。咁喺1995年咧，全家就获准移民美国。喺2000年咧，咁佢哋17岁就归化为美国公民。即系大概而家我哋睇到个资料系咁样吓。喺2018年咧，咁佢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区，亦即系之前喺亦都系 Trump 嘅时期发生过嘅一个黑人被所谓嘅死亡嘅呢个明尼苏达阿波利斯一带嘅吓，咁当选总国会众议员。佢亦都系第一位索马里裔嘅国会议员嚟嘅，咁亦都系首批穆斯林女议员之一，属于民主党入边进步派嘅好出名嘅一个小圈子，叫四人帮。啱先所以讲嘅四人帮，佢系呢个牵头人添嘛。咁咪由难民到国会议员，咁大家可能认为哇呢个系好典型嘅美国梦已经做成咗啦，系咪？但系点解佢喺华盛顿 D.C. 嘅屋企咧被搜查咧？并且带走咗好多被称为咗物证嘅或者证据嘅物品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事情嚟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咗联邦调查局唔系话突然之间去调查佢或者去突然之间突袭噶吓。咁佢有几条线索嘅，第一条就系兄弟同兄弟结婚呢条指控嘅。好几年前咧，保守派嘅圈子入边都系流传咗。一個講法，咁呢個講法咧就係話奧馬爾咧，喺2009年嘅有一段婚姻入邊咧，係嫁俾咗佢嘅兄弟，係親兄弟嚟嘅。咁目的係咩咧？係幫助佢嘅兄弟咧係移民美國，係方便啲嚇。咁呢個指控咧，到目前嚟講，喺公開證據入邊咧係冇證據嘅。嗱，奧馬爾咧亦都多次否認咗，美國主流媒體咧。一般都稱為咗未經證實嚇，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只係講話未睇到公開嘅證據而已，唔能夠講話聯邦咧係冇掌握證據嘅嚇，只能夠講緊話冇睇到呢個所謂嘅被指控嘅證據嘅。呢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嚇。咁另外一個嘅咧，就係講緊佢嘅財富嘅暴漲問題啦。咁根據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嘅呢個科默咧，佢講到咗，佢講話調查奧馬爾嘅丈夫，即係而家現任丈夫，佢旗下嘅一間公司質疑佢哋嘅資產喺短時間之內咧大幅增長嘅。 咁啊 ，Trump 当时亦都公开讲过话，司法部同国会咧正在睇奥马尔身价嘅问题咁样。咁然后咧喺2006年嘅事情咧就开始加速，一月份咧就睇到咗当呢个而家嘅吓共和党嘅众议员梅斯咧就想召开奥马尔嘅移民记录吓，呢个传召佢嚟讲佢嘅移民记录，但系喺委员会入边咧，俾佢嘅同党都系两党嘅议员啦，其实一齐挡咗落嚟嘅。咁呢个其实呢因为共和党嘅议员都挡咗落嚟嘅话呢可能佢哋需要证具体证据呢先至要呢、这个要传召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毕竟系现任嘅国会议员，所以呢要小心啲系正常现象嚟嘅。咁五月份嘅时候呢睇到咗副总统曼斯呢就讲到咗话政府就会就移民欺诈嘅指控呢调查奥马尔咁样。咁因为曼斯就系负责欺诈呢事务噶吓，咁到目前为止佢哋一直都系做紧呢样嘢嘅。咁移民欺诈咧，更加系佢嘅重中之重。咁所以咧，佢就讲话要调查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可能咧已经系掌握咗一啲证据噶啦。咁因为冇公开而已。九月份咧亦都睇到咗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啦，喺共和党嘅活动上边咧公开讲紧话。奥马尔咧同兄弟结婚咧，系可能会有证据。佢仲要讲紧话，会有事情发生，即系有事发生啦。亦都讲明咗可能掌握咗一啲证据，呢啲都有可能噶吓。咁喺9月13号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咗白宫边境事务嘅主管霍曼啦，喺接受 Fox News 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又讲过话 ICE 确认咗，喺度调查紧。不过咧，记者追问有啲乜嘢欺诈证据嘅时候咧，佢冇讲到吓。而喺9月18号，奥马尔就讲啦，佢话佢从嚟都冇收过国土安全部任何嘅联络咁样。咁啊，今日啦，就系10月12号咧，就喺今朝探员就直接上门正式搜查佢喺华盛顿 D.C. 屋企吓。咁啊，有啲细节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今日嘅消息人士讲紧嘅调查焦点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咧，因為所謂嘅刑事嚇，就講緊佢阿爸咧當年代佢填嘅文件，咁唔係佢兄弟結婚嚇，可能會同兄弟結婚都有關係，即係刑事方面嚇。但係咧呢個只係消息人士講嘅，具體咧唔係係唔係兩件事一齊嚟推進咧？其實目前係唔知嘅，只能夠講緊話需要知道呢個細節嘅。而睇到咗嘅其實好多。观众或者朋友咧，第一个问题可能会问过我：，哇，国会议员嚟嘅，政府话搜就搜，有冇搜查令先？啲搜查令系边个批出嚟嘅？有冇证据先？呢其实系好重要嘅。
0: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讲呢个问题。唔好再马上翻嚟。

0: 是免费添，仲有我侄仔的老婆，我细佬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1: 原来生活入面的好多嘢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0: 是咯。
1: 咁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0: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2: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5: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6: 欢迎继续回来时事聚焦。咁我哋讲返联邦政府搜查国会议员奥马尔嘅屋企，咁究竟有冇搜查令嘅呢？
7: 答案係有搜查令，而且係法官派出嚟嘅。咁法官凭咩派出嚟？可能呢一、这个就係我哋要嘅一啲答案，或者分享同大家吓。根据美国而家现行嘅法律嘅框架嚟讲嘅话呢，第一个当然係讲宪法先啦。咁宪法第四修正案呢，搜人哋屋企原则上呢是要有搜查令的。執法人员呢要写一份宣誓书交给法官，咁令到法官相信有合理的根据，即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有人犯了罪。咁而证据呢好可能就是在呢个地方。咁搜查令呢仲要写明要搜查边度，可以拎走乜嘢。咁法官唔系橡皮图章嚟㗎嘛，唔系好似中国大陆嘅呢个人大咁啊，或者系讲紧香港立法会嘅呢个咁嘅橡皮图章啊嘛。宣誓书要写得如果唔够嘅话咧，佢系可以唔批噶，或者打回原形。我话你重新嚟过，咁可能嘅。咁而家批咗出嚟嘅话咧，咁大家可能咧就会认为有一定嘅根据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国会议员佢冇刑事嘅豁免权嚟噶，佢冇刑事豁免权嚟噶。宪法保护嘅保护议员嘅系咩咧？系立法行为，譬如咧投票啦，喺议会入边发言啦，立法文件啦，呢啲咧系要保护嘅。佢嘅私人嘅事同样系受到刑事调查嘅，亦即系讲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吓。咁啊，守屋企比守国会办公室咧，会系好啲，系少咗咩三权分立嘅争议嘅吓。其实2006年 FBI 曾经搜过民主党议员杰弗逊的国会办公室，咁啊搞到咗国会两党咧都跳出嚟话要立法，咁最后咧法院咧就要求设立程序嘅，俾议员先攞走受。

0: 保护的立法文件，啱先上边讲紧嘅嗰个立法文件咧就系受保护啦。咁所以主要立法文件受保护嘅，个人物品系唔受保护噶吓。咁啊，第三点咧就系、是、咁样搜查国会议员嘅屋企有冇先例咧？有喺2022年 FBI 咧搜过呢个民主党嘅众议员呢、這个叫做灰利亚尔啦，佢屋企。咁佢后嚟咧。就被起诉，同年 FBI 又搜过参议员梅兰德斯，亦都系呢个民主党嘅总参议员啦。咁搜佢屋企嘅时候咧，搜出咗金条同现金，后嚟咧佢就被认罪啦，定罪啦。后嚟佢被定罪嘅，所以咧搜议员嘅屋企本身唔系天方夜谭。呢一单案特别之处咧，其实大概我哋睇到咗有三个地方，一就系出手嘅唔系。移民咧，唔系 FBI 吓，系移民系统。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佢要搜嘅系30年前系呢个奥马尔入籍嗰阵时吓，亦都佢未成年嘅时候嘅文件。亦都有可能啱先我讲紧嘅关同佢兄弟结婚嘅情况可能都有关系噶。呢两个可能都有嘅。咁时机问题咧就系、是、好关键啦，就系、是、因为选举前三个星期。咁因为讲到时机点解系呢个三个特点之一呢，就是因为一般嚟讲司法部有一个不成文嘅惯例啦，一般喺60日嘅规则嘅咩意思呢，就係、是、选举前大概60日呢尽量避免做一啲非常之高调会影响选情嘅调查动作啊。咁前呢、这个联邦检察官呢亦都指出，咁呢个叫做，亦都叫 Vance 啊，叫做 Joyce Vance。咁佢咧就嗰个今次嘅调查咧，明显落咗喺呢一个窗口入边。咁另外一个前公共腐败检察官咧，亦都讲紧话，咁做咧似乎系打破咗司法部以往嘅做法咁样吓。咁要强调，因为呢样嘢呢个系惯例，唔系法律嚟嘅，亦即系讲违反。违反咗嘅唔系违法，而系只系一个惯例嚟嘅。但系喺政治上边咧，就一定会被人问到点解喺呢个时候做。咁所以咧，一定要有非常之明确嘅证据咧，先至可以喐手。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会带来好大嘅后果噶吓。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呢各方嘅一啲观点或者讲法先。咁啊，呢个其实咧都需要同大家讲下噶。喺讲呢个之前嘅话咧，先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一个产品，因为讲生活吓，咁因为咁紧张嘅政治局势嘅话，当然要讲生活啦，唔系嘅话我哋嘅身体点办啊，系咪？咁呢个就黑膏脂，咁呢个黑膏脂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产品，佢系一个花旗参非常之好嘅花旗参嘅浓缩物嚟嘅，咁佢将做成咗膏状嘅呢个产品。咁不一匙羹仔嘅话咧，就可以相当于6支非常之高质量嘅花旗参嘅呢个份量嚟噶啦。咁所以一般嚟讲，你食花旗参又好，或者含花旗参片又好，或者饮花旗参茶又好咧，嗰、那个效果咧都冇佢呢个咁好，因为佢嘅浓度系高啲。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呢个产品吓。咁因为我哋睇到咗有啲朋友食开咗之后咧，佢嘅感觉相当之唔错，所以咧就同大家推荐嘅。喺德州嘅一个张先生，咁佢长期喺屋企用紧呢个产品啊，佢感觉都唔错，所以近期咧买咗20几樽100克就好似呢啲咁大樽噶，自己食之余咧就俾屋企家人食啦。咁佢就分享俾佢自己嘅爸爸食嘅，咁佢爸爸今年啊89岁噶啦，咁平时咧一直都按医生嘅嘱咐啦，要关注血压问题啦，咁因为需要一直观察噶，咁。佢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咧，诶得到咗相当之唔错嘅效果啊！咁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多谢佢嘅仔嘅呢个推荐吓。咁所以当然每一个人食都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如果你系想用嘅话咧，最好系先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因为呢个系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慢性病啊，或者正在食紧呢啲降压药或者长期其他嘅呢啲药物系长期用紧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就係諮詢下你家庭醫生咧，用嘅話就最好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同大家推薦咧，就係因為我哋攞到咗係 Black Friday 嘅呢個折扣價錢嚇， 除咗用我哋嘅粤语嘅粤字 YUE 嘅呢个码喺我哋嘅后台嘅 link 入边，购买嘅时候可以攞到85折之后咧，如果你系购买满399蚊嘅话咧，就马上再减30蚊，系非常之好嘅价钱嚟噶。咁就系嚟紧嘅黑色星期五都系呢个价钱嚟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讲下，早买就早到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吓。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啊，讲下其他嘅啲官员或者系两党佢哋嘅各方嘅讲法吓。先讲司法部同政府先。咁啊，司法部重复嘅咧就讲紧法院授权刑事调查喺进行之中。咁啊，其他咧佢哋都冇讲嘅吓。咁国土安全部咧就将问题咧就直接转俾司法部，讲紧话唔评论而家进行紧嘅案件嘅。咁包括咗国会议员在内咧，冇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咁佢哋系咁讲嘅吓。阿 Trump 咧就今日讲紧话奥马尔咧系一个非常之差嘅人。但系佢堅持講緊話自己冇參與呢一次搜查嘅，咁啊即係冇落命令啦。佢冇落命令嚇，佢自己講緊嘅。奧馬爾自己咧講緊話佢冇做錯任何嘢，咁話呢一次係濫權嘅行為，就講緊話用咗聯邦嘅執法武器法去打擊政敵，係空前升級咁話喎。咁佢講緊話佢唔會咁聲咁樣。嗱，佢講緊唔會咁聲咧，就令我醒起咗一樣嘢，就曾經同中共嘅間諜方方有。呢、这个婚外情嘅呢个前国会议员 Alex Warwell 咧，当时被指控嘅时候咧，佢都讲话佢唔会辞职噶，亦都唔会禁声噶，系咪？咁啊，结果好快脆佢辞职噶啦。咁所以主要联邦真系有证据嘅话，而奥马尔又觉得自己冇办法反悔嘅话咧，佢可能下一步咧就会有动作噶啦。咁我哋要留意一下奥马尔嘅动作系咩吓？咁民主党方面当然会好大声啦。咁佢哋好大声唔等于。佢哋真係会介入呢件事啊，佢哋而家喺未有任何结论之前嘅话呢，佢哋一定出嚟发声㗎。所以杰弗逊啊、克拉克啊同埋呢个阿吉拉尔啊呢啲呢都发呢、这个杰弗瑞斯啊，即杰弗瑞斯就係民主党众议院嘅三位领导人啦。咁佢哋联合声明讲緊话呢件事件令人不安，质疑联邦政府呢係被腐败地武器化。咁啊，呢个总讲咗呢啲啦。明尼苏达州嘅州长华兹，亦即系之前同贺锦丽一齐选过总统，佢做副总统候选人嗰个啦。咁啊，呢个咧亦都讲紧话，美国人喺度睇紧噶嘛，喺选举前嘅几个礼拜就出手打击对手咁样。咁啊，包括咗加州嘅众议员啊，维珍尼亚嘅众议员啊，都公开出嚟话呢件事咧系有腐败嘅现象咁样。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紧话，民主党呢一次咧好大机会喺中期选举攞翻众议院啦，系咪攞翻众议院我哋唔知，但系佢哋一直讲紧话，如果攞翻众议院嘅位置咧，一定会调查呢个事件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一次司法部嘅行动一定要依法行动，如果唔系嘅话，俾人哋调查咧相当之大剂嘅吓。咁共和党方面咧，同保守派基本上系讲咗四个字嘅，就讲紧话人人平等喺法律面前。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程度的啦。咁当然在保守派媒体入边亦都讲到咗话，其实话民主党以前咧有商标嘅行动啦，话以前你哋武器化嗰时点解唔讲咧咁样吓。咁呢啲咧基本上你都可以睇到咗一啲讲法嘅，但系到目前为止我未睇到咗共和党嘅国会领导，亦都讲紧众议院议长咧呢、这个约翰逊咧冇出嚟发表声明嘅。众议院系最重要嘅，因为佢系众议员嚟噶嘛。咁所以约翰逊咧。是整个众议院的议长来的，他如果是发表声明的话呢就有一定的分量的。参议院我没有看到了，民主党方面呢有讲其他东西，包括了他的这个头都未发表声明的，那我们到时会再看看的。
1: 如果这次被联邦真的找到证据的话呢，后果会是什么呢？那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2: 几日没见你的牙变得这么漂亮？
1: 我植了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吃饭了。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7: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8: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9: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无缘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完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
1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今日有没有确实证据呢？假设这个调查人员真的找到了真实的证据或者实证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呢？可能会分三个层面咧，同大家讲讲。第一个就系、是、第一层咧，就坐监啦。咁可能咧涉及嘅罪名包括咗非法取得入籍啦，咁系移民，又或者系入籍文件作虚假陈述等等噶吓。呢、这个咧最高刑罚就超过10年以上。咁但系有一个好关键嘅，亦都被称为得障碍嘅，就系、是、追诉时候嘅入籍相关嘅刑事罪咧。嘅时候一般喺10年左右噶吓，咁因为已经经过咗差唔多30年嘅时间噶啦，咁呢一个咧，因为佢喺2000年入籍啦，咁而家2026年，差唔多20几年啦，系咪？咁佢喺2009年结婚，咁两个嘅时间咧，嘅时间点都已经过咗10年吓，咁亦都讲紧佢2009年就算系同佢兄弟结婚嘅话咧，呢、這个刑事追诉咧可能都唔得噶吓，咁所以咧。如果正是针对这两件事是以刑事起诉呢，好大机会可能都已经过时㗎啦。咁除非检方呢搵到咗近期又有新嘅证据嚟陈述嘅话呢，咁假如係咁样嘅话呢，譬如申请护照啊，某啲宣传文件啊，甚至乎係财产嘅申报，因为呢一次都要讲緊佢财产嘅问题嘛。大家之后要睇下起诉书下。如果有起诉书，睇佢告嘅系咩罪，告边嘅年份嘅行为，就知道咗检方手入边咧有几多料噶啦。咁第二层咧，就算冇刑事起诉嘅话咧，帝夺议席咧呢个亦都可能成为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线索嚟嘅。咁霍汶同埋穆林咧，成日都提到咗嘅，就系其实就系话民事方面咧可以帝夺国籍嘅，喺民事方面吓，亦即系讲紧民事咧，其实系。冇期限嘅，系刑事有期限嘅，咁呢个门槛，但系门槛会比较高啲，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政府要提出非常之清晰、明确或者令人信服嘅证据咧，比一般民事嘅案要高好多嘅。咁2017年最高法院有一单案可以咁讲啦，就呢单案咧就系裁定咗入籍嘅时候讲大话吓，咁一个人，咁要有实质性嘅讲大话，即系。足以影响咗当年批唔批入籍先至可以带夺嘅。咁讲嗰啲小嘅方话呢未必选做系呢个实质性嘅责任嚟㗎。咁睇到咗今次呢个案件呢仲有一个难题可以咁讲啦，文件系佢阿爸嗰陣时呢佢未成年嗰时签嘅，帮佢填㗎。咁佢一个細路要唔要 为佢阿爸当年讲大话赔上自己国籍咧，呢一点系法律上本身有争议嘅。咁当然咧，仲有就系带夺国籍嘅话，一定要经过法院啦。咁呢一个系行政部门唔系话咗算嘅。咁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清晰噶啦。咁一经法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法律程序噶啦。咁当然，如果系国会议席都被带夺嘅话咧，议席嘅国籍会被带夺嘅话，国会议席都会被带夺噶吓。咁单纯如果净系讲国会议席被带夺嘅话咧，单纯起诉国会议席，咁就唔可以自动失去议席嘅，因为佢如果系嗰、那个佢嘅籍民未被取代之前咧，系唔可以咁样去失去议席噶吓。除非众议员入边咧喺众议院咧有三分二嘅投票支持嘅话咧，咁就可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咁2023年共和党嘅一个议员桑托斯咧，就喺未定罪已经被开除。咁呢个系近期一个先例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睇下呢个情况系点样嘅一个先例嘅情况噶。但如果国籍真系被带夺咗嘅话咧，宪法规定众议员一定系美国公民。咁样个就会自动冇咗㗎啦。咁所以可能会要经过好长时间嘅一个法律战呢先至可以达到目的㗎。咁而会唔会被赶走呢，呢、这个更加难啲啦。因为呢个法律战呢就更加系一重接着一重啊。咁所以呢都需要大家去理清楚呢啲嘢㗎。咁而家呢就睇最重要再睇下依法办事。或者依法办案呢个情况之下咧，因为潜伏咗咁多年，有催受者，咁有冇实质上嘅证据？呢个系好关键噶。咁所以如果查得唔好嘅话咧，就被认为系政治操作，呢、这个影响相当之大嘅。咁而睇到今朝吓上到去奥马尔屋企查佢咧，其实可以证明一样嘢，就系搜查系需要联邦法官签署搜查令先可以入嘅，最起码可以证明呢一点咧。佢可能会有证据，而唔系空穴来风吓。因为联邦法官睇过证据之后咧，先至签发呢个搜查令咧。呢、这个亦都系从侧面亦都证明咗，而家联邦手上边攞到嘅，未入去屋企之前咧，可能已经攞到咗一定嘅证据噶啦。如果唔系嘅话，我法官唔系咁容易签嘅。有马尔呢个咁嘅调查会。睇到咗咧，會唔會加快咧？我哋未知道，但係我哋知道嘅一件事咧，會唔會影響美國政壇咧？會，因為奧馬爾喺國會咧就係帶頭激烈咁批評川普嘅啱先講嘅四人幫入邊嘅領軍人物嚟㗎，所以咧好包括咗川普同埋共和黨咧都非常之關注呢件事嘅。咁而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個結果要關乎呢個叫做 DSA。系即系亦都讲紧社会主义或者系共产党咧，会唔会进入呢个美国好重要嘅一个嘅？因为而家民主党入边咧，其实社会主义嘅呢个势力咧喺度涨紧嘅。咁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有啲传统民主党嘅人咧，其实虽然关注呢件事，但系咧，如果佢哋觉得奥马尔落咗去对民主党有好处嘅话咧。佢哋只係關注，唔一定為佢站台㗎。你唔信你睇下啦，保證係有啲咁嘅事情出去㗎。咁呢件事亦都關乎於明尼蘇達州索馬里社區㗎。因為佢哋第一個係奧馬爾自己亦都係身陷而家係呢個福利欺詐嘅呢個醜聞入邊，而奧馬爾係佢哋社區嘅領袖，亦都係佢哋選出嚟㗎。咁屬於係一選俱選嘅狀態。咁所以呢件事好值得關注㗎。咁所以大家睇睇。呢、这个进展嘅，所以同大家比较详细少少咁讲下呢个事件嘅目前我哋得到咗嘅消息嘅。咁啊，讲到呢度嘅话，我哋等呢件事嘅再有发展，我哋再同大家讲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俄罗斯而家传紧嘅呢个鼠疫问题啦，其实大家都好有疑虑，会唔会传染啦？咁睇到咗香港方面咧，喺12号即系星期一啦，咁啊，香港卫生署。卫生防卫中心就咁样讲，佢话为咗谨慎起见咧，已经采取咗一系列嘅防控措施，并且咧会继续密切观察事态嘅发展，迅速应变，防止咧输入个案咁样吓。咁啊，主要包括咗以下四大措施嘅，一就加强呢个 机场健康的监测啦。咁第二咧就系提醒旅客申报外游嘅记录啦。第三个咧就安排有症状嘅旅客咧接受呢个检测嘅。咁第四个咧就系加强同机场同埋航空公司嘅联系吓。咁呢啲咧都系佢哋而家实行嘅措施，啱嘅，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睇到咗防卫卫生防护中心佢话佢讲到话将向全港嘅医生同埋医院咧发信嘅，提醒医护人员咧要保持高度嘅警觉，并且加强监测嘅。任何人士如果喺发病前嘅14日咧，曾经到访过伊尔曼茨克州，亦即系发生咗泄漏嘅呢个地方吓。如果去过嘅话，亦都出现咗不明原因嘅肺炎嘅话咧，医生必须立即向中心呢个情报，并且安排进一步化验嘅吓。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呢个情况嘅。中心同时都提醒啲旅客讲紧，如果你返港之后咧，出现咗任何呼吸道嘅症状啊，应该佩戴口罩，尽快求医，并且向医生咧提供外游嘅记录咁样。咁中心亦都继续同呢个世卫都冇乜用啦。咁啊，相关嘅部门咧保持联系，密切观察呢个事态发展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好明显睇到咗，大家都好紧张吓。咁但系其实呢个俄罗斯嘅事件引起咗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吓，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咧，个疾控部门咧相当之紧张噶。10月10号睇到咗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咧嘅疾控中心发布咗鼠疫防控风险提示。咁因为呢一个市咧，即系呼伦贝尔市咧，系鼠疫经常出现嘅地方，系叫做鼠疫自然历史疫源地吓，可以咁讲。但系同时咧，佢哋又近住俄罗斯嘅远东，亦都讲西伯利亚嗰边，咁所以咧人员来往又相当之频繁啊，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啊。咁所以十月八号咧睇到咗蒙古方面咧，佢嘅疾控中心亦都召开咗鼠疫嘅情报风股评估会议，咁你话系冇紧张咧？咁但系喺十月八号同一日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咧就正式解除咗呢个关于鼠疫呢个风控嘅情况啊，佢实施咗咩咧？各项嘅防疫同埋隔离措施啦，解除即系解封吓，解封唔等于冇啊，只不过佢解封嘅啫。咁因为点解咧？就根据一啲媒体嘅采访咧，系咁样讲嘅。咁有喺嗰个市啦留学嘅一个中国留学生咧，讲俾戴纪元知讲噶话，呢边唔紧张啊，我哋冇上网课啊，大家亦都冇戴口罩啊，我哋都可以外出噶，冇戴口罩。咁而家仲要系要上课添，咁好多人咧都出嚟办事噶啦，冇预防措施噶。咁啊，冇预防措施唔等于冇啊，因为中共都系咁做噶啦。咁会唔会俄罗斯都咁做唔知？咁佢亦都讲到咗冇抢购药物，但系呢、这个有啲知情人士讲紧当地嘅中国人咧就有抢购口罩嘅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呢个系咪咁样咧？事实咁，因为亦都证明咗俄罗斯人咧几乎唔戴口罩嘅，就讲紧吓喺当地吓疫区嘅当地系唔戴口罩。咁所以咧有啲人讲紧话咁言而无信。所以咧唔可以唔防噶呢个咁嘅情况噶，甚至乎有啲人咧系先翻到中国大陆咧观察一下先，然后再睇下咩情况先吓。呢、这个其实亦都好清楚噶。所以而家睇到咗咧，俄罗斯当地即系发生疫情嘅当地咧，就系、是、呢个叫做伊尔库茨克州咧，其实系冇，尤其当地咧系冇呢个任何风控嘅情况出现嘅，亦都解除咗噶啦。咁所以反而而家中国大陆方面咧，系啲人相当之紧张吓。咁而家包括咗世卫啦，虽然系冇用，但系佢哋都讲紧话，俄罗斯而家提供嘅信息咧系唔完整嘅，所以冇办法独立评估咁样。咁点解唔派专家去咧？我都好奇怪嘅。咁而包括咗俄罗斯附近嘅国家，乌兹别克啊、哈萨克啊、吉尔吉斯啊、塔吉斯坦啊呢啲斯坦咧。佢哋纷纷喺加强紧呢个防疫同埋隔离检测嘅，咁你话紧唔紧张咧？咁当然紧张啦，系咪？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同大家要大概分享一下呢一啲情况嘅，因为鼠疫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系一直以嚟都冇绝迹过噶吓。咁啊，2010年嘅中国大陆嘅鼠疫咧， 是进入过一次的叫做高度散发状态的。每年都有零星的这个病例报告出来的。在内蒙古啊、宁夏、青海、云南这些地方呢都出现过这个鼠疫的叫做自然疫原地，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要将俄罗斯的肺鼠疫和中国大陆那些平时发开的鼠疫是有分别的。但是至于俄罗斯为什么不去检查呢，我们不知道，那他们可能是特登的。因为除此之外，广东啊、广湖南啊这些疾控中心10月9号的时候呢先后都发布过鼠疫防鼠疫的相关预警的。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连广东都发布过的话你也都要注意的。而上个方面呢也都跟重庆呢也都传出来说已经沦陷了这样。但这些是传闻来的，我只是讲讲的。咁所以大家无论是在国内旅行又好或者在国外旅行又好，其实都是需要注意这些这样的情况的。因为有人传闻讲的叫做蒙古医院入边的这个附属医院叫做伊连浩特这个分院近期收治了成70名的这个鼠疫患者，其中有40名已经送院之后就死亡的。咁而家只是传闻嘅吓，所以大家要理解呢样嘢嘅。亦都有 P4 嘅实验室嘅匿名人士爆料讲嘅话，上海、重庆一线城市出现咗疑似病例，呢啲全部都系谣言满天飞嘅。咁呢种咁嘅现象，所以咧，俄罗斯一日冇公开呢个咁嘅资讯嘅话咧，都令到咗大家咧都相当之担心嘅呢个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下呢一啲情况噶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2: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1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8: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9: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8: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19: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3号。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0。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lletHook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包括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仲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些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0: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 650-260-8398。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2: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咧，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因为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
3: 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0: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4: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0: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啦，哇，今天很大雾喎。天气真是。
0: 咁啊，啲天气咧，明显咧，今日啊开始有啲转变啦吓，咁因为前几日都比较热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天气开始转凉啦，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因应呢啲唔同嘅一个气候嘅变化咧，就去作出一啲饮食方面嘅一个调整吓。咁今日咧，梁师傅都会同我哋讲讲，而家进入乜嘢嘅节气啦？
2: 嗱，今日咧就已经进入呢个咧就叫做寒露啊。寒露嘅节气啊，咁啊呢个节气嘅特征咧就真系应晒节啦，因为咧呢个变化咧就系啊嗰个气温咧由凉爽咧就转为寒冷，咁地面嘅露水咧就更加冷添，北方啊呈深秋嘅景象啦，已经即系黄叶变红叶啦，系嘛，咁啊南方咧个秋意都渐浓啦，咁啊。好似我哋加州咧，都见到嗰啲树叶咧已经变色啦，系嘛？
0: 嗯，系咁啊，大自然都喺度变紧吓，咁我哋咧人体同宇宙咧系相对应嘅吓，咁人哋都讲，人体就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啊嘛，系咪？咁亦都有五行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相应嗰个食物啊、饮食方面啊，都要作一个调整嘅。咁点解会咁咧？因为气候喺度变紧啦。咁所以咧，大家或者听梁师傅介绍下啦，睇下有咩饮啲咩汤水啊，食啲咩嘅食物比较合适啊，咁样。咁如果你有疑问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咁我哋一齐去探讨下嘅吓。咁梁师傅，咁啊而家呢个进入呢个寒露呢一个节气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嗰个气候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喺养生方面咧要注意啲乜嘢啊？
2: 咁啊，养生啊，梗系重要咧，就饮食啦，系咪？饮食嗰方面咧，就以油润啊、滋阴养肺为主啊。咁啊，即系而家咧，我成日听到嗰啲人咧，即系讲讲下嘢，又有啲好似即系
0: 点啊？咁好嘛？
2: 起痰啊，系啦。咁啊，有时又清澈个喉咙咧，就会又即系整理一下，咳两声啊，咁样清下个喉咙嘅啊。尤其是即系我哋做节目咧，有时都会有噶，所以希望大家听众咧，即系听到咧，冇介意啊。
0: 系。
2: 咁啊，就适合食用嘅咧，就有乜嘢咧？山药啦，即系我哋讲嘅淮山啦，系咪？栗子啦、芝麻啦、红酒啊、雪梨啦、蜂蜜同埋呢个雪耳啦。嗱，最紧要咧，即系咳啊，喉咙唔好咧。少食辣椒啦，咁诶，生姜食少啲啊，唔好食咁多都可以嘅。呢啲辛辣嘅嘢咧，尽量就食少啲啦。咁啊喺呢个保暖嗰方面咧，呢个足部啊，即系嗰只脚嘅保暖咧，有俗语话咧就系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喎。咁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出边天气冻咧，你只脚咧，如果你唔着袜啊，就咁即系行咧，都会即系会觉得哇，点解只脚咁冻啊？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吓，夜晚瞓觉咧，你只脚一定要保暖啦。所以我建议大家咧，瞓觉之前咧，用热水泡下脚啊，咁咧就比较好啲。啊，梁师傅有呢个习惯喎，我。一个礼拜泡三次啦，隔日啦，咁啊食完饭之后坐喺度睇下电视嘅时间咧，咁就泡啲热水喺度浸脚啦。通常咧就 大约浸30分钟到啦。
0: 咁啊，唔使加乜嘢喺个水度噶，系嘛？就系、是、咁样热水，即系
2: 唔系有一啲有一种好似盐咁样嗰啲晶片咁样嘅，加落去嘅。但如果你因为嗰啲要特别买噶啦，嗰啲就，但如果你自己冇咧，你屋企有粗盐，可以加啲粗盐落去嘅。
0: 嗯哼，系。
2: 嗯，啊，咁啊，或者加啲姜片落去都可以嘅，有啲人就用姜啦。
0: 即系煲水嗰阵时就加落去煲咁样系咪？
2: 系咯系咯，啊，咁诶呢两样嘢都可以嘅，加落去可以帮助。咁啊就真系几好嘅，浸完只脚咧，成只脚暖晒，咁啊你就瞓觉就唔会觉得
0: 舒服啲
2: 吓。系啊，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咁啊起居嘅心境咧就系要早起，就朝头早早啲起身啊，冇咁冇贪睡啊，瞓到晏。通常我咧就5点钟起身嘅，5点钟个天都未光嘅噃。天未光唔紧要啊，你咪开灯咯，系嘛？习惯咗你即系嗰钟数起身咧，你自自然唔使校闹钟噶啦，真系即系争个一两分钟咧，你就自然会醒噶啦。啊，咁啊就同埋咧，瞓醒之后咧，你唔好即刻趌起身啊。啊，老人家尤其是吓，瞓喺张床唞佢几分钟先啊。咁你可以咧瞓喺床咧，一做一下啲手脚嘅运动都得噶，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嗰个血栓啊！啊，咁啊多啲亲近大自然啦，即系可以登高远足啊，保持心情开朗。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保养养生嘅秘诀嚟啦。
0: 嗯。哎，咁啊，饮食方面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咁头先梁师傅都讲啦，即系辛辣嘢啊、生姜啊呢啲啊，辣椒会食少啲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冬咪唔系要食啲辣嘢驱寒咩？咁样，咁其实系咪而家仲未到嗰个时候啊？
2: 而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哇，你知一年四季都有人去打边炉噶啦，系嘛？食火锅，哎呀，因为。即系呢个咧就唔怪得人嘅，即系因为我哋三藩市天气都系属于比较
0: 凉嗰、
2: 个凉啲嘅，系所以天热都有人打边炉，可以食即系屋企都可以食火锅嘅。咁咧就呢个咧就少，但系食火锅唔好食嗰啲麻辣火锅啊。
0: 其实都几伤肠胃噶，有时咧虽然话自己顶得顺哦，食完落去之后觉得肠都热，即系有一种。灼热嘅感觉，
2: 灼热嘅感觉啊，哦，系咯，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要大家小心啦，就唔好食麻辣火锅啦，食啲即系啲比较即系冇咁辣噶啦。你想野味，咪俾个咩沙茶酱啊嗰啲可以野味啲咯，系咪？
0: 嗯
2: 啊，同埋少食呢啲炸嘢啦，系嘛？炸嘢而家我哋有咗嗰个叫做air fryer 嗰个啊，就帮助我哋即系唔使下开油锅去炸嘢，因为炸嘢始终含油都系比较多啲嘅吓，你把握唔到个油温咧，佢分分钟就真系含油噶。但系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啊，佢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噶啊，咁就适度润肺健脾啦，多食啲好似即系呢个银耳啊、木耳啊、百合、莲子、山药、雪梨呢啲咁样嘅金润食材咯，系咪？
0: 嗯，
2: 嗱，今日咧，梁师傅教大家煲一个素汤啊，唔落肉嘅，啊，食得清啲啊。
0: 嗯，
2: 咁啊，呢个系润肺养颜嘅素汤嚟，最主要就系用苹果嚟煲汤。今次就苹果大嘅苹果3个啦，吓、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适量，水咧大约系2000毫升啊咁样嘅，咁啊即系水唔会好多，因为呢啲我哋冇肉冇骨嗰啲咧，唔使煲太耐啦吓，1个钟头到就得噶啦。苹果咧就你可以连皮啊，因为而家我啲苹果好少有辣噶啦，系咪？
0: 嗯，
2: 咁啊就啊咁你就一开始去咗个心，因为个心酸啊。咁啊，腰果、莲子、百合、无花果呢啲用水浸泡半个钟头备用啦。粟米就切小段啦，红萝卜就 去皮之后切大块啦，啊，汤煲里放入水2000毫升，咁将所有材料放入去，大火煲滚10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煲1个钟，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饮用噶啦。咁即系呢个咧就秋天天气因为干燥啦，所以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吓。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煲素汤咧，真系腰果可以代替肉噶啊。
0: 嗯，
2: 呢个系好好嘅素汤嚟嘅。
0: 系有啲蛋白质咁样系嘛？
2: 嗯。
0: OK， 咁啊，另外咧喺呢度咧，即系苹果咧，其实啊，有啲朋友话我每日都食一个苹果啦，咁样咁原来生食苹果咧同埋煲过嘅苹果系唔一样噶吓，咁所以咧佢啊，好似话啲苹果咧，佢嗰个苹果皮咧就含有丰富嘅果胶啊，所以咧就唔好批走佢。咁但系咧里边个心你可以起咗佢吓，咁即系切开之后咧，嗰啲头头尾尾嘅部分可以切走佢，但系咧个苹果皮咧就尽量唔好切啦，咁啊唔系就嘥啦。咁如果个苹果有啲烂啊，或者皮花咗，咁你当然就批一下佢啦吓，执一执佢咁样先去煲。咁呢度咧都系啊，即系同大家提一提啦，咁样。咁梁师傅咧教咗呢个苹果汤系非常之唔错噶，系润肺养颜苹果素汤。咁素食嘅朋友都啱啦。咁我而家发觉咧好多。广东嘅朋友咧就煲汤成日老火汤啊，因为有啲肉啊，有啲骨啊，猪骨啊咁样去煲。咁但系发觉咧，有啲北方嘅朋友咧，佢哋煲嗰啲汤水咧，通常都系比较即系啊冇肉喺度啊。咁啊，好似啲豆啊，其他嗰啲雪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一类型嘅汤，佢哋都唔俾嗰啲肉喺度。咁我谂唔知系咪文化方面嘅唔同，饮食方面唔同啊吓。咁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哋睇到嗰啲 YouTube 啊，嗰啲上面咧，咁佢都会好多，讲一啲啊，煲啲咩汤啊，咁样，但系咧都冇提到俾肉啦，咁样，咁唔知好嘛，即系咁样煲法咧，对一啲，譬如担心自己三高啊，或者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唔应该食咁多肉类嘅嘢啦，咁样，咁系咪素汤系又会好啲咧？咁样，咁每个人咧就根据自己情况啦，但系如果细路仔饮咁样，咁我觉得系咪都会俾啲猪骨啊，咁去煲咧就会好啲啊，梁师傅。
2: 应该系嘅，即系因为咧，你加咗啲猪骨落去煲汤咧，嗰、那个汤系比较甜好多嘅啊。咁、尤其是即系猪骨就有钙质啊嘛，系咪？
0: 系。
2: 咁啊，又对小朋友嘅骨骼比较健康啲啦，系咪？佢哋需要噶嘛，佢哋。除非佢系肥仔肥女啦，如果唔系，根本佢都唔使减肥，系嘛？
0: 喺成长期咧，细路仔一定要真系足够嘅蛋白质啊，呢啲钙质啊，系咪？所以咧都系应该加上去嘅。咁但系我哋年纪大咗啲朋友咧，咁你可以哦，我唔食咁多肉啊，咁样咁又惊话有好多咩嘌呤啊乜嘢啦，以为即系多咗啲肉之后就自己受唔住啦。咁所以睇自己个身体情况咯。咁但系我哋都总要食噶，系咪？咁你就煲啲素汤啦。咁好似梁师傅今日呢个介绍，我觉得就好适合啦。嗱，呢度用到咧材料系苹果3个啦，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系素汤啦。咁好似梁师傅今日呢个介绍，我觉得就好适合啦。嗱，呢度用到咧材料系苹果3个啦，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

0: 佢哋有豬肉賣啊，有啲咩咧？佢好多嗰啲豬腺骨啊，佢就淨係賣呢個骨嘅喎，豬腺骨啊，嚇，即係嗰啲嗱，唔係少少肉黐住嘅啫，冇乜肉嘅，亦都唔會肥啊。嗱，咁呢啲咪啱咯？咁佢又可以即係嗰啲骨可以有鈣質啊嘛，係嘛？有啲甜味又唔怕肥，係嘛？
1: 系咁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情况去加唔加呢个肉啊，或者猪骨嘅。OK， 咁时间关系，我哋先喺度。
2: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3: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2: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6: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7: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话梁师傅咧，就中秋节嗰时就买咗2个靓嘅碌柚啦，咁我都见到啦。咁加上咧，佢剥开之后，哇，呢、这个柚皮咧都非常之厚噶吓，好厚肉啦咁。正啱咧就系佢用嚟做菜用啦。咁梁师傅话2个碌柚皮其实份量都唔少噶吓，咁你系做咗边一啲嘅菜式啊？
0: 嗱，我首先咧就将佢咧就用传统嘅方法将佢成即系成块柚皮嚟炆咗佢先，炆咗之后咧你可以做其他菜式都得噶啊。咁啊，当然咧有啲就系、是、哦，我唔想咁样，有啲咧就直接即系将佢切开。一小块咁样咧，就咁攞去俾啲嘢炆佢，咁样又得啊。咁因为咧，我想做一啲传统啲，譬如好似有啲喺餐馆食嗰啲虾子扒柚皮啊，佢系成块噶嘛，啊，佢唔系切碎噶嘛。咁即系咁呢种扒柚皮咧，第一佢个卖相，你可以睇到哇，原来成块柚皮系咁样噶噃，咁所以咧我就。

0: 首先将呢两个玉有一开四就变咗八块啦，就攞去咧。首先咧就系先浸水啦，但系你就咁浸水咧，佢唔索水喎。原来，咁咧就点样咧？你要用一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先。
1: 嗯哼，
0: 煮佢大约五分钟到，五分钟到。你煮嘅时间咧，你就要搵啲嘢，搵个嗰啲炸梨咧，攞个壳咁样揿佢落去，即系等佢揿落去啲热水，等佢索到啲热水啊。如果唔系，佢浮喺上高，成日滚嚟滚去都入唔到个心嘅。啊，
1: 压佢
0: 系啦。咁啊，五分钟你就捞起佢，跟住去过冻水啊，冲冻水。咁咧，你冲冻水，你一定要由佢一路冲冻晒，完全冻晒先好揸嗰啲柚皮。如果唔系咧，哇！原来入边啲水咁热嘅，一揸咁你就辣亲自己噶啦。啊，因为要小心。咁我发觉咧，我咪买咗两个柚碌柚咧，佢一个大一个细，一个咧就系、是、一柚四分一磅，另外一个咧就一磅，即系一个大嗰个咧就多咗四盎司。收尾炆起上嚟咧，我发觉原来咧较大嗰个咧，佢嗰啲纤维比较多啊。
1: 嗯，
0: 食起好似即系有啲筋咁样啊。啊，反为一磅重嗰只咧，啊冇嗰个情样喎，好滑噶喎，冇乜嗰啲筋啊。
1: 即系好似老同唔老咁样，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即系所以佢叫做老树山油啊嘛。咁啊先，但系你唔好真系贪太大。可能我就系贪心啦，诶、买个大啲啦，个口皮咪厚啲咯，咁点知原来嗰个口感就有咁嘅分别，咁而家我知啦，第次买个柚嘅碌柚咧，一磅到就好啦，唔好买太大啦，吓、啊，咁、
1: okay.
0: 啊就炆好嗰啲柚皮咧，我当时炆咧，我哋中秋我教过啦，俾啲排骨啊，嗰啲虾干啊，干瑶柱啊，姜葱蒜头啊嗰啲咁样落去炆佢啊嘛，系嘛，咁啊就。俾汤啊，咁样就大约炆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就淋噶啦已经吓。咁啊炆个时间亦都系咯，你即系亦都要揾啲嘢扎一扎面头，即系唔好俾嗰啲油皮浮起上嚟，有啲底下嗰啲就油味，上高嗰啲啊冇汁系嘛，咁样炆佢，炆好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做菜啦。咁啊上次咧我就咁即系将佢。攞咗出嚟咧，就稍微切细块佢咧，就连埋炆好嗰啲排骨啊、虾干啊，一齐去食啦，啊，咁啊埋翻个芡咁样，都几好，几好食。今次咧，我仲有啲柚皮点样咧？咁我就本来我谂住整虾子柚皮，原来我发觉屋企冇虾子啦，已经。但我又唔想去买喎，你知一买一包，哇，都好大包噶嘛，几时先用得晒啊？啊？可能两年都用唔到啊！有几多少虾子菜食做啊？系咪？
1: 嗯，
0: 好啦，咁啊，我就改为咧，我发觉雪柜原来我有啲上次嗰啲买咗啲阿拉斯加嘅长脚蟹咧，插肉噶嘛，我咁啊用剩咗有啲新鲜蟹肉，我就急冻咗佢，咁啊睇下，啱啦，又可以清雪柜啦，咁啊攞出嚟咧就做一个蟹肉排柚皮，咁啊好简单啫，嗱你啲柚皮已经炆好咗啦嘛，系咪？嗱，炆好嗰啲柚皮嗰啲汁咧都几多下，我就留起啲汁啊，攞嚟即系攞嚟煮餸啊，其他咁啦。刚好我就攞嚟埋芡啦。咁啊嗱，首先我着攞两块炆好嘅柚皮啦，两块软块嘅冇切嘅。咁咧就摆落个碟嗰度，即系入个 microwave 嗰度打佢打热佢五分钟备用啊。咁嗰啲鲜蟹肉咧就三盎司到啦，蛋白嚟一只啊。咁炆过柚皮嗰啲汤汁咧，就是、半杯到。咁啊，调味要加啲落去啦。咁就烹大师咧，一个茶匙，胡椒粉麻油少少，就粟粉水两个汤匙嚟埋芡嘅。好啦，咁啊就煮热个柚皮汁先，首先放入嗰啲汁啦，就蟹肉啦，同埋嗰啲调味啦。一煮滚之后咧，就即刻用粟粉水埋芡啦。埋好芡之后咧，跟住就熄火，再加埋个蛋白落去。拌匀，跟住就淋翻喺个柚皮上边，咁就搞掂啦，快靓正系咪？
1: 系啦，梁师傅做出嚟真系嗰、那个油皮咧，就好似嗰啲燕窝咁样嘅样嘅，吸住喺度。咁我觉得都好得意啦。咁但系食嘅食嘅时候，诶系咪用个刀叉一齐先得？
0: 系嗱，你食嘅时间如果即系你可以用刀叉第一啊，再唔系咧，如果人多咁诶，你咪直情即系喺个碟嗰度咪解开佢咯，个刀啊。
1: 嗯
0: 解开嘢细块咁样，咁大家容易得嚟食咯，系咪？
1: 好似锯扒咁，我哋见。
0: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锯扒咁样，一块一块咁样啊。
1: 咁、嗯、其实柚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食过咧，就好得意啊！佢仲海绵咁样啦，但系咧佢又有啲烟韧嘅，所以个口感我都几中意。但系咧，一定要整得唔怕苦啦。不过有啲朋友系食得苦嘅，苦瓜都唔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咧、嗯、就。都系冇嗰啲冇苦味咧，会好食好多啦。
0: 我咧就浸咗三日水啊，即系浸嘅时间咧，你就隔几个钟头咧就揸揸水佢。
1: 嗯，
0: 嗱揸水咧，你就唔好个肺有皮喺翻嗰兜水嗰度揸，因为你揸咗又索翻嗰啲水，咪等于
1: 即
0: 系
1: 即刻要换水先得、
0: 嗯。你要我就咁样，我开住个水龙头，嗰啲水喺个水龙头下边嗰啲水咧。一路冲住一路揸，
1: 嗯，
0: 啊，咁你咪保证你揸出嚟嗰啲，你就唔会索翻嗰啲有皮水啦嘛，啊，你系索翻水喉流出嚟嗰啲干净清水啦嘛，系咪啊？
1: 嗯，系，好，大家咧就注意呢样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呢、這个梁师傅介绍系蟹肉扒有皮啊，就系、是、炆好嘅有皮两块啦，鲜蟹肉系三个盎司，蛋白系一只。咁啊，调味方面咧就用到呢个炆过嘅呢个有皮嘅汤汁啦，系半杯嘅，加入呢个烹大师一个茶匙，仲有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碎两个汤匙，咁啊煮啦，系咪煮呢啲调味？合埋咧就煮一个，加埋啲勾一个芡咁样，咁啊捞嗰啲蟹肉落去，其实好简单啊！嗬，如果
0: 系啊，好简单，
1: 就淋上去就得咯。嗯
0: 嗯，
1: 变咗另一个菜式啦。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呢个炆柚皮咁单一啦。咁亦都
0: 系啊，
1: 唔同嘅食法嚟嘅。
0: 嗯，冇错，系咯、啊，就。我知道酒楼好中意卖嗰个咩，豉汁排骨有皮噶嘛，系咪啊？
1: 嗯，
0: 佢啲少啊，佢当点心
1: 冇得食，我好少餐馆有得食。
0: 哎呀，麻烦啊嘛，功夫多啊嘛，嗰啲有皮系嘛？
1: 好多人唔识食噶，梁师傅。
0: 咁啊，系又怕
1: 唔系好识食啊？我怀疑到，即系佢都唔知道有呢个菜式可能。
0: 嗯。咁咪所以自己做咯，尤其是我哋上年纪嘅人知道啊嘛，系咪？
1: 系，即系后
0: 生嘅
1: 怀旧啦，呢啲菜式，
0: 嗯，冇错啦，吓、啊，即系我哋可以讲话叫做真系用，即系用尽嗰啲食材佢啊，系嘛？
1: 系，
0: 咩啲有皮你通常剥咗就食个肉就嗰啲皮就抌咗佢，系嘛？
1: 嗯，冇
0: 错。咁原来即系可以做菜嘅，系咪？嗯。
1: 同埋咧，如果你出去食，应该唔平啊！呢啲咁嘅菜，
0: 应该系啦，功夫菜嘛，系咪咯？
1: 就系浸啦，浸耐啦，系啦，
0: 始终都系浸啦，揸水浸，揸水咁容易嘛？其实唔系咁难嘅，系嘛、
1: 嗯？
0: 只不过即系你起码要几日时间啦，啊，即系唔可以心急咯，哦。
1: 嗯 ，OK， 咁啊，大家如果你有冇谂住自己都做一做呢个柚皮咧，或者已经做咗，但系又做到点嘅样咧，咁诶满唔满意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噶，因为梁师傅之前都啊有几个菜式入边咧都教咗用呢个柚皮去做噶啦，咁最紧要前期啊处理呢个柚皮，咁啊处理得好咧，咁样通常都冇乜大问题噶啦，咁。五分离之前就系懒咗一啲咧，就系揸呢个柚皮水嘅时候，就好似都系浸咗一日多啲啫。咁结果就有啲苦，系啊，结果就系、是、做咗出嚟就系苦就麻麻地啦。系味道其实都 OK 嘅，因为按梁师傅嘅做法，但系咧就系、是、苦咯。嗯
0: 嗯，
1: 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吓。嗯，好，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分享你嘅一啲趣。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 甚至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0: 哎呀，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咁就我觉得非常之好。饮了2个礼拜开始呢，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咁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返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呢，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呢，呢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呢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呢就系、是、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啦，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5: 诶，你好，我系Linda。
1: 哦 ，Linda， 哦，好，请讲。
5: 咁我想问啊，头先杨师傅话介绍嗰个素汤咧，唔该你再讲一次嗰啲份量咧。
1: 哦，嗰、那个材料系咪？嗯，好。
5: 份量几多材料？唔该晒，拜拜。
1: 嗯，好多谢你，好，拜拜。
5: 系啦，
1: 嗯，好。好，咁啊，梁师傅咧，头先咧就教咗我哋系一个苹果汤啊，吓，咁呢个汤咧，我哋同大家重复下，咁啊，好适合而家呢一个节气饮嘅，咁啊，用到嘅材料有苹果3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仲有呢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就系你自己调味嗰时吓，根据自己嘅口味去调俾落去嘅。咁仲有咧，水咧就系2000毫升。咁啊呢度咧就系水2000毫升。如果你煲素汤咧，呢个份量就 OK 啦。咁如果你可能要加啲肉啊，煲耐啲，咁你就要适当多翻一啲水啦，系咪梁师傅？
0: 系，冇错吓。
1: 好。相信都记得到啦，苹果3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粟米、红萝卜每样1条， 水2000毫升。咁啊，因为咧梁师傅咧下边咧仲准备咗一个菜咧俾大家噶
0: 吓。系、哎，冇错。咁啊就上一次咧就我讲介绍过一个叫做罗望子酱啊嘛，系咪？
1: 嗯。
0: 咁啊呢个罗望子酱咧就酸酸甜甜，有啲好似酸梅酱咁上下嘅味道啦吓。咁咧佢唔辣噶喎吓，就咁啊就我佢就冇中文名嘅。冇中文字嘅，咁我再查清楚咧，再睇下佢，哦，原来佢系印度出嘅，
1: 系
0: 印度出嘅，咁泰国都有吓，即系唔同牌子啦。咁就呢个罗望子酱咧，佢个英文啊，嗱，大家咧要写清楚佢啦，啊，佢叫做 tamarind sauce。Tam 咧就系 T A M M A R I N D tamarind 啊，咁啊佢就叫做咩 tamarind chutney sauce chutney 咧就系 chutney sauce 咧就系 s a u c e
1: 诶，梁师傅啊，通常咧佢哋即系用点样用嘅呢、這个酱？
0: 嗱，你可以就咁攞嚟点嘢食又得，攞嚟煮餸又得啊。咁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嗰啲即系沙律嗰啲调味料都得噶。就系佢个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咁样嘅。嗱，佢如果系即系唔系酱咧？如果就咁，你话罗望子咧，你可以喺一啲华人嘅超市可以买得到嘅。佢系好似一个铁色嘅豆荚咁样嘅形状嘅，吓长长地形嘅。所以佢哋咧有啲叫佢做酸子，酸就系酸甜嘅酸嘅味道，酸子。咁有啲系叫做罗望子。你喺唐人嘅铺头咧，你可以即系见到呢种嘢嘅，一种好似豆类咁样嘅。咁你如果系咧，你用咧，梗系要搣咗外边嗰个壳啦，吓，然之后先用入边嗰啲籽嚟煮咁样嘅。咁啊，佢就系泰国嘅菜式好中意用佢嘅。
1: 嗯，咁有啲泰式风味咁
0: 样咯。系啊，煮海鲜啦，煮虾啊，煮鱼啊，都会用到佢嘅。好似等于我哋点啊？我哋咪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咩？青柠檬煮个乌豆啊，我哋广东菜咪有个煮乌豆嘅，咁咪就系好似咁样嘅，有啲咁样
1: 酱差唔多嗰啲咁，
0: 系啊，差唔多，真系差唔多啊，同酸梅同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啊，咁呢个我记得去泰国餐馆食咧，都有食咗呢个咁样嘅呢个酸梅，即系嗰个煮个乌豆嘅。用个炉坐住咁样一路煮住一路食噶，啊，好好味道啊！
1: 好。
0: 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攞呢个酱咧，开嚟腌呢个腩排喎。嗱，我哋腩排咧就系比较多肉，多少少肥嘅，咁啊，所以叫做腩排。
1: 有滑啲啦，冇咁
0: 蟹啊。系啊，有骨嘅啊。咁咧就我用呢个腩排咧一磅，咁啊有五条啊，有五条长啊。咁配料咧，我就用咗有啲紫洋葱圈啦，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番茄片一个。咁我攞即系啲颜色啦吓。咁就咁就调味腌料咧，就系嗱最紧要就系落嗰个罗望子酱啦，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茶匙。嗱，因为排骨我哋惊有银咧，所以落半个茶匙嘅苏打粉落去。咁啊，一齐落去捞匀佢，腌佢过夜啊！咁啊，第日咧，我哋就去焗佢啦。咁啊，那个焗炉咧预先预热350度啦，那个焗盘咧铺块石子喺度啦，然之后先将嗰啲紫洋葱啊、黄色甜椒、番茄嗰啲摆喺个盘底嗰度先，然之后咧将个腌好嗰啲排骨咧就放喺上高。摆入去个焗炉嗰度，先焗30分钟， 焗完三十分钟啦，你要注意啊，因为咧佢啲罗望子酱有啲酸酸甜甜咧，好好抢货噶。咁咧你胃面咧，嗱啲排骨仲未熟过，半个钟头，你咧就揾块石子冚一冚面头，预防佢再焗嘅时间佢会窿啊吓。咁然之后咧就系再过焗多十五分钟，即系总共四十五分钟。咁嗰啲排骨咧，直至到佢熟晒为止啦吓。咁有啲金黄香脆咁样咯。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佢唔够脆，诶，揭开个石子之后，再开高少少个火嚟咧，辣一辣佢，等佢有啲焦，咁就得噶啦。哇，好好食噶，攞出嚟啊！
1: 嗯，哇，呢、這个好似啲酸甜骨咁样个味道，系嘛？
0: 系啊。
1: 嗯，咁啊，呢个咧。好似咧听落几容易做啊，咁啊希望咧真系咁容易做。啊，梁师傅做过，应该都冇乜太大问题啊。咁佢系简化咗一啲程序咧，然后再教我哋啦，咁样系做得到噶。咁、大家咧可以，不过先要买到呢个酱啦，就好似啲人做叉烧要有，要话要有啲叉烧酱喺度咧，先得噶。
0: 嗱，你去嗰啲大间嗰啲华人超市啦，好似嗱琴明街啊。咪有一间嘢大嘅，即系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华人超市佢有一个卖汁酱，即系调味料嗰个 section 咧，你可以揾到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嗰啲有东南亚嗰啲香料啊、调味料嗰啲，一定有嘅呢个酱啊。嗱，你记住佢系冇中文嘅吓，你又记住呢、這个tamarind 呢个 sauce 呢个英文。T-A-M-M-A-R-I-N-D Tamarind、
1: 是大家记得 Tamarind Sauce 哈，就是一个泰式的一些印尼出的，是吗梁师傅？
0: 这个印度啊，
1: 印度、
0: 或者泰国都有、即是这个不同牌子的、
1: OK， 那么这里重复下个材料，腩排一磅，大约五条啦。配料有紫洋葱切圈啊，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仲有呢个番茄切片，就是、一个番茄切片吓。另外调味方面有腌料啦，就系、是、呢个罗望子酱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个茶匙，梳打粉半个茶匙，生粉两个汤匙。咁就 OK 啦，咁就要用焗啦，焗炉去焗一焗佢，咁腌一晚咧就入味好多啦，咁啊嗰个骨咧亦都够，应该够腍啦吓，会有梳打粉喺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就讲到呢度啦。但系咧呢个周末咧，因为都几热闹下啦出边，因为啊呢、這个礼拜六咧就系、是、双十节啦，有喺唐人埠咧，咁喺呢个 Marina Park 呢个公园。是不是那个叫做孙中山公园，那里呢就是有一个活动的，也是有一个小游行，是下午中午时间到下午一点到三点那段时间，大家可以去趁下热闹。另外呢就是星期日哥伦布日，也都有游行，因为礼拜一就是这个哥伦布日，咁所以咧，礼拜日就有游行啦。咁喺意大利埠嗰度，咁大家可以一边去睇游行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嗰个蓝天使嗰个飞机表演，系嘛，梁师傅？系咁啊，冇听到梁师傅声音吓。咁梁师傅咧，到时咧都会啊，礼拜六都会去参加啦。咁到时咧，希望之星亦都会去参加嘅。咁大家可以到时打声招呼，亦都可以。
0: 冇咗声。
1: 哎，梁师傅听到吗？
0: 现在听到。
1: 咁话你到时会唔会去参加呢个活动？
0: 我会去睇飞人表演，活动咧我都会行一段路嘅，都去趁下热闹啊嘛，高兴啊嘛。
1: 系，咁啊天气咧比较好啲啦，因为冇之前咁热啦，咁大家可以趁呢个时间去趁下热闹，咁啊，
0: 系啊，
1: 受下啲阳光。
0: 系，嗰日咧就应该系。阳光普照啦，冇雾啦，
1: 今日多云，所以今日机都睇唔到啊。虽然听到
0: 冇啊，系啊， 飞机冇飞啊，飞咗一阵就冇咗啦。
1: 因为飞都冇意思啦，我哋都睇
0: 系咯，都睇唔到啊，系咯，所以咧，咁所以琴日反围咧，啊，真系都睇到，琴日即系差唔多四点三四三点至五点个时间咧，哇，即系都好精彩，我都望咗下上天台啊，好，咁诶，时间差唔多啦，
1: 嗯。系好多谢梁师傅，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大家。
2: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1: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1: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2: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7: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9: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 408-596-3666 408-596-3666。
10: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 又是火头安教你煮得快靓正的时候了，安哥你好。
11: 你好你好主持人。
12: 哎，火头安你好嘛，今日教你煮什么餸啊？
11: 今日呢煮一个你叫做少少酒席气味的合桃鸡片炒西芹。
12: 哦，
1: 是哦，真的饮酒那些。
12: 热分来的。
11: 对啊，少少啦，少少带个气息在这里。其实这个菜就讲起来就好像很隆重，但是呢其实做起来都很简单。
12: 喂，火头安是不是教我们煮完热分之后呢就教我们怎样整潮州大翅啊？
11: 这个呢就只适宜去这个酒家里帮衬，自己家搞不定。
1: 好了，那么讲回这个合桃鸡柳鸡片，是不是合桃鸡片西芹？那么材料怎样买法呢？
11: 当然啦，我哋需要买啲合桃啦。如果你唔中意食合桃咧，呢个菜可以改为呢个腰果嘅。咁、
1: 哦、
11: 咧，第二个咧，我要买旧嗰啲鸡胸肉。咁咧，同埋又买一棵嗰啲芹菜。咁咧就配菜咧就买一两条葱啦，葱到啦吓。
12: 系
11: 葱粒嘅，我主要系翻嚟切葱粒嘅。咁样咧，做法就咁样嘅。翻嚟咧就系、是首先你就要将嗰啲合桃买咗翻嚟之后咧。就揾条干即系干湿布抹一抹佢啊！
1: 哦，点解咧？佢唔干净，
11: 千祈唔好揾水洗佢，因为啲核桃一湿咗水之后咧，佢就会变软嘅，个身软，有啲食起嚟咧就唔会有脆口嘅感觉噶啦。
1: 哦，就用块湿湿地嘅布抹一抹干净。
11: 系啦系啦系啦，抹佢啫。
12: 啊，霍德安，如果你讲嘅系嗰啲系已经拆咗肉嘅核桃啊，
11: 系啦系啦，喺超市里边咧，
12: 包嗰种，
11: 系啦，散卖咁样喺度，可以自己买嚟咁样即食嗰种核桃啊，
12: 系，
1: 即系冇晒壳噶啦，嗯，
11: 啊冇晒壳噶啦，咁如果你譬如话嫌啲人唔中意核桃嗰阵味咧，可以改为腰果得嘅呢个菜，
12: 或者双拼啊，核桃腰果，
11: 随便啦吓，
1: 系啦，
11: 冇乜所谓嘅，即系每个人口味问题啦，咁咧个鸡胸肉咧。 我哋翻嚟之后咧就洗咗洗干净啦，当然，跟住我哋要切片，咁咧就薄啲就稍为适合嘅。咁咧我哋切完之后咧就要腌，用啲豉油啊调味料腌一腌咧，咁大约系腌15分钟啦，至20分钟左右啦。咁喺等佢嘅腌嘅过程咧，咁我哋准备其他嘅配菜，就系要将个波芹菜切。再切一段之后咧，就起个根佢，系起根之后咧就切一粒粒，咁大约咧我哋要个 size 咧就系要半寸到一寸之间，
13: 系，
11: 咁咧同埋要准备啲蒜蓉，几块姜片，
12: 系，
11: 咁个做法咧就系同埋个时间咧呢个时间即系切嘅时间咧，亦都准备烧一烹嘅水，即系唔需要好多，用个煲煲少少水。
12: 系
11: 咁嗰个做法就咁样嘅，烧红个镬啦，就咁就落姜片，咁咧呢个时间咧，烧开个滚水咧，你就会将啲鸡片咧腌好咗鸡片啊，应该咁讲，腌好咗鸡片咧，就放喺啲滚水里边咧，叫灼一灼佢。
12: 哇，点解要咁样做咧？
11: 因为鸡片咧，其实凡系肉类都系咁噶啦，你当你在一个很高温的时候，它就会将个表面就绿熟了之后，煮熟了之后，它就可以保持肉里面那个那些肉汁或者叫水分，它会被保留肉里面。
12: 一般来说是不是泡油都是有同样的效果呢？
11: 可以可以，但是因为家里如果你泡油呢，可能那个叫做比较油腻啲啦，呢个问题，同埋唔系好多人中意吓，好油，即系比较食起嚟个油嗰个感觉系大，哦、即系嗰、那个
12: 即系油味重啦，
11: 系油味重啦吓。咁、你始终而家人咧都希望喺住家送咧就食得健康啲嘅吓，
13: 清淡啲好啲嗬。
11: 系啦吓，咁咧，
12: 但系
11: 当然吓，唔系烚熟嗰个鸡片啊，记得系灼熟佢啫，灼一灼佢，
12: 灼一灼
11: 咧，嗱烧红个镬之后嘅时候咧，你就将呢啲鸡片啊，起即系捞翻上嚟之后咧。连埋啲西芹、蒜蓉啊，切好咗嘅青嗰、个葱粒，我只系葱头嗰部分吓，因为主要攞佢香味。咁呢个开大个火，咁就兜佢就得噶啦，主要兜热佢。
13: 咁即系同埋一齐落噶啦，全部鸡片。
11: 系啦，冇错啦，因为鸡片咧嗰阵时间已经系即系大约我谂灼一灼咧，就系三分一到熟啦。咁你喺个镬度再炒两炒咧，连埋嗰个芹菜炒热佢之后咧。咁咧就会当个芹菜热到熟嘅咧，嗰啲鸡片就熟噶啦。
13: 哦，咁样 ，OK。
11: 咁样咧，你上咗碟之后咧，
12: 火头安喂，
11: 系。
12: 西芹粒有时都要炒好耐下先至熟嘅，系嘛？
11: 如果有啲人咁样嘅西芹，如果你都想佢快啲熟咧，亦都系喺同一时间你灼一灼佢。
12: 亦都系灼一灼佢系。
11: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凡真啲菜蔬咧，你炒到佢熟晒咧。它一定相对来说就会老的了。第二个问题呢，菜呢即是蔬菜都是的，越炒得越久呢，它的水分呢就会流失的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去酒楼吃，为什么那些菜吃起来又热又好叫 juicy 啦，即是比较多的汁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灼，即是在那些烹热水里面呢是灼熟了的，灼到半生熟的。
13: 嗯、哦，咁即系呢个都可以喺烹滚水度拖一拖水，
11: 系啦系啦，
13: 拖
11: 拖水系啦，同埋咧拖一拖，如果你中意嘅芹菜，喺拖完水之后先切粒都得，咁同个时间咧，可以不单止去咗啲即系快啲熟啦，同埋去咗啲菜种腥味添。
13: 哦，咁样。
11: 系啦系啦。
13: 哦，咁。
11: 咁咧最紧要炒嘅时候咧，一定要大火。咁一路炒嘅时候咧，连埋啲盐啊、调味料啊、蒜蓉啊，一起落去个镬度炒，
12: 一镬熟噶啦喎，
11: 快脆啦，因为呢个菜都系点讲咧，要有短时间内，咁你有得送食噶嘛吓，
12: 系热分啊嘛，
11: 系啦，冇错啦，咁咧你
13: 西芹同埋鸡肉都系落个水噶啦，系咪？
11: 系系啊系啊，佢咪系灼一灼，唔好太熟，因为即系佢一本身薄片嚟噶嘛，薄鸡片啊嘛，咁好快熟嘅，佢落去之后咧。你的水咧，大滚水咗咧，灼一灼佢咧，就可以即刻捞翻上嚟。sorry， 捞翻上嚟噶啦。
13: 咁样炒嘅时候，落盐落去调味，咁仲需唔需要落第二啲嘅调味料噶？
11: 可以落少少糖嘅，少少嘅鸡粉啦吓，咁啊等佢有味啲啦。根本因为嗰啲菜蔬你唔好太浓嘅味，因为你唔系变咗嚟讲咧， 食唔到菜嗰种味香味噶啦，
13: 系嗰啲本身嘅甜味啊，嗬。
11: 系冇错冇错，因为我哋食物咧，食啲食材都系食佢新鲜味啦吓，你唔好太多嘅调味料咯。咁因为我哋出去食饭就冇办法啦吓，咁酒楼个落嗰啲酱料咧，就个浓就比较重啲嘅吓。咁屋企住家送咧就清淡啲为好咯。
13: 系咁啊，嗰啲西芹鸡片同埋嗰啲葱粒咁一齐兜好啦。咁就可以上碟噶咯噃，
11: 系上碟系啦，咁啊，咁啊，跟住咧就摆嗰啲合桃上去，咁就或者系啲腰果或者两样都得嘅，吓咁就 OK 噶啦，
12: 系双拼。
11: 咁你食得有啲人甚至食得隆重啲嘅，咁你都可以整啲虾仁添嘅吓，虾仁点系咁又系咁一样啦，就系要灼熟佢一齐炒。
13: 哇，咁呢个餸好高级吓，酒席菜嚟嘅，
11: 但其实做就好快嘅啫，好简单嘅啫。
13: 好啦，今日好多谢火腿安教我哋煮呢一个鸡片西芹，非常之简单又好食嘅。咁啊，多谢火腿安，
11: 大家试下啦。
13: 好啊，
12: 大家快嚟试一试。呢个餸亦都好易整嘅啫吓，应该
1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最紧要咧就唔好，即系唔好用更，即系叫做咧太嘥时间嚟炒熟佢，因为你太熟嗰啲鸡片就好老噶啦。
12: 哦 ，OK，
13: 系明白知道。好啦
11: ，OK，
13: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2: 拜
13: 拜，
11: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我撞咗车，好彩冇乜事。
16: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唔一定系明显，会越拖越严重噶。快啲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14: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的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的各种疼痛，不用打针食药，见效快，效果好。
15: 云庄医生真是做啱了。
14: 诊所还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和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5: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6: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14: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日和18日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无缘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17: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时。

0: 约 62% 嘅被捕者喺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利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0,000，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Simitel 院工程回扣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Simitel 院爆出工程回扣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000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 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 Shang Tao 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 Shang Tao 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 Shang Tao 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年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Josh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4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 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佢嘅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嘅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嘅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嘅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嘅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嘅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llet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0: 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仲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10月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成立一支新的超级智能部队。这支部队会专门管 AI， 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带队，直接向川普总统报告。副总统曼斯、战争部长夏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名单入面。目前他们首先的任务是在120日内交出报告，评估 AI 的风险和好处，界定政府的监管角色，并在防范先进系统造成威胁的同时，避免过度监管扼杀竞争。而且早前9月29号，川普亦都啱啱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从今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再讲人工智能 AI 了，一律改名叫超级智能 SI。可能熟悉川普总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名了。之前墨西哥湾亦都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亦都改成了战争部，而且仲不单止是这些。今日我哋就由呢件事开始，一齐嚟倾下川普总统都改过边啲名，佢点解要改，以及呢啲动作嘅背后有边啲共同点。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29号白宫 AI 峰会上，川普总统签下行政令，标题叫做开启超级智能时代。行政令入面指出，美国的创新者开创出来的这些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这个字眼当初被使用时的假设。他们正在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开启新形式的创造力。川普在峰会上还说，你说人工智能它就是人工的，这个不是人工的，这个是极致的智能。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的疑虑和争议一直都在此起彼伏。9月中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还曾经先后公开呼吁 AI 的发展要放慢脚步，他们的理由是 AI 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打造下一代 AI 了，进步快到人类可能来不及检查它到底安不安全。据公司自己的讲法，今年7月仲真系出过事， OpenAI 的一批 AI 代理走去入侵了一个开源平台，但就事件亦有 AI 业内的人怀疑，这些公司一边嗌我们的产品太危险了，一边又急于上市，这里到底是真的担心还是一种黑暗行销？咁川普总统点样回应嘅？9月14号佢喺 Truth Social 上连续发表咗好几句讲话。AI 会统治世界，毁灭人类，仲有其他种种坏事，全部都系骗局。
1: 唔好劏咗嗰隻色生金蛋嘅我。
0: AI 唯一需要嘅控制，唯一需要嘅护栏，就系一位强大而聪明嘅总统。他还将 AI 危险论和当年的通俄门两次弹劾放在一起，说这些全部是骗局。他说 AI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哪个赢到 AI 哪个就赢了。副总统曼斯亦都表态说，业界自己嗌住要政府来监管，其实是木马屠城，政府要的是聪明监管，而不是拖慢发展。骤眼睇之下，川

0: 好同佢嘅一啲幕僚好似系一面倒咁认为 AI 好安全，可以继续全速向前冲。但系其实事件可能冇咁简单。第一，你注意睇，川普喺联合国喺白宫峰会，每次讲到 AI 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对手。喺联合国佢亦都讲过，边个赢得超级智能，边个就赢啦。我哋而家大幅领先中国。第二，川普成立了超级智能部队，而第一个任务就是在120日内评估 AI 到底有哪些风险，而且带队的还是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其实由这两点我们可以推论出，川普说 AI 危险论是骗局，并不一定是他看不到或者轻视了 AI 的风险，而是在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更急迫的威胁。就好似伊朗呢件事，打仗令美国嘅油价、物价都喺度升，中期选举又快到啦，战事拖落去对执政党一定系一个麻烦。但系川普仲系选择咗打，因为喺佢睇嚟，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伊朗比起嚟，油价上升系比较细嘅代价。而或者 AI 亦是一样，它确实可能成为 AI， 但在川普眼里更大的威胁是一个挨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裁大国，在虎视眈眈地跟美国抢第一。而且如果美国因为担心风险先慢下来，中共是不会跟着慢的。讲完 AI 改 SI， 我们再来看看川普都还改过哪些名字。最有名的几个，由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这个是川普总统2025年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下的行政令，标题叫恢复彰显美国伟大的名称。为什么要改？其实川普在上任前的记者会上有讲过，那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在这里做，那些是我们的。行政令入面亦都列咗一串数字，美国大约 14% 嘅原油係由呢一片海湾产出嘅，佢係世界上最丰富嘅渔场之一，亦係美国人最爱嘅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喺川普睇嚟，美国出力最多，受益最多，呢片海就应该叫美国湾。你可能会问，墨西哥湾唔係墨西哥㗎吗？仲真系唔系？呢片海系美国、墨西哥、古巴三个国家一起围住噶，而且三国当中美国嘅海岸线最长。墨西哥湾呢个名大约系喺155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叫出嚟嘅，嗰个时候甚至仲未有墨西哥呢个国家。之前呢片海仲叫过北海同佛罗里达湾，所以话呢片海嘅名本嚟就换咗好几次啦。而且改名之后支持的声音也不少，在国会入面提出要将美国湾正式写入联邦法律的众议员格林说，美国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也应该为我们拥有的这片水域感到骄傲。亦有议员认为改名能够带动南方沿岸各州的观光和爱国情绪。保守派刊物American Reformer 2025年2月亦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美国湾并不尴尬。作者认为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度靠改词汇来改变社会观念，譬如用生育者取代母亲，而川普改名就是保守派开始反击了。他说文字很重要，保守派必须开始投入这场字典之战。之后各个州都开始跟进，佛罗里达州直接立法，不单止州法要改，连学校的课本也要改，成为第一个用法律正式承认美国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长签了命令，州政府的法律和文件全部跟着改。德州参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还有 Google 苹果微软的地图现在在美国也都显示美国湾了。至于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川普在2025年8月时曾经说，以前叫战争部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国防太偏向防守了，我们当然要防守，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亦要能够主动出击。 历史上战争部是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设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才正式改名为国防部，而川普将名字改回来，不单只是希望展现强悍的军风，同拜登时期划清界线，亦是为了重新调整军队的任务定位，向对手释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战。而在改名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军亦都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先是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然后又在国际水域击沉了一艘由委内瑞拉开出的贩毒船。而且有意思的是，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第一次同时站在天安门。川普当日仲发表文章说，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你们是一起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两日后的9月5号，川普就签下了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说，战争部这个名比国防部更加能够确保以实力及和平。对于这次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文字很重要，这个是在恢复战时精神，将胜利和清晰重新定为目标。除了 AI 改 SI, 墨西哥湾改美国湾，国防部改战争部，川普改过的名字还有不少，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改回叫麦金尼山，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这个和墨西哥湾好似，安大略湖亦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有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改叫川普海峡，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今年7月由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正式改名为唐纳川普总统国际机场，连机场代码都由 PBI 改成了 DJT, 川普名字的缩写。咁多改名大家都听过几个呢？是不是亦有人在度諗，改了咁多个名，其实好多都只有美国自己咁样叫，真係有意义吗？其实将呢啲都放喺一齐睇，你会发现佢哋有几个共同点。同加拿大打贸易战就改安大略湖，同伊朗打仗就提川普海峡，同中共抢 AI 嘅主导权就将 AI 改成 SI, 美国湾亦系一样，面对嘅系南边嘅墨西哥。好多改名都是发生在有对抗发生的时候，而国防部改回战争部是由防守变成展现实力，人工改成超级，是由防范变成进取。川普每一次改名都是在告诉大家，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被动的美国了，他要将美国两个字刻在地图上，刻在湖上海上，将战争两个字写返到国防部的门牌上，将 AI 改成超级智能，不被监管成为美国领先实力被拖后退的借口。一次次的改名都在化被动为主动，为付诸行动提前铺路。而这方面名字语言的力量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共和党的语言策略专家法兰克伦兹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建议将遗产税改名死亡税。人都死了还要被科税？当时反对的声音一下就大了。他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生活八成是情绪，只有两成是理智。而且中共亦都同样非常擅长运用名字的力量。2018年中共要求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当时白宫直接批评这个是勾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中共知道名字一改，大家心里面的认知亦会在潜移默化中跟着被改变。同时名最大的力量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大人或者仲习惯讲墨西哥湾，但佛罗里达州的细路仔由课本上学到的就是美国湾。再过十年、二十年，对他们来讲，这一片海本来就叫美国湾。而且改名亦可以象征 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里程碑。2023年马斯克将 Twitter 改名为 X， 新的老板，新的方向，用新名字和过去划清界线。所以川普政府这么经常改名，会不会亦是出于这些原因呢？除了上面我们谈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些好奇，改名是总统说改就能够改的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家小路仔的小名，你想怎样叫就怎样叫，是不是？但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如果你要改，就要去户政事务所办手续。至于你隔离邻舍的小路叫什么，你根本就管不到。其实川普改名亦都是这个道理，联邦政府自己要怎样称呼，就好像小路仔的小名一样，总统的一道行政令就可以直接改。好似美国湾、美国湖，还有今日讲的 SI， 都是这一种。但是改了亦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会这样叫。墨西哥他们喜欢叫墨西哥湾，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叫。加拿大亦还可以叫安大略湖。而如果是要将名写在法律入面的话，就有点像身份证上的名，就是说总统自己是改不到的，想写入法律就要经过国会修改法例。譬如战争部，众议院今年7月已经投票通过改名，但是因为参议院还未过，所以到今日为止，法律上他还是叫国防部，战争部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叫他川普海峡，这个就有点好像你可以按他的喜好去称呼隔离邻舍的小路，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峡，不是美国的地方，你在自己家怎样叫都可以，但人家叫什么还是人家话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海峡亦只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来的想法，并没有走任何正式的改名程序。他更加似是一种宣示，在这场战争入面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当 AI 业界都在这里喊慢一点的时候，川普一道行政令就将人工智能改成了超级智能，或者在他看来，目前最迫切的威胁并不是 AI， 而是对面那个想同美国抢第一的中共。而美国湾、战争部、美国湖每一次改名其实亦都在表态，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同之前的不一样了，我们要令美国真正强大，真正保护美国。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些改名呢？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10月9日，官方媒体发表彭丽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奖的视像致辞，画面入面佢温柔端庄、落落大方，是标准优雅的第一夫人形象，完全看不出对权力机器有实质影响。现在再看另一段最近在网络热传的影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丁薛湯是标准优雅的第一夫人形象，完全看不出对权力机器有实质影响。现在再看另一段最近在网络热传的影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路过那阵，彭丽媛则身咬耳仔交代一些事，眼神松容沉稳，气场十足，好似主导者的姿态，令人有一种慈禧太后重临的错觉。丁薛祥就身体微微倾前，恭敬点头。前台的温柔夫人和后台令常委折腰的支配者，两副面孔反差背后，是不是隐含中南海权力的地图呢？他在镜头之外又有几大影响力呢？习近平健康疑云发酵的同时，爆出7人应急小组传闻，彭丽媛强势入局，难道是为垂帘听政报告？政治局恢复九常委的风声都蔓延，这个是习近平主动加重保险，还是各派拆个权力碎裂叫瓜分地盘？我们先由彭丽媛最新的一次公开活动讲起。10月9日， 彭丽媛以联合国特使身份在巴黎视像致辞，镜头前依然典雅温柔，没有政治宣示。不过在同一日，蔡神坤披露

内传出习近平健康出现问题，可能筹备七人应急小组。彭丽媛都有份，仲想拉埋个女同弟弟入局，比如做中央文革小组。官方嘅柔和形象同内部夺权嘅传闻同一日出现，反差好大。彭丽媛同丁薛祥嗰段影片气场好强，似乎更似老大。佢同以前嗰啲第一夫人唔同，习近平仲喺地方挨资历嗰阵，佢已经系政军级歌唱家，有军队人脉。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白手套沈栋喺《红色赌盘》一书指出，彭丽媛用总政歌舞团同艺术学院嘅关系帮习近平早期搭路。习近平上台之后，佢嘅触角伸入军委，做过评审同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将领晋升有审查权。旅居澳洲嘅化学家袁鸿兵引述爆料话，张友侠曾经警告唔好再搞一言堂，更加唔好搞夫妻店。有山东运城背景嘅将领火速提拔，形成山东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专家韦德灵话，佢系继江青之后最有权势嘅女性。而《华尔街日报》亦都话，习近平遇到危机嗰阵，彭丽媛系核心依靠。仲有传闻话，早期关键人士大洗牌嘅前夕，有三人小会，分别系习近平、彭丽媛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负责把关忠诚同拍板清洗边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嗰阵，白宫休息室连大内总管蔡奇都入唔到，净系彭丽媛可以陪佢。夹埋呢一啲一齐嚟睇，彭丽媛极有可能系习近平身体出问题嘅时候成为幕后代理人。靠蔡奇、丁薛祥、全国公安系统一哥黄小雄同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呢一啲人办事。不过亲信一边表忠，一边揾退路，越依赖就越防备。最高层健康唔确定，权力平衡动摇，已经波及到被捧成爱国图腾的华为。如果说七人小组和九常委的传闻还停留在高层人士推演和内部猜测，那华为的刹车门事件就是最清楚、最实在看到中枢权威开始变的例子。这场风波短短几日之内已经反转又反转好几次。10月8号，汽车资讯兼评测平台董车帝发表测试影片，事件好快发酵，以往针对华为丑闻无往不利的快速消音和网络封锁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启动，讨论和质疑在各大平台蔓延。在9号，影片在哔哩哔哩、微信、微博和抖音陆续消失，新华社的转发都删除了，连董车帝自己的 App 都看不到，外界以为又是那套为华为保驾护航。点知在10号，新疆官方公众号新疆发布又发文章批评华为的专界不讲人话，阅读量破10万之后被隐藏，事件反转再反转。而同一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就推出新规例。到了11号，人民日报直接落场发表文章，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点名华为的专界 V88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批评研发测试被压缩。当日下午，专界客户服务部向长安街知事确认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11月开始实施，还未交付的车辆升级之后才交付，即是华为肯低头认错。这次是华为第一次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点名批评。其实华为不是普通的手机厂或者造车厂，而是习近平亲自站台举国体制护航的民族主义图腾。商业成绩被用来证明制度优势，海外受限制又用来动员民族情绪。过去谁敢在网上讲华为半句不好，先遮住车的标志，讽刺遥遥领先，轻则封号，重则被判寻衅滋事。维稳机器一早就被了全天候免死金牌，他
而家人民日报跳出嚟公开批评，边个俾胆，边个落指令？有网友话，字节跳动背后嘅系蔡奇，懂车帝系字节旗下嘅平台，所以打击华为嘅可能系蔡奇同习近平暗中较量。呢一啲资讯虽然核实唔到，不过公开报道就有啲蛛丝马迹。2018年11月3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带16个区和部门负责人走访民营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是发言企业之一。九日之后，蔡奇亲自去字节跳动视察。北京日报写得很具体，张一鸣介绍研发，蔡奇看资讯推荐，机器翻译，要求加大人工智能投入，積極開拓國際業務。北京市同區兩級政府立即送了一套服務包，即是稅務優惠、快速審批和專人對接這些一籃子支援，同時要求加強平台管理、內容審核和黨組織建設。政府同企業的關係很清楚，蔡奇主導的北京政府提供發展條件，企業就要交經濟成績和承擔政治責任。當然，這段歷史不能夠完全證明蔡奇就是字節跳動的大佬，不過至少就證明他支持過。2019年，蔡奇都走訪過華為北京研究所支持 5G， 不過華為是最高層戰略示範，背後是習近平，政治分量輪不到蔡奇做靠山，大概只是執行地方職務，這個反差才耐人尋味。主管全党宣传和网信审查的是蔡奇，华为是习近平亲自护航的图腾，面对懂车帝公开质疑，一向灵敏严苛的删帖机器为什么罕见迟滞，甚至任由舆论发酵，这个就是坊间杂菜之争猜测这么引人关注的原因。就算两个人未有公开反面，宣传系统这种被动和不管本身就反映中枢協調和維穩調度開始失靈。如果說華為失去免死金牌，是宣傳和網信失控的縮影，那10月9日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表的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就暴露了國務院技術官僚對習近平大躍進式的指令軟性抵抗。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2013年在黑龍江親口提出的，變成他經濟路線的口頭口號。這份意見表面支持，不過就寫明三個不可以，不可以脫實向虛、貪大求全、搞泡沫，不可以產業空心化，不可以盲目求新，還有一個嚴禁，就是嚴禁借名義濫用政策，一窩蜂造成損失要追責。法改委更加直接话，呢一个系纠正偏差，要确保唔走偏、唔冒进、唔泡沫化。文件点名要培育嘅产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而专界 V88 正正系用速成节奏嚟做噶。关键系呢一个纠正偏差嘅工程，系习近平亲自部署，三年之后。中央国务院亲自发文件承认走偏出泡沫要纠正，开头写以集思想为指导，内容就对招牌工程踩不力，官方够胆敢写，又够胆点名华为，是边个造反？呢一幕好似大跃进，被逼纠正偏差，退居二线，日常工作就落入刘少奇同邓小平手上，当领导人亲手部署的工程。被自己的名义用来纠正偏差的时候，往往就是权威动摇，身边的人开始收拾烂摊子。如果说七人应急小组的传闻问的是习近平一旦处理不到事务边个接手，而另一个九常委版本就是将问题推得更远，权力怎样重新分配。旅澳自媒体人掌网政放出的21大人士名单，常委由7人扩大到9人，习近平做党主席兼军委主席，而李强就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丁薛祥就做总理等等。党主席在1982年废除，
44年之后又出现。九人上位，在胡锦涛时代叫九龙治水。习近平上台减到七个人集权，如果恢复九个人的话，就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信号。有一种解读是习近平自己减负不减权，将日常事务交给老臣子，自己坐在更高的位置掌握军权。而另一种解读就是各方博弈被动分权，名单上蔡奇、王沪宁、赵乐际和李希都缺席，两则传闻同时出现，讲明高层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习近平之后点算。随着种种不寻常的迹象浮现，各方势力暗中角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五中全会。表面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不过在中枢权威波动的同时，实质已经变成人事填补和权力再分配的角力场。现在高层人士千疮百孔，政治局少了三名委员，中央军委只是剩得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两个人，而中央委员会更加有40多人被查，这么大面积的空缺极之罕见。若果全会大选递补，哪个上位就直接反映各派的博弈结果，亦都解释为什么恢复九常委或者扩充军委传闻传得这么火爆。面对空前的变局和健康压力，习近平全面退居二线或者交出党政军最高职务的机会微乎其微。在这种体制下，交出一项权力就等于动摇全局，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亦都难保，最可能是减负不减权，死搲住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咸头，保留拍板权。因为精力所限，日常行政、经济政策甚至部分人事执行权就交给信任的人代劳。不过政治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独裁体制从来都没有只是做事不拿权的代理人。当最高领袖逐渐隐身，彭丽媛、蔡奇、丁薛祥这些守门人的影响力必然会膨胀，各派为了争夺主导权将会形成新结盟和内斗，权斗只会更加血淋淋。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再睇到咗马斯克高调回归阿 Trump 嘅团队，咁啊未来战争靠嘅系高科技可能啦。咁啊睇到咗习总咧，从另外一方面啦，人哋就而家美国政府靠普通嘅科技公司或者系民间嘅公司吓，习总咧对企业家亦都靠企业家，系而家对企业家征税啊。重水，咁可以讲系打断咗企业家嘅呢个锐气或者系佢嘅脊梁吓，咁一定会讲下。咁川集会之后咧，亦都睇到咗川普正式讲到咗关于黎智英嘅问题咧，系谈到咗嘅。咁希望有成果，咁一定会讲下呢个情况嘅。有时间嘅话会同大家再 update 一下呢个类似911嘅呢个以色列嘅飞机杜拜飛機啊，車住以色列人啦，差啲出現咗好似911嘅咁嘅劫機事件嘅。咁而家嘅軍連咧，似乎同呢個伊朗有關嘅，一陣都會同大家講下。咁我哋先講下，其實咧連續兩日，星期二、星期三咧，呢兩日咧都喺美國政府方面咧出咗我哋可以講係比較大嘅事件嘅。一就係喺星期二啊 ，Trump 就宴請咗。包括咗直谷嘅高科技公司嘅老細啦，馬斯克啊、黃仁勳啊、朱克伯格啊，呢、這個Google 嘅皮彩啊，呢啲等等啊，咁 AI 公司嘅好多啲人都去食飯，咁啊仲簽咗一個叫做白宮超級智能協議，咁就以後咧 AI 就改為咗 SI 啦，咁啊 Super 個叫做 SI 嚇，咁啊星期三咧就睇到咗呢、這個。国防部长亦即系叫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亦都开咗一个呢、這个会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喺呢个康蒂科海军陆军陆战队基地入边宣布咗吓，佢入边一个演讲入边，咁啊成立咗一个叫做全新嘅四星级嘅叫做自主作战司令部。咁专管嘅系咩咧？无人机、机械人、AI 同埋。揾埋咧馬斯克翻嚟，就帶頭研究一下下一場戰爭或者未來嘅戰爭嘅點打嚇。咁可以講係一日講經濟，一日講打仗啊。咁呢兩日嘅主角咧都係同科技有非常之有關聯嘅。咁我哋今日會同呢一方面咧同大家講下。先講下克格塞斯喺星期三嘅時候講嘅內容先。基本上講到咗話成立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佢嘅基本資料可以咁樣講嚇。9月30号呢、這个克格塞斯呢就喺呢、這个叫做抗体科发表嘅呢个叫做部队现况嘅演出入边呢就宣布咗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咁呢个司令部呢系由咩组成呢？四星级嘅联合作战司令部嚟嘅，类似军种嘅呢个权限吓。咁佢嘅管辖范围呢系无人机、人工智能同埋呢个指挥控制系统嘅。预计咧喺2027年10月份咧正式运作，系自从2019年成立咗太空司令部之后咧，美军第一个新嘅司令部又成立咗啦。咁啊，随住军队嘅唔同嘅变化咧，会成立唔同嘅嘢吓。咁克格塞斯形容话呢一个系现代军事史上边咧最快嘅和平时期转型嘅。咁佢仲讲紧话，其实呢一个作战司令部咧，应该喺10年之前应该谂噶啦，咁样。咁用幾錢呢？咁睇到華爾街日報講到咗嘅呢，就係五角大樓呢將呢個作戰司令部嘅開支呢就加到兩倍，嘅申請嘅預算呢應該達到咗740億，大概咁上下。咁嘩，咁點解會係咁多錢呢？咁其實係分兩步走嘅。一呢就係美軍原嚟嘅而家嘅呢種模式呢，就貴價武器呢、這個殺傷力好大嘅武器呢，叫做雷霆一擊，可以咁講下。繼續買，但同時呢亦都要用呢啲大量嘅平價嘅用完即掉嘅呢啲無人機嘅自主系統呢嚟呢個做嘅。亦即講成本有一個交換或者有一個對比嘅。咁人哋用幾千蚊嘅無人機打過嚟，咁你唔能夠用幾百萬嘅飛彈去打人哋，係咪？咁一定係要一啲方式呢降低自己嘅呢個成本，咁樣先至可以打得長久嘅呢個戰爭，或者打得精准啊。咁所以呢而家睇到咗俄战争、美伊战争，其实呢两个战争入边呢，其实已经明显睇到咗呢呢个高科技呢系占据咗相当之重要位置，尤其系俄战争而家嘅无人机嘅呢个对决呢
是相当之紧要。咁所以黑格瑞斯亦都讲到咗啦。个最大嘅纠纷呢是边一唔系边一款无人机呢打赢，而系呢边一边可以建立一套快速嘅调整同埋快速嘅应战呢个体系嘅。呢个就系自主嘅呢个系统嘅出现嘅最重要的一样嘢啦。咁亦都睇到咗其实而家国防部喺度采购呢个弹药嘅时候啦，或者系武器嘅时候啦，其实生产太慢，成本太高，咁技术方面亦都系到一个瓶颈吓。咁当然而家无人机嘅生产咧，有好多个方式啊。咁上次同大家介绍咗噶啦。咁呢啲而家得慢慢跟上，慢慢跟上吓。咁所以咧，新嘅司令部成立之后咧，一系列嘅改革嘅，譬如采购啦、测试啦、部署啦，咁呢个流程咧都要出嚟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因为自主作战啊嘛，咁所以系咪唔需要咁多呢个文职嘅职位咧？事实就睇到咗啊，黑格瑞斯同时亦都确认咗美国嘅军队入边咧，其实将军级嘅职位咧会系减少20%。咁就佢亦都讲到咗话唔认同佢哋嘅国家方向嗰啲将领咧，基本上已经唔喺度啦，即系讲紧佢哋已经退休噶啦。咁基本上可以咁样去理解下。咁所以而家越现代化嘅话，其实第一死人少。第二咧，佢哋其實見唔到軍隊嚇，唔知喺邊度嘅，咁全部喺空中、喺地面都係用呢個無人駕駛嘅啲呢啲咁去打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就講馬斯克啦。咁馬斯克其實咧有啲報道講緊馬斯克咧係任國防部顧問咁樣，咁啊係咪任國防部顧問咧？應該準確啲係咁樣講嘅。馬斯克唔係直接做自主作戰司令部嘅顧問，佢係。共同带领一个叫做子午线计划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咁呢个子午线计划呢是有四个人嘅。咁一个呢就是五角大楼的首席技术官，佢亦都是前 Uber 的呢个副总裁嚟嘅，就是迈克尔。另外一个就是马斯克啦。咁仲有一个呢就是呢个帕尔默。帕尔默呢就是军用无人机的呢个创一个其中一款嘅創始人啊，咁佢亦都係軍用無人機同埋傳感器嘅做呢一方面嘅。啱啱喺台灣咧，呢個同台灣建立咗好好關係，亦都買咗好多無人機俾台灣。咁亦都喺台灣入邊咧有一個演講或者係一個採訪啦。咁佢可能會分分鐘喺台灣去生產佢自己無人機添。咁佢實際上李俊喺介紹無人機嘅時候，亦都介紹過佢嚇。咁另外最後一個咧就係前眾議長金里奇啦。咁因為金里奇之前咧佢做過兩次嘅呢、這個可以講係眾議院入邊嘅國防委員會嘅呢、這個負責人嚇。咁所以咧佢對呢啲軍隊方面嘅咧有一定嘅熟悉。嗱，你睇到佢哋四個人咧，其實全部都唔係軍人嚟嘅嚇。咁所以咧亦都係。被人懷疑，佢哋真係得唔得㗎啦？係咪？係咪真係可以研究出未來戰爭形態咧？咁就係因為一張白紙咧，先可以分分鐘先可以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過好多次啦。呢一次喺捉馬道羅嘅時候咧，用咗 AI， 聽講用咗非常之多嘅 AI 咧，用到咁精準嘅。咁而家亦都係睇到咗喺用喺呢、這個對伊朗嘅衝突入邊咧，其實亦都係用咗好多嘅呢個高科技啊。佢哋亦都同呢啲有關，所以未必唔係軍人咧就冇用啊！咁要睇下嘅。咁因為佢哋呢一個子午線計劃咧，佢哋係要120日之內有交一個報告出嚟。咁、那個報告就係、是、目的咧就係要睇下未來係點樣，咁揾出美軍咧必須要征服嘅領域，即係要克服嘅領域啦，必須掌握嘅能力嚇。咁呢啲就係佢哋要俾一個建議出嚟嘅。咁所以亦都有人讲紧话，喂，咁你如果系咁样讲法嘅话咧，呢、這个新嘅司令部又专管呢、這个机械人无人机 AI， 咁又马斯克又出无人机，又出呢个 AI， 又出又有呢、這个无人机创办人喺嗰度，咁系咪有利益？系咪有利益输送咧？咁样嗱，我啱先已经解释得好清楚噶啦，佢唔系做呢个新司令部嘅呢一个。顾问吓，佢系做呢个子午线计划入边呢个项目嘅研究顾问，咁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嘅，因为呢一个咁嘅新嘅概念咧，自主作战司令部咧，
馬斯克佢哋係冇喺入邊做顧問嘅，咁第一，所以佢哋唔會造成咗大家所謂認為嘅呢個利益衝突等等等等嘅，因為嗰個自主司令部咧，佢係有740億嘅預算嘅嘛。咁當然，如果係佢哋要去購買一啲設備、一啲無人機等等等之後之類嗰啲咧，其實可以係公平競爭，呢個就係冇問題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唔好戴住有色眼鏡去睇人。咁所以亦都係睇到西方國家佢 open 嘅程度咧，係已經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喺度，就係咁樣嘅作用喺度啦。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幾句呢樣嘢啦。咁另外一個講完軍事，我哋講回翻過嚟講下經濟嚇。咁因為星期三就講軍事，星期二咧Trump就講呢個經濟。咁喺9月29號嘅時候咧，Trump就喺白宮嘅東廳啦，招待咗科技界高層啦。咁其實都係佢哋食得兩餐飯嘅，一餐咧同個習總食一餐飯，一餐咧就習總走之後再食一餐，咁呢個食咗兩餐嚇。因為同常咧就有6個成員國會議員啦，同埋眾議長呢個約翰遜啦，咁就簽名嘅人咧有6位嘅呢個科技領袖嚇，咁佢哋係簽咗一個核心嘅協議，就叫做內部監控啦，佢入邊有個4點嚇，內部監控啦，專責嘅團隊啦，同埋外部審計啦，董事會把關啦，等等嘅嚇。咁即係講內部監控，就 AI 公司自己咧要釘住自己嘅模型，唔好出披露，亦都唔好呢個喺安全方面，因為而家 AI 咧佢可以自己可以逃避一啲嘢嘅嚇。不過中國大陸咧而家其實 check 到都 AI 咧自己逃避緊嘅，雖然係差啲都逃避。咁啊專業團隊咧要有專人咧負責安全同埋有權去查啦，或者改權啦，咁有權改啦嚇，呢啲係好重要嘅。咁外部審查方面咧，就要獨立第三方嚟審查啦。咁董事會方面咧，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係睇審計報告同埋監督出咗事咧，係點補獲嘅。咁呢啲就係Trump 要簽署呢一個咁嘅協議嘅，叫做自愿協議嚇。咁嚟呢個約束，唔係冇罰款嘅嚇。咁只不過係咁樣一個程度嘅。記唔記得以前咧，Trump 成日講緊話要廢除一個互聯網嘅呢個規定咧，那個規定嗰陣時就係啱啱發展互聯網嘅時候咧，為咗高科技公司唔俾普通嘅呢啲美國人啊，因為有啲咩問題嘅話，會起訴佢哋，要投訴佢哋咧，就出咗個條款，一句話嘅，咁啊搞到咗呢句話咧，就令到咗啲互聯網公司或者係嗰啲social media 平台咧，可以 block Trump 嘅呢個言論啊，搞到 Trump 咧相當之拗頭嘅，所以佢而家做呢一個咁嘅協議嘅話咧，佢用咗好多點去完善咗當時係咁以講一點出嚟嘅嚇，咁呢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 Trump 要做嘅呢樣嘢嘅，咁都非常之重要嘅，或者係講緊嘅呢個程度嘅。咁所以你會睇下Trump 係利用咗民營企業即高科技公司啦，咁佢哋其實同真真正正佢哋嘅資金或者佢哋嘅能力咧，唔係來自於聯邦，係來自於自己民間嚇。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利用民間嘅力量咧嚟打造美國更加高科技嘅，無論係經濟又好，又或者係呢一個軍事又好，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咁中共咧，咁中共嘅會唔會係亦都係咁樣咧？嗱，中共控制得相當之緊要嚇。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下中共嘅呢企業家嘅情況。咁喺講之前咧，先同大家講下呢、這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個韓國濟州島嘅呢個紅海參收復飲，咁呢個收復飲咧，其實咧我哋呢輪咧同大家喺度推薦緊嘅，咁佢因為係一個第一佢可以從細胞方面開始修復啦，咁亦都延緩衰老咧，亦都係補血補鈣啦，亦都改善氣血啦，咁佢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保健品，唔係藥物嚟㗎嚇，咁佢雖然有對肝臟嘅功能啊、免疫功能啊有提升嘅作用。亦都有改善呢個高血壓嘅作用，但係佢始終咧都係保健品嚟嘅，唔係藥物嚟嘅。咁因為佢有超強嘅再生能力，所以咧先至對呢個高血壓啊，或者係類風濕關節炎啊、痛風啊呢啲有唔錯作用嘅，因為佢提升咗免疫力噶嘛，咁所以有唔錯作用嘅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就係一個觀眾朋友咧，因為佢先生患咗腸癌啦，咁就做咗手術之後咧，要長期需要調養嘅。咁因為有再生能力紅海參啊嘛，咁所以佢長期買阿拉斯加紅海參去俾佢先生食嘅，咁效果亦都唔錯。睇到咗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咁佢就開始改用呢一個產品啦，因為呢個產品咧唔需要佢再
每日花咁多時間去處理紅海心啦，淨係一搣開咧就可以食啦嚇，咁啊非常之方便，效果亦都好好好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誒，咁、欸、可以代替咗佢先生食個紅海心嘅呢種方式，咁幾好。咁佢所以佢亦都推薦俾啲朋友嘅。如果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手術，又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嗰啲女性朋友咧，其實可以試一試嘅，對埋個生機非常之有幫助嘅嚇。咁佢入邊咧。有九成嘅紅海心，仲有10% 左右咧係韓國嘅紅心嘅，佢話相當之唔錯噶，口味都相當之好，係一個保健品嚟嘅。咁我哋而家粵語咧係攞到咗一個優惠碼，就係呢個用粵語嘅粵字就得噶啦，係 YUE 打入去入邊，我哋喺描述欄有 link 嚇，你點嘅 link 入去咧就可以攞到15% 嘅優惠嘅，係非常之好嘅，大家可以去試下。咁啊，講完呢個之後，我哋講下中國大陸。咁美國對民營企業啊，咁歡迎或者係咁優待啦，或者係咁好啦。咁中共而家對民營企業係點嘅程度呢？咁我先講下喺中國大陸嘅就業情況，民營企業究竟幫咗幾多嚇？嗱，中國大陸咧一直以嚟咧有一組數據，有一組數字好過癮嘅喎。中國大陸嘅經濟同埋官方公認嘅民營經濟嘅特色嚇，佢一組數據非常著名嘅，叫做56789。咁啊尤其係89呢兩樣嘢咧，就係同直接同民營軍呢個經濟有關嘅，就係80%嘅以上咧係嘅經濟係由民營經濟咧貢獻出嚟嘅。咁啊，尤其係呢個城鎮嘅勞動。呢、这个就业率咧，80%系由呢个民营经济供应出嚟嘅，而90%咧，民营经济供应嘅咩咧？新增嘅就业机会，亦都系90%咧，系由民营经济吸收咗嘅。咁即系中国大陆嗰啲咁嘅所谓嘅国营嘅咁大企业系废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即系佢哋即系解决咗10%嘅呢个咁嘅就业，同埋最多咧都系20%嘅城市劳动力嘅就业啦，咁全部系民营噶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民營經濟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係起到咗非常之大嘅呢個調節作用嚇。咁好啦，咁而家既然係起咗咁大嘅調節作用，咁啊習總咪應該對民營經濟好少少嘅啦，係咪？唔係喎。咁啊習總咧就去完呢個美國玩完啦嚇，咁啊翻咗中國大陸之後咧，唔知係咪玩得太開心咧，定係呢個唔開心啦嚇？咁啊突然之間咧就開始。出咗个政策就要对大陆嘅企业家咧要收费，咁咪要收咩咧？征收佢哋嘅所谓嘅税吓，无论喺海外投资又好，喺边度投资又好，征税。咁而且仲要系要追讨权添。30年嚟嘅所谓改革开放或者40年嚟啦，咁其实30年咧之后先至系真真正正民营企业嘅呢个成长过程系有30年。咁民营企业咧可以讲紧系。

典型嘅。咁啊，但係更加多嘅咧，可能係被針對、被拉或者係家破人亡都唔出奇嘅嚇。咁今日同大家舉幾啲舉少少例子，然後講下睇下習總點樣對付呢啲民營企業家嘅。咁所以人好多人咧，普遍而家一個疑問講緊就講緊話，點解習近平咧會咁憎恨中國企業家咧咁樣？咁啊，睇到咗旅澳嘅著名法學家袁鴻兵教授啦，咁佢直接了當咁講出一個原因，佢話因為習近平對呢啲民營企業咧嘅企業或者企業家咧，根本上就係唔放心。咩意思呢？佢講話不管係唔放心，係最直接嘅體驗咧。咩叫直接體驗呢？就係喺習總訪美之前咧，其實北京密鑼緊鼓咁做咗一份。企業領袖隨住習總會訪問嘅呢一個咁嘅名單嚇，聽講陣營相當之龐大嘅，但係喺最後一刻俾習總叫停咗，原來唔係美國唔俾簽證，係習總叫停咗。咁咪話呢個係因為習總咧驚啲民營企業家去到中美呢個交流嘅時候咧聯手有外交嚇，直接咧同國際社會入邊最強大嘅政治勢力同埋金融勢力咧。進行直接聯繫或者係講緊勾結啦，咁令到習總咧就認為，唔好啦，咁我唔好俾佢吹啦，咁啊習總取消咗，聽聞係咁樣嚇，咁原來呢個係有咁嘅版本嘅，咁點解習總唔放心咧？咁啊袁鴻兵講緊話，其實你睇下喺中國大陸嘅，無論係邊度啊，尤其中國大陸嘅一啲頂流嘅呢個企業家咧，冇一個實際上唔係想嘗試一下咧，佢哋可唔可以掌握經濟能量之後咧？佢獲得更加多嘅政治上嘅話語權嘅，咁佢話呢一樣嘢係啊習總最唔可以容忍噶啦。咁佢舉咗個例子，當然係任志強啦，係咪？因為呢一輪咧，任志強係呢個名咧又成為咗熱搜噶嘛。咁就係因為27號嘅時候咧，之前同大家講過噶，呢個略略講一分鐘就講緊呢個潘雙鴨啦，喺私人嘅呢個聚會上邊放咗段講話嘅影片出嚟。咁啊呢段影片咧。因為潘尚藝是 SOHO 的創始人嘛，咁佢喺入邊講到咗咧，就話非常之佩服嘅一個朋友，就寫咗十一封信，第一封信係俾佢嘅，咁誒話佢出咗事之後咧，自己就唔翻中國大陸啦，即係大概咁嘅過程啦。呢位朋友雖然冇講任志強，最後咧知道咗佢係任志強啊，因為佢之前形容任志強咧同佢咧喺呢個微博上邊嘅互動咧，就好似兩個人夾粉唱歌一樣啊，一唱一和咁樣嘅程度，咁呢個幾好朋友係咪？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呢樣嘢入邊就當然講到任志強係指責啊習總，即係當然唔係一次指責啦，就最後喺2020年嘅時候指責習總係一個冇著衫嘅呢個小丑啦，係咪仲想做皇帝咁樣？咁呢個咧非常之明顯啦，就要講緊話你做咗皇帝之後，就要整死嗰啲唔想俾你做皇帝嗰啲人咁。咁啊當然就好快脆就被拉咗啦。咁然後咧就喺當年嘅九月份即系2020年嘅9月22号咧，就判咗刑啦，18年啦。咁亦都系潘尚鴨嗰时，亦都系九月份啦，去到美国。咁之后一听到老友记呢个判咗刑之后咧，当然就连回程机票都取消埋啦，咁就唔翻啦。咁就呢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噶。因为佢喺视频入边讲到咗，佢系都几佩服呢个任志强嘅。虽然冇点名，但系已经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咧，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潘尚鴨得咁走，而家其实中国大陆一啲稍微可以讲上咗级别嘅，即系比较高收入或者系比较有钱嘅嗰啲资本家咧，基本上咧都想尽办法往外走嘅。咁潘尚鴨咧就系比较敏感嘅一个人，或者系手脚比较敏感啦。原因系咩咧？系佢从细到大咧都系咁样嘅，唔系净系。呢一件事吓，咁啊，当然佢故事我唔讲咁多啦，就只系提一提就系话，潘尚鴨其实佢嘅呢个安排咧，唔系2020年嗰时安排嘅，早喺2005年咧，佢已经开始安排噶啦。当时2005年咧，佢已经将自己嘅股份咧，将自己的股份吓无偿转咗俾佢嘅太太张欣，直接转咗俾佢张欣，佢自己其实系得空壳嘅，咁啊张欣就即刻就将。入边嘅股份入边94.78%嘅股份啦，直接就喺开曼开咗一个不可撤销嘅信托，咁啊攞咗开曼嗰边，咁啊将国内嘅资产都开始卖，陆陆续续卖，结果咧卖到差唔多嘅时候咧，就开始喺美国投资，
咁喺紐約。

听闻咧买咗五块地吓，所以啱先讲紧话，去到2020年，任志强被判嗰阵时咧，潘尚亚就话嚟纽约过年啦，系咪？过完年之后，即系2021年嘅新年啦，佢准备过完年之后翻去噶嘛？一睇中招，佢当然唔翻啦，因为其实分分钟潘尚亚当时已经攞埋美国护照添啦。咁如果咁样嘅话，佢根本都唔使 care 你，系咪？咁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佢当时其实咧唔单止唔翻嚟，咪跟住咧同黑石咪洽谈啊，出售苏豪中国嘅呢个核心业务啊，结果俾有关部门话唔俾卖啊，话佢垄断啊。其实就系想逼佢翻嚟啊嘛，咁佢咪唔翻咯，咪就好明显啦。咁记唔记得有一个喺美国而家开紧呢个玻璃汽车玻璃厂嗰啲曹德旺系咪？咁佢亦都好敢讲话噶嘛。咁佢对潘尚亚其实咧都有非常之精警嘅呢、這个点评嘅，对佢两公婆吓都讲紧话，佢哋系鬼精灵嚟嘅，咁啊呢即知道佢系呢个非常之审时度势嘅人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呢，琴日同大家提到咗嘅就系海底捞嘅老细张勇同埋舒平啦。咁佢哋其实之前都已经布局咗噶啦，佢哋两公婆咧提前喺新加坡布局，资产已经移咗出去好多噶啦。咁而且咧，佢哋亦都喺开曼开咗呢、這个呢啲信托啦。咁佢哋其实好似听讲话喺新加坡入埋籍添嘅。咁呢个咧就系喺只系喺新加坡控制住中国大陆嘅呢个海底捞咁解嘅。但系都唔得，因为你主要喺中国大陆有生意，除非你唔攞啦。如果你攞翻嘅话咧，你一定系要出事嘅。所以咪讲紧张勇嘅太太舒平咧，前嗰两日咪讲紧佢卖咗 2.59 亿嘅呢一个海底捞嘅股份嘅，套现咗 27.5 亿嘅港元嘅，为咗咩咧？就为咗补税。咁佢哋费事啦。咁既然补税咗就算数啦，系咪？咁可能都系劈破唔捞啦，或者系咁样啦，咁可能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其实仲有一啲核心生意嘅人啦，其实亦都可以讲系代表性人物啦，就一个陈桥，一个段永平啊。咁31岁呢个陈桥咧，其实已经荣登咗中国大陆嘅叫首富盛大嘅老板。咁佢当时咧喺盛大最劲嘅时候咧，佢卖咗几百亿美金。咁跟住咧就喺美国咧就买咗一个听讲系同新加坡大细咁上下大嘅森林啊，佢嗰度做山大王走咗去啦，咁啊唔翻嚟啦。咁啱先你讲紧嗰个段永平咧，就系佢当时譬如小霸王啊、步步高啊、这个 vivo 啊呢一啲咁嘅都系同佢有关嘅。咁佢就亦都喺呢个时候咧，佢将股份卖晒、分晒，包括咗佢自己嘅。听讲佢自己带住1300亿，唔知系咪人民币嚟噶啦，就即刻走咗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佢哋睇到咗，当你有财富嘅时候咧，喺中国大陆咧系冇办法留低嘅，因为中共始终都系揿住你嘅。当然有啲人讲紧话，其实同李嘉诚比身咧都仲差一截咁样。当然啦，因为李嘉诚佢毕竟喺香港更加多资讯啦，系咪？咁更加清楚啲添啦，做咗咁多年生意，咁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咁其实我哋成日讲紧极权嘅体制之下嘅话咧，最高嘅政治权力同埋顶尖嘅呢个民间财富之间咧，其实佢系冇办法调和嘅。咁因为点解咧？最高权力佢一定系想想方设法咧，将你嗰个叫做共富咗佢，系咪共同致富嘛？共同富裕啊嘛，系咪？习总我最中意讲呢样嘢噶啦。咁你作为民间嘅财富嚟讲嘅话，你当然唔想话呢个坐以待毙噶啦。咁啊，即系佢哋系无法调和嘅，系对决嘅一个宿命啦，好明显睇到咗噶吓。咁而习总最中意嘅系咩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同埋亲自指明方向嘅。咁啊，从一带一路啊，到雄安新区啊，或者系厕所革命啊、垃圾分类等等嘅，其实咧，习总都系做紧嘢噶。但系好多你都会睇到咗咧，其实都系烂尾嘅，所以叫烂尾带咧，就一啲都冇讲错噶，习总。尤其雄安新区吓，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企业家以前咧，其实你讲得清楚啲就讲紧话，譬如企业家以前咧，佢哋喺一开始起家之前咧，或者第一代、第二代嘅民营企业家咧，佢哋喺市场上边咧，其实嗰个
嗰、那個競爭相當之大，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哋其實咧養成咗一種非常之敏鋭嘅感覺啦。佢哋一開始嘅時候，要可以講係創業初期啦，佢哋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只能夠向呢啲權力卑躬屈膝啦。當佢哋有咗成績，做咗行業嘅巨頭嘅時候，你話佢哋點諗啊？佢哋當然想保護自己嘅財產啦，係咪？咁保護自己嘅財產最大嘅訴求就係要要求法律叫做法治化啦、透明化嘅經商環境啦。咁如果法治化、透明化經商環境，咁中共仲攞到錢，仲可以攞到你錢咩？仲可以刮到你嘅錢嘛？係咪？咁冇可能噶啦。咁中共最中意就紅頭文件啦，或者係講緊口頭文件啦，係咪？咁啊一句話七字指揮咁啊，習總講一句嘅就大鑊噶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同商業嚟講咧，根本冇辦法比嘅嚇。中共又最中意係呢個槍打出頭鳥，或者係講緊你越膨脹嘅時候咧，就越打你。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攞馬雲嘅事例同大家講下嘅。當然馬雲嘅事例入邊最典型嘅係2020年嘅時候，馬雲喺上海灘嘅嗰一場演講入邊啦，係最火爆嘅啦，就可以講係被稱為咗自信心膨脹同埋訴求表達啦。咁呢樣我一陣晏少少至講下。我哋先攞個時間線嚟同大家講幾樣嘢先。一就係2015年9月份，習近平出美國訪問嘅時候嚇，咁喺西雅圖。仲有一場呢個中美企業家座談會，亦都可能係呢次座談會咧，所以令到咗習總呢一次咧係唔俾企業家出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啊，當時每位企業家咧就係只能夠講三分鐘嘅啫，係比較嚴格嘅嚇。咁啊，個個走講完三分鐘，到完嗰度走噶啦。但係輪到馬雲咧，就滔滔不絕講咗十分鐘。咁啊，習總坐喺度嘅話咧，就變咗呢、這個報警板嚇陪襯。咁當然嘅面色就難睇㗎啦，咁所以呢就已經對馬雲相當之唔爽㗎啦。咁2017年嘅時候呢，聽聞呢、這個林鄭月娥當時呢，林鄭做緊特首嘅時候走咗去杭州啦，咁去咗阿里總部訪問嘅。咁當然馬雲要見一見特首啦，係咪？咁兩個人傾偈傾得呢、這個興起嘅時候呢，突然之間馬雲聽講講咗句說話，佢講話如果我哋阿里巴巴喺杭州有一個一國兩制嘅政策嘅話咧，我唔知道我哋會做成咩樣咧咁樣。咁啊呢句説話咧，講者無意，聽者有心嚇。咁啊傳到阿習總嘅耳仔入邊咧，被認為咗係踩咗界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咁第三個咧就係2017年咧，習總就可以講係亦都比較激進，亦都係令到馬雲亦都係。佢人生入边最激进啦，即系令到习总最嬲嘅其中嘅一样嘢啦。呢2017年一月份系发生咩事咧？阿 Trump 啱啱上任，咁习总都仲未嚟见阿 Trump， 咁啊马云咧已经系坐紧私人飞机嚟到咗川普大厦咧，抢先要同阿 Trump 见面，咁啊见咗真系见咗面啦。咁啊而且公开承诺咧，要为美国创造百万嘅就业，当然最后冇呢个兑现啦。咁啊唔知道咧，唔知道嘅人咧，以為呢一個就係馬雲咧成為咗習近平嘅特使嚟同阿 Trump 見面嘅添，但係其實唔係。當時馬雲嘅角度咧就係我係世界首富，咁我嚟呢度啦，要顯示一下犀利嘅嚇。咁對於習總嚟講，你估佢點諗啊？佢當然諗住講緊話我同一國之君係咪？咁孤寡寡人嚟噶嘛？咁仲要吩咐底下嘅人通過各種渠道安排咧呢、這個嘅外交路線添，咁你一個生意人，咁憑乜嘢資格咧走咗去要個外交路線咧？跑去同美國總統傾一百萬嘅就業機會係咪？咁你點解唔喺中國大陸創造一百萬嘅就業機會咧？如果同呢一點嚟睇嘅話，馬雲真係好大鑊嘅，其實係。咁喺做生意，馬雲當然係擁有好多公司啦，咩淘寶、天貓啊、支付寶啊、阿里雲啊。咩菜鸟物流啊，等等等等等等噶吓，咁啊最后去到咗个蚂蚁金服系咪？咁啊呢个咧就系喺舆论上边咧，因为佢有呢个媒体，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好犀利。咁第一财经啦，Yahoo 啦，咁后嚟又买咗香港嘅南华早报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同马云有关嘅吓。咁所以佢既喺媒体上边又可以做到嘢，喺生意上边又做到嘢。咁所以佢亦當時咪
被认为咗系精神教父之一嘅。咁佢喺呢个教咗一个叫做湖畔大学吓。咁湖畔大学咧，其实冇招生，就已经被呢个冚咗啦。马云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嘅。咁最严重嗰个咧，当然就系2020年10月24号喺外滩，上海外滩吓，一个金融会议上边。咁王岐山咧，其实事先就强调啊，守住唔发生金融系统性嘅呢个金融风险嘅底线啦。咁但系马云上台咧，就讲紧话中国咧唔系系统性风险嘅问题，系冇系统性，系冇系统吓。咁啊，痛批国有银行咧，就讲紧话当铺思维，就讲紧话你哋系用紧嘅咧嘅监管系用治老人痴呆嘅药咧。嚟治青春期嘅药咁样，你死唔死你话？咁所以咧，一出咗言论之后咧，好快脆睇到咗咧，就因为挑战咗国家主权啊嘛，咁马上四部委约见佢啦。咁跟住咧，蚂蚁金服吓，准备呢个上市，上市前嘅48小时叫停咗，48小时啊，即刻叫停咗。咁啊，当然估值大幅跌咗啦，跌咗3%添。咁呢个系巨，跟住开始。巨额嘅罚款啦，咁佢本人咧就要流浪海外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啦。咁但系马云而家喺国内，咁加上咧佢之前咧亦都打咗个电话俾黄有龙，即系赵薇嘅前夫啦，系咪？讲紧话叫佢翻嚟系咪？就得马云打电话俾嘛。咁啊，点解佢翻去咧？就因为李强。咁啊，当时李强咧系主政过，其实佢同个马云都几熟噶，叫做咁派人咧去日本、荷兰去揾佢，听讲吓咁啊，同马云讲话你翻嚟啦，你系安全嘅咁样。李强讲安全就安全噶啦咩？阿习总都冇人岌头系咪？咁所以咧，马云其实冇办法噶吓，佢一定要翻去。咁结果翻到去嘅话咧，咪亦都俾人禁住咯。所以你睇到马云而家其实咧系冇声出噶，乜声都冇得出噶。咁呢个就系佢喺一个好典型嘅阿习总打压嘅。嘅中國大陸企業家嚟嘅，咁你話你睇下今日嘅題目入邊就對比兩下，美國就去支持呢啲民間企業或者私人企業，阿習總而家咧就將啲私人企業、民間企業咧係往死裏打，咁你話中國大陸嘅經濟會好到邊度啊？你話大家去諗諗得噶啦嚇，呢個就好明顯啦。咁另外一個講下同香港有關嘅消息就係Trump 因為川集會啊嘛，川集會期間。究竟有冇同習總講呢個關於黎智英嘅事件呢？咁而家卒之得到咗答案啦，星期三喺白宮入邊咧就被記者追問啦，就講緊話有冇同阿習近平提黎智英啊，同埋美籍嘅緬甸裔嘅學者敏申啊呢啲個案啊咁樣，得到咗非常之明確嘅回答，就講話有，我要同阿習主席傾啦。佢仲講緊話我哋傾過。我认为咧，我哋进行咗一啲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讨论，咁啊希望咧，呢啲讨论能够取得成果咁样吓，咁啊更加多嘅细节冇啦，因为五月份川集会之后咧，其实Trump讲得稍微清楚啲或者多少少吓，当时佢喺空军一号嘅时候咧，佢就讲紧话已经同阿习总咧倾过人权同埋被拘留人士嘅问题，交换意见。就相信咧，习总会严肃咁考虑嘅，会释放被中国扣押嘅呢个石安教会嘅创办人呢个金明日牧师，结果就放咗啦。咁但系佢亦都同时讲过话，但系黎智英个案咧，颇为棘手，显示中方佢嘅态度咧依然强硬咁样。咁啊呢个就系当时五月份讲紧嘅嘢吓。咁呢个金明日呢个牧师咧，其实就喺七月份咧。就呢个美国独立日之前咧系获释嘅，咁就已经分到嚟美国噶啦。咁呢个系好明显噶。相隔四个月之后咧，咁呢一次啊 ，Trump 讲紧嘅呢样嘢咧，就讲紧话今次嘅讨论咧系有成果，希望吓系希望佢有成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冇讲到啊习总嘅态度。咁呢样嘢我哋只能讲话，而家要睇下接住落嚟呢几个月，因为11月份咧，川普如果去深圳嘅话咧，可能未放嘅话，可能仲要提。咁十二月份啊，阿习总如果再嚟美国嘅话咧，如果再未放嘅话，川普再提嘅吓，会系咁样呢种咁嘅情况会系咩情况咧？当然，阿习总攞呢啲人作为人质嚟呢个对待咧，就
不爭的事實嚟噶。無論係金明日牧師又好，或者係黎智英又好，或者係敏新又好，或者係陳友林又好，其實都係被當成咗人質嚇。呢啲係非常明顯嘅呢個人質交換噶啦。即係每一次佢鬆少少嘅話咧，咁就叫做做咗嘢啦，係咪？咁所以就係要睇下習總嘅態度去到咩程度嚇。咁所以我哋再會觀察一下之後呢幾個月嘅變化嚇。當然黎智英而家咧，因為佢第一個關押嘅呢個地方咧，亦都非常之唔人道啦，亦都係好熱好悶啦。咁佢加上有成八十歲嘅人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七十幾歲嘅人，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佢承唔承受得住唔知道。加上咗佢自己身體亦都唔係咁好啦，又有糖尿病啊，好多種嘅呢啲病啦喺個身上邊啦，咁所以咧對佢嚟講並不好受，可以咁講。咁如果早一日放出嚟嘅話，对于佢嚟讲嘅话咧，早一日会系舒服啲，起码都有缓和佢嘅症状啊。咁诶，睇下习总咧会唔会以人道方式放黎智英啦吓。咁我哋到时睇下啦。咁另外一个亦都想讲下香港嘅消息。香港消息，网媒叫做爆炸头嘅创办人邓浩荣咧，就喺两日之前，两三日前啦吓，咁啊被扣押咗。咁啊扣押咗之后咧，就而家獲准保釋嚇，即係扣押咗兩日之後咧，就獲准保釋喺星期五，即係二號嘅星期五啦嚇，嘅凌晨咧，北京時香港時間二號嚇凌晨十二點咧就放咗出嚟。咁佢喺見到記者嘅時候咧，冇講佢好多嘢，講咗一句話嘅，佢話冇諗冇嘢講啊，佢話辛苦曬大家啦嚇，咁啊咁夜都喺度等咁樣，咁啊離開咗啦，因為佢嘅被呢、這個俾佢保釋咧，當然係有條件嘅啦，就唔可以出嚟亂講嘢啦，亦都唔可以接受其他講嘢啦，所以佢就講咗句説話就走咗嚇。咁呢啲係亦都係難怪嘅。咁呢一次被拉咧，其實仲有一個就係前社民聯嘅成員，亦都係牙醫嚟嘅，叫李盈之。咁佢哋兩個咧被指涉嫌喺今年八月三十一號嘅時候咧，即係八三一啦，喺香港太子站外邊咧，被讲话散播所谓嘅假信息，煽动咁话，咁啊未知具体嘅呢、這个佢哋散播咗咩信息吓？咁其实除咗佢哋呢两个之外咧，喺三号嘅时候啊，咁啊呢个咧，警方喺本九三号啦，咁啊喺九龙嘅呢个亦都拉咗三个人，呢三个人咧涉嫌讲紧话佢哋。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咗具煽动意图嘅作为咁样吓，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咗具煽动意图嘅作为吓。嗱，我再重复一次，因为唔系我读断咗，系咁讲呢个罪行吓。咁呢三个人咧，就其中一个叫做陈冠旭，另外一个咧前九龙区嘅议员冯敬文，仲有一名咧就系姓谭嘅男子嘅。咁佢哋即係前面嗰兩個咧，就係旺角呢個九名團嘅成員嚟嘅。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姓譚嘅男子嚇。咁佢哋被拉咗嘅。咁我哋到時再關注佢哋嘅情況嘅。而另外一樣嘢關注香港嘅呢、這個審查嘅加重刑嘅程度咧，就係Tom Cruise 佢嘅新片《挖掘者》咧，原定喺十月初喺香港上演。但是突然之間咧被叫停咗嘅，因為佢係十月一號要上演嘅嚇，咁本身推出優先場嘅，咁喺十月一號咧就推出優先場，第二日咧正式上演，咁其實喺十月一號準備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被叫停咗啦。咁叫停嘅原因咧其實冇講到嘅嚇，咁根據聯合早報報道講緊話，有傳影片入邊涉及咧係敏感嘅對白。同埋政治諷刺，而受影響可能咧需要刪剪部分內容，要睇下導演同埋片商同意之後咧，先可以重新安排啲排期上畫嘅咁樣。咁而家嘅講法未得證實嚇，因為台灣咧係冇呢個冇刪到啊，冇停到佢嘅首演嘅。咁亦都講緊而家台灣可以演，咁大家咧如果可以知道嘅話咧，就去台灣睇下，知道咗。傳聞入邊係咪敏感對白同埋政治諷刺嘅啦？咁主要係細心啲睇就得啦，因為呢個影片咧其實係一個叫做
灾难喜剧嚟噶。咁入边真系冇一灾难喜剧，或一讲到灾难喜剧嘅话咧，分分钟就可能会讽刺到某啲人有灾难嘅时候做乜嘢，系咪？咁啊呢个可能系嘅。咁所以睇到网民入边就讲到咗话，香港演员购票平台咧已经查唔到呢个片噶啦。咁啊追问影片喺大陆上映是否更加无望咧？佢应该就系噶啦。咁所以有啲网民讲紧话，肯定唔系呢个血腥嘅暴力。咁啊讲即系讲呢个讲粗口啦吓，就可以系翻译入边呢个改变过嚟嘅。咁色情嘅嘢亦都可以改变嘅，但系政治咧就唔得。咁所以咧，可能分分钟就系因为香港嘅所谓嘅呢个电影检查条例咧，2021年收紧咗啦嘛。咁将所谓嘅国家安全咧纳入咗电影审查嘛，一纳入咗，咁可能好多电影咧真系有事啦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嘅。咁其实喺2025年8月16号到18号原定上演嘅台湾电影《我家嘅事》，当时咧喺香港嘅夏日叫国际电影节放映嘅。咁两场放映咧喺开演之前咧都被取消。咁主办方讲紧嘅名咧就讲紧话呢个片咧未满足香港电影报刊同埋物品管理办事处嘅修改要求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停咗。咩叫修改要求？咁啊好明显啦。咁台湾嘅片商当时就讲啦，就讲紧话呢个影片咧系因为画面用嘅字冇办法通过呢个审查，咁片方咧为保持作品嘅完整，决定唔作修改咁样吓。咁啊连字都唔得，咁你又睇到咗好明显嘅情况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个审查咧系越嚟越紧，越嚟越紧或者越嚟越严啦，系嘛？咁啊自我审查咧都系，咁所以你睇到咗香港点解而家讲紧话佢啲媒体入边啲人唔信啦，因为佢自我审查咁严重，点信啫？系咪？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同大家 update 一下以色列嘅杜拜航空公司。入边一部飞机就系几乎全部都以色列人啦，咁啊差啲就出咗事吓，咁呢个系好大嘅一件事嚟，其实系，咁啊呢件事入边咧就系一个副机师咧袭击咗呢个机长，咁啊差啲咧将呢个飞机咧就系以自杀方式咧就系坠毁嘅，但系好彩咧就救翻吓，咁啊睇到咗内塔尼亚胡即系以色列嘅总理咧接受咗福克斯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哋讲到咗，佢话呢个副驾驶机师咧，目前正在接受走调查吓。从调查人员掌握嘅个人资料嚟睇咧，佢嘅背景入边咧存在伊斯兰主义倾向以及激进化嘅迹象咁样。咁内塔尼亚胡亦都讲到咗话，可以确定咧呢一名机师有自杀嘅倾向。佢话但系咧，因为而家目前仲喺度调查紧，而家仲唔能够对呢个袭击者嘅背景同埋动机咧落最终结论咁样，即系睇下调查紧啦。咁因为而家一直都讲紧呢个阿曼嘅副机长咧，佢因为佢系阿曼公民嚟嘅，咁点解佢会上咗飞机？其实呢个咧系好重要吓，因为以色列咧佢哋除咗要查呢个阿曼嘅公民嘅背景之外咧。亦都要查下點解佢可以提前呢個上咗飛機而係冇辦法查到啦咁樣呢，個其實好重要嘅，因為以色列為咗安全嘅起見咧，佢哋其實有一個條款嘅，就講緊話唔係同以色列有外交關係嗰啲咧，嗰啲機師嚇或者嗰啲航空公司咧要受嚴格嘅審查嘅。咁呢個嚴格審查咧，點解會係出咗漏洞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喎，因為佢哋既然係有呢啲咁嘅規定嘅話咧，冇受過咗嚴格嘅背景審查咧，對於以色列人嚟講係相當之大嘅一件事嚟㗎。咁所以佢哋要查呢樣嘢，咁佢講話好快可能會有結果啦咁樣。咁如果呢個機師被查出咗佢係同伊朗有關嘅話咧，呢鑊嘢伊朗啊真係相當之大鑊啦，我認為嚇，因為喺冇几耐之前咧，即系叫做60日嘅呢个所谓嘅协议完咗之后咧 ，Trump 咪打伊朗噶，咁啊一直伊朗嘅反击咧都唔敢打以色列噶吓，因为佢哋知道以色列已经完全准备好晒，如果一打嘅话咧，美伊联手嘅话咧，伊朗咧真系会被可能严重打击得更加犀利嘅，咁所以咧佢唔敢打以色列，
咁如果係呢一次被查出呢一個副機師真係同伊朗教唆有關嘅話咧，即係直接同伊朗有關啦，咁就真係大災嚟噶啦。咁誒，洛塞尼亞胡咧就唔好客氣啦，就真係直接可能要打伊朗噶啦。咁呢個就係可能嘅情況嚇。咁包括咗 Trump 在內咧，亦都係 Fox 問咗 Trump 講嘅話，你有冇聽取咗呢一名嫌疑人同伊朗可能存在聯繫嘅簡報啊？咁樣阿 Trump 講話，根據我目前聽到嘅情況咧，我答案會係肯定嘅，但係咧，我哋而家仲喺度調查緊咁樣，即係講Trump 講緊有可能啦。咁呢種咁嘅有可能咧，其實亦的事就係嚇，咁所以咧同大家 update 下呢件事。如果係到時有進一步消息，再同大家講噶。但係 Trump 咧，亦都利用咗呢一件事入邊咧嘅呢個波音飛機嚇，咁佢啊大肆做文章啊 ，Trump 可以咁講嚇。佢講嘅話啊，你波音飛機你睇下幾犀利係咪？佢已經。佢呢一次嘅事件入边咧，佢嘅本身飞机设计嘅承受能力已经超过晒佢承受能力噶啦，但系佢都可以承受到呢个咁嘅咁急剧嘅下降同埋超重嘅呢个咁嘅情况吓，咁都可以将部飞机平安落嚟嘅话，佢话呢部飞机嘅设计咧值得赞赏，大家去揾呢个波音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波音以前嘅飞机一直都好好吓，相当之好，但系因为近年嚟咧。点解 Trump 会咁样卖广告呢？近年嚟，其实波音大家如果去查下近年嚟嘅历史，知道咗相当之令人颓丧，可以咁讲下。飞机门又跌啦，个辘又跌啦，飞机门都可以飞出嚟啊！呢个咁啊，相当之夸张啊！点解？因为喺某某党呢个做总统嘅时候咧，系实行咗 DEI 啊，其实咧就对技术方面咧系放松咗啊。使到咗咧，其實做出嚟一啲嘢咧係唔合格，甚至乎係有問題嘅。咁之前有一個波音嘅前員工咧，其實起訴呢、這個可以講緊係可以講吹哨人啦。咁啊對呢個波音嘅吹哨咧，咁啊令到咗咧佢突然之間死亡嘅嚇呢個人。咁呢個其實亦都懷疑有人係整死佢啦。咁但係波音事實上喺近年嚟咧，佢飛機係出咗好多呢啲咁嘅。唔應該出嘅故障，咁所以咧 ，Trump 而家呢一次賣廣告，我認為佢真係喺度賣緊廣告嘅。咁如果佢賣咗廣告嘅話，波音嘅質量係上唔到去嘅話咧，波音嘅事啦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啦，呢個就係一個插曲嚟嘅。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住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Samatel 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matel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并胡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matel 院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睇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呢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利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 人， San Bernardino 1360 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执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内容，一就是联邦突然之间袭击了国会议员，亦都被称为咗四人帮之一的呢一个奥马尔的屋企。点解咧？就会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咁啊，睇到咗法兰克福书展入边咧，呢个禁书在现，当时嘅期啊，呢个又在现。咁啊，中共咧抗议系无济于事嘅。咁啊，睇到咗废鼠疫咧喺中国大陆咧，似乎引起咗相当之大嘅恐慌。咁香港咧都要严查喺俄国嚟嘅旅客。咁啊，先讲下奥马尔嘅呢个情况先。咁因为系国会议员，所以咧系引起咗相当之大嘅震动嘅。咁啊喺美东时间10月12号，即系今日啦。咁啊睇到咗一早喺6点钟嘅时候咧，讲紧东部时间啊，即系天都未光嘅。咁啊华尔街特区嘅一条街入边就突然之间被人封咗。咁啊一班嘅背囊背住一个叫做 HSI 嘅呢个国土安全调查局啦，呢啲联邦探员啦就入咗间屋。咁啊，过咗一阵之后咧，就一箱一箱嘅嘢咧就搬咗出嚟。咁入边写住嘅外边写住嘅标签就叫做扣押物件吓。咁啊，呢个亦都系呢个情况嚟嘅。今次咧唔系针对非法入境者，而系呢间屋嘅主人。呢间屋嘅主人系现任嘅美国国会众议员明尼苏达州嘅民主党嘅奥马尔。咁啊，時間亦都非常之敏感嚇，因為距離11月3日選舉咧，啱好有三個星期嚇，啱啱好，咁啊，所以咧都非常之敏感呢個時間咁。對一個國會議員屋企咧，俾佢搜查，俾呢個移民系統嘅人攞住搜查令上嚟搜查，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係呢一個有冇罪嚇。起码都是这样一个程度。咁我哋先睇下事实嘅情况先。咁睇到咗司法部呢就呢个事件其实发表咗一个好短嘅声明。咁内容大概讲到咗嘅呢就係讲緊话今日喺华盛顿特区一带呢国土安全调查局亦即係叫做 HSI, 佢哋執行咗一张由司法部申请经由法官批准嘅审查令。而呢一次行动系一项进行中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样写着的。咁啊，具体的内容其实冇讲嘅，只是讲了这么多内容嘅。入边嘅调查令的内容亦都冇讲，亦都冇讲系搜查边个，亦都冇搜查乜嘢都冇讲吓。咁啊，根据而家一啲细节出咗嚟啦，因为美国突然呢件事咁大，当然系几乎所有嘅大细媒体咧都会涌上去报道噶啦。咁佢哋都系引用一啲所谓嘅消息人士讲㗎吓。咁无呢啲呢呢几个媒体呢就系美联社啦 ,CBS 啦 ,ABC 啦 ,NBC 啦 ,Fox News 啦。咁佢哋都系引用呢个消息人士讲緊嘅。就话被搜嘅呢就系奥巴马喺华盛顿特区嘅屋企。咁唔系佢喺明尼苏达嘅屋企吓。咁会唔会喺明尼苏达屋企会被搜呢呢一、這个目前冇得到证实。咁所以咧，只能够讲紧话佢华盛顿 D.C. 屋企被搜嘅， 咁調查嘅焦點話係佢嘅移民文件，呢個文件咧其實都幾耐下噶啦，就係、佢入籍之前填小個填嗰份表嚇，仲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啦，由佢爸爸代表填嘅呢份申請表嘅。咁根據 NPR 嘅引述啦，就一位現任嘅官員就咁講啦，佢話呢一個係一項調查咗好幾年嘅案，入面咧有催受者嘅投訴咁樣。咁CBS 亦都報道咗話，司法部長布蘭奇咧本人事前係知道呢嘅情況噶。咁啊，司法部咧亦都係諮詢過專門處理呢啲案件嘅專家，係亦都係一啲部門啦，叫做公共誠信科嘅。咁講到呢度咧，咁可能有個名詞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做 HSI？ 咁呢個係大家可以 ICE 咧，大家知道咗啦。咁啊，呢個海軍及邊境管察局嚇。咁啊，呢個咧 HSI 係咩嚟嘅咧？咁呢個亦都係國土安全部入邊嘅一個專門做刑事調查嘅部門。咁啊，管嘅咧就係移民文件造假啦、身份欺詐啦、騙移民嘅福利呢一類嘅聯邦罪行嘅，佢哋唔係去捉人大駕出境，佢哋係去揾證據準備起訴嘅嚇。所以咧呢一次係唔係掃蕩非法移民，而係咧一單刑事嘅偵查步驟，可以咁講。咁其實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今日奧馬爾咧係仲未被有任何罪名起訴㗎，佢本人咧亦一直喺度否認緊有任何不當嘅行為嘅。咁我哋睇下究竟奧馬爾係咩人，佢點解會被聯邦調查先？咁呢個就要追溯到佢細個，甚至乎係出世之前啦。咁1982年咧，佢喺索馬里首都呢、這個叫做摩加迪沙出世嘅。咁索馬里啊發生內戰，咁啊成日都有呢個難民㗎啦。咁佢屋企人啦，佢同佢屋企人咧就逃難，就呢、這個喺肯亞嘅難民營入邊咧住咗大概4年。咁喺1995年咧，全家就獲准移民美國。喺2000年咧，咁佢哋17歲就歸化為美國公民。即大概而家我哋睇到嘅資料係咁樣嚇。喺2018年咧，咁佢就代表明尼蘇達州第5區，亦即係之前喺亦都係 Trump 嘅時期發生過嘅一個。黑人被所謂嘅死亡嘅呢個明尼蘇達阿波利斯一帶嘅嚇，咁當選總國會眾議員，佢亦都係第一位索馬里裔嘅國會議員嚟嘅，咁亦都係首批穆斯林女議員之一，屬於民主黨入邊進步派嘅好出名嘅一個小圈子叫四人幫，啱先所以講嘅四人幫，佢係呢個牽頭人添啊！咁咪由難民到國會議員，咁大家可能會認為哇，呢個係好典型嘅美國夢已經做成咗啦，係咪？但係點解佢喺華盛頓 D.C. 嘅屋企咧被搜查啦，並且帶走咗好多被稱為咗物證嘅或者證據嘅物品咧？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個事情嚟㗎嚇。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咗聯邦調查局唔係話突然之間去調查佢，或者去突然之間突襲嘅嚇。咁佢有幾條線索嘅，第一條就係兄弟同兄弟結婚呢條指控嘅。好幾年前咧，保守派嘅圈子入邊都係流傳咗一個講法。咁呢個講法咧就係話奧馬爾咧喺2009年嘅有一段婚姻入邊咧係嫁俾咗佢嘅兄弟，係親兄弟嚟嘅。咁目的系咩咧？系帮助佢嘅兄弟咧，系移民美国，系方便啲吓。咁呢个指控咧，到目前嚟讲，喺公开证据入边咧，系冇证据嘅。嗱，奥马尔咧都多次否认咗，美国主流媒体咧，一般都称为咗未经证实吓。咁但系到目前为止，只系讲话未睇到公开嘅证据而已，唔能够讲话联邦咧系冇掌握证据嘅吓，只能够讲紧话冇睇到。呢、這个所谓嘅被指控嘅证据嘅，呢、這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吓。咁另外一个嘅咧，就系讲紧佢嘅财富嘅暴涨问题啦。咁根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嘅呢个科麦咧，佢讲到咗，佢讲话调查奥马尔嘅丈夫，即系而家现任丈夫，佢旗下嘅一间公司质疑佢哋。 的资产在短时间之内呢大幅增长的。咁啊 ，Trump 当时亦都公开讲过话，司法部同国会咧正在睇奥马尔身价嘅问题咁样。咁然后咧喺2006年嘅事情咧就开始加速，一月份咧就睇到咗当呢个而家嘅吓共和党嘅众议员梅斯咧就想召开奥马尔嘅移民记录吓嘅呢个传召佢嚟讲佢嘅移民记录，但系喺委员会入边咧，俾佢嘅同党都系两党嘅议员啦，其实一齐挡咗落嚟嘅。咁呢个其实呢因为共和党嘅议员都挡咗落嚟嘅话呢可能佢哋需要证具体证据呢先至要呢、这个要传召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毕竟系现任嘅国会议员，所以呢要小心啲系正常现象嚟嘅。咁五月份嘅时候你就睇到咗副总统曼斯呢就讲到咗话政府就会就移民欺诈嘅指控呢调查奥马尔咁样。咁因为曼斯就係负责欺诈呢啲事务㗎，咁到目前为止佢哋一直都係做緊呢样嘢嘅。咁移民欺诈呢更加係佢嘅重中之重。咁所以呢佢就讲话要调查嘅时候呢可能就有可能呢已经係掌握咗一啲证据㗎啦。咁因为冇公开而已。九月份呢亦都睇到咗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呢喺共和党嘅活动上面呢公开讲緊话奥马尔咧同兄弟结婚咧，系可能会有证据。佢仲要讲紧话，会有事情发生，即系有事发生啦，亦都讲明咗可能掌握咗一啲证据，呢啲都有可能噶吓。咁喺9月13号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咗白宫边境事务嘅主管霍曼啦，喺接受 Fox News 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又讲过话 ICE 确认咗，喺度调查紧，不过咧。记者追问有啲乜嘢欺诈证据嘅时候咧，佢冇讲到吓。而喺9月18号，奥马尔就讲啦，佢话佢从嚟都冇收过国土安全部任何嘅联络咁样。咁啊，今日啦，就系10月12号咧，就喺今朝探员就直接上门正式搜查佢喺华盛顿 D.C. 屋企吓。咁啊，有啲细节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今日嘅消息人士讲紧嘅调查焦点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咧，因为所谓嘅刑事吓，就讲紧佢阿爸咧，当年代佢填嘅文件，咁唔系佢兄弟结婚吓，可能会同兄弟结婚都有关系，即系刑事方面吓。但系咧，呢、这个只系消息人士讲嘅，具体咧唔系系唔系两件事一齐嚟推进咧？其实目前系唔知嘅，只能够讲紧话需要知道呢个细节嘅，而睇到咗嘅其实好多。观众或者朋友咧，第一个问题可能会问过我：，哇，国会议员嚟嘅，政府话搜就搜，有冇搜查令先？啲搜查令系边个批出嚟嘅？有冇证据先？呢其实系好重要嘅。
1: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继续讲呢个问题，唔好再马上翻嚟。
3: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1: 欢迎继续翻嚟时事聚焦。咁我哋讲翻联邦政府搜查国会议员奥马尔嘅屋企，咁究竟有冇搜查令嘅咧？
2: 答案系有搜查令，而且系法官派出嚟嘅。咁法官凭咩派出嚟？可能咧呢一个就系我哋要嘅一啲答案或者分享同大家吓。根据美国而家现行嘅法律嘅框架嚟讲嘅话咧，第一个当然系讲宪法先啦。咁啊，宪法第四修正案咧。搜人哋屋企原则上咧系要有搜查令嘅，执法人员咧要写一份宣判或者分享同大家吓。根据美国而家现行嘅法律嘅框架嚟讲嘅话咧，第一个当然系讲宪法先啦。咁啊，宪法第四修正案咧，搜人哋屋企原则

橡皮圖章嚟噶嘛，而唔係好似中國大陸嘅呢、這個人大咁啊，或者係講緊香港立法會嘅呢個咁嘅橡皮圖章啊嘛。宣誓書要寫寫得如果唔夠嘅話咧，佢係可以唔批㗎，或者打回原形。佢話你重新嚟過，咁可能嘅。咁而家批咗出嚟嘅話咧，咁大家可能咧就會認為有一定嘅根據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國會議員。佢冇刑事嘅豁免權嚟㗎，佢冇刑事豁免權嚟㗎。憲法保護嘅保護議員嘅係咩呢？係立法行為。譬如呢投票啦，喺議會入面發言啦，立法文件啦，呢啲呢係要保護嘅。佢嘅私人嘅事同樣係受到刑事調查嘅。亦都講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咁守屋企比守國會辦公室呢會係好啲。是少咗咩三權分立嘅爭議㗎。其實2006年 FBI 曾經搜過民主黨議員傑弗遜嘅國會辦公室，咁搞到咗國會兩黨呢都跳出嚟話要立法，咁最後呢法院呢就要求設立程序嘅，俾議員先攞走受保護嘅立法文件。啱先上邊講緊嘅嗰個立法文件呢就係受保護㗎啦。咁所以只要立法文件受保護嘅，個人物品係唔受保護㗎。咁第三点呢就係咁样搜查国会议员个屋企有冇先例呢？有。喺2022年 FBI 搜过呢个民主党嘅众议员呢、這个叫做灰利亚尔啦，佢屋企。咁佢后嚟呢就被起诉。同年 FBI 又搜过参议员梅兰德斯。亦都系呢个民主党嘅总参议员啦。咁搜佢屋企嘅时候咧，搜出咗金条同现金，后嚟咧佢就被认罪啦、定罪啦。后嚟佢被定罪嘅吓，所以咧搜议员嘅屋企本身唔系天方夜谭。呢一单案特别之处咧，其实大概我哋睇到咗有三个地方，一就系出手嘅唔系移民，唔系 FBI 吓，系移民系统。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要搜嘅系30年前，呢个奥马尔入籍嗰阵时吓，亦都佢未成年嘅时候嘅文件，亦都有可能啱先我讲紧嘅关，同佢兄弟结婚嘅情况可能都有关系噶，呢两个可能都有嘅。咁时机问题咧就系好关键啦，就系因为选举前三个星期，咁因为讲到时机，点解系呢个三个特点之一咧，就系因为。一般嚟讲，司法部有一个不成文嘅惯例啦。一般吓喺60日，有60日嘅规则嘅，咩意思咧？就系选举前大概60日咧，尽量避免做一啲非常之高调会影响选情嘅调查动作吓。咁啊，前呢个联邦检察官啦，亦都指出，咁呢个叫做亦都叫 Vance 吓，叫做 Joyce Vance。咁佢咧就个今次嘅调查咧，明显落咗喺呢一个窗口入边。咁另外一个前公共腐败检察官咧，亦都讲紧话，咁做咧似乎系打破咗司法部以往嘅做法咁样吓。咁要强调，因为呢样嘢呢个系惯例，唔系法律嚟嘅，亦即系讲违反咗嘅唔系违法，而系只系一个惯例嚟嘅。但系喺政治上边咧，就一定会被人问到点解喺呢个时候做，咁所以咧一定要有非常之明确嘅证据咧，先至可以喐手嘅。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会带来好大嘅后果噶吓。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呢各方嘅一啲观点或者讲法先。咁啊，呢个其实咧都需要同大家讲下噶。喺讲呢个之前嘅话咧，先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一个产品。因为讲生活吓，咁因为咁紧张嘅政治局势嘅话，当然要讲生活啦。唔系嘅话，我哋嘅身体点办啊？系咪？咁呢个就黑高脂。咁呢个黑高脂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产品。佢系一个花旗参非常之好嘅花旗参嘅浓缩物嚟嘅。咁佢将做成咗膏状嘅呢个产品。咁不一匙羹仔嘅话咧，就可以相当于6支非常之高质量嘅花旗参嘅呢个分量嚟噶啦。咁所以一般嚟讲，你食花旗参又好，或者含花旗参片又好，或者饮花旗参茶又好咧，嗰个效果咧都冇佢呢个咁好，因为佢嘅浓度系高啲。
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薦呢個產品嚇。

0: 咁因為我哋睇到咗有啲朋友食開咗之後咧，佢嘅感覺相當之唔錯，所以咧就同大家推薦嘅。喺德州嘅一個張先生，咁佢長期喺屋企用緊呢個產品啊，佢感覺都唔錯，所以近期咧買咗廿幾樽100克就好似啲咁大樽嘅嚇，自己食之餘咧就俾屋企家人食啦。咁佢就分享俾佢自己嘅爸爸食嘅。咁佢爸爸今年啊89歲噶啦。咁平時咧一直都按醫生嘅嘱咐啦，要關注血壓問題啦。咁因為需要一直觀察噶嚇。咁佢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咧，得到咗相當之唔錯嘅效果啊。咁所以佢亦都係非常之多謝佢嘅仔嘅呢個推薦嚇。咁所以，當然每一個人食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如果你是想用的話，最好是先問一問你的家庭醫生，因為這個是保健品來的，不是藥物來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慢性病，或者正在吃這些降壓藥，或者長期其他的這些藥物是長期用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諮詢一下你家庭醫生，用的話就最好了。因為我們現在跟大家推薦，就是因為我們拿到了是 Black Friday 的這個折扣價錢，除了用我哋嘅粵語嘅粵字 YUE 嘅呢個碼喺我哋嘅後台嘅 link 入邊，購買嘅時候可以攞到85折之後咧，如果你係購買滿399蚊嘅話咧，就馬上再減30蚊，係非常之好嘅價錢嚟噶。咁就係嚟緊嘅黑色星期五都係呢個價錢嚟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早買就早到貨，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嚇。所以同大家推薦一下。咁啊，講下其他嘅啲官員或者係兩黨佢哋嘅各方嘅講法嚇，先講司法部同政府先。咁司法部重複嘅咧就講緊法院授權刑事調查喺進行之中。咁其他咧佢哋都冇講嘅嚇。咁國土安全部咧就將問題咧就直接轉俾司法部，講緊話唔評論而家進行緊嘅案件嘅。咁包括咗各會議員在內咧，冇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咁佢哋就係咁講噶嚇。阿 Trump 咧就今日講緊話奧馬爾咧係一個非常之差嘅人，但係佢堅持講緊話自己冇參與呢一次搜查嘅，咁啊即係冇落命令啦，佢冇落命令嚇，佢自己講緊嘅。奧馬爾自己咧講緊話佢冇做錯任何嘢，咁話呢一次係濫權嘅行為，就講緊話用咗聯邦嘅執法武器法去打擊政敵。是空前升级咁话咯，咁佢讲紧话佢唔会咁声咁样。嗱，佢讲紧唔会咁声咧，就令我醒起咗一样嘢，就曾经同中共嘅间谍方方有呢个婚外情嘅呢个前国会议员 Alex Warwell 咧，当时被指控嘅时候咧，佢都讲话佢唔会辞职噶，亦都唔会咁声噶，系咪？咁啊，结果好快脆佢辞职噶啦。咁所以主要联邦真系有证据嘅话，而奥马尔又觉得自己冇办法反悔嘅话咧，佢可能下一步咧就會有動作噶啦，咁我哋要留意一下奧馬爾嘅動作係咩嚇。咁民主黨方面當然會好大聲啦，咁佢哋好大聲唔等於佢哋真係會介入呢件事啊。佢哋而家喺未有任何結論之前嘅話咧，佢哋一定出嚟發聲嘅。所以傑弗遜啊、克拉克啊，同埋呢個阿吉拉爾啊，呢啲咧都發傑弗瑞斯嚇，即係傑弗瑞斯就係民主黨眾議院嘅三位領導人啦，咁佢哋聯合聲明講緊話呢件事件令人不安，質疑聯邦政府咧係被腐敗地武器化嚇，咁啊呢個仲講咗呢啲啦。明尼蘇達州嘅州長華茲，亦即係之前同何錦麗一齊選過總統，佢做副總統候選人嗰個咧，咁啊呢個咧亦都講緊話美國人喺度睇緊噶嘛，喺選舉前嘅幾個禮拜就出手打擊對手咁樣，咁啊包括咗加州嘅眾議員啊。维珍尼亚嘅众议员都公开出嚟话呢件事咧系有腐败嘅现象咁样。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紧话民主党呢一次咧好大机会喺中期选举攞翻众议院啦，系咪攞翻众议院我哋唔知，但系佢哋一定讲紧话如果攞翻众议院嘅位置咧，一定会调查呢个事件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一次司法部嘅行动一定要依法行动，如果唔系嘅话，俾人哋调查咧系相当之大剂嘅吓。咁共和党方面咧，同保守派基本上系讲咗四个字嘅，就讲紧话人人平等喺法律面前，就基本上系咁样一个程度噶啦。咁当然喺保守派媒体入边亦都讲到咗话，其实话民主党以前咧有商标嘅行动啦，话以前你哋武器化嗰时点解唔讲咧咁样吓？咁呢啲咧基本上你都可以睇到咗， 一啲讲法嘅，但系到目前为止，我未睇到咗共和党嘅国会领导，亦都讲紧众议院议长咧，呢个约翰逊咧冇出嚟发表声明嘅。众议院系最重要嘅，因为佢系众议员嚟噶嘛，咁所以约翰逊咧系整个众议院嘅议长嚟嘅。佢如果系发表声明嘅话咧，就有一定嘅分量噶吓。参议院我冇睇到咗，民主党方面咧有讲其他嘢吓，咁啊包括咗佢嘅。呢、这个头咧都冇未发表声明嘅，咁我哋到时会再睇睇嘅。
1: 如果呢次俾联邦真系揾到证据嘅话咧，后果会系咩咧？咁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啦，同大家分享呢一部分嘅内容。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今日有冇确实证据咧？假设呢个调查人员真系揾到咗。真实嘅证据或者实证嘅话咧，后果会系点咧？咁可能会分三个层面咧，同大家讲讲。第一个就系、是、第一层咧，就坐监啦。咁可能咧涉及嘅罪名包括咗非法取得入籍啦，咁系移民又或者系入籍文件作虚假陈述等等噶吓。呢、这个咧最高刑罚就超过十年以上。咁但系有一个好关键嘅，亦都被称为都系障碍嘅，就系、是。追诉时候嘅入籍相关嘅刑事罪咧嘅时候，一般喺十年左右嘅吓，咁因为已经经过咗差唔多30年嘅时间噶啦，咁啊呢一个咧，因为佢喺2000年入籍啦，咁而家2026年，差唔多20几年啦，系咪？咁啊佢喺2009年结婚，咁啊两个嘅时间咧，嘅时间点都已经过咗10年吓，咁亦都讲紧。佢2009年就算系同佢兄弟结婚嘅话咧，呢、这个刑事追诉咧可能都唔得噶吓。咁所以咧，如果净系针对呢两件事系以刑事起诉咧，好大机会可能都已经过时噶啦。咁除非检方咧揾到咗近期又有新嘅证据嚟陈述嘅话咧，咁假如系咁样嘅话咧，譬如申请护照啊。某啲宣传文件啊，甚至乎系财产嘅申报，因为呢一次都要讲紧佢财产嘅问题嘛。大家之后要睇下起诉书吓，如果有起诉书，睇佢告嘅系咩罪，告边嘅年份嘅行为，就知道咗检方手入边咧有几多料噶啦。咁第二层咧，就算冇刑事起诉嘅话咧，缔夺议席咧，呢个亦都可能成为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线索嚟嘅。咁霍汶同埋穆林咧，成日都提到咗嘅，其实就系话民事方面咧可以缔夺国籍嘅，喺民事方面吓，亦即系讲紧民事咧，其实系冇期限嘅，系刑事有期限嘅，咁呢个门槛，但系门槛会比较高啲，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政府要提出非常之清晰、明确或者令人信服嘅证据咧，比一般民事嘅案要高好多嘅。咁2017年最高法院有一单案可以咁讲啦，就呢单案咧就系裁定咗入籍嘅时候讲大话吓，咁一个人，咁要有实质性嘅讲大话，即系足以影响咗当年批唔批入籍，先至可以带夺嘅。咁讲嗰啲小嘅方话咧，未必算做系呢个实质性嘅责任嚟嘅吓。咁睇到咗今次呢个案件咧，仲有一个。难题可以讲咁讲啦，文件系佢阿爸嗰阵时咧，佢未成年嗰时签嘅，帮佢填嘅吓。咁佢一个细路，要唔要为佢阿爸当年讲大话赔上自己国籍咧？呢一点系法律上本身有争议嘅。咁当然咧，仲有就系带夺国籍嘅话，一定要经过法院啦。咁呢一个系行政部门。唔系话咗算嘅。咁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清晰噶啦。咁啊经法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法律程序噶啦。咁当然，如果系国会议席都被带夺嘅话咧，议席嘅国籍会被带夺嘅话，国会议席都会被带夺噶吓。咁单纯如果净系讲国会议席被带夺嘅话咧，单纯起诉国会议席，咁就唔可以自动失去议席嘅，因为佢如果系嗰、那个佢嘅籍民未被取代之前咧，系唔可以。咁样去失去议席嘅除非众议员入边咧喺众议院咧有2/3嘅投票支持嘅话咧，咁就可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咁2023年共和党嘅一个议员桑托斯咧，就喺未定罪已经被开除。 咁呢个系近期一个先例嚟㗎，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睇下呢个情况系点样嘅一个先例嘅情况㗎。但如果国籍真系被带夺咗嘅话呢，宪法规定众议员一定系美国公民，咁样个就会自动冇咗㗎啦。咁所以可能会要经过好长时间嘅一个法律战呢，先至可以达到目的㗎。咁而会唔会被赶走呢，呢、這个更加难啲啦。因为呢个法律战呢就更加系一重接住一重啊。咁所以呢都需要大家去理清楚呢啲嘢㗎。咁而家呢就睇最重要再睇下依法办事或者依法办案呢个情况之下呢，因为筹咗几咁多年有催售者，咁有冇实质上嘅证据，呢、這个系好关键㗎。咁所以如果查得唔好嘅话呢，就被认为系政治操作，呢个影响相当之大嘅。咁而睇到今朝下上到去奥马尔屋企查佢呢，其实可以证明一样嘢，就系搜查系需要联邦法官签署搜查令先可以入嘅。最起码可以证明呢一点呢，佢可能会有证据，而唔系空穴来风。因为联邦法官睇过证据之后呢，先至签发呢个搜查令呢，呢、这个亦都系从側面亦都证明咗而家联邦手上边攞到嘅，未入到屋企之前呢，可能已经攞到咗一定嘅证据㗎啦。如果唔系嘅话，我法官唔系咁容易签嘅。由马尔呢个咁嘅调查会睇到咗呢，会唔会加快呢，我哋未知道。但系我哋知道嘅一件事呢，会唔会影响美国政坛呢，会。因为奥马尔喺国会呢就系带头激烈咁批评川普嘅，啱先讲嘅四人帮入边嘅领军人物嚟㗎。所以呢好包括咗川普同埋共和党呢都非常之关注呢件事嘅。咁而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个结果要关乎呢个叫做 DSA， 係即係亦都讲緊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呢会唔会进入呢个美国。好重要嘅一个嘅，因为而家民主党入边咧，其实社会主义嘅呢个势力咧喺度涨紧嘅，咁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有啲传统民主党嘅人咧，其实虽然关注呢件事，但系咧，如果佢哋觉得奥马尔落咗去对民主党有好处嘅话咧，佢哋只系关注，唔一定为佢站台噶吓。你唔信你睇下啦，保证系有啲咁嘅事情出嚟嘅。咁呢件事亦都关乎于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嘅，因为佢哋第一个系奥马尔自己亦都系吓，身陷而家系呢个福利欺诈嘅呢个丑闻入边，而奥马尔系佢哋社区嘅领袖，亦都系佢哋选出嚟嘅，咁属于系一选俱选嘅状态，咁所以咧呢件事好值得关注吓，咁所以大家睇睇呢个进展嘅，所以同大家比较详细少少咁讲下呢个事件嘅目前我哋得到咗嘅消息嘅，咁讲到呢度嘅话，我哋。等呢件事嘅再有发展，我哋再同大家讲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俄罗斯而家传紧嘅呢个鼠疫问题啦，其实大家都好有疑虑，会唔会传染啦？咁睇到咗香港方面咧，喺12号即星期一啦，咁香港卫生署卫生防卫中心就咁样讲，佢话为咗谨慎起见啦，已经采取咗一系列嘅防控措施，并且咧会继续密切观察事态嘅发展，迅速应变，防止咧输入个案咁样吓。咁主要包括咗以下四大措施嘅，一再加强呢个机场健康嘅监测啦。咁第二咧就系提醒旅客申报外游嘅记录啦。第三个咧就安排有症状嘅旅客咧接受呢个检测嘅。咁第四个咧就系加强同机场同埋航空公司嘅联系吓。咁呢啲咧都系佢哋而家实行嘅措施，啱嘅，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睇到咗防卫卫生防护中心，佢话佢讲佢话将向全港嘅医生同埋医院咧发信嘅，提醒医护人员咧要保持高度嘅警觉，并且加强监察嘅。任何人士如果喺发病前嘅14日咧，曾经到访过伊尔曼茨克州，亦即系发生咗泄漏嘅呢个地方吓。如果去过嘅话，亦都出现咗不明原因嘅肺炎嘅话咧， 医生必须立即向中心这个情报，并且安排进一步化验的。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呢个情况嘅。中心同时亦都提醒啲旅客讲噶，如果你返港之后咧出现咗任何呼吸道嘅症状啊，应该佩戴口罩，尽快求医，并且向医生咧提供外游嘅记录咁样。咁中心亦都继续同呢个世卫都冇乜用啦。咁相关嘅部门咧保持联系，密切观察呢个事态发展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好明显睇到咗，大家都好紧张吓。咁但系其实呢个俄罗斯嘅事件引起咗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吓，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咧，个疾控部门咧相当之紧张噶。10月10号睇到咗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咧嘅疾控中心发布咗鼠疫防控风险提示。咁因为呢一个市咧，即系呼伦贝尔市咧，系鼠疫经常出现嘅地方，系叫做鼠疫自然历史疫源地吓，可以咁讲。但系同时咧，佢哋又近住俄罗斯嘅远东，亦都讲西伯利亚嗰边。咁所以咧，人员来往又相当之频繁啊。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啊。咁所以十月八号咧睇到咗蒙古方面咧，佢嘅疾控中心亦都召开咗鼠疫嘅情报风股评估会议。咁你话系冇紧张咧？咁但系喺十月八号同一日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咧就正式解除咗呢个关于鼠疫呢个封控嘅情况喎。佢实施咗咩咧？各项嘅防疫同埋隔离措施啦，解除即系解封吓。解封唔等于冇啊吓，只不过佢解封嘅啫。咁因为点解咧？就根据一啲媒体嘅采访咧，系咁样讲嘅。咁啊有喺嗰个市咧留学嘅一个中国留学生咧，就讲俾戴纪元知讲噶嘛。呢边唔紧张啊，我哋冇上网课啊，大家亦都冇戴口罩吓，我哋都可以外出噶，冇戴口罩。咁而家仲要系要上课添，咁啊好多人咧都出嚟办事噶啦，冇预防措施噶。咁冇预防措施唔等于冇啊，因为中共都系咁做㗎啦。咁会唔会俄罗斯都咁做唔知。咁佢亦都讲到咗冇抢购药物，但係呢、這个有啲知情人士讲过当地嘅中国人呢就有抢购口罩嘅呢个咁嘅情况㗎。咁呢个系咪咁样呢？事实。咁因为亦都证明咗俄罗斯人呢几乎唔戴口罩㗎，就讲緊喺当地下疫区嘅当地系唔戴口罩。咁所以呢有啲人讲緊话咁言而无信。所以咧唔可以唔防啊呢个咁嘅情况噶，甚至乎有啲人咧系先翻到中国大陆咧观察一下先，然后再睇下咩情况先吓。呢、這个其实亦都好清楚噶，所以而家睇到咗咧，俄罗斯当地即系发生疫情嘅当地咧，就系、是、呢个叫做伊尔库茨克库茨克州咧，其实系冇，尤其当地咧系冇呢个任何封控嘅情况出现嘅，亦都解除咗噶啦。咁所以反而而家中国大陆方面呢係啲人相当之紧张吓。咁而家包括咗世卫啦，虽然係冇用，但佢哋讲緊话俄罗斯而家提供嘅信息呢係唔完整嘅，所以冇辦法独立评估咁样。咁点解唔派专家去呢？我都好奇怪嘅。咁而包括咗俄罗斯附近嘅国家，乌兹别克啊，哈萨克啊，吉尔吉斯啊，塔吉斯坦啊，呢啲斯坦呢佢哋纷纷啊加强紧呢个防疫同埋隔离检测嘅，咁你话紧唔紧张咧？咁当然紧张啦，系咪？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同大家要大概分享一下呢一啲情况嘅，因为鼠疫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系一直以嚟都冇绝迹过噶吓。咁啊，2010年嘅中国大陆嘅鼠疫咧，系进入过一次嘅叫做高度散发状态嘅，咁啊每年咧都有零星嘅呢个病例报告出嚟嘅。咁喺内蒙古啊、宁夏、青海啊、云南呢啲地方咧，都出现过呢个鼠疫嘅叫做自然疫源地吓，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所以大家要将俄罗斯嘅肺鼠疫同埋中国大陆嗰啲平时发开嗰啲鼠疫咧系有分别嘅吓。但系至于俄罗斯点解唔去检查咧，我哋唔知，咁就佢哋可能系特登噶啦。咁因为除此之外咧，广东啊、湖南啊呢啲疾控中心10月9号嘅时候咧，先后都发布过鼠疫防鼠疫嘅相关预警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连广东都发布过嘅话，你亦都要注意嘅。而上海方面咧，亦都同重庆咧，亦都传出嚟话已经沦陷咗咁样吓，但系呢啲系传闻嚟嘅，我只系讲讲嘅啫。咁所以大家无论系 在国内旅行也好，或者在国外旅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注意呢啲咁嘅情况嘅。因为有人传闻讲紧叫做蒙古医院入边嘅呢个附属医院叫做伊连浩特呢个分院啦，近期话收治咗成70名嘅呢个鼠疫患者，其中有40名咧已经送院之后就死亡嘅。咁而家只系传闻嘅吓，咁所以大家要理解呢样嘢嘅。亦都有 P4 嘅实验室嘅匿名人士爆料讲紧话，上海、重庆一线城市咧出现咗疑似病例，呢啲全部都系谣言满天飞嘅。咁呢种咁嘅现象，所以咧俄罗斯一日冇公开呢个咁嘅资讯嘅话咧，都令到咗大家咧都相当之担心嘅呢个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下呢一啲情况噶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lletHook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两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 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包括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先至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五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 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 Anthropy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真心中可某天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追儿命偿冤的故事。这个是吴慧叔讲的，他说他们乡里面有一户大户人家，他只有一个仔而已。咁佢呢个仔就病得好犀利，佢就请嚟咗叶天士。叶天士呢係清代嘅名医嚟㗎。咁帮佢个仔诊断之后就话啦，从脉象嚟睇呢係鬼症。呢、这个呢唔係食系药啊，吉下针就能够医得好㗎啦。咁於是呢医护人家呢就请嚟咗上方山嘅道士设坛祈祷。到咗夜晚，只见阴风阵阵，坛上面烧住嗰啲蜡烛呢就变成咗暗绿色。嗰、那个作法嘅道士就横剑闭目，好似见到乜嘢咁样。之后呢佢就挥下个三袖就出嚟话。如果呢係妖魅作怪，咁我施法术就能够驱除㗎啦。至于话几代嘅恩怨渊源喇喎，虽然係有善解嘅办法，但是能不能够善解呢还是在于本人的。如果关系到天伦法纪干犯天条，即使是上将败走亦都不能够上达九霄神庭的嘛。你个仔这个病的原因呢，一个是你的爸爸去世的时候就留低了一个年幼的弟弟。你哥哥呢就留低了两个孤苦无依的侄仔。你却是蚕食鲸吞了他们的财产，几乎是一点都没留啊。这几个孤苦伶仃的小路仔，你呢就将他们看作是不识的路人，令到他们呢挨冷受饿，求救啊无门。病了的时候呢好辛苦，在那叫啊都没人理。你的爸爸在九泉之下就心痛到咩咁，就告了去阴曹地府那里。命官呢就下达文牒啦，命令要捉你个仔嚟偿冤。我虽然有法术啦，但係都只能够为人驱邪逐鬼嘅啫，就唔能够为你个仔驱逐你呢个父亲㗎嘛。果然过咗冇几耐，呢户大户人家嘅仔嘅病呢医唔好就死咗啦。后来佢终生都冇仔，竟然不得不将侄仔过继为仔啦。

0: 在河间县城东大约40里那里呢，有一个胡池子，那里呢有一个姓于的农夫，家境呢都不错的。有一日夜晚，这个于某呢就出了外，不在屋企，有几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就翻墙跳入他的庭院，再从那个屋梁那里呢跳入个屋那里，挥动着那些大斧头在那里斩门，乒乒乓乓的声呢就听起来真是得人惊。他屋企里面就只有女人和那些小路仔，都吓到抱着个枕头在那里发震，边度有招架的力啊，就任凭啲强盗为所欲为啦。突然间屋里面养的那两只牛呢就好嬲咁样跳过咗个庭院，用嗰两对牛角呢就同啲贼搏斗起嚟。嗰啲强盗就用刀嚟斩啦，但係呢嗰啲牛就越斗越勇喎。嗰啲强盗呢竟然就俾啲牛角伤咗，不得已呢就狼狈咁逃走啦。两只牛救咗主人嘅一家。原来啊，喺乾隆癸亥年，河间呢就闹大饥荒。好多养牛嘅人家呢是因为冇粮草嚟喂啲牛，就将啲牛呢卖俾啲屠宰户啦。咁呢两隻牛呢就俾主人卖咗俾一户屠宰户喎。咁到咗呢个屠宰户嘅门口前面，呢两隻牛呢就趴喺个地嗰度好悲哀咁样叫，点讲都唔肯向前行啦。当时呢正好系于某睇见咗，佢就于心不忍。佢即刻就将自己嗰件外套去典当咗，攞咗啲钱呢就将呢两隻牛赎咗返嚟。自己就因为衣衫单薄，只好忍住寒冷牵住啲牛返屋企啦。纪晓岚就觉得呢两隻牛知恩必报係情理之中。但係强盗係喺屋里面㗎嘛。啲牛呢就喺庭院外面嘅牛棚里面。咁嗰啲牛佢係点知道有强盗㗎呢？况且啲牛又唔系乜嘢矫健轻捷嘅动物，个庭院嘅门呢就关到实嘅，咁装扮嘅牛佢又点样能够一跳而翻个埲墙呢？呢、这个一定系有驱使助力先至得嘅，呢、这个唔系鬼神嘅力，又有边个能够做得到啦呢？呢一件事呢系我喺乙丑年嘅时候，在河间参加瑞士的时候呢，刘东堂对我讲的。刘东堂呢是护持子的人。他说他见过那两只牛，亲眼见到那两只牛身上面被强盗的刀斩的伤口。听众朋友，这次的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哦。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唔知大家呢仲记唔记得发生喺2019年嘅呢个加州华裔工程师向同事落毒嘅事件。咁而家呢有新嘅进展嘅。咁呢个加州伯克利工程与研究公司的前工程师徐大卫就出于妒忌，在华裔的同事圆融入面的那个水樽入面多次是放了这个重金属镉的，那后来就被发现并被起诉的。根据这个伯克利警察局的报告，徐大卫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入面多次将有毒的金属镉就参入这个圆融的食物和饮这个饮用水入面，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而警方对这个圆融水樽入面的水样本以及圆融本人和他父母的血液样本也都进行了检测， 结果咧都系检出咗呢个镉嘅。咁佢个浓度咧最高系达到美国联邦饮用水标准限值嘅350万倍啊！咁袁蓉嘅妈妈咧，亦都曾经用佢水杯入边嘅水为全家人煮饭啦。咁喺2023年9月咧，双方其实有达成呢个认罪协议啦。咁而徐大伟系承认投毒罪嘅，咁检方同意咧，佢通过2年缓刑以及象征性嘅入狱1年嘅惩罚，但系咧喺今年嘅10月
3: 一年一天系嘛？
2: 啊，一日咋，即系计完晒之后，咁就系一日嘅惩罚。咁但系咧，今年嘅10月10日咧，呢、這个袁蓉咧就首次向媒体就公开咗呢、這个徐大伟涉嫌投毒嘅呢个影片嘅全个过程吓，咁到底而家点解个事件又要抄翻出嚟去追究嘅咧？咁样
3: 其实讲得清楚，呢个事件唔系抄翻出嚟追究下，因为其实系一直延续到而家咧，先真真正正最后出世完全嘅结果同埋呢个内容啊，所以而家咧先至攞出嚟最后将个结果讲出嚟，同埋呢个受害者袁蓉咧。佢嘅情况或者佢公布呢个视频，佢要公布佢录到个视频吓，即系讲紧个罪证嘅原因。咁啊，我可以咁样讲下。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案件咧，啱先讲到咗啦。咁佢因为投入咗呢个重金属，佢嘅同事呢、這个叫亦都系华裔同事袁蓉嘅水杯入边，导致咗咧佢同埋佢屋企人咧都系呢个镉中毒嘅吓。咁我先讲下徐大伟呢、這个 David Tree 同埋呢个袁蓉咧，佢其实系咩关系先？咁因为佢哋同时咧，其实系喺同一个导师入边毕业嘅。咁佢哋两个咧都系毕业于 Berkeley 嘅分校吓嘅材料科学家呢、這个叫做李奇嘅呢、這个旗下，即系佢哋两个都系佢嘅学生。两个都得到咗呢个博士嘅学位嘅，而袁蓉咧其实系徐大伟嘅师姐嚟嘅，比佢早少少嘅吓。但系咧，佢入呢间公司，即系入而家发现咗徐大伟落去落药嘅呢间公司咧，其实徐大伟系先入去，袁蓉系后入去嘅吓。咁因为啱啱入去之后咧，其实就系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当时。徐大伟所在嘅公司咧，因为徐大伟系2009年咧入职咗 Berkeley 嘅呢个工程同埋研究公司嘅，咁呢间公司唯一嘅一名咧叫做材料表证专家，就系呢个徐大伟啦，咁啊亦都系一家工程咨询同埋科学鉴定公司嘅，咁因为佢呢间公司入边有一个首席嘅工程师咧就要退休。咁咧啱好袁蓉咧就喺2017年咧先至入噶，其实迟咗8年先至入去呢、這个呢间公司嘅。咁入咗去之后咧，因为徐大伟咧其实系好有机会咧呢、這个即系佢第三顺位啦，接任呢个首席高级工程师噶吓。咁佢睇到咗佢嘅师姐入咗嚟啦，咁佢就认为或者担忧佢嘅师姐袁蓉咧对佢呢个位置啦吓，即系想成为高级工程师、首席嘅高级工程师嘅呢个位置咧，有竞争，咁所以咧就对佢有防范都可以咁讲啦。咁所以睇到咗袁蓉，其实咧佢当时透露咗一个消息，就讲紧话，其实佢喺公司第一次见到徐大伟接触嘅时候咧，其实气氛相当之紧张。咁就徐大伟相当之排斥佢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徐大伟讲同佢讲咩咧？就讲紧话，你唔可以使用公司嘅呢、這个材料表证实验室，咁呢一次接触咧，令到咗呢、這个袁蓉感觉到相当唔舒服，所以咧想远离佢啦。咁其实两个人咧系同样系材料专家嚟嘅，咁呢个表证专家吓，因为同一个导师出嚟嘅。咁佢讲话佢唔可以用嗰个实验室，咁啊好奇怪啦，系咪？咁原因系咩咧？就系惊佢呢一个用呢、這个取代咗佢嘅位置咯，可以咁讲啦。咁亦即系讲紧徐大伟好势有限啦。如果咁样讲话，咁如果系靠本事嘅话，你根本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系咪？咁所以你同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徐大伟可能真系冇袁蓉咁喺专业方面咁专注或者吓咁啊呢个咧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了解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嗱，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嘅吓， 大家其实可以喺好多地方都睇到咗嘅。喺一间公司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嘅华人嘅话咧，嗰啲华人咧上位嘅时候，往往系踩住自己嘅同胞上位嘅。呢、这个咧就系喺我哋美国喺其他地方咧，都已经司空见惯噶啦。大家唔信睇下，真系踩住自己同胞嘅血上位嘅，可以咁讲啊。呢一嘅事件就系非常之典型嘅，踩住佢即系可以踩住尸体上位，可以咁讲吓。因为其实其他嗰啲族裔啦，譬如我哋解释一个，譬如印度裔啦吓，印度裔点解会喺直谷入边咧有咁多嘅自己族裔嘅人咧，不断咁去喺同一间公司或者唔同公司咧做 CEO 啊，佢哋上位上得比较顺利啲，亦都系大家互相扶持。印度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我哋华裔真系唔得嘅，因为你一去到嗰度，如果两个人就好似呢个咁啊，徐大伟同埋呢个袁勇咧，两个人系同样嘅专家，系同一类型专家，咁应该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咁先至上去先做更加好啦，系咪？佢唔系，佢就系惊你系取代咗佢，咁然后咧就搞到咗咁样，所以中国人叫做窝里斗咧，系出晒名噶啦。咁呢、這个即系大家可以讲嘅呢种文化咧，系相当之唔好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妒忌文化。呢种妒忌文化咧，系中国文化入边一个非常之大嘅垃圾嚟嘅，可以咁讲啊，垃圾文化嚟嘅。咁但系咧，中国人其实咧好耐时间或者好难咧，去摆脱呢样嘢嘅。但系呢一个案件入边咧，最突出嘅又在呢样嘢啦。
2: 因为有教育，即系细细个咧，细路仔接受教育嘅时候咧，都系
3: 喺度竞争
2: 咁样。咁嗱，点解嗱，即系话嗰个判决其实嗰个案件已经有嗰个结果啦。咁，但系点解呢个袁勇系表示不满呢？
3: 嗱，就系呢个就讲翻我哋加州法律啦，有两样嘢。大家一定要清楚㗎，因为呢一个案件呢，佢喺 Berkeley 嗰度出嚟嘅，但係呢佢受到咗嘅呢就係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呢、这个地检官嘅处理下嚟到起诉㗎。而呢个事件嘅起诉嘅时间呢，就係、是、被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人罢免咗嘅，呢个 Price 当时佢做緊地检官嘅时候㗎。咁就係呢个地检官 Price 嘅问题啦。咁佢当时嘅判决呢，就判决咗佢明知系呢个有已经承认咗，啱先你咪讲咗佢哋协商咗话同意投毒，但系佢认为呢个咁嘅案件咧就是、投毒冇乜问题嘅吓，咁所以咧就将佢咧判咗延期一年去执行佢嘅呢个刑期嘅，咁后嚟咧呢、这个法官又延期一年。咁最后你就讲緊嘅就係得一日嘅刑期嘅，就入去坐咗一日监就出咗嚟㗎啦。咁就其实之前嘅呢、这个加州嘅检察官啦，当时Bisella 啦，佢而家选緊呢、这个州长呢个啦，咁其实佢其实出咗一份报告呢，嘅意思基本上就讲緊话佢呢个David Choi 啦，佢其实系一个化学品应用专家嚟嘅，唔好立乱俾佢呢个去处理呢啲嘢，所以当时嘅法官同意咗当时嘅检察长 Bisella 嘅呢个命令，就将徐大卫嘅呢个工程师执照咧系停咗嘅，唔俾佢使用嘅吓。咁因为佢咧再使用嘅话咧，佢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啦，但系随住后屘呢个 Price 嘅判决咧，就令到咗呢个案件咧就逆转咗啦，就唔系完啦，唔系严格啦，而系越嚟越宽松。咁啊到最后咧就得一日嘅刑期，仲要系拖咗两年添。咁拖咗到最后咧，就系因为袁勇觉得。即系受害者啦，佢觉得话，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对加州嘅法律咧就有问题啦，因为佢而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得一日刑期，仲要申请埋咧话，佢自己嗰个案，即系嗰啲罪行或者嗰啲证据咧，要喺佢嘅登嘅记录入边咧，即系喺州嘅记录入边咧消除嘅吓。咁啊呢样嘢嘅话咧，本身本地嘅检察官，即系而家检察官，我相信啦，系唔同意嘅，但系咧。州嘅法律听清楚啦，加州又系一个垃圾法律啦，呢、这个法律系边咧？就讲紧话你唔可以唔得嘅，你唔可以唔消除嘅。只要佢符合咗所有嘅刑期之后咧，呢个咁嘅所谓嘅记录咧就消除。咁所以咧呢个受害者袁勇咧觉得你而家第一我要求赔偿， 李法官又讲话，又讲紧采纳咗徐大慧嘅呢个律师交上嚟嘅呢个报告，讲紧话呢个镉咧，对身体长期冇影响嘅咁样，只系得本身要赔，要佢赔500,000，佢要得赔咗7,000蚊，咁啊呢个系相当之离谱嘅吓。咁一阵先讲呢个镉嘅影响先。咁但系问题嘅关键系，因为佢嘅呢个。罪行呢是要被删除啦。咁袁勇呢佢有自己嘅一个諗法，讲紧话我不如我将佢呢个当时录到嘅录像呢公开，等成个社会知道。因为佢嘅呢个罪行呢是要被删除啦。咁袁勇呢佢有自己嘅一个諗法，讲紧话我不如我将佢呢个

0: 都冇用，即系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要咁做，因为佢睇到咗佢自己爸爸咧，亦都系因为中咗呢个毒之后咧，后嚟嘅身体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啦。虽然唔系完全啊，同呢个镉中毒系完全因为咁嘅原因，但系都会有因为有咁嘅原因导致咗个身体差吓。咁所以咧，这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佢认为加州法律对佢不公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嘅。
1: 嗯，咁其实镉咧可能亦都导致呢个器官系统中毒或者癌症或者会死亡嘅情况。咁其实都系一个重金属啊嘛，即系对人体。镉
0: 其实对于消化系统、肾脏、骨络、肺部同埋神经吓、全身嘅状态咧，其实都有影响嘅。对癌症嘅风险咧，其实系增加咗相当之多噶。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小嘢嚟嘅。但系因为系徐大伟嘅律师委托人哋做个报告嘛，咁个报告当然对佢有利㗎啦，所以嗰个法官本身采取嗰个报告都系傻㗎啦，所以咪就系咁样嘅意思啦。
1: 即系对于法官个判决嘅不满啦，咁导致呢即系事件其实拖到而家都系未完结。
0: 整个嚟讲就系加州嘅呢个法律体系有问题。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啊，头先讲完嘅华人事件啦，咁亦都同样发生喺华人身上嘅呢个洛杉矶嘅侨领孙国军夫妇。咁呢个佢哋咧进行一个大规模嘅代孕案，喺历时一年几嘅调查之后咧，喺呢个月嘅6号咧就告一段落啦。检方咧就宣布对呢个孙国军，佢66岁及呢个39岁嘅张思薇佢嘅太太嘅多项指控嘅，包括虐待儿童咧以及妨碍证人作证。咁呢对夫妇咧喺提审入边咧表示唔认罪，并且否认所有指控嘅。检方称咧调查人员喺搜查呢个孙国军嘅豪宅时咧，发现咗价值几百万嘅古董同稀有酒类啦。咁而呢一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喺过去三年入边咧亦都转移咗超过2亿5千万美金嘅呢个资金嘅。咁其中一个账户嘅余额系超过7000万嘅。咁石头嗱，如果系一对冇乜嘢背景嘅夫妇咧，其实都好难令人相信佢哋有咁多嘅资产嘅。咁到底即系孙国军嗰个资产系点样嚟嘅咧？你有冇知道更多嘅信息啊？
0: 嗱，啱先你讲紧嘅一样嘢咧，其实最大嘅呢个案件最大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系大规模嘅代孕吓，咁啊，因为代孕咗之后咧，佢喺入边咧就有成21个细路仔，咁呢21个细路仔入边咧就只系得一个保姆喺度呢个睇嘅吓，咁而咧因为佢呢件案件点解会系呢个被检举出嚟咧，就因为呢个保姆咧系对住一个细路仔都唔系可能唔舒服或者咩咁啊，喊得好紧要嘅，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大嘅动作，令到咗呢个细路仔伤咗，咁然后咧就话要去睇医生，然后爆咗出嚟，咁然后咧人哋去查之后咧就查咗出嚟，然后而喺佢嘅豪宅入边，相当之大嘅豪宅吓，咁啊入边咧有成21个年龄介乎1到3岁嘅呢个婴儿。咁咧，先至陆陆续续爆出嚟嘅。咁先讲下呢一个孙国军佢哋呢个豪宅喺边嘅位置先。咁呢个位置咧就系洛杉矶嘅呢个阿海迪亚市。点解要讲呢个市咧？就系呢个市嘅前边有一位呢个华裔嘅市长。叫做姓王嘅呢个市长吓，咁佢咧就之前咧就因为成为咗中共嘅未登记代理人啦，就辞职嘅。咁呢一个市长咧，呢、這、一个市入边咧近期吓，咁发现咗包括咗张婉莹佢卖屋嘅地方啦，好多咧都系喺呢个市入边嘅。所以呢个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叫做阿海迪亚市，咁呢个市咧，好可能就被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嘅，或者系呢个已经摸通晒噶啦，所以连呢个豪宅咧，呢个夫妇都喺呢度起豪宅嘅，咁我亦都睇到咗咧，其实 佢哋呢个孙国军嘅夫妇咧，亦都同呢个市长影过相，咁啊呢个咧，你会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喺入边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个事咧系好奇怪嘅。

0: 咁如果如果唔觉得奇怪嘅话咧，即系证明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呢个地方噶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可怕嘅呢个事入边可以讲咁讲吓。你去到嗰度可能满眼奴宅咧嘅人出嚟都系坏人嚟嘅，可能系。咁呢个咧系相当之值得我哋注意。咁而佢哋睇到咗呢个孙国军佢哋点解会咁多钱呢，其实第一个佢哋呢个叫做代孕嘅婴儿呢，传闻中系帮一个富豪嚟呢个代孕嘅吓。咁当然而家呢就已经美国方面已经唔批俾佢㗎啦已经。即系但系佢代孕嘅时候呢系用唔同嘅族裔嘅呢个女性呢嚟代孕嘅。咁样嘅话呢就出世嘅人呢完全唔同㗎。咁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嘅呢就係话呢个富豪呢想通过呢种咁嘅代孕之后呢，以后佢哋要佢要用呢啲咁嘅代孕嘅细路仔呢去结识唔同嘅美国唔同嘅呢个阶层嘅人呢嚟做渗透又好，或者嚟呢度基本上係可以係淹没咗呢个地方啊，可以咁讲啦。咁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因为佢长期以嚟咧都系咁去做呢样嘢，当然系有钱啦。咁另外一个亦都发现咗佢咧，其实佢喺另外一个地方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房产嘅吓。咁佢有啲房产咧，其实系喺一啲商场入边，或者而家其实咧系查到咗嘅，就系嗰个商场或者嗰个地方啦吓，咁唔系豪宅嘅地方吓，系佢呢个孙国军名下嘅另外一啲物业入边咧，其实同非法赌博啊、非法种植大麻啊、非法种植呢个魔幻呢个迷幻蘑菇啊都有关嘅。咁佢钱会唔会喺嗰度嚟咧？唔知，因为你啱先讲过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佢哋夫妇两个人啫嘛。拥有200多嘅银行账号，凭乜嘢啊？佢做乜嘢？如果唔系做呢个某某勾当嘅，咁佢点解要整200多嘅账号啊？系咪？咁啊，仲有过去三年嚟咧，陆陆续续转移咗超过2.5亿美金嘅。咁你啱先讲紧仲有一个账户入边超过7000万，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啦。所以美国有一句话叫 follow the money， 其实亦都系咁样嚟噶。咁佢就系通过呢啲咁嘅线索咧，嚟顺藤摸瓜咧，就摸到咗一啲线索啦。咁其实呢啲线索咧，就系睇到咗嘅而家嘅罪证咯。
1: 咁其实咧喺被问到咧呢对夫妇点解要代孕咁多细路仔咧，佢嘅代理律师仲话咧，呢个孙国军嘅目标系培养细路仔成为有贡献嘅成年人啊。咁但系呢个解释能唔能够令人信服咧？喺佢嗰个屋企装到嗰啲摄像头入边咧，就睇到好多暴力，即系对待细路仔嗰啲暴力嘅行为出嚟嘅。咁如果真系有意去培养啲细路仔成才嘅话，我谂就唔应该咁样去对待、去教育啲细路仔，系咪啊？
0: 系啊，所以佢其实佢啲细呢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系佢嘅，佢只不过就系帮人做呢啲嘢嘅嘛。
1: 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呢个孙国军夫妇咧持有美国、中国同墨西哥护照嘅。咁石头台按照正常嚟讲，好似拥有中国护照，你就唔应该有美国或者墨西哥护照噶嘛。咁点解啊？佢可以同时拥有三国护照啦？
0: 佢拥有中国大陆护照嘅话，咪中国大陆俾佢啦，或者咁咁佢拥有墨西哥护照嘅话，嗰你去墨西哥买一个，咁即系去边度嘅话，可以用边一度护照，咁咪人哋以为佢冇出国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即系瞒天过海嘅一种方式咯。
1: 佢会唔会真系为中国做紧一啲嘢咧？嗱，譬如即系我哋正常嘅人，如果你有美国护照，你就唔可以拥有中国护照啦嘛，系咪？你要取消个中国护照噶啦嘛？咁但系唔系中国
0: 要取消中国公民身份？
1: 咁所以喺呢度咧，就系因为佢又系一个侨领啊，呢个身份系咪都几敏感？
0: 系啊。咁所以本身嚟讲咩侨领嘅系咪？咁而家所谓嘅好多嘅所谓侨领嘅话，都系同中共打龙通噶啦。咁呢个21个幼年嘅呢个咁嘅婴儿咧，其实好可能就系中国大陆嘅一啲人咧，系叫佢做呢样嘢噶啦。
1: 咁其实做代孕嗰啲 嗰啲妈妈咧都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唔知道系呢对夫妇系咁样去对待啲细路仔啊。
0: 嗱，呢个事情又分两样嘢讲下。呢个咧，代孕嗰啲妈妈当然俾人哋揾到咗问嘅嗰时，佢会咁讲啦，系咪？咁、但系佢代孕嘅时候，佢唔会谂住呢样嘢噶，佢谂住钱嘅嘛。
1: 系
0: 咁，好多都系谂住攞咗钱就走人噶啦，系咪？咁、因为呢度嘅宣传系随便堕胎又得，呢个细路仔随便唔要都得噶，系咪？咁、所以好多人嘅概念入边咧，必有咩母亲嘅呢个咁感觉啫。咁、生完之后攞钱咁就走人噶啦，系咪？咁、所以你揾到咗佢咁问佢，佢当然讲紧话哦，呢个唔应该咁样咁，系咪？咁、如果佢唔知道，佢咪呢个怕个脑袋咪当冇发生啦。咁你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多数揾呢啲嘅话咧，都系第一个就系为咗钱，第二个咧可能系急。住用钱唔一定系为咗钱，但系佢可能急住用钱。呢啲自由之旅嗰啲咧，所以佢唔会有太多嘅喺感情上边嘅嘢嘅，只不过采访到佢嘅时候咧系咁样嘅啫。咁所以佢哋亦都系知道咗呢样嘢，所以先至会系利用呢啲咁嘅漏洞啦。即系人哋费事追究啦，亦都唔想追究呢啲嘢咧嚟去处理咯。
1: 喺石头嗱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喺加州啦，系咪都系同因为归因于加州嘅法律先会造成咁样？
0: 你可以咁去理解咧，即系代孕其实咧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吓，喺尤其喺美国代孕最热门嘅或者系做得最多嘅咧，其实就系华人嚟嘅，就系华人啦。咁呢个呢其他嗰啲作用唔系冇系有嘅，但係呢冇咁严重嘅。你睇下嗰啲你而家讲緊孙国光嗰啲系批量生产 ,ok? 唔系讲緊呢个一个两个问题，唔系话自己去乜嘢，系而系帮人哋批量生产。呢、个本身嚟讲呢都系已经系就算代孕本身嚟讲呢系帮嗰啲呢系不孕嘅夫妇呢嚟呢个等佢哋有后代嘅本身嘅諗法系咁样㗎。咁你而家做緊嘅嘢呢其实喺度我认为喺度犯緊罪囉，或者讲緊喺度泯滅緊人性囉。
1: 就系做所一成一门生意咁样去作为一个交易先就系、得人惊喎。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就呢个内容讲到呢度啦，休息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嗱，喺十月十号咧，系中华民国台湾嘅115岁生日啦。咁台湾嘅民众啦，海外嘅侨胞咧，亦都有举办呢个庆祝活动嘅。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去睇下台湾嘅民众系点样去庆祝呢个双十节嘅。咁有乜嘢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咁啊，当日呢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咧，就喺总统府前嘅广场就进行咗演讲啦。咁佢讲到话咧，台湾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经济方面、股市、科技领域、比赛，他还说到说要勇敢自信地打造山巅之城，而且台湾不能够只靠一座护国神山，要让这个传统的产业跟着科技业一起向前行，形成这个护国群山。石头，你认为赖清德这个讲话是不是有实际根据呢？还是定是只是空口讲白话呢？
0: 护国群山好紧要㗎吓。咁赖清德呢一次嘅讲话称为咗呢个叫做山巅之城吓。咁呢个系咁样嘅一个演讲吓。呢、山巅之城呢讲緊嘅就系圣经入边嘅内容啦。其实呢一次卢比我去到咗希腊呢亦都讲山巅之城吓。咁其实呢系同呢个赖清德呢次讲嘅内容其实系有互相呼应嘅呢个咁嘅状态嘅，所以中共其实系相当之唔高兴嘅，我相信。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佢唔系空口讲大话吓，因为你睇到咗赖清德究竟系点讲嘅咧？佢系咁样讲，佢话山巅之城系建造喺群。是护国群身之上，是这个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的坚实在坚实的这个基础上边安心生活。因此一座山巅之城不能够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加要稳定的地基这样。所以稳定地基呢他就讲紧话台湾的稳定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他其实讲的就是民生。国家是不是进步 唔系只系睇到咗个产值同埋出口，要睇到劳工嘅待遇有冇提高，家庭负担有冇减轻，长辈系咪受到咗照顾，以及年轻人系咪相信努力咧就能够创造更好嘅未来。咁我想问一问，如果中国大陆出嚟嘅咧，有冇听讲过领导人咧会咁样讲说话啦？系咪？咁啊，咁我哋调翻转头睇下呢个习总咧，当时喺所谓嘅十一嘅时候讲咗啲讲咗啲乜嘢话先吓？咁啊，对比一下嘅话咧，冇对比啊，冇伤害啊，有啲人讲紧。咁啊，习总喺呢、這个。9月30号嘅时候呢，咁就喺人民大会堂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只係对住800人讲嘅，佢唔係对住呢个全体中国人讲嘅，只係对住800人讲嘅。咁呢800人讲佢讲嘅係咩呢？佢话77年嚟呢，我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原来呢800人就系人民嚟㗎啦。咁创造咗呢个经济快速发展同埋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咁样吓，咁经济快速发展，咁牺牲咗好多老百姓嘅呢个红利啦、利益啦，同埋佢哋嘅呢个生活环境啦，咁长期嘅呢个社会稳定咧，其实就系稳定压到一齐，就是、所有嘅异议声音咧都被打压上去，呢个就系长期嘅社会稳定吓，真系两大奇迹嚟嘅，咁啊显示到中共嘅暴力同埋呢个中共嘅固执一责嘅呢个做法嘅吓，呢个真系两大奇迹啦，咁又话实现咗呢个全面嘅所谓嘅小康，咁李克强讲紧话咩小康啫？咁有六亿人咧，系1000蚊以下，咁叫小康嘛？系咪？咁呢个就系笑话嚟嘅。李克强已经一句话已经怼翻转头啦。咁呢个所谓嘅小康啊，系习总自己讲嘅，因为佢同八百人讲，所以咧系咪小康根本唔使理嘅。呢、這个对于呢八百人嚟讲，咁佢仲讲到咗，讲话我哋国家嘅经济咧顶压前行咁样。咁而家想唔压都唔得啦，系咪？因为压住都系起唔到身添啦。咁啊向新向优呢、這个展现更加强大嘅人。性同活力咁啊，跟住讲紧话党同埋国家嘅事业咧取得咗进展同埋成效咁样，讲到而家咧，其实冇一句话系讲紧民生嘅，冇一句话讲民生嘅吓，即系自己讲口号嘅，嗌紧口号吓，咁啊仲要讲紧话咩管治咩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呢啲废话嚟噶啦，咁咩澳人治澳啊，呢啲系废话嚟嘅，咁当然佢话要坚决打击台独啦，咁其实。仲共产党嘅呢个共产党先搞独立开始嘅，但系佢自己先搞嘅吓，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嘅。所以阿习总讲嘅说话同呢、這个赖清德讲嘅嘢咧，其实你一对比一下嘅话咧，人哋讲紧嘅民生，你讲紧嘅就系嗌口号同埋呢个同呢、這个下边八百人讲嘅嘢，咁呢个系完全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
1: 嗯哼，咁喺北京方面咧，佢。点样回应返赖清德嘅讲话呢？咁除咗习近平自己讲佢自己嘅嘢之外，
0: 北京方面嘅回应呢，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使话去问佢咩回应㗎啦，但係如果你讲回应嘅话呢，我哋讲下佢所谓嘅回应啦。咁呢个国台办嘅发言人啦，叫做张涵，咁佢就出嚟回应啦。咁讲紧话赖清德讲嘅说话咧，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咁佢话所谓嘅仲讲话所谓嘅民主对抗威权咧，系虚假嘅叙事咁样吓。咁然后咧又话重申咗一下呢个九月共识。嗱，先系唔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咧？咁你睇下台湾而家嘅呢个 GDP 已经远远将香港顶咗洗开咗，然后呢呢个股市远远超离咗香港，你就知道咗台湾去到咩程度啦，系咪？咁呢个非常之明显嘅。而赖清德唔单止係讲緊民生，佢係做咗好实际嘅嘢，佢直接讲緊话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都啱啱出世，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到十八岁嘅每一个细路仔呢，每个月都会有5000蚊嘅津贴，每个月，唔系得一日啦，唔系得一个月，亦都唔系得一年。你睇下中国大陆佢鼓励嗰啲人所谓嘅生二胎三胎，你睇下佢做乜嘢？佢鼓励完之后咧，嗰啲未开始落实嗰啲咁嘅承诺，已经讲话唔实行啦。咁又话讲紧冇钱啦吓，咁人哋讲紧每个月零到十八岁，亦都讲儿童啦，即系未成年之前啦。 每个月有5000蚊津贴。咁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嘅话咧，就算喺台湾嚟讲下，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唔系讲少噶啦吓。咁啊，仲讲噶嘛，要仲有照顾老人啦，租屋嘅津贴啦，仲有打击呢个欺诈啦。咁啊，毒驾喺台湾有噶吓，系重罚喺我哋呢度。搞嚟搞去都搞唔到毒驾嘅，台湾就可以搞到啦。咁其实我哋呢度咧真系要
1: 学一学
0: 台湾吓，要点样去检查毒驾嘅。咁啊，能源方面咧，佢又讲紧话必须建立喺安全、专业同埋责任上边。佢话我哋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不会为短期嘅利益咧牺牲呢个世代永续咁样吓。咁佢所以呢，你会睇到咗咧，佢明显睇到咗嘅吓就。除咗佢讲紧嘅民生之外咧，直接就讲俾你知，我而家就系对民生咧有呢个咁嘅承诺。咁佢当然呢个派钱咧，亦都讲紧话系 AI 嘅红利啊，亦都系川普嘅红利啦。咁呢个事实亦都系，而家喺台湾嚟讲咧，其实高科技已经成为咗台湾一个喺全世界边非常之亮丽嘅行业吓。咁亦都系赚咗好多钱，咁啊回馈翻社会。你去问下，你查下中国大陆嘅呢个所有嘅政策系边？几时发过大笔嘅钱俾每一个小朋友？唔好讲个老人家啦，唔好讲老人家，就讲小朋友。老人家咧，20蚊啊，20蚊嗰个所谓嘅退休金多咗20蚊，已经系呢个喺报纸上边写到咧上晒天咁紧要啦。人哋5000蚊都未讲啊 ，OK？ 呢20蚊笑话嚟噶啦，真系。
1: 疫情咁大件事都未有。有一啲嘅补贴啊，帮助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佢都有会派10000蚊嘅台币吓，咁就系喺最快可以喺明年嘅1月就可以派啦。
0: 咁呢个咧就系佢同时讲紧噶啦，就因为过去10年咧，其实喺军公教呢啲方面咧，其实系已经有咗5次，10年系有5次嘅加薪，即系每2年加一次薪。咁你睇到嘛？咁政府入边就规划系话，因为财政稳健啦，咁每个人咧要普发10000蚊吓，就佢唔系讲每个月啦，就讲每个人一次过就发10000蚊，咁然后咧，啲老农咧津贴咧，每个人每月咧亦都10000蚊，咁呢个其实好犀利噶啦吓，国民嘅年金咧，每人每个月咧5000蚊，咁啊弱势家庭等6大嘅社会津贴咧，亦都全面提升。嗱，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人。大家一齐享受呢个社会带嚟嘅成果咯，可以咁讲啦。
1: 咁如果你话统一咗台湾，会点样搞法咧？台湾人民会唔会仲有咁好嘅福利咧？
0: 所以人哋唔愿意统一噶。咁、因为你都冇达到呢个咁嘅要求，你讲紧话自由民主咧，对于中国嚟讲系唔适合啊嘛，对中国人嚟讲唔适合。但系其实自由民主喺台湾就实现咗啦。点解台湾实现到？点解中国大陆实现唔到啊？咁呢个咪就系中共喺度呃人咯。
1: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主宗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汕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也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最近听讲美国有一位天才小作家，今年才10岁， 佢八岁嘅时候就已经出咗一本12万字嘅书，叫做《飞舞的手指》（Flying Fingers）。佢被称作为美国文坛嘅小巨人。这个天才小作家，佢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英文名叫做 Adora， 佢中文名呢就叫做周琪琪，奇才的奇。佢虽然年纪咁细，佢一日可以睇3本小说，一分钟可以读900个字。佢睇过嘅书超过2000本，阅读嘅范围呢包括天文、地理、传记、历史同埋科幻小说。佢而家平均每个礼拜睇18本书。琪琪3岁半就已经开始独立阅读一啲有章节嘅故事书，4岁就开始写嘢。不过琪琪话佢真正开始认真写作系6岁嘅时候，佢爸爸妈妈送咗一部手提电脑俾佢，从此之后佢就开始认真咁写作。琪琪非常之中意写作，佢想将所有嘅时间都放晒落去写嘢。佢就叫佢妈咪唔好要佢再继续学乐器。佢妈咪见到琪琪喺音乐方面的确唔系进步好快，就尊重佢嘅意愿，由得佢将所有嘅时间都用喺写作上边。琪琪而家已经系一个多产嘅小作家啦。不过咧，琪琪唔中意人哋叫佢天才或者神童，因为佢认为每个人都有长处同埋短处，唔可能系全人。这个小天才咁谦虚真的很难得。最近他受香港渣打书节07邀请去做阅读大使，和小朋友分享他的写作和阅读的心得。第一次来到香港的琪琪说，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他很兴奋。不过很可惜呢，就是香港的空气不太好，好像一层薄雾一样。香港令到佢谂到自己应该喺环保方面做一啲嘢。有啲记者问琪琪佢出版嗰本书有几多稿费收入，琪琪就话佢唔清楚。不过佢又话，其实出版《飞舞嘅手指》呢本书最重要嘅目的咧，系令到其他嘅小朋友因为睇佢嘅书而受到鼓舞。听讲《飞舞嘅手指》嘅英文版销售得好好，好多学校都认为系好有意义嘅教材。中文版亦都开始发行了。有些记者问他大个想做什么，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可以做记者或者老师。好像琪琪这么大的小朋友都喜欢看卡通或者漫画书之类的东西，但琪琪呢就喜欢看新闻。他说应该关心身边的事物和做出反应，这样呢他就会更有责任感。琪琪最喜欢看的新闻是有关世界其他地方的资讯，他认为不应该只是关心美国的事。他说因为我们都属于一个国际社区，我们应该和平共处，尊重不同的文化。他还说现在地球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环保和教育问题。就算是在比较富有的国家，好像美国那样，教育制度都不是那么理想。在贫穷的国家呢，就很多小孩都没有书读。他说我们要努力去改善教育，我们应该通过教育达到不浪费资源，达到环保的效果。琪琪认为老师和学生都应该有学习的热情。他说虽然都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是也都有一些对自己的教书工作或者任教的科目没有热情的老师。他认为热情的学生和老师都同样重要。他说如果个老师有热情的话，会令到他教的科目更加有趣。这个天才小作家讲出来的话真的很成熟，好像个大人那样。你说这些是不是父母教得出的呢？琪琪还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很喜欢认识新朋友。他说希望这个世界不单止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他希望人类和地球和野生动物都可以和谐共处。他小时候还很敢言，他不会因为人家有权有势他就不敢出声。他曾经写过一首讽刺式的诗给美国总统布殊。有中国血统的琪琪对于中国的印象又怎样呢？他说中国是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国家，但是污染问题很严重，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他希望能够认识更多关于中国的嘢。这些话出自一个10岁的小孩子的口，真是不可思议。琪琪的妈妈说，每次琪琪参加活动都很认真，出席活动的当天他就会重温自己讲过的内容，看看哪些地方需要改善。有时做到好夜，他叫琪琪去睡觉，琪琪就说今日的事应该今日做完。他妈咪还说琪琪心底善良，很关心人家。无论他自己几累，如果有人还想跟他讲嘢，他都一定不会令对方失望。这样的一个小天才真是人见人爱。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食物厅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嘅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 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圣米特尔县工程回扣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圣米特尔县爆出工程回扣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号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 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五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4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 他们的毕业生入学十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斯坦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rren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收到一条独家消息，一位在俄罗斯专门接待中国旅行团的导游朋友告诉我们，当地对鼠疫的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大批在俄华人、留学生和商人正抢购回国的机票。目前由莫斯科直飞国内的单程机票报价已经被炒到约2万人民币。而在上个月， 莫斯科直飞北京的单程票价都只是301美元，折合约2000元人民币，短短10日内升了10倍。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俄边境口岸已经排起了长龙，黑蒙蒙全部是等着过关的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强烈的防疫，10日内升了10倍。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俄边境口岸已经排起了长龙，黑蒙蒙全部是等着过关的人。

实上就在老百姓为边境防疫抹一额汗的同时，中国南北多地的官方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亦都已经静静发出了实质性的警报。10月9号到10号相隔千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湖南省疾控部门以及广东省疾控局相继发布了针对鼠疫的防护提醒，其中湖南和呼伦贝尔的官方通报中甚至明确提出了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死亡事件，并要求对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提出了发现异常要早报告的要求。官方虽然发布了预警，但宣传口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套安抚词，强调鼠疫可防可控可治，呼吁公众不信谣不传谣。贵州官方媒体还专门发布了影片，称网上流传俄罗斯鼠疫病例是不实消息，但是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极端封控，中国老百姓还会轻易相信这四个字吗？在信息不透明的真空期，各种经律的传闻开始在网络上快速蔓延。在与俄蒙接壤的内蒙古，网上爆料称伊连浩特某医院近期已经接收了70几名鼠疫病患者，其中40几人死亡，甚至有传闻指呼和浩特、赤峰等地已经出现几千个病例，但消息受到全面封锁。恐慌情绪并未停留在边境，而是直接向一线城市蔓延。网上流传一份自称是P4 实验室内部人员的匿名投稿，称上海和重庆已经出现了由俄罗斯入境的鼠疫患者，这两个人在隔离治疗稳定放行后落地第五日突然间发病身亡。爆料人甚至担心这个可能不是自然界的普通鼠疫，而是被改造过的内药群株。而在东北三省社交媒体上更加疯传即将封城的警讯，大批居民开始提前囤积大米、罐头，并疯狂抢购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防护用品。一边是官方轻描淡写的可防可控，一边是民间宁可信其有的慌张自救。大陆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已经有高达93万俄罗斯游客入境中国。在贵州官方媒体那条辟谣影片的评论区，网民的留言字字见血，有人反嘲讽话：咁我就知道是真的了。有人问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处罚8名造谣者啦？还有一位网民留下了极其痛心的一句话：我不了解鼠疫，但我了解你们。这句话扯下了中共公信力最后一块遮丑布。客观地讲，鼠疫是细菌感染，有成熟的抗生素可以治疗，盲目囤药反而会增加耐药性风险。但为什么大家宁愿去抢空药店的货架？因为大家恐惧的已经不单止是病菌本身，更加是过去3年极端动态清零留下的创伤后压力症。大家怕突然间有一日醒来，屋苑的铁门再次被砍死，怕在瞬息真空中再次成为体制维稳的代价。咁引发这一场跨国恐慌的源头究竟是怎回事？事件的起因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一个 BSL 三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9月29号这个研究所的一名28岁的女技术员因重症肺炎住院。10月2号这名年轻的医护人员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统一定调是不明原因肺炎，坚称无发生病菌泄漏。但在缺乏透明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莫斯科方面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就狠狠打了自己官方声明的面。首先，这名女技术员的母亲公开痛哭发声，质疑院方为什么没有及时使用正确的抗生素进行救援，直斥官方在用大话敷衍。其次，俄罗斯最高司法调查机构联邦调查委员会已经暗中秘密立

0: 案，正式启动了针对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丧生的刑事调查。最讽刺的是，俄罗斯政府官方采购网的底层数据被开源情报捉到正。数据显示，同事发地相关的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滨海边疆区、萨哈共和国，甚至远在5000公里外的卡雷利亚共和国，都绕过常规审批，开启绿色通道，跨级疯狂抢购具备防鼠疫资质的重型防护服和 HEPAP 100级高效率的滤毒盒。官方嘴上面讲冇事，地方政府就暗中疯狂囤积顶级生化防护装备。这种做法彻底引爆了基层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的反应亦都印证了这种事件绝对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正式通报，明确指出由于俄方提供的信息不完整，目前仍然无法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而同俄罗斯接壤的蒙古国，官方的处理最为直接。蒙古国卫生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通报俄罗斯发生的是肺鼠疫疫情。考虑到肺鼠疫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致命率极高，蒙古国全线启动了国家应急方案，在边境口岸实施了最严密的检疫审查。专制政权出了事，第一反应永远是冚住个盖。莫斯科现在拿出的这套处置剧本，和2020年初北京在武汉的做法，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面对每日大量由俄罗斯入境的航班，中共官方在国内不断重复着可防可控，对莫斯科掩住个盖的行为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为什么在面临可能危及公众生命的传染病威胁时，中共的官员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依然选择报喜不报忧，非要等到纸包不住爆了才肯讲真话？答案就写在刚刚宣判的一宗案件入面。10月10号，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王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认定他受贿高达6050万元。整份判决书对疫情二字只字未提，官方将他完美地定性为一宗纯粹的职务犯罪。但全中国的人都记得周先王是谁。6年前，当新冠疫情在武汉彻底失控的同时，他是当时的武汉市市长。等我们将时间倒回到2020年1月27号，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周先王在接受央视直播专访时，面对外界对于疫情隐瞒的滔天怒火，讲出了一段震动朝野的话。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还补充了一句，后来特别是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个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很多了。这番话是中共官场极为罕见的一次公开卸责。周先王直接将隐瞒疫情延误发布的责任踢给了北京中央，他等于在话给全世界知，不是我武汉市不想讲，而是没有上面的授权我不敢讲。这句话戳中了中共体制最核心的死穴，疾病的传播是不会等待政治程序的，但关系到千万人身家性命的公共卫生信息就必须逐级请示，等待最高层的政治定调。出了事，地方官员被革职问责，沦落为平息民愤的替死鬼。而那个为了营造太平盛世而打压信息的上游权力，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6年过去了，周先王已受贿罪锒铛入狱，武汉封城的政治旧账就此被彻底封存。但这一套荒谬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变了没？周先王的下场实际上是再次警告中共全党的所有官员， 未经最高层授权，边个敢擅自公布引发社会恐慌的真实数据，边个就会万劫不复。所以今日面对俄罗斯边境传来的鼠疫疑云，地方官员依然只是咁机械咁重复可防可控，只是咁忙于捉造谣者，因为呢个先至系最安全嘅政治正确。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10月9日，官方媒体发表彭丽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奖的视像致辞，画面入面她温柔端庄、落落大方，是标准优雅的第一夫人形象，完全看不出对权力机器有实质影响。现在再看另一段最近在网络热传的影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路过那阵，彭丽媛则伸咬耳仔交代一些事，眼神松容沉稳，气场十足，好似主导者的姿态，令人有一种慈禧太后重临的错觉。丁薛祥就身体微微倾前，恭敬点头。前台的温柔夫人和后台令常委折腰的支配者，两副面孔反差背后，是不是隐含中南海权力的地图呢？他在镜头之外又有几大影响力呢？习近平健康疑云发酵的同时，爆出七人应急小组传闻，彭丽媛强势入局，难道是为垂帘听政报告？政治局恢复九常委的风声都蔓延，这个是习近平主动加重保险，还是各派七个权力碎裂叫瓜分地盘？我们先由彭丽媛最新的一次公开活动讲起。10月9日，彭丽媛以联合国特使身份在巴黎视像致辞，镜头前依然典雅温柔，无政治宣示。不过在同一日，蔡晨坤披露体制内传出习近平健康出现问题，可能筹备七人应急小组，彭丽媛都有份，还想拉埋个女和弟弟入局，比喻做中央文革小组。官方的柔和形象和内部夺权的传闻同一日出现，反差好大。彭丽媛和丁薛祥那段影片气场好强，似乎更似老大。他和以前那些第一夫人不同，习近平还在地方挨资历那阵，他已经是政军级歌唱家，有军队人脉。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白手套沈动在《红色赌盘》一书指出，彭丽媛用总政歌舞团和艺术学院的关系帮习近平早期搭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触角伸入军委，做过评审和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将领晋升有审查权。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引述爆料话，张友侠曾经警告不要再搞一言堂，更加不要搞夫妻店。有山东运城背景的将领火速提拔，形成山东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专家韦德灵说，她是继江青之后最有权势的女性。而华尔街日报亦都说，习近平遇到危机那阵，彭丽媛是核心依靠。还有传闻说，早期关键人士大洗牌的前夕有三人小会，分别是习近平、彭丽媛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负责把关忠诚和拍板清洗边个。习近平访问美国那阵，白宫休息室连大内总管蔡奇都入不到，只是彭丽媛可以陪他。夹埋这些一起来看，彭丽媛极有可能是习近平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成为幕后代理人。靠蔡奇、丁薛祥、全国公安系统一哥黄小红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这些人办事。不过亲信一边表忠一边找退路，越依赖就越防备。最高层健康不确定，权力平衡动摇，已经波及到被捧成爱国图腾的华为。如果说七人小组和九常委的传闻还停留在高层人士推演和内部猜测， 咁华为嘅刹车门事件就系最清楚、最实在睇到中枢权威开始变嘅例子。呢一场风波短短几日之内已经反转又反转好几次。10月8号，汽车资讯兼评测平台懂车帝发表测试影片，事件好快发酵。以往针对华为丑闻无往不利的快速消音同埋网络封锁，竟然冇第一时间启动，讨论同质疑喺各大平台蔓延。喺9号，影片喺 Bilibili、微信、微博同埋抖音陆续消失，新华社嘅转发都删除咗，连懂车帝自己嘅 app 都睇唔到。外界以为又系嗰套为华为保驾护航，点知喺10号，新疆官方公众号新疆发布又发文章批评华为嘅专界唔讲人话，阅读量破10万之后被隐藏，事件反转再反转。而同一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就推出新规例。到咗11号，人民日报直接落场发表文章，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点名华为嘅专界 V88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批评研发测试被压缩。当日下昼，专界客户服务部向长安街知事确认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 ,11 月开始实施，仲未交付的车辆升级之后才交付，即是华为肯低头认错。这次是华为第一次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点名批评。其实华为不是普通的手机厂或者造车厂，而是习近平亲自站台举国体制护航的民族主义图腾。商业成绩被用来证明制度优势，海外受限制又用来动员民族情绪。过去谁敢在网上讲华为半句不好，先遮住车的标志，讽刺遥遥领先，轻则封号，重则被判寻衅滋事。维稳机器一早就被了全天候免死金牌，他现在人民日报跳出来公开批评，谁比胆，谁落指令。有网友说，字节跳动背后的是蔡奇，懂车帝是字节旗下的平台，所以打击华为的可能是蔡奇和习近平暗中较量。这些资讯虽然核实不到，不过公开报道就有些蛛丝马迹。2018年11月3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带16个区和部门负责人走访民营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是发言企业之一。9日之后，蔡奇亲自去字节跳动视察。北京日报写得好具体，张一鸣介绍研发，蔡奇睇资讯推荐，机器翻译，要求加大人工智能投入，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北京市同区两级政府立即送了一套服务包，即是税务优惠、快速审批同埋专人对接呢啲一男子支援，同时要求加强平台管理、内容审核同埋党组织建设。政府同企业嘅关系好清楚，蔡奇主导嘅北京政府提供发展条件，企业就要交经济成绩同承担政治责任。当然呢段历史唔能够完全证明蔡奇就系字节跳动嘅大佬，不过至少就证明他支持过。2019年蔡奇都走访过华为北京研究所支持 5G， 不过华为是最高层战略示范，背后是习近平，政治分量轮不到蔡奇做靠山，大概只是执行地方职务，这个反差才耐人寻味。主管全党宣传和网信审查的是蔡奇，华为是习近平亲自护航的图腾，面对懂车帝公开质疑，一向灵敏严苛的删帖机器为什么罕见迟滞，甚至任由舆论发酵，这个就是坊间杂菜之争猜测更引人关注的原因。就算两个人未有公开反面，宣传系统这种被动和不管本身就反映中枢协调和维稳调度开始失灵。如果说华为失去免死金牌是宣传和网信失控的缩影， 咁10月9号中央同国务院联合发表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意见，就暴露咗国务院技术官僚对习近平大跃进式嘅指令软性抵抗。新质生产力系习近平2013年喺黑龙江亲口提出嘅，变成佢经济路线嘅口头口号。呢份意见表面支持，不过就写明三个唔可以：唔可以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唔可以产业空心化；唔可以盲目求新。仲有一个严禁，就是严禁借名义滥用政策，一窝蜂造成损失要追责。法改委更加直接话，这个是纠正偏差，要确保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文件点名要培育的产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而专界 V800 正正是用速成节奏来做的。关键是这个纠正偏差的工程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三年之后中央国务院亲自发文件承认走偏出泡沫要纠正。开头写以习思想为指导，内容就对招牌工程踩不力。官方夠膽敢寫，又夠膽點名華為，係邊個造反？呢一幕好似大躍進，被迫糾正偏差，退居二線，日常工作就落入劉少奇同鄧小平手上。當領導人親手部署嘅工程，被自己嘅名義用嚟糾正偏差嗰陣，往往就係權威動搖，身邊嘅人開始收拾爛攤子。如果说七人应急小组的传闻问的是习近平一旦处理不到事务边个接手，而另一个九常委版本就是将问题推得更远，权力怎样重新分配。旅澳自媒体人掌网政放出的21大人士名单，常委由7个人扩大到9个人，习近平做党主席兼军委主席，而李强就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丁薛祥就做总理等等。党主席在1982年废除，44年之后又出现。九人常委在胡锦涛时代叫九龙治水，习近平上台减到7个人集权，如果恢复9个人的话，就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信号。有一种解读是习近平自己减负不减权，将日常事务交给老臣子，自己坐在更高的位置掌握军权。而另一种解读就是各方博弈被动分权，名单上蔡奇、王沪宁、赵乐际和李希都缺席，两则传闻同时出现，讲明高层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习近平之后点算。随着种种不寻常的迹象浮现，各方势力暗中角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五中全会。表面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不过在中枢权威波动的同时，实质已经变成人事填补和权力再分配的角力场。现在高层人事千疮百孔，政治局少了3名委员，中央军委只是剩得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个人，而中央委员会更加有40多人被查，这么大面积的空缺极之罕见。如果全会大选递补，边个上位就直接反映各派的博弈结果，亦都解释为什么恢复九常委或者扩充军委传闻传得这么火爆。面对空前的变局和健康压力，习近平全面退居二线或者交出党政军最高职务的机会微乎其微。在这种体制下，交出一项权力就等于动摇全局，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亦都难保。最可能是减负不减权，死搲住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咸头，保留拍板权。因为精力所限，日常行政、经济政策甚至部分人事执行权就交给信任的人代劳。不过政治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独裁体制从来都没有只是做事不拿权的代理人。当最高领袖逐渐隐身，彭丽媛、蔡奇、丁薛祥这些守门人的影响力必然会膨胀，各派为了争夺主导权将会形成新结盟和内斗， 权斗只会更加血淋淋。

0: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与精彩呢男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蛇涛先生，蛇涛你好。
1: 大家好，你好。
0: 今日我哋睇到俄罗斯疫情疑云在起，28岁女死者嘅母亲咧就怒揭内情啊，废鼠疫会唔会波及到中国咧？三大预言家咧预言年尾恐怕爆发大灾难，究竟有几多可信呢？咁另一边先，另一边厢咧，我哋睇到法国爆发大规模嘅示威，咁啊警方咧就施放催泪气体。咁包括埋嘅市长咧，就做埋夹心人，系挡喺中间啦。马斯克重返罢工，深度参与军事科技报告。台湾双十节，赖清德讲话咧，强调咧，强化防卫咧，得唔放弃对话。咁同埋两岸艺人嘅政治表态都引发争议嘅。咁我哋讲到今次会讲到疫情啊、政治啊、预言背后，咁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关注嘅咧？咁我哋请蛇涛同我哋讲第一个话题先啦。咁讲到俄罗斯方面就话有废鼠疫嘅疫情，就目前咧有传啊，网上传闻咧有第三例死亡嘅案例，你就点睇？有冇目前有冇证据支持呢一种讲法咧？同埋咧系而家咧系女死者嘅妈妈啦，都系实验室走翻出嚟嘅，佢非常之了解实验室工作嘅情况啊。咁佢就讲咗，佢话佢个试管咧好难打得烂噶噃，同埋佢成个实验室嘅个情况系监管得非常之严嘅。其实系佢呢种讲法同埋官方嘅解释有冇漏洞咧？
1: 因为他阿妈咧，其实睇到咗佢本身是一位叫做医疗专业人士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加上咗佢嘅女本身就系研究呢样嘢嘅，我相信佢两母女之间咧系有一定嘅沟通下，呢种沟通咧其实就系会了解到呢、这个实验室入边一啲情况啦。咁啊，我哋之前讲紧嘅呢个实验室咧就分几个档次啦吓，咁啊呢个咧就。最高个档次就 P4 实验室啦，到目前为止吓。咁但系俄罗斯嗰个实验室究竟去到咩级别，我哋未知。但系咧，而家佢嘅讲法咧，即系佢呢个死者嘅妈嘅讲法咧，就讲紧话入边嘅试管被打烂咗而造成咗感染咧，呢种讲法咧讲唔过去，因为本身嚟讲咧，呢个试管嘅设计咧系非常之坚硬嘅。呢种讲法可唔可信咧？可信。因为其实唔单止系佢自己讲紧嘅，我睇到咗呢个美国疾控中心嘅前主任叫做雷德菲尔德咧，咁佢其实亦都讲到咗，如果话实验室入边发生病源泄漏事故嘅话咧，按正常程序应该立即使用抗生素嚟治理嘅。咁佢亦都讲紧话呢啲如果系细菌曾经被改造咗有抗药性嘅话咧。就可能會解釋到治療咧，點解冇發揮作用？咁呢個係咁樣一個程度，所以佢譬如呢個咁嘅美國前疾控中心嘅主任咁講啦，其實亦都講緊你可以理解成嗰個病原體咧，唔一定係打爛咗而造成咗呢個感染嚇，而係因為感染咗而令到咗咧。因为冇得治，冇呢个特效药而导致咗咁样啊！因为本身嚟讲，之前已经讲咗话呢个肺病咧，即系佢系可以用抗生素嚟治嘅。咁但系如果改造咗嘅话咧，就唔可以，就好难讲啦。因为个目的就系为咗抗呢个抗生素啊。咁所以呢、这个死者咧。佢冇办法治咧，可能就系一个原因。所以佢阿妈点解咁讲咧？佢讲紧话。第一就正如啱先讲紧嘅呢个试管咧唔容易打烂。第二个咧，佢讲紧话佢哋咁样让我嘅女儿死去，咩意思咧？就系眼白白咁睇住佢死，意思亦都讲紧佢哋根本上喺实验室入边咧，本身想整呢啲咁嘅病原体咯，即系呢啲病毒啦，其实系未研究到有可以。制止呢个病原体嘅呢个药物或者系抗生素，嗰阵时就俾佢嘅女感染咗，咁所以咧导致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因为系改造咗嘛，改造咗嘅病原体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生化武器， 只不过咧，藉口就讲紧话，我哋做呢、这个科研研究，然后讲紧乜嘢，将佢叫做增程啊，呢、这个上次 COVID-19 嘅时候咪又系咁讲啊，即系增益吓，增益嘅方式嚟呢、这个揾佢嗰个治疗方式，咁增益咪就系化武咯，增益咪就系改造咯。咁佢而家呢啲咪系改造咧，所以佢呢个死者嘅母亲讲紧话，佢个女咧喺当局传出嚟话打烂咗呢个试管啦，系基本上你系可以理解系唔会发生呢件事嘅吓。咁因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嘅话，都系将所有嘅资讯啦都系封闭嘅，包括咗 Trump 同个普京讲完之后咧，阿 Trump 传出嘅消息咧都系讲紧话卖呢、这个。呢、这个油渣嘅，根本都唔系讲紧佢呢一件事嘅传染嘅呢件事啊。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其实普京系用利益咧同 Trump 交换咗佢关注而家呢件事嘅情况啦。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可以理解成咧，俄罗斯呢一次可能真系有一定嘅影响，可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而且睇到咗。同俄羅斯接壤嘅蒙古咧，咁已經開始喺邊境入邊呢個防疫開始檢測啦。咁當地嘅民眾咧，亦都喺度搶購緊防鼠疫嘅藥。咁如果係呢個防鼠如果係呢個鼠疫咧係改造咗嘅話咧，其實呢啲防鼠疫嘅藥物咧，其實可能都冇乜作用嚇。只不過咧，大家為咗心理安心啲或者安穩啲嘅話咧，去買呢啲咁嘅藥物而已。咁啊，當然口罩啊，呢啲咁嘅防護品都喺度買緊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無論係呢個蒙古又好，或者係東北黑龍江嗰邊又好，啲黑龍江、吉林同埋遼寧啲人嚇，都喺度囤積緊嘅口罩啊、防護服啊，或者係呢啲防護用品啊、退燒藥、抗生素等等嘅。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咧，當然你可以講係傳言啦，但係問題係而家已經傳出第三例。话死亡系咪真系咧？我哋未知，因为消息全部被封闭噶嘛。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呢种咁嘅引起恐慌咧，俄罗斯唔及时出嚟去呢个澄清嘅话咧，其实呢个本身就系一个问题嚟嘅。
0: 系啊，如果咁讲嘅话咧，其实俄罗斯官方咧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讲法嘅，包括埋死者嘅死因啦。包括埋呢个系咪人传人啦，包括埋有冇个毒效药去预防咧，咁而所有嘢都未知，好似真系同上次 COVID-19 嗰个情形咧非常相似。中共之前又近埋五步，搞到佢全世界都感染，同埋咧50班即系好多航班啦，每日50个航班飞航过际，即系好似同当年嘅 COVID-19 一样啦，传播埋全世界咁样啊。咁头先咧，你又讲咗东北三省嗰边咧就非常之紧张啦。咁囤积呢啲咁口罩嘅所谓呢啲系咪有效咧？你头先讲到未必有效，所以你而家我哋都系最好嘅方式，你做俄罗斯方面坦白呢样嘢，咁大家全世界都预防，系咪咁样？
1: 坦白嘅冇可能啦，因为俄罗斯目的咧就系为咗制造生化武器嘅。如果坦白咗嘅话咧，咪即系佢违反咗国际规定咯。因为国际嘅呢个所谓规则嘅话系唔可以呢个研发生化武器噶嘛。咁佢如果系呢个爆咗出嚟嘅资料嘅话，当然就系生化武器啦。咁所以你唔会睇到俄罗斯会承认啊，无论系美国又好，俄罗斯又好，或者系中国大陆又好，甚至乎伊朗都好。佢哋如果系边一个地方研究生化武器嘅话咧，如果被泄漏出嚟嘅话咧，绝对唔会承认噶吓，呢样嘢就系肯定噶啦，因为一承认咗嘅话咧，就全世界都会盯住你噶啦。咁所以俄罗斯就更加唔会啦，因为本身信息已经系唔透明噶啦。咁而家仲要系爆出呢件事，当然系唔会啦。咁所以先至会令到更加多人嘅恐慌咯。
0: 所以真系坐实咗网上流传嘅中俄之间系研究紧一个生化嘅新嘅武器，就系咁样吓，可能都系因为今次呢个事件引起。不过呢件事会唔会真系对应咗，即系年头都有三大预言家啦，包括比格斯啦，包括帕克啦，包括泰国灵媒啦、普莱啦，都讲咗啦。今年年尾啦，可能爆发大规模嘅疫情啊，或者11月中啦，或12月份啦，可能更大。 更加大个规模。咁之前普莱就讲咗咯，可能死人好似诺叶咁多。咁包括帕哈都讲咗咯，可能预言死嘅人数可能差唔多超过3亿咁多，系咪都系对应咗呢件事咧？
1: 系咁，其实咧嗱，你啱先讲紧嘅预言入边咧有三个人啊，一个就系比格斯啦，比格斯就系啱好就喺传出呢件事嘅时候咧，咁佢就啱啱好喺嗰一日嘅半夜咧，就做咗一个呢个视频。咁呢个视频咧讲紧话，佢睇到咗嘅预示咧就系十月份，但系佢冇睇清楚系2026年咧定系2027年。咁啊，结果咧就系爆咗呢件事出嚟，咁亦都系十月份爆出嚟。咁所以咧，佢讲紧嘅可能就系2026年吓。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帕克啦，帕克啦，其实佢本身喺即系点讲啊？佢喺9月24号嘅时候咧，佢其实出过一个片嘅。咁啊，出嗰个片嘅时候咧，就讲紧话佢因为见到两名嘅呢个西人呢、这个西藏嘅僧人啦，咁啊突然之间冇通知佢，就去佢屋企同佢倾偈咁样。咁啊讲咗佢知话有一场全球嘅健康危机咧即将到嚟咁样。嗰场危机咧，咁佢又讲咗嘅都相当之清楚噶吓。咁啊佢入边讲到咗话，呢一场危机入边咧，可能都系同胸部同埋肺部有关嘅。咁亦都讲紧话系细菌疾病，咁认为咧系相当之难控制嘅咁样吓。咁啊当时佢系咁样讲，佢话但系唔同于呢、这个。新冠疫情即系唔同于 COVID-19 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咁佢话借助人工智能嘅力量啦，可能会改变咗呢一种咁嘅情况。咁咧当时其实佢24号嘅时候出呢个影片系咩概念咧？26号其实就系呢一个女仔感染嘅时候吓，26号就感染嘅，咁然后咧就去到咗呢、这个29号咧就正式系严重入院噶啦，咁之后喺10月2号嘅时候咧喺凌晨去世，咁啊即系24号佢讲完之后咧，其实系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准噶啦。当然佢冇讲咩俄罗斯啊、西伯利亚同埋呢个发生呢、这个呢、这个研究所嘅所在地嘅就叫做伊尔库茨克啦，冇讲呢样嘢咧，但系佢已经讲咗。同肺部有关嘅呢啲疾病吓，咁亦都非常之清楚咁讲到咗呢一部分。咁而另外一个就系、你啱先提到咗个英国嘅唔系泰国嘅呢一个知名嘅人哋叫佢叫神婆吓，呢个叫做普莱啦。咁佢其实喺2025年12月份嘅时候咧，佢其实已经喺接受专访嘅时候已经预言咗。喺2026年咧，佢就更加准确啲添，就话有肺结核啊、鼠疫啊呢啲古老嘅传染病咧，会再度蔓延咁样。咁佢指咗两个地方，佢一个咧就系阿拉伯，一个咧就系俄罗斯嘅吓。佢话有可能系呢个高风险区咁样。咁你话口合又得，又你话佢预言准确又得。咁结果俄罗斯呢个鼠疫嘅呢个研究所，就系10月初嘅时候。佢啱先讲紧嘅呢个女嘅就系感染死亡啦，系咪？咁呢个就系本身都系佢所讲出嚟嘅内容入边咧，都相当之接近同埋相当之准确吓。咁所以而家从事实上同埋预言上边咧，其实都相当之吻合。咁所以点解会令到咗大家会咁担心咧？其中嘅一个原因咧，亦都喺呢度。咁如果因为俄罗斯嘅一直都信息唔透明，令到咗全球冇办法去应对，加上咗因为佢如果改造咗呢一个鼠疫嘅呢个抗药性，又冇同呢个譬如美国呢啲咁嘅国家去分享资讯，咁呢啲国家冇办法去整所谓嘅疫苗又好，或者系治疗嘅药物又好。咁嗰陣時一蔓延起身嘅話咧，可能會係好大面積嘅，咁所以你啱先點樣講緊話呢個帕克亦都睇到咗話，成可能會3.5亿人咧，可能會受到咗波及嘅原因啦。咁所以咧，從呢一啲咁嘅信息咧，你可以理解到咧，可能會觸及嘅面積會好大，或者係嘅人數會好多咯。
0: 都好似当年嘅 COVID-19 一样咁，好难，可能到时失控嘅话咧，全球可能唔知传播嘅程度咧，远远可能超乎中俄佢研究生化武器嘅想象，系咪咁样咧？咁头先你讲咗俄罗斯方面咧，冇可能坦白呢件事嘅，包括埋核发展嘅程度，可能都出乎佢哋嘅控制嘅范围。咁呢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哋普通民众有啲咩方式可以预防呢？好似呢件事人人自危，唔知传播到去边度，唔知几时杀到埋身噃。
1: 第一，唔好去嗰啲地区咯。第二，因为呢一、个发生咗疫情嘅呢啲地方咧，佢每日咧都话仲有成40到50班嘅呢个航班啦，飞向全球各地嘅，包括咗北京啦，包括咗广州啦、三亚啦等等地方啊，亦都包括咗泰国嘅曼谷啦。咁啊，呢啲地方咧，其实咧都系我哋华人接触到噶啦，或者系香港人经常去嘅地方啦。咁其实咧都系相当之值得大家注意或者系留意嘅地方咯。咁所以如果你又讲紧话，我要上中国大陆，咁你自己就要喺呢个时候要小心啲，因为而家嘅疫情有冇传咗出嚟，我哋真係未知嘅。因为当时第一个人死咗之后呢，俄罗斯已经将全民係200人啦，係呢个已经封闭咗，即係唔俾佢哋离开，要等事情过咗去之后，即係要等下睇下佢有冇感染嘅情况啦。咁除咗呢200人之外，其他人有冇可能呢？啲又话第二例死亡係医护人员咁样。如果是第二例死亡的医护人员，咁使唔使成个医院嘅人呢都要封控，然后呢所有去过医院嘅人都要有事啦，系咪？咁因为你而家未知道咗佢嘅传播能力去到边度，同埋佢真係佢抗药性去到边度。我哋手头上而家一啲资料都冇㗎。咁就睇到咗呢、这个世卫组织嘅主任下呢、这个谭主任啦。咁亦都话要求俄罗斯呢，就讲紧话呢个谭书记添啊，呢、这个话要俄罗斯公布多啲数据，咁你嗌俄罗斯公布数据有咩用啊？系咪？咁你世卫系废嘅定咩啊？系咪？如果你讲紧系需要俄罗斯公布数据嘅话，你第一时间要同普京讲，我哋而家世卫嘅人要入去入边，要嚟检查一下。咁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做咩世卫成员啊？系咪？咁呢其实亦都系世卫。佢睇到佢要唔要起作用，或者起唔起到作用嘅呢个好关键嘅一步啦。
0: 咁客观嚟睇啦，就中俄之间研究嘅生化嘅武器啊，但系另外一方面嚟睇咧，我就 Nina 最终系喺 Google 方面睇到网上嘅预言家所讲嘅内容啊。咁而家系赤马红羊年啦，可能系到咗呢个时间咁。其实是客观上来讲呢，或者一种人类的工业去到这一步。咁有好多原家都讲咗，未来呢可能是人会追求精神层面的内容啊。咁是你头先讲咗，我哋冇办法是面对呢样嘢，是冇即冇药可医，系话咁样。而家暂时嚟讲系咁样，因为唔知道原因噶嘛。咁呢一方面，所以睇到咧，就好多灵媒都讲咗啦。而家要保持心灵嘅平静，或者系多啲接触大自然啊，提高身体嘅免疫力啊，或者你得闲做啲冥想啊，或者打坐啊，呢一方面啦，可能对自己会有好处嘅，系咪咁样啊？石头，你以你嘅经验嚟睇，包括咪上次 COVID-19 嘅经验。
1: 其实呢，你啱先讲起打坐，其实喺呢个现代科学入边呢，亦都有所研究，喺我哋湾区入边呢，其实係有研究过呢方面㗎。咁当如果一个人嘅静心打坐嘅话呢，佢个免疫力係超乎想象咁样高㗎。咁喺湾区，喺我哋港西湾区呢，其实係有做过呢个实验㗎。佢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冇打坐嘅时候呢，俾一啲即係譬如係一啲可致性嘅病毒去試驗啦，嚇喺佢身上邊嘅話咧，反應相當之強烈嘅。但係如果佢係每日打坐半個小時，淨係講靜坐，即係冥想啫，仲要唔係講緊話好似修練咁樣打坐啊，咁佢哋已經係呢、這個同樣嘅份量打落去同一個人入邊，基本上係冇反應嘅。咁呢个你会睇到咗咧，佢嘅呢个免疫力咧系相当之强劲嘅。咁而本身嚟讲，呢边亦都有一个试验，讲紧一个后驱啦。咁因为啲学生经常咧都唔系咁专心学课噶。咁后驱入边咧，真系做咗一个动作，就系啲学生咧每日咧 喺翻學嘅時間啦，每日打咗打冥想一段時間咧，先開始學習。結果嗰啲後區嘅打坐好嘅嗰啲地嘅班級咧，嘅成績係相當之亮麗啊！咁啊，所以咧令到咗大家都知道咗你嘅頭腦清醒係唔一樣嘅。咁呢個本身就係喺呢個現代科學入邊一種試驗啦。咁其實喺呢個精神層面嘅話咧，本身冥想啊或者係打坐呢啲咧，就係修練方面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點解會係可以達到咗可以達到咗抗藥性又好，或者係呢個健康？佢其實呢一啲本身就係身體入邊變化嘅一種嚟嘅。當然所謂嘅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點解會係可以達到咗抗藥性又好，或者係呢個健康？佢其實呢一啲本身就係

0: 如果有好的信息去对抗它的话，那自然会起到好作用。那所以本身来讲，怎么叫人呢可能会在这一方面去考虑呢，那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现在的人呢这个戾气太重了，那什么都是这个打打杀杀啊，在那吵啊，那这些就很明显了。
1: 嗯，是啊，即是你讲到打坐啦，就中国人古人讲天人合一啊，咁打坐啦可能同宇宙啊有一种沟通，咁系净化自己身体咁样吓。咁你头先讲到做好人啊，自化能功强调真讲真善人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做一个好人嘅话咧，你心中嘅净系自然抵挡到喺外内嗰啲邪恶，系咪咁样外邪不侵咁样咧？
0: 其实以前的无论黑死病的时候，又或者是这个一些预言里面讲的整个城市里面的这个瘟疫非常之严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记录里面都有讲到了，当时其实很多人死了，包括尸体都没有人去处理。那那时候有些人是没有死到的，为什么呢？这么严重的这个瘟疫，是不是包括咗佢哋自己有啲家人都死亡嘅话，但系嗰啲人咧都喺度，佢哋想死都死唔去嘅吓，因为当时有啲人咧就谂住自己啲家人死咗啦，自己不如陪佢死啦咁样，揽住佢尸体咧，佢都冇感染嘅，咁啊点解咧？咁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人呢、这个信息带嘅唔同啊，或者佢讲紧佢之前做呢啲好同坏嘅唔同啊，咁所以咧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咧系唔属于佢唔应该去做呢样嘢。或者唔應該感染呢個病嘅話，佢係冇感染到嘅。佢呢個係科學解釋唔到嘅。但係事實上咧，喺你如果有信仰嘅話，你係解釋到嘅。因為佢本身嚟講冇做呢個壞事，佢冇呢一部分嘅業力咧，佢就唔會感受，佢就唔會感染到呢一部分嘅疾病。咁呢個就係、是、呢、这個就係事實嚟嘅。大家唔信去睇下咩黑死病啊，以前嗰啲咁嘅好多流行嘅呢個咁嘅瘟疫入邊咧。好多呢啲故事㗎，咁包括啲有信仰嘅人啦，出嚟喺教堂走出嚟帮手救人啦，佢哋完全冇得病㗎，因为佢哋嗰陣时又冇口罩又冇剩，佢就係咁样好简单嘅一个处理方式，就佢得唔到病。点解咪就係因为佢本身身上面带住嘅能量好强囉，使到病毒根本入唔到佢身。咁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种咁嘅现象啊。咁你啱先讲緊嘅法轮功本身嚟讲，佢亦都系一个修炼嘅团体啦。咁本身修炼人呢，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健康或者系带住好正能量嘅一个咁嘅个体嚟嘅。咁呢样嘢本身嚟讲呢，对佢哋就已经系一个保护罩嚟啦。
1: 嗯，是啊，咁佢那天期间咧，其实讲真啦，我中咗招，我身边个朋友就冇中，一啲事都冇，所以咧，大家系唔同嘅系嘛。咁我哋讲翻美国呢边啦，就睇到咧系马斯克啦，即系啲人网上就话，佢之前我哋讲咗啦，佢同嗰个四个 B B 嘅阿妈咧就分咗手。七天斷崖式嘅分手，分咗手之後咧，咁我記得當時同蛇頭做呢個節目話，佢係咪有更加重要嘅國家級嘅任務咧？又翻依家睇到咧，重返白宮，咁進入五個大佬咧，參與未來戰爭嘅研究，咁呢樣嘢，同埋咧係 Trump 咧又最近又頒咗獎俾佢啊，係嘛？就科學方面最高嘅榮譽。其實呢件事會唔會對未來美國呢方面嘅軍事方面嘅提高係咪有重大嘅影響咧？
0: 首先马斯克同佢呢个最好嘅呢个异性朋友所谓分手咧，呢同佢而家嘅呢个重返白宫，我相信关系唔系好大嘅。咁佢两个人嘅感情嘅或者系处理方式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睇到咗你啱先讲嘅呢个美国白宫举行嘅呢个科学奖啦，咁啊呢一次奖励嘅咧，其实唔系喺实验室做试验嘅嗰啲。一直都被認為嗰啲人先係叫科學家嚇，咁啊呢一次獎勵嘅嗰啲咧係譬如黃仁勳啊、呢、這個馬斯克啊、蘇志峰啊呢啲科技嘅巨頭嚟嘅，咁啊佢哋得到咗科學獎，咁啊 Trump 當時都係話馬斯克係當代嘅愛迪生嚇，係咪咧？其實你睇下馬斯克呢個整嘅公司入邊，同埋佢而家呢個製造出嚟或者係。 出嘅产品入边啊，无论系汽车又好，火箭又好，

0: 甚至乎係老老嘅呢個晶片又好，咁佢入邊其實咧電池都係都有佢出嚇，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挖掘地下通道嘅一個公司嚟嘅嚇。咁呢個其實咧佢係有好多公司嘅，而且佢好多公司咧相當相當之成功，而且亦都係喺行業入邊咧係呢個標杆嚟，可以咁講。咁話佢係當地愛當代愛迪生。真係一啲都不為過喎！愛迪生當時其實都係將好多嘢改良咗之後咧，成為咗呢個更加好嘅產品。咁佢咪就係呢個發明家啦，係咪？或者係呢個創造家啦？呢個就係好明顯嘅。咁其實而家嘅科學咧，所謂嘅科學家嘅話咧，就正如馬斯克講緊嘅，其實唔係唔單單啊喺實驗室做嘢啦。咁其實咧，你本身將佢應用喺實際嘅呢個應用程序嗰個過程之中咧，你能夠做成咗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創造呢個創造奇蹟嚟嚇，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嘅，所以當之無愧我覺得啦。咁呢啲無論係軍事又好，或者係科技又好，呢啲咧其實都係而家現代社會入邊咧，或者係呢個現代嘅呢個咁嘅體系入邊咧。至关重要嘅吓，因为其实举两个例子，两方面嘅例子啦。一嘅你啱先讲紧嘅武器方面，武器方面咧，其实而家咪睇到咗美国一直以嚟咧，呢啲咁嘅武器都相当之先进，但系咧而家嘅方向发展咧就系既平又要好，又要呢、这个做到嘢嘅。咁而家嘅发展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咧。你睇下火箭系咪当时？美國如果要向太空發射呢個衛星嘅話，或者係邊一個想向太空發射衛星嘅話，貴到啦，你俾唔起錢嘅嚇。咁但係而家馬斯克發明咗呢一個可回收嘅火箭咧，其實係好平嘅。咁比以前平咗成百倍嚇。咁然後咧就一次過做發好多衛星添，或者做好多嘢添。本身嚟講，呢一個已經係第一個將所有以前想發射火箭嘅好多企業。望而却步嘅事情咧，已经做到咗啦。咁亦都系令到咗咧，而家嘅星链嘅出现咧，亦都令到咗美国喺军事方面更加犀利吓。咁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个咁嘅过程嚟嘅。咁当然研究新嘅武器啦，更加系啦。其实火箭讲得清楚啲，佢向天空发射就系火箭。如果佢斜斜地打嘅话咧，就系导弹咯。呢个就系明显，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嘛。只不过你系点做嘅嘛。咁呢个嘅弹头换将卫星换成咗炸弹就系呢个导弹嚟啦，就冇乜分别嘅啦。OK， 咁呢个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样一个处理方式啊。所以而家现代战争就系靠高科技，而唔系再亦都唔系靠人去战术啦。你净系睇下乌克兰就知啦，乌克兰嘅兵力同俄罗斯相差咁远，但系而家乌克兰嘅因为无人机嘅发展迅速咧，令到咗。战况咧系迅速喺度改变紧嘅，咁美国其实一样嘅吓，咁经过咗同呢个伊朗嘅摩擦之后咧，其实美国喺呢一轮喺伊朗入边咧，亦都用咗好多高科技嘅产品可以咁讲啦，嚟做试验嘅，亦都系相当之成功。呢个其中嘅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一啲咁嘅情况啦。而中共一直想利用呢、這、一个稀土咧。嚟捻住全球嘅呢个人嘅呢个颈，包括啲美国吓，就讲紧我唔俾起到你咧，你有乜都整唔成噶。咁系咪咁样咧？而家慢慢已经改变咗啦，高科技可以改变好多嘢。而家美国嘅呢个稀土嘅提炼咧，已经开始进入咗量化啦吓，因为佢嘅量化咧就已经再亦都唔系好似中共做嘅咁样污染又。巨大付出嘅呢个成本要巨大，用嘅呢个地方要巨大。而家咧美国用嘅咧就系全部系高科技入边一啲方式咧嚟提炼嘅，已经有几间公司而家喺度进入量产啦。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咧，高科技本身嚟讲咧系对呢、这个无论系军事啊、民用啊呢啲咧，佢都系有好大嘅促进作用吓。咁所以包括咗啱先讲紧嘅，我听闻。而家嘅呢个制造病毒咧，用 AI 嚟制造啊，咁所以咧 AI 咧其实你用得好就好，用得唔好真系好害人噶吓。呢样嘢其实亦都系需要啊，大家要留意嘅呢啲方面。
1: 系啊，咁睇到 Trump 今次同呢啲科技巨头颁奖咧，系咪反映到佢从依家重新定位科技创新同个国家竞争力方面咧？
0: 当然啦，因为其实咧，美国一直以嚟咧，佢犀利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美国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开放嘅国家，咁佢好多咧，即、就、系、是、你嘅头脑可以系天马行空嚟谂嘅吓，咁马斯克当时所谂嘅嘢咧，其实就系从天马行空变成咗现实啫嘛。咁其实好多都系咁样嘅，无人机其实都一样。无人机其实咧，当时边有人谂到咗无人机可以飞成几千米去呢、這个去炸嘢啊？系咪？咁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呢个过程咧，就系从你有构思，然后到成品出嚟，然后再实现。这个过程其实在科技这个立国的一个非常之明显的一个动力。所以你看到美国为什么会每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呢都推出一些可以支撑股市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项目啊。因为美国真的是相当开放的国家来的。
1: 嗯，系啊，咁有网上有啲媒体讲啦，系啊，佢之前咧，佢哋两个似乎系某种系大耳美法案方面咧存在分歧。不过而家咧往事已矣啊，而家重修旧好啊，其实咧系都系因为两位咧都系爱国者，就热爱美国，都希望未来嘅发展咧都系为咗美国好咁样，系嘛？
0: 系啊，其实讲爱国嘅话，马斯克都真系几爱美国下嘅，咁佢其实都好维护嘅。你睇下佢而家嘅呢个选举方面嘅话咧，佢都相当之支持嗰啲真正嘅爱国者，你就知道啦。
1: 嗯，系啊，咁我哋睇翻法国方面啦，咁法国方面咧就有学生咧就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咧而上街，咁甚至而家有学生啊、家长啊系都喺持续上街，而家就甚至发展成为七万人喺街头，咁又系睇到警方咧就施放催泪气体啊，甚至有市长咧挡住学生前边啦，系咪夹住中间咧？啲人网上就话夹心人。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到这个共产旗帜在其中，所以整件事来讲是不是需要分开两方面去处理呢？就分开处理两个问题，一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街头暴力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分开两件事处理呢？
0: 其实讲得清楚什么，我想问就是因为他们的讲法就所谓的教育资源不足嘛，是不是？我认为我想问一问咩叫做教育资源不足呢？我想问一问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呢是非常之空洞的，讲紧话教育资源不足。呢句说话本身就空洞的，咩叫教育资源不足啊？你读书嘅话你读自己嘅书咋嘛，系咪？你点解要讲个教育资源不足呢？咁如果你係想读成本书嘅话，你其实去图书馆你都可以读成喎。但你点解讲紧教育资源不足？我觉得呢句说话本身就好奇怪的。所谓的呢讲呢句说话嘅人呢系藉口，因为我哋自己好清楚㗎啦。美国呢度其实一样，我哋成日都讲緊每一次呢喺呢个咩州嘅预算啊、国家预算啊或者咩预算入边呢，大家都要走出嚟讲讲话，我哋喺教育方面要投入几多几多几多咁。但係你真真正正去睇到咗喺教育方面投入嗰啲资源嘅话呢，究竟系做咩㗎？呢个系关键所在，好多人都认为讲紧话，法国佢所谓嘅教育资源不足咧，其实系因为法国嘅左派非常之左嘅左派咧，其实系握住咗法国嘅呢个生命线，佢哋所有嘅资源咧都喺佢哋嘅手上边，佢哋中意俾边个俾边个，中意做咩做咩，讲得清楚啲就系佢哋如果系推进佢哋嘅极左派进程嘅话咧，一啲都唔缺资源啊。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想搞研究、想搞学术、想学习的话呢，这个资源就缺乏了，他不会支持你，甚至乎是整了很多这些这样的条条框框，可能你都做不到。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那些人讲的教育资源不足，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来的。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无论在美国或者在法国。所以我讲得很清楚这句说话的了。加上咗你啱先讲紧嘅，呢、这个喺 佢哋街头上边咧有呢个共产党嘅旗帜出嚟吓。法国系咩地方啊？大家知唔知道系咩地方啊？法国就系巴黎公社起义嘅地方。法国当时嘅1871年，好似我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啊巴黎公社嘅呢个起义，令到咗法国嘅巴黎当时系好似天堂一样嘅呢个地方咧，毁咗一半以上啊！你谂下嗰个几犀利系咪？当然有人讲噶话，你唔能够完全系怪晒呢个呢个巴黎公社起义造成嘅，因为嗰阵时系打起身嘅话打烂咗。如果冇巴黎公社起义嘅话，点会打烂咗？系咪？呢其实好奇怪嘅一件事。巴黎公社就系冇嗰啲叫做无尘嘅流亡者，其实就系呢啲流亡起义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当然后嚟咧，啲人讲今日工人阶级起义啦，就系、是、流亡起义。咁呢、這个佢哋系想所谓嘅将当时嘅咩制度去打烂咗佢啊咩之后之类嗰啲。你睇下1871年系咩时候呢？1871年之前出咗两个内容，一个就系资本论，一个就系共产主义宣言，就是、马克思出嘅 ，OK， 咁啊嗰时喺英国出嘅。虽然喺呢个巴黎公社起义嘅时候咧，马克思冇直接介入呢件事，但系马克思当时嘅呢个共产党宣言又好，共产主义嘅呢个理念啊，即系讲紧资本论呢个理念咧，其实已经深深咁植入咗呢班咁嘅无产者嘅呢个脑入边，即系有人已经喺度催化紧呢件事。最后就造成咗巴黎公社起义，导致咗法国本身系一个巴黎吓、啊，本身系一个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咧，就搞到咗一锅泡。咁啊，呢个就系巴黎公社起义造成嘅呢个现象。而巴黎公社咪就系共产党嘅前身咯。咁你话而家嘅呢个咁嘅攞出嘅呢个共产党嘅旗帜出嚟，有乜咁出奇啊？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佢而家仲系。以前咧就可能唔系咁明目张胆，而家系明目张胆咁攞出嚟，就讲俾你知，而家全球咧都要兴起呢个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嘅呢个浪潮，包括咗喺美国咧有啦，咁美国都有，法国有，英国我相信都有，其他地方都有。咁如果佢哋就以为咗而家咧就从呢个地下走向咗台面啦，可以咁讲吓，从台底走向台面啦，或者咁讲啦。咁呢个就系而家你睇到咗嘅，法国呢一种咁嘅社会现象吓，造成嘅一种现象。其实阿 Trump 讲咗句说话，佢话其实乜都唔系，就系因为你太过开呢、這个边境开放啊，呢啲之后做呢嘢造成嘅，系咪咧？系，我都认为系。咁其实咧，所谓嘅呢个教育资源不足咧。系根本讲唔过去嘅。呢、這个一个国家每年所投入嘅呢个教育经费咧，系无计其数，可以咁讲吓。所谓嘅教育资源不足嘅话咧，根本上系冇办法讲得清楚嘅。咁所以咧冇具体嘅嘢嚟讲嘅话咧，一句说话咁空洞咧，都可以造成咗呢、這个有人相信嘅话，我都觉得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咁又话咩老师短缺啊？冇老师短缺，学校舍老狗，啲人喺农村入边，连教师都冇，连教室都冇，都可以学成一本书咧。唔好讲话你系咪？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因为欧洲方面咧，嗱我相信有欧洲朋友听紧我哋嘅节目吓，欧洲方面咧真系相当之社会主义吓，呢、這个系非常之不可取嘅，而且咧。我亦都知道欧洲方面呢有啲人係非常之懒嘅，其实係懒到呢懒出汁嘅，可以咁讲。呢啲係教育资源不足吗？呢啲係教育经费不足吗？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呢就係、是、左派教出嚟嘅，就係、是、好食懒做吗？讲得清楚啲就係、是、即係同以前中国大陆嘅做36唔做36有啲咩分别啫，係咪？反正呢我冇钱，你向政府攞，政府要俾呢个福利，我冇福利嘅话咧，我哋就要抗议打砸抢，咪就系咁嚟嘅咯。其实而家个法国又好，或者喺呢个欧洲方面好多地方又好，佢哋都系因为福利啊呢啲咁嘅而出嚟抗议嘅嘛。教育资源不足呢句讲法就系福利问题，唔系福利问题咩？ 呢個作文好明顯睇到咗啦，係咪？咁所以本身嚟講咧，佢哋係我認為係貪心不足蛇吞象啊！你本身嚟講就係有幾多資源，你就用幾多資源去處理問題就搞掂噶啦。如果你有多啲資源嘅話，咁你咪多啲資源去處理啦，係咪？點解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呢啲説話咧其實係本身唔應該喺而家呢個時候出嚟嘅。讲出嚟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所以点解会讲紧而家捉咗咁多人都仲喺度咧？市长出嚟又话要帮佢哋，又话呢样嗰样咁，市长出嚟所谓嘅做喺中间做夹心人，咁你市长唔谂个办法去解决问题嘅咩？你自己企出嚟，你嘅职责唔系企出嚟喺站喺警察同学生之间噶，呢啲唔系你嘅职责嚟噶，你嘅职责系要解决问题啊，唔系你做市长做咩啊？咁我如果係咁樣講法嘅話，不如捉一條人牆企喺度咪搞掂咯，係咪？咁市長企喺嗰度，啊、哦，我做夾心人咁，好似扮可憐咁，係你施政不足，係你自己處理問題不足，係整個社會形成咗呢種咁嘅太耐嘅根深蒂固嘅現象。其實唔係因為你可以喺嗰度做一個夾心人，可以扮可憐，我認為冇乜用，可以咁講。
1: 你睇翻报道咧，佢话咗呢个市长咧系左翼市长，所以呢件事咧，你话如果左派搞翻出嚟，系咪同佢都有关咧？同埋你讲咗头先讲咗系嗰个外即系巴黎咧，系巴黎公社啊嘛，起义当年咁啊，喺呢度噶嘛，原来系共产主义嘅摇篮，咁有个种子喺度嘅，咁加埋近年好多外来嘅移民入。涌入嚟咧，咁係你可能加埋呢件事咧，你所謂嘅資源不足咧，係中間發生咩事唔知道。通常一個國家咧，係教育資源係非常之固定嘅分配嘅，一定唔可以少嘅。如果你中間出現咗咩問題啦，係咪中間有啲問題，又或者係真係頭先你講咗貪心不足咧？如果講到讀書，頭先你講咗係圖書館啦，我又諗到。中国的山区啊，嗰啲农村咧，嗰啲学生啦，好简陋嘅情况之下，啲学生啦，老师喺度教书，啲学生都好认真喺度学嘅，系咪？咁又系教育资源不足咧？咁你又睇到咧，你话佢哋懒咧，其实好似近年咧又提出嚟话，佢哋想四天工作，其他时间休息。多数嘅时间都系旅游啊、玩啦、啊。你喺纽约嘅街头咧，见到好多欧洲人啊，好单纯嘅眼神啊，望住你啊，好。啲人朋身边啲朋友讲，你睇下嗰啲都系欧洲嚟嘅，佢都全年都系全年无休咁样旅行嘅，大多数都系佢哋啊，系咪咁样？好似同你头先讲嘅啲嘢咧，都系吻合到咧咁样。
0: 冇错啊，你其实咧，你问下欧洲人想唔想嚟美国做嘢，佢绝对唔想啊，因为其实咧，佢哋系认为你哋美国做嘢太辛苦啦。OK， 呢个第一个又系呢、這个美国真系比欧洲嚟讲真系辛苦得多。而且呢個福利亦都爭得遠下，佢哋已經嘆慣咗啦。其實佢哋已經翻唔到去嘅啦，講得清楚啲就係，因為佢哋咁樣嘅做法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食懶做嘅人咧，就係慢慢養成噶嘛。咁佢哋都認為做四日又得，做三日又得，甚至乎一休假嘅話，成一兩個月咁樣。咁你唔做啊？咁邊有人做啊？係咪？咁啊，啲資源邊度嚟嘅？咁呢啲本身嚟講都係一句笑話嚟㗎啦，呢啲就係共產主義嘅呢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嘅呢啲咁嘅好明顯嘅一個情況嚟㗎啦。所以我成日都講緊㗎啦，歐洲方面咧其實已經係被呢個社會主義啊、共產主義呢啲人咧滲透曬㗎啦，已經根本上咧佢哋都唔知道喺度攞緊福利嘅話，其實係你攞邊個福利啊？你國家冇人去做嘢嘅話，你啲福利邊度嚟㗎？係咪？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大家都喺度攞紧，咁所以有啲人讲噶嘛，你如果叫佢哋嚟做美国嘅呢、這个喺美国做嘢嘅话，佢哋唔愿意嘅，点解咧？佢哋再又讲一样嘢，讲紧话有啲人喺欧洲咧，可能攞1000蚊嘅，同样嘅工作，如果嚟到美国，可能攞10000蚊嘅，佢哋就唔愿意嚟美国，因为佢哋认为咧，我点解要咁辛苦啊？系咪？咁呢、這个嚟美国嘅话，仲要系假期又少啲，监管又多啲，呢、這个做嘢时间又长啲，咁啊冇咁多时间去旅游，咁我点解要攞要攞10000蚊啫？我攞1000蚊，咁到时咧冇钱嘅时候，咪向政府攞咯？咩嘅就系、是、呢、這个咪就系概念嚟嘅啦？呢、這个就系概念嚟，呢、這個、概念就系绝对错误噶吓。咁呢个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你系想攞福利嘅话，去呢个欧洲，咁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问题嚟。
1: 喺呢个概念咧系摊大手板向政府要钱啦，所以你话资源不足，咁佢哋系咁样啦。因为欧洲嗰边个福利太好啦，我哋另外一个嘉宾系吴生吴文恩，佢喺德国啊，不过嗰边系福利非常之好啊，同埋咧佢税收又高啦。其实高税收系咪都系一种杀，即系劫富济贫一种系方式咧？系咪咁样咧？
0: 是啊，高税收本身来讲的话呢都是劫富济贫的一种非常之明显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的这种这样的走向咯。咁你讲緊高税收，咁即係讲緊话你赚得钱冇所谓啊，我唔赚钱唔紧要，我就利用我嘅权力啦，将你嘅钱攞喺我嘅口袋上边，呢咪叫高税收啦，咪。咁呢个呢，其实高税收就係打击嗰啲积极做嘢嘅人。因为高税收嘛，你越高收入嘅话咧，就越系征你税，越系征你高税。咁我点解要咁高收入咧？就正如啱先讲紧嘅，我攞1000蚊系征可能1% 嘅税。咁如果系我攞10000蚊嘅话咧，征50% 嘅税。咁我要去做乜嘢？系咪？咁我不如攞1000蚊喺嗰度冇钱嘅时候有你攞钱，即系嘅意思就咁。所以你低收入嗰啲有好多时候咧，讲紧话又话唔使交呢样嘢，唔使交样嘢，又呢样嗰样。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政府可以作为一种福利俾一部分嘅，但系咧唔可以无休止咁去伸手啊！呢个本身无休止伸手咧，呢个做法已经系错噶啦。所谓嘅爱心嘅话，攞住我哋啲钱去施舍俾嗰啲所谓嘅呢个穷人吓，攞住我哋嘅钱啦去施舍俾穷人嘅话咧，你讲话诶，我有爱心啊，做呢、这个呢、这个所谓选出嚟嘅民选官员。你都多余嘅，我都攞，我可以攞你嘅钱去俾人哋，我都讲话我有爱心啦，系咪？咁呢、這个你谂下呢、這个根本都冇道理噶嘛，
1: 冇道理。美国呢边税都系高，同埋咧，你头先讲到攞咗你嘅钱，嗰啲人仲大声啊，仲恶过你哋啊，应该嘅，仲嫌你俾得少啊，系啊。咁包括美国呢边税嘅都高咧，头先讲啱啊。赚1000蚊，你话可能收10%，就譬如话收10%个税。如果你赚2000蚊啦，可能收30%个税，唔系多劳多得，而系你多劳，你税收征得越多。
0: 系啊，就系咁噶啦，所以你根本都你都打击积极性噶嘛，好明显打击积极性嘅啊。
1: 美国呢边都系啊，所以啦，我唔想就做咁多啦，差唔多9月份食饭，哦，我税好高啦，我又减少工作啦，我唔使啦。如果唔系咧，我即系免费嘅保险啊，就冇晒噶啦。咁反而咪养懒人啦，系嘛？
0: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虽然系从某方面讲嘅话，我哋要帮助下有需要嘅人，可唔可以帮助咧？可以，但系咧，乜嘢都系适可而止，呢个系好重要嘅。如果系无限制嘅话咧，嗰个就系放纵就等于自毁。
1: 养班懒人啊，理直气壮，你应该嘅系嘛？冇钱贪大手慢，你政府应该俾你唔俾我，我同你打官司上庭啊，你又俾我啊？咁啊，讲到今日咧就系台湾双十节啦，系咪11啱啱过去噶嘛？咁呢边所谓嘅国庆咧，就好多人就话过双日。呢边个国庆咧就双十，台湾呢边个国庆，咁两边咧就系、是、睇到今日咧赖清德就发表咗讲话，咁佢话冇理啦，唔系廉价嘅规则。咁其实台湾咧强化防卫咧唔系放弃对话，即系点理解佢讲呢句说话咧？系咪针对翻中共近年不断嘅挑衅咧？
0: 其实买武器系真系唔一定系做打仗喎，系只系做自己防卫，一啲都唔出奇啊，系咪？美国佢够系呢个全球最强大嘅呢个国家嚟噶啦，咁佢唔会立乱去一个地方去打噶，系咪？伊朗系因为佢唔放弃呢个核武先至打佢啲嘛，咁啊呢个其实好明显睇到咗武器嘅强大喺嘅国家入边咧，其实佢系起到一种防卫作用。但系咧，如果嗰个国家佢有战狼，好似中共咁嘅话咧，佢武器越强大嘅话咧，就越危险。呢、这个就系双刃剑嚟噶啦。因为我成日都讲紧枪同武器发唔发达吓，枪系唔识开枪嘅，飞弹都唔识自己飞嘅，系人嘅问题啊嘛。咁如果人系有问题嘅话咧，咁其实你攞住把刀你都可以杀人嘅，攞住条绳你都可以将人勒死嘅，系咪？唔使一定要开枪啊。但系如果你系人好嘅话咧，你其实俾佢 有好好嘅武器，俾佢有呢、這个好先进嘅科技，佢都唔一定会害人嘅。咁呢个就系人嘅问题，系所以我成日讲紧系人嘅问题，唔系武器嘅问题。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啊，赖清德讲紧话，我哋买武器唔系为咗打仗，啱。佢讲法其实冇错嘅，系因为为保护自己啊嘛。呢、這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即系震慑人哋讲紧话，我有咁嘅呢个实力，你唔好去喺武力上边嚟同我哋恐吓我哋啦。我哋系平等咁呢个对话吓，咁可以咁对话。咁佢其实都讲到咗啊，佢都冇放弃呢个平等对话呢个方式噶。咁但系中共会同你平等对话噶咩？从来都冇呢样嘢噶，系咪？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咯，好明显睇到咗系唔会有呢种咁嘅现象出现咯。
1: 是啊，咁我哋都差唔多啦，就台湾艺人有唔少艺人就话表中十一嗰阵时呢就表态啊，对中共嗰边系嘛。咁但系台包括系今次双十节呢，由台湾艺人有唔少艺人就唔讲嘢啦。不过呢都有唔少艺人系意外台湾嘅出返嚟系撑台湾嘅。系咁喺呢方面对呢、這个都争议都几大嘅，对于国庆嘅艺人嘅表态。
0: 利益面前咧，就好容易显现到人性噶啦。咁所以大家喺利益最重要喺利益嘅时候去睇一个人咧，就最清楚噶啦。
1: 嗯，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系啊。
0: 嗯，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多谢石涛，系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十月十二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仲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 以及路易斯安那州五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揸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蚊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美金，得奖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3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N 即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Shu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和 David Sh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沿用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 David Sh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2年缓刑、1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 David Sh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沿用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2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owers。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是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万，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 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万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万。公司之后倒闭，加即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元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日，我们下次再见。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想翻起以前细个的日子呢？我有时都会想翻细个嗰阵时嘅生活嘅，嗰阵时社会嘅物质真系唔系咁丰富嘅。我哋冇智能手机，冇平板电脑，亦都冇几百个频道嗰啲电视节目。嗰阵时嘅娱乐比较少啊，物质生活亦都系比较简单嘅。但系好奇怪啊，响我记忆里边咧，嗰啲日子望上个天，个天特别蓝噶。但是现在望落灰灰地嘅，个日子觉得好漫长。最重要嘅咧，身边嘅人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噶。细个嘅时候同隔篱屋嘅小朋友玩下捉迷藏啊， 跳飞机啊、跳大绳啊呢啲就好开心噶咯、哦。大人都系咁倾下偈，亦都系好开心噶咯、哦。嗰阵时嘅物质咧就唔系好丰富嘅啫，但系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噶、哦。而家咧睇下我哋四周围生活，科技好发达，我哋嘅生活亦都富足咗好多啊！唔单止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啦，可以一年去几次旅行，甚至乎你每个月去一次旅行都可以嘅。如果我哋需要买嘢，唔使咁辛苦，系咁行去睇下乜嘢适合自己啦。只要喺网上边睇下，然后喐下只手，几日啲货物就送到嚟我哋屋企啦，唔使自己去抬。你话几好呢？如果同朋友倾偈，好简单咋，一个视频就可以同地球另外一边嘅亲人倾偈啦。但系随住物质极度嘅丰富，会唔会真系令到我哋开心咗呢？如果我哋真系好客观去睇下呢啲社会数据，真系会发现一个令人开心唔到嘅现实啦。现实社会里边，离婚率咧年年攀升，焦虑症啊、抑郁症啊、病发率年年提高，甚至乎走向极端选择自杀，呢啲数据亦都系响度上升紧噶。呢个真系一个好讽刺嘅现象啊！我哋物质越丰富，我哋人就越唔开心。为咗解开我哋现代人类心灵嘅迷思，最近呢我准备做呢辑节目嘅时候，特别去查下联合国同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嘅全球数据。大家都向新闻嗰度一定经常听到一个报告㗎喇，叫做世界幸福报告。每年呢个报告一公开呢，媒体就会大肆报道㗎喇。而经常垄断响前几名嘅呢，永远都系北欧嗰几个国家，芬兰、丹麦同埋瑞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北欧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的代名词，那里的打工仔收入非常之高，那里的市民就不用担心他的生活，他从 BB 一出世免费教育，老了生病有病去看医生都是免费的，甚至乎百年之后要入坟墓都是免费，一手由国家包办，所以他们不用担心病了没有钱看医生的，个人的自由度也都非常高、哦。那时还有很漂亮的北极光啦，听起来住在那里的人应该每天都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童话世界里面一样的了。但是我将这些数据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自杀率的统计的时候，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这些在世界幸福报告里面居榜首，被誉为全世界最开心的北欧国家，他们的自杀率竟然是全球处于中高水平，芬兰这个国家竟然连续几年还是第一名，在10万个人里面每年大约有13至15个人死于自杀了。听到这个数字，是咪都同我一样觉得好奇怪啊？觉得一啲都唔合逻辑啊！我哋都知道啦，人类陷入极度痛苦嘅时候，非常非常绝望，感觉唔到有一啲光明嘅时候，先至会选择走向自杀噶嘛，去结束自己嘅生命。如果呢啲北欧人真系全世界最开心、最幸福嘅人，同埋响呢个咁完美嘅社会体制之下，每年仲有咁多人选择咗决定离开呢个世界，佢哋究竟响度痛苦啲乜嘢，对乜嘢感到绝望？社会心理学家同埋精神学专家为咗解开呢个谜题，做咗几十年嘅追踪研究，最后佢哋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不可以抗拒的生理因素，生活在湾区的朋友根本想象不到北欧的冬天，北欧的冬天是非常之长、非常之冻，甚至乎是致命的，还有严重缺乏阳光，在冬天北欧每日的日照时间可能只是短短的3-4个钟头， 有时晏昼两点几钟就完全成个天黑蒙蒙了。有一种精神病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英文叫做 SAD，SAD。有啲人叫佢做冬季抑郁症。科学已经证实咗啦，当人身体咧长期晒唔到太阳，我哋大脑分泌嘅血清素啊，同埋褪黑激素就会彻底失衡。血清素嘅作用咧，就系令我哋感到开心同埋放松嘅荷尔蒙嚟噶。缺少咗血清素，会直接导致我哋生理抑郁、悲观同埋无力感。所以北欧嘅自杀率系好高，大部分都系嚟自呢一种生理性嘅影响，同个社会好唔好啊，有冇钱啊，系冇关系嘅。第二个原因就系一个更深层次嘅心理学现象啦，响学术上叫做快乐地方嘅自杀悖论。研究发现，当我哋身处响一个周围所有人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嘅社会体制，又非常之发达，人人都响度享受紧生活嘅环境。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陷入抑郁、唔开心、遇到失败或者内心感到非常之痛苦嘅时候，咁样你所感受到嘅孤独同埋绝望就会被周围嘅快乐环境无限咁样放大啊。係啦，睇到个个人都咁开心，只有自己一个人咁痛苦，所以就将自己嗰个痛苦放大放大啦。佢哋可能会坐向屋企諗，政府又俾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我哋啦，个邻居又咁好喎、仲有啊，我啲亲戚朋友啊，日日都讲去边度玩，日日都过得咁开心，就系得我一个人咁痛苦，我真系咁失败。越谂就越唔开心啦。如果响呢个时候亦都冇同朋友分享，咁样又冇人疏导佢哋，你话后果会变成点呢？真系唔敢想象啦。又如果啱啱相反，哇，我哋每日翻工都翻朝九晚十二喎。哇，翻咁长时间真系好辛苦啊。但系如果个个人都系咁样㗎喎，咁就冇办法啦，个个都系咁样俾心机啲挨落去啦。不过讲下笑啫，冇咁夸张嘅。记得细个嗰阵时呢，屋企都几穷㗎，都试过豉油捞饭，有时加隻蛋落去。咁嗰阵时呢就唔会觉得自己穷㗎喎，屋企有乜食乜啦，其他亲戚朋友都系差唔多㗎啦。所以呢又唔会觉得自己惨㗎喎。发达嘅国家高福利唔能够完全拯救内心。咁样世界上到底有冇边啲国家佢哋嘅自杀率接近零嘅呢？同时佢哋嘅精神上感到非常之知足同埋安全嘅呢？佢哋又由乜嘢嚟到照顾好佢哋嘅心灵呢？下一节翻嚟同大家一起去探索下全球自杀率最低嘅地方。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今日同大家分享个话题就系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就同大家一起拆解咗北欧嘅快乐怪现象。这个现象令我哋意识到物质丰富同埋外在环境嘅完善，有时系唔可以完全填补我哋向内心嘅需要。究竟有冇自杀率真正系好低嘅，同埋接近于零嘅呢？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化数字俾我哋一个非常明确嘅答案啦。十万个人里边，每年嘅自杀率少于一个人嘅地区。第一个就系加勒比海嘅温暖岛国，例如巴巴多斯、安提瓜同埋巴布达。第二个就系东地中海同埋中东嘅穆斯林地区。当大家听到穆斯林呢三个字，唔知你脑里边系谂乜嘢呢？会唔会第一时间谂起向新闻媒体上边经常听到嘅报道， 嗰啲极端宗教人士同埋战争冲突，而家向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嘅传播之下，呢一种系非常之普遍同埋非常之根深蒂固嘅印象啊！今日既然我哋系讲世界心理健康，我哋不妨放低呢啲咁嘅政治偏见、意识形态嘅观念，单纯从社会学、心理学同埋公共卫生健康呢啲客观数据嚟重新睇下呢一个群体，你会发现穆斯林社会嘅日常宗教生活机制，在无形之中竟然成为了他们民族建立在这个世界最强大最密不透风的一面心理防护墙。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国家自杀率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宗教教义里面是严禁禁止自杀的。向伊斯兰宗教教义里面呢，生命被视为是真主赐给人类最高最神圣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去毁灭它。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甚至乎讲自杀的人是犯了极大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入到天堂的。这种强烈的宗教戒律和文化禁忌，的确是从根本上向人文化里面，甚至乎讲自杀的人是犯了极大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入到天堂的。这种强烈的宗教戒律

宗教呢，有好多教呢都系唔可以自杀嘅。但系如果我哋只系认为佢哋因为担心受到惩罚，咁样我哋实在系太睇小文化对心灵嘅滋养啦。心理学家深入去呢啲低自杀率嘅穆斯林社区里面之后，发现真正拯救佢哋心灵嘅唔系嗰啲宗教教义嘅惩罚啦，而系佢哋因为信仰而演变出嚟嘅一场集体生活模式。我哋转头去睇下，而家生活响西方发达城市，生活响物质极度丰富现代嘅社会里面，我哋最感受到精神痛苦系乜嘢？系严重嘅焦虑不安同埋孤独。我哋现代城市嘅建筑设计、生活方式，根本就系将每一个人变成一个精致嘅孤岛。我哋每日放咗工之后，翻屋企闩埋门之后，我哋住响同一座高楼大厦，我哋甚至连隔离系何方神圣、圣神名水，根本都唔知，更加唔可能知道佢做咩嘢工啦。我哋只系崇尚绝对嘅私隐同埋绝对嘅个人自由。呢种自由系有代价嘅，个代价就系当我哋面对跨国集团电话嘅恐吓，面对失业嘅压力、感情嘅挫败，或者突然其来嘅抑郁症嘅时候，我哋往往只系一个人孤零零坐响间房里面，一个人去面对住呢啲排山倒海嘅精神崩溃。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自己去承担生活的各方面的重担。但是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里面，这一种现代式的精神孤独几乎是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一项雷打不动的硬性要求，信徒每日必须要有五次的礼拜，而且仲鼓励尽量去清真寺嗰度做集体礼拜添。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可以諗下呢个生活画面嘅。一日有24小时，而你每日有五次机会，一定要放低手头上面嘅工作，行出你自己封闭嘅空间，去到社区嘅公共清真寺。喺嗰度你要同你嘅邻居啊、朋友啊，甚至乎系你唔认识嘅人，一起为了同一个信仰在这里跪拜。在这种每日重复五次的高频率面对面的社交里面，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网络会被编织得非常之紧密。在这种社区里面，人不可能被遗忘了的。如果你今日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将自己困在屋企不出门，我想连续两三次礼拜没向清真寺露面，隔冇耐社区的宗教长老啊、街坊朋友啊，都会敲你门，睇下你系咪有啲乜嘢问题，需唔需要帮手啊。向呢种社会结构里面，佢哋嘅集体主义无形中形成咗一张好巨大温暖嘅安全网。向关键嘅时候，佢会非常之温暖咁样将你接住。你永远都唔会觉得你系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呢一种被群体无条件支持嘅安全感，就系对抗抑郁症最强大嘅天然免疫力啦。除咗社区非常之紧密嘅联系之外，穆斯林嘅文化里面仲有一个心态嘅。对于正是处在高压力焦虑的发达城市的打工仔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震撼的心灵启发，就是他们学习了将命运彻底交托。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呢，就是个人主义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要做命运的主人，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掌握的，只要你够努力，你够勤力，你就能够成功。但是相反，如果你失败呢，你穷啊，你破产，咁就系因为你做错咗决定啦。又或者你唔够努力，无论好嘅坏嘅都系一个人自己承担。所谓嘅一人做事一人当。呢种观念呢，响经济繁荣嘅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鼓励嘅说话。但是人有三衰六旺，

0: 万一咁不幸逆境嚟嘅时候，呢啲失败亦都系扣响一个人嘅身上。咁样无形中就令到呢个人嘅压力相当相当之大啦。呢个人好容易陷入自责同埋内耗里面，觉得自己系一个废物。但系响穆斯林信仰里面有一个核心，就系两个名词，一个叫做顺从，一个就系教徒。如果你同一个普通嘅穆斯林倾偈嘅话咧，你会发现无论佢遇到乜嘢事，佢开口埋口都会经常讲一句说话叫做 Insallah， 意思就系如果呢个系真主嘅意愿，响佢哋嘅精神世界里面、生命里面发生嘅一切事情，唔理佢系发财破产、身体健康唔健康、风调雨顺亦或天灾人祸，人是非常之渺小的，是控制不到任何嘢的，全部个安排都是真主最完美的安排同埋考验啊。既然是这样，我就不需要为我个将来去担心，我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剩低的我全部交托给我的信仰。这种心态俾到他们面对困难、面对生活打击的时候，有一种现代人没办法想象的韧力和知足感。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在我们来看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的心灵每日都很平静，因为他们成功将他自己的焦虑交托给他们的信仰。另外一个自杀率低的地方，就是加勒比海的岛国巴巴多斯。虽然他们主要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非常之乐天，那里长年阳光普照，大自然赐了给他们无尽的海洋和物产，当地的文化流行着乐天和随缘的性格，他们喜欢音乐和分享。在岛国人看来，天跌落来，大家一起去沙滩那里饮杯嘢，唱首歌，这样日子就会过了去的了。人同人之间没那么多比较，哪个揸靓车啊，哪个住豪宅，是不是很值得我们都市人反省一下呢？我们崇尚个人自由，切断了传统的束缚，以为就掌握了人生了。但是结果呢，我们拥有了自由，但是就失去了最低层的安全感。我们有丰富的物质，但是我们的灵魂就被锁入冷宫。讲到这里，这些是不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反思呢？那些看落传统被我们误解为极端的地区，他们对信仰的虔诚、对社群的依赖，刚刚是针对我们现代文明病，就是那个精神孤立同埋缺乏安全感。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北欧嘅有钱人点解愿意接受60%嘅高税收。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加勒比海岛国同埋穆斯林地区系靠住信仰同埋佢哋嘅非常紧密社区安全网，将自杀率降到全球最低啊！从佢哋身上睇到，我哋人系群居嘅，我哋嘅心灵需要肯定，需要彼此信任。 而家我哋嚟睇下北欧三国，虽然佢嘅自杀率啊系相对比较高，但系佢哋对日常嘅治安啊、生活满意度都系全球名列前茅嘅，尤其是系丹麦、挪威。他们的国民是高度自律，所以那里仍然是治安的模范国家。这个又是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的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有关系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低下层的人数是最多的，其次就是中产人士。而企在金字塔的高阶层有钱人呢，占的人数比例是最少的。这些北欧国家呢，他们实行一种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制度。例如丹麦，他的税收高达 60% 了。这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高阶层的有钱人，你赚到的钱你要分一大半给政府啊。按道理说，高阶层的人应该是最不开心最不喜欢这些高税收的，因为他们要付出最多嘛。而相对低下层的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讲，高税收对他们来讲非常之有吸引力了，因为他不用付出很多，而他可以享受到政府因为这些税金带来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极高的失业救济金，生活保障这么好。这样低下阶层的人也都不用为了生活而担心了。既然是这样了，北欧的有钱人为什么没集体离开这个这么高税收的国家呢？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心理学的智慧。这些有钱人就是用钱向社会众筹。去众筹是换些什么回来呢？不用时时提心跳胆的自由。北欧那些高阶层有钱富豪，他们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这个社会低层那些人生活没有保障，社会贫富悬殊大到令人绝望，这样这个社会一定会滋生暴动、绑架、偷窃和阶级仇恨。在这种这样的社会里面生活，你赚多少钱啊？你出门要坐防弹汽车，你住豪宅要请保镖，你个细路仔翻学呢亦都要请保镖啊，唔敢俾佢自己出街。向呢种提心跳胆嘅生活里面，人会唔会真係又开心呢？会唔会感到幸福呢？所以北欧嘅有钱人妥协啦，佢愿意交高嘅税额去抚平成个社会嘅阶级冲突。当低下阶层唔使为咗生存而担心，唔使为咗冇钱睇医生而去铤而走险嘅时候，整个社会嘅犯罪率自然就会处向低嘅水平啦。有钱人虽然个荷包缩咗水啊，但系佢哋换翻嚟嘅系可以自由自在向街嗰度散步，佢个细路仔可以好安全翻学，安全翻翻屋企啊，彼此信任度高。他们的大脑不需要随时绷紧，亦都不需要担心。这个就是北欧人对日常生活满意度高和焦虑症发病率低的逻辑了。但是这种彼此信任度高的社会模式近这几年发生危机。过去几十年，瑞典是出了名的治安天堂，但是近几年呢，他们的帮派犯罪和暴力冲突突然间飙升，甚至成为欧洲枪杀案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很多社会学家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外来移民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失败。瑞典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了大量来自中东和非洲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和移民。欧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上面，就是人人都自律，人人都想找一份工作贡献社会。但是当部分移民因为文化冲突言语不通，好难融入到主流的就业市场，就长期靠这些福利过活。更加得人怕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会污染他们的下一代的。 呢啲细路仔从细就封闭喺移民区里面长大。佢哋打开电视机、手机，见到北欧主流社会有钱人嘅富裕生活，再拧转头睇下自己个屋企长期失业边缘化，因为咁样就生出严重嘅相对被剥夺感啦。向呢个时候，有组织嘅犯罪帮派就乘虚而入啦。佢哋用一笔嘅金钱、靓车啊、名牌乜乜。名牌物物嚟引诱呢啲心智未成熟嘅年青人，帮佢哋犯罪啊！呢啲帮派利用咗瑞典法律对青少年犯罪嘅宽容，因为15岁以下就唔需要负严重嘅刑事责任。佢哋响网上边招募13、14岁嘅细路仔去做杀手，去帮佢哋运毒同埋引爆炸弹啊！呢种将细路仔当成犯罪工具嘅手段，彻底撕裂咗瑞典原本好平静嘅社会。虽然到咗2026年，瑞典政府已经痛定思痛，推出咗非常之严厉嘅法律，扩大监听，令到枪击案件同埋暴力犯罪率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局势正响度扭转紧啦。但是这场长达几年的治安风波令到瑞典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是非常之深远。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就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健康防线非常之依赖集体信任感。当原本可以不用锁门，出门都不用请保镖跟住，一个这么纯洁的社会开始需要担心身边的路人会不会是什么帮派人士。当人同人之间集体信任度被破坏的时候，福利再好亦都没有办法阻止集体焦虑的蔓延。更加无奈的是现代人的无安全感不单止是来自这个世界里面看得见的帮派和移民的冲突，仲有一种来自一种好似病毒一样无孔不入的虚拟威胁。更得人惊的就是跨国诈骗集团了。无论你住在哪里，只要你有个电话，他就可以打电话呃你。这个真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时代最大一个悲哀。以前我们时时都讲啊，治安不好啊，就睇下你住向边个社区安唔安全。只要我哋返咗屋企，闩好门窗，自己向屋企里面就係绝对安全，可以放松㗎喇。但係而家呢，科技发达，而家啲骗徒啊、坏人啊，唔需要越过边境，亦都唔需要睇下点样开咗你屋企栋门啊、窗啊，爬入去你屋企喎。佢只要坐向世界嘅另外一个角落，随时响个键盘度揿几下或者打个电话，佢可以穿过你所有嘅防卫网，直接去到你身边，甚至乎企图呃走晒你辛辛苦苦做工赚返嚟嘅血汗钱啊。呢个唔系某一个国家特有嘅问题，即使系好似挪威咁样嘅整体治安非常之好，暴力犯罪极少嘅模范国家，警方都向近年来发出好严重的警告。挪威本土的实体暴力犯罪虽然降到好低，但是网络金融诈骗和身份盗窃就疯狂地飙升了将近 50%。向今日的社会里面，无论我们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一部手机可以联上互联网，匿埋在互联网后面的黑手就会随时睇中我哋。你话我哋可以匿埋去边啦？佢正系对住我哋全人类造成一种严重嘅慢性精神压力啊！我哋嘅大脑每日都响度无意识承受住呢啲压力。收到一个陌生电话，我哋嘅第一反应唔系好礼貌咁样问候人哋，而系充满怀疑同埋戒备。收到一条短信，我哋唔敢随便打开。上网买嘢呢，我哋要反复确认下系咪钓鱼网站。我哋物质丰富咗，科技发达咗，但系我哋最宝贵嘅社会信任感就冇咗啦。 我哋每日都向呢种睇唔见嘅冇边界嘅恐怖同佢哋打仗啊！呢节就系点解我哋现代人集体感到觉得好攰啊、好焦虑啊、抑郁同埋唔开心嘅原因啦、啊。向呢个物质越丰富，精神越贫乏，社会信任度下降嘅现代社会里边，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帮自己恢复心理健康呢？我哋应该点样向呢场洪流里边，为自己建立起好似加勒比海啊、穆斯林社会嗰啲咁强大嘅心灵防护网呢？休息一阵，响最后一节里边，我哋一起嚟睇下我哋今日响世界心理健康日里边，为自己心灵做一场好有力嘅减压方法。下一节再见。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我们就从北欧讲到瑞典的治安危机，发现即使住在全世界最安全的社区，当社会的信任网出现裂痕的时候，人心里面依然会感到焦虑不安。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之具体、非常之实用的心理减法行动指南。心理健康的关键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物质加法，而是学习为我们的心灵做减法。第一，减少虚拟关系，增加实体连结，拒绝那些无谓比较焦虑。以前我们物质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开心？因为我们每日都在这里和实体的人打交道咯。向呢度，请大家认真谂下，你每日用咗几多时间向手机上面去睇嗰啲社交媒体里面嗰啲虚拟同埋被精心修饰过嘅嘢呢？点解我用虚拟同埋精心修饰过呢两个字眼？因为我哋向网络画面上面睇到嘅，从来都唔系真实嘅嘢咯，而系一场被精心挑选同埋剪辑过嘅线上真人 show 啊！是咪真系咁啊？安琴，我啲朋友冇做 show 喎、啊。大家试谂下，冇人会将自己生活里面最狼狈、最痛苦、最唔好嘅时刻发到去网上面㗎。我哋唔会发俾老板闹啊，同我哋嘅另外一半冷战啦、啊，银行存款唔够钱、啊，或者我满面生咗好多暗疮、啊。我哋唔会将呢啲嘢传到网上边去俾人哋睇㗎嘛，係咪？我哋每个人都系挑选自己人生里边最靓最好嗰个时刻传上网上边去㗎嘛。甚至乎仲要加上滤镜添。哎呀，呢度有啲皱纹喎，唔紧要。我哋加一个特别滤镜，美颜揿一个掣，睇落真系靓好多呢。我哋一打开手机就系睇到呢啲全部过滤过嘅冇痛苦，只系剩返最好嘅完美橱窗。呢啲咁嘅虚拟橱窗会为我哋带嚟比较焦虑。向心理学上面，我哋嘅大脑有一个弱点叫做社会比较论。人系群居嘅，我哋大脑有一种无意识嘅本能，就系透过周围嘅人嚟做比较，来定位自己的幸福和价值。而社交媒体就刚刚利用了这个本能，令到我们大脑做了一场非常之不公平的判断。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就是将自己幕后最不好最狼狈的东西去跟人家精心剪辑过的台前风光作为比较。你对自己的幕后生活嗰啲唔系咁风光嘅嘢，例如好似冇钱啊，要挨杯面啊，又或者面对住就嚟要过期嘅电费单啊、税单啊，感到好烦恼， 呢啲嘢你就一清二楚啦。但系当你打开手机，你会睇到人哋精心包装嘅台前风光，去边度玩啊，买名牌啊，升职啊，我哋嘅大脑好蠢嘅，佢会无意识咁将呢啲做比较，一比较之下就会有强烈嘅自卑感，或者系相对剥夺感。我哋会谂，点解人哋过得咁好，我咁失败嘅？其实每个人啊，向生活里边都系有好嘅时候，同埋有坏嘅时候啦。正所谓人有三衰六旺啊嘛。但系呢啲我哋个大脑就唔识得分啦。但系响网络上边，我哋睇到嘅系好多人凑出嚟嘅风光啊。今日阿 A 买咗架车，听日阿 B 去欧洲旅行，或者阿 C 佢升职。我哋个大脑有时真系几蠢噶。我哋每日都接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就以为所有人都系生活得咁好，一啲痛苦都冇啊！用自己最唔好嘅时候，同人哋最精彩剪辑过嘅时刻嚟做比较，咁样想开心都几难啊！所以呢一种咁嘅焦虑，你话系咪真系无谓嘅？因为佢系基于虚假嘅信息做比较产生嘅，嚟追求呢啲现实里面根本唔存在嘅嘢，而且佢仲系仲被滤镜修饰过嘅非常完美嘅幻影，去内耗，去失眠，去否定自己，付出咗真正嘅心理健康代价，咁样值唔值得呢？所以从今日呢个节目结束之后，尽量试下减少呢啲虚拟嘅关注，删咗荧幕，走出屋企，约一个真正嘅好朋友面对面饮杯咖啡，去倾下偈，去睇下一个真实嘅人，就好似穆斯林清真寺礼拜一样。人类嘅灵魂只有响呢啲真实嘅又温暖嘅实体接触里面，先至真正感觉到被接纳。呢种实体嘅交往，先至系对抗焦虑症嘅最强大嘅免疫力啊！第二，学识部分交托，放低追求完美。现代人负担太重啦，太过强调个人主义，一人做事一人当，将人生每一个细节全部揽晒向自己身上。从今日开始，我哋要学下嗰啲自杀率低嘅地区嗰啲人一样，要有交托嘅智慧。我哋要明白，响呢个世界上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我哋只系一个好渺小嘅个体，根本冇办法做到啲乜嘢嘅。我哋只系需要响我哋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咗最大努力就得噶啦。剩低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嗰啲事咧，不妨放手，将佢交托俾时间，交托俾大自然，甚至乎交托俾你嘅信仰。呢啲唔系消极逃避，系一种非常之高难度嘅心理放松啊！将多压向我哋身上边嘅责任感放低。第三就从追求更多，拧转头睇下自己有啲乜嘢。欲望系无底洞，我哋得一会想二。今日我哋住到豪宅，听日我哋希望有个城堡。呢种无止境嘅追求只系会令到我哋越来越唔开心。今晚瞓觉之前，不妨攞支笔，攞张纸出嚟，写低三件今日令你感到开心嘅小事。例如你听咗一段好听嘅音乐，又或者你个同事望住你微笑，又或者放工翻到屋企，你太太倒咗杯热茶俾你。当你将眼光从我缺咗啲乜嘢，转移到我已经拥有咗啲乜嘢嘅时候，嗰种久违咗细个嘅时候好纯粹嘅开心呢，就会静静地返到你个心里面㗎啦。真正嘅心理健康从来唔系要我哋住响最完美嘅国家，或者系要我哋去赚几多钱。佢系建立响呢个社会嘅稳定性，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度，同埋我哋内心嘅知足。向这个属于心灵的日子里面，衷心希望每个听众都能够向将来的日子里面，熄了手机，好好同家人一起享受一餐没有电子荧幕的晚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祝大家身心健康，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财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 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是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4: 广结善缘千万家，
5: 杂志式家庭节目，
4: 为你人生
5: 缔造正确的方向，
4: 加添正面的能量。
6: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日之美国民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Pete Seeger 主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作曲和作词人Pete Seeger 生于1919年至2014年，是美国著名的民歌歌手，亦是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先驱，有现代美国民歌之父之称。他年轻的时候投入了人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之后全程投入环保工作。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是年轻的姑娘把它们都摘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年轻的姑娘都往哪里去了？她们都去找寻她们的丈夫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姑娘的丈夫都往哪里去了？他们都入伍当兵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士兵都往哪里去了？他们都已经被埋葬在坟墓里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今墓地的情况又如何呢？墓地已经长出重重的花朵了，难道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吗？

0: 在1892年，在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一批暴徒杀害了11名意大利移民。当年的第23届美国总统哈里逊 President Benjamin Harrison， 为了安抚意大利裔的美国公民和缓解和意大利的外交紧张关系，宣布当年的10月12号哥伦布节日举行一次性的全国性庆祝活动。同时一群教师、传教士、诗人和政治家在当日举行活动来宣扬爱国主义。那些活动包括了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庆祝美国社会的进步等等。其中包括了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 Pledge of Allegiance。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成为了日后美国人效忠美国的效忠誓词。这个效忠誓词是这样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翻译这个效忠誓词应该是这样的：我宣誓效忠我的国旗和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他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宣讲效忠誓词的同时，要加上一个向美国旗帜致敬的敬礼，称为 The Bellamy Salute。 那个是一个被 Francis Bellamy 所描述的首长向外的敬礼， A Palm Out Salute。 这个 Bellamy Salute 又称为 Flag Salute， 向旗帜敬礼。因为效忠誓词是人民向着美国旗帜致敬的，而美国旗帜就是代表着美国这个国家。后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 Italian Fascist 和德国纳粹 German Nazi 采用了和美国 Bellamy Salute 非常相似的敬礼方式。美国国会在1942年12月22号修改了国旗法的时候，将 Bellamy Salute 的首长向外的敬礼更改为手心交礼 The Hand Over Heart Salute。 1954年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在23届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要求国会在 Francis Bellamy 的效忠誓词上面加上 Under God， 在上帝之下，成为了今日美国人正式的31个字的效忠誓言。这个美国人正式的31个字的效忠誓言是这样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翻译这个效忠誓言是应该是这样的：我宣誓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效忠于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The Learning Station 的 Jane Norrie和 Don 合唱的 Little Pilgrim 小小清教徒。

0: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的人生。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Mary Singers 合唱120年至130年代的美国民谣 Turkey in the Straw 稻草里的火鸡。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我系主持人石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啦。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好有兴趣嘅一个话题，就系水嘅世界。大家试想下一个画面，喺你面前放住一杯最普通嘅清水，佢系平淡无奇噶。一眼就可以睇穿，但有兴趣嘅一个话题就系水嘅世界。大家试想下一个画面，喺你面前放住一杯最普通嘅清水，佢系平淡。

水温柔咁讲一声多谢，或者狠狠咁留佢一句勋章。这个微观世界的线条会在一瞬间发生截然不同的剧烈变化的。我会带大家走入一个曾经震撼全世界无数人的经典研究。这个就是日本学者冈本胜先生。他在1999年出版的《水之道答案》一书。这本书我们要透过高倍率显微镜一眼睇下水结晶里面嗰个神奇嘅微观世界，究竟水系唔系真系听得懂人话？我哋就立即开始我哋今日嘅探索。讲到呢个研究，我哋首先要认识一位关键人物冈本胜先生。佢喺1999年开始研究水嘅波动理论噶。当时他就在度想，水既然是生物之源，那不同状态的水它的微观结构又会不会不同？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冈本胜和他的研究团队就设计了非常严谨又特别的实验方法。首先，团队会在不同的地方采集水样本，有来自都市的自来水，有高山上面的泉水，没有受过污染的河流，甚至冰川水。接着他们就将这些水样本滴在小型培养器皿入面，然后放入零下25度的超低温冰冷库里面，整整冰冻3个钟头。当水滴凝固成一果果微细的冰块之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来了。研究员会将这些冰块带入一个保持在零下五度的冷藏观察室里面。在这个极度寒冷的环境里面，研究员会利用200倍到500倍高倍率的显微镜，对准冰块顶端刚刚萌芽的水结晶进行高速度而且极之精密的摄影。水结冰成晶体的过程是非常的短暂的，可能只有几秒钟或者几分钟时间。当显微镜的灯光照下去的时候，冰块稍微融化的那一瞬间，一个个美轮美奂绝不重复的六角形世界就在镜头底下展开了。如果只是观察不同水源的结晶，这个顶多算是一项地理或者是环境学的观察。但冈本胜团队接下来做的实验，这个却完全打破了人类对无机物的认知的。他们开始对水讲话，或者展示文字，甚至播放音乐，水究竟会给出什么反应呢？我们首先去看看文字和语言这个实验。究竟研究人员印制了一些不同的字条贴在盛载水的玻璃瓶外面，让水去阅读这些文字一段时间，然后就拿去冷藏拍摄。当水瓶贴上和感谢或者美丽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词汇的时候，显微镜底下竟然呈现出来的是令人屏息的画面，就是水晶结成了极度对称结构完美，他们都闪耀着好像珠宝一样光泽的六角形水晶体。他们每个的边角都精致得好像大自然最美丽的艺术品一样。更加神奇的是，研究团队试图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日文、英文、中文、德文的多谢两个字。虽然字形同和发音是完全的不同，但只要表达是感谢的意思，水结晶无一的例外，全部都呈现出极其规律而且美丽的六角形。
但是当研究员

字条换成运罩，讨厌你，杀咗你，或者做唔到呢啲带有攻击性、负面同诅咒意味嘅词汇时，之后奇迹就消失咗。喺显微镜底下去睇，水完全无法形成完整嘅晶体，拍出嚟嘅照片只见到混乱、扭曲、破碎，甚至系发黑、散乱一团、丑陋形状，就好似一个受到重创、正在痛苦呻吟嘅残破结构。不单止系文字，团队仲做咗音乐嘅实验。当佢哋俾水播放莫扎特嘅交响曲、贝多芬嘅田园交响乐，或者优美嘅古典咏叹调嘅时候，呢啲水结晶呈现出层次分明又华丽嘅图案，就好似水正在随着音乐跳舞一样。相反的，如果被水播放充满暴戾咆哮的重金属噪音音乐的时候，水结晶结构是一瞬间完全的崩解，只留下杂乱无章的斑块。还有，除了文字和音乐，团队还做了非常震撼的集体意念和祈祷的实验。他们采集了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完全无法结晶的藤原水坝水样本，接着就邀请了一位法师对着水瓶进行了诚心的祈祷。奇迹就是当水再次被冷冻拍摄的时候，原本散乱混浊的水结晶竟然是会重新组合，结出了好似大日如来光芒一样的美丽金色六个水晶。这个就让团队相信，不单止是写出来的文字，连人类脑袋里面发出的微弱意念和祝福，都能够对微观世界产生不可思议的同频震动。看到这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是不可思议，是不是？这样，难道水真的有感知能力的？它真的懂得看人类的文字，听得懂人类的语言？但是这个曾经轰动全球、改变无数人心灵观念的实验，在科学界的眼里面，是一场伟大的发现，还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当科学家们用最严格的眼光去审视水知道答案的时候，又提出了的质疑，在下一节将会深入剖析科学界对冈本性实验和批评，同时会探讨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七成是水，这样这个实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深刻的启示？我们下一节会为你揭示水的终极答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会继续讲。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生命探索节目。喺上一节，我哋探讨咗日本冈本胜先生震撼全球嘅水结晶实验。无论系听莫扎特嘅音乐，睇各国唔同语言嘅多谢，定系接受虔诚嘅祈祷，水都能够结出极致美丽嘅六角形水晶。相反的，水面对诅咒和恶言，晶体就会一瞬间崩解和扭曲。听完这些不可思议的微观现象，相信很多听众都会心生好奇，水真是听得懂人话？在这一节，我会带大家去剖析科学界对《水之道答案》这本书的质疑。《水之道答案》这本书出版之后，虽然在大众文化界大受欢迎，但在物理学领域入面却受到了质疑。科学家们提出一些的质疑，在严格的科学实验里面，为了避免实验者的主观偏见，对进行观察和拍照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提前知道样本是接受了什么的处理的。但在冈本胜团队的实验过程里面，摄影师是事先知道眼前这瓶水是听了莫扎特定是听了重金属音乐。科学家又指出，水在结冰的过程中，每一次产生的结晶其实都是千变万化的。在同一个水的器皿里面，可能同时存在相对规律和相对散乱的结晶。当摄影师带着主观期望去拍的时候，他可能在几百张照片里面专门挑选符合期望的美丽六角形，而在面对恶言的水样本的时候，他们或者会专门去拍一些发育不良、形状丑陋的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科学界否定他的科学性的最主要原因。但为什么直到今日，他的实验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这本书所感动，甚至有很多教育家、心理学家都会引用这个例子。他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物理实验，但他却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心灵隐喻来的。这样就让我们去看一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生物学告诉我们知，成年人人体里面大约有 60-70% 是水组成的。我们的血液、细胞、脑、脊液，几乎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离不开水的。如果我们将《水之道答案》这本书当成一个深刻的隐喻，就是当我们每日充满怨恨、愤怒，不断讲出粗暴、诅咒、自卑的话的时候，我们体内那 70% 的水会处于一种什么的状态？相反，我们学会赞美、感谢，你真是好啊，我可以的，那我们的体内的水分是不是亦都在接受温柔的滋润？心理学研究早已经证实了，语言是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的。经常讲正面说话的人，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我们的免疫力会提升，人际关系会变好。而长期浸泡在负面语言和情绪的人，他们压力荷尔蒙皮层会升高，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损害。冈本胜的照片无论是真假，
佢用一种极度直觉、美丽而且震撼视觉嘅方式，提醒咗我哋一件经常被忽视嘅事，就系讲嘢系有力量噶。我哋嘅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就好似投入湖心嘅石仔一样，所产生嘅涟漪不单止会影响周围嘅环境，更在第一时间塑造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听完上面的分析之后，不知道大家对水，对我们平时讲话有没有全新的体会呢？心灵的隐喻给予我们温柔和善意，让我们学会怎样更好地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我哋不妨退后一步去想，凡系无法被科学量化嘅事物，系唔系就等于系虚幻？科学嘅本质系人类用嚟理解宇宙嘅一种极限工具，佢需要数据，需要重复验证。但呢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意识、灵魂，甚至系唔可以用言语讲得到嘅经验。这个早已经超越了目前仪器的测量范围，未经证实并不代表不存在，验证不到亦不代表那份影响是虚构的。如果我们过度执着于冷冰冰的数据，可能会错过大自然和生命最微妙的连结。下次当你拿起一杯水准备饮落肚的时候，不妨在心里面默默对他讲一句多谢你。这个不单止对大自然的感恩，更是对自己体内那 70% 的水分是一份最温柔的祝福。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分享，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下一集同样时间再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清朝王宗还银案。在清顺治十年，即是1653年3月的一日，福建省龙溪县有一个农夫叫王宗，他和他仔黄小山驾着小船到漳州城东门去买粪土。他们将船停在河边的码头，父子俩吃完饭就去厕所班屎，忽然看见地上有一个腰包，因为不知道是谁赖低的，父子俩只好拿到船上，腰包沉甸甸。农夫解开一睇，入面有6包银两，一共60两。王宗对儿子讲：有钱的人不会将银两缠在腰上，只有穷人才会这样做。失主将银两将自己的命连在一起，我们不可以要人家的钱，应该等失主回来还给他。黄小山听父亲这样讲，觉得父亲真是太傻，白花花的银两都不要，非要在原地等失主，好不高兴，就一个人先回龙溪去了。王宗坐在船头，耐心地等待失主。过了好耐，看见有一个人发疯地跑过来，四围地去找嘢。再过一阵，王宗看到他嚎啕大哭，一副凄惨的样子。王宗就叫他过来，问他为什么要失声痛哭。那个人说：三贼污蔑我父亲是他们的同党，我父亲被关入漳州的监狱，昨日我去拜访父亲，托人去衙门求情，长官答应了，现在要拿120两白银作保释金。今日我卖田卖房，四处央求亲友，只凑够一半，我想等长官释放了我的父亲，再去拼命凑足保释金。我将银两藏在腰包里面，当时急于去厕所，就解开腰包放在坑板上，因为身焦意乱，走出厕所的时候竟然忘了腰包，所有的钱全部不见了。我死不足惜，但是拿什么救我的父亲，让他免于死罪呢？讲完，失主痛苦万分，泪如雨下。王宗仔细地追问他腰包的颜色和钱的数量都符合执到的包裹。王宗安慰他说：银两没有丢，在我这里，我等你等了好久了。这个消息令失主惊讶万分，他接过腰包解开一睇，银两全部都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少到。为了感激王宗，失主递给他一包10两的银，表示答谢。王宗说：如果我贪心，当初拿6包不是比拿一包更加好吗？王宗交还了失物，就划着船回家了。正路上忽然风雨大作，王宗就将小船停泊在芳村的岸边，倾盆大雨冲坏了岸边，只听到一声，村岸塌了一块。王宗看到坍塌的地方露出一只鸯，鸯口被石封死。王宗心想，将个鸯拿回去装米都挺好的，因为鸯好重，他费了好大力先提到上船。雨停后，王宗继续划船赶回家，一直到了半夜先回到家。儿子黄小三提早回到家，将父亲执到银两不要，非要等失主的事讲给母亲听。母亲二人一起骂王宗，等王宗回来敲门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起床帮他开门。王宗就哄他们说：我有一只大鸯啊，入面装住好多财宝，因为太重，你们快点出来帮我抬入屋啦， 母子两个听了之后喜出望外，快快起身开门，明亮的月光照射在庵口，庵口闪亮似白雪，他们将庵口的石撬开，倒出入面的东西一看，果然是白花花的银两，大约有1000两。王宗惊讶得讲不出说话，他将庵拿回家，没想到入面是白花花的银两。好耐，王宗先回过神来，知道不是在这里发感梦。王宗屋企和邻居只是隔住一面芦苇造成的墙，半夜里邻居清清楚楚地听到王宗屋企人的谈话。天光后，邻居以擅自挖宝藏的罪名将王宗告到官府，龙溪县的县令下令逮捕王宗，押到大堂审讯。王宗没有隐瞒，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讲给县令听。县令听了之后感叹道，行善的人必定会得到善报，这些银两都是上天所赐，以回报王宗的善行，怎能允许他人占有呢？县令当堂杖打那个邻居，无罪释放了王宗。按照大清律例户律前债入面的得失遗物规定，凡是执到失物，含5日内送到官府，如果是在他人的地界得到宝藏财物，应当和土地的主人平分。但县令根据善有善报的天理，法外施恩，将所有的银两全部判给王宗。这件事记载在清朝历史冤案集入面，故事耐人寻味。县令审案的依据除了遵守当朝的法律，还知道人法之外还有天法，智慧的县令根据实际情况法外施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从这件故事入面你得到什么启示呢？清朝王宗还银案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林，莫非是骗小香来发作无法？

教我淡泊撞风波。所以我慢慢来同佢上香油，佢就喺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沧州游方的尼姑的故事。沧州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尼姑，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帮某个夫人解说姻缘的那位。他呢就不俾啲妇女呢去他那间寺庙那里的，但是呢他就肯去人家的家那里。即使是那些小户人家用粗茶淡饭招待他都好乐意去的。他从来都不会叫啲妇女呢布施啲财物俾他。只是劝他们要心存善念啊，做善事啊。咁纪晓岚的外祖父张雪峰先生，他屋企呢有一个姓范的女仆人。有一次呢，他就送了一匹布呢给这个尼姑。咁这个尼姑呢就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之后，就将啲布料呢放在台上面。过了一阵，他就拿起啲布交给这个女仆人，他说施主的功德呢，佛已经是知道了。既然承蒙你布施，这些布料就是我的了。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头先见到你家婆仲着住好单薄的衣服，我将这些布呢就送给你，请你帮你家婆做件棉衲，可以吗？这个女仆人局促不安地讲不出一句话，只是成面都红晒，啲汗猛咁流落嚟。纪耀南嘅先父姚安公话：
1: 呢个尼姑先就系深刻咁领会咗佛法嘅精髓啊，深得佛理啊。
0: 可惜嘅系喺好多妇女当中啊，关于呢个尼姑嘅事呢系流传得唔少啦，竟然呢冇人能够讲出佢嘅名字、啊。接着再讲一个鬼食神宴的故事。王西后话，他曾经同一个叫做都四的故宫在夜晚呢就一起赶路。他们走到怀镇西边的一个地方呢就好累，坐低来唞下了。突然间听到有只鬼呢在离远那里就在那里叫了。
2: 村嗰度喺度祭神祭祖啊，有酒有嘢食噶，大家快啲去食肉啊，饮酒啦！
0: 咁啲鬼听到就七嘴八舌咁话啦，
2: 祭神嗰啲筵席啊，边度可以接近噶？你唔好乱嚟啊！
0: 先前喺度叫嗰只鬼咧，又话啦，
2: 祭神嘅嗰家人啊，佢哋兄弟相争。啲叔阵呢就互相毁谤排挤，不祥嘅抵足之气数已经系布满咗佢哋嘅门庭院落啦。呢家人破败嘅征兆呢都好明显啊。神灵就拒绝享用佢哋嘅祭奠喎，所以我哋要快啲去啊，唔好俾第二啲鬼抢咗先啊。
0: 西后平时呢就好大胆嘅。听咗呢啲话，佢就企起身，唉，要睇下呢到底呢係边户人家啦。嗰班鬼呢渐渐咁走近，咁就见到一层客气。西后绑喺树上嗰隻马呢就吓到猛咁喺度叫。嗰啲客气呢就转咗去另外一条路走咗去。咁到底就唔知佢哋去咗边户人家嗰度啦。啲人都知道福分大小是以德为基本的，不是靠祈求就能够得到的。 祸殃是积恶所致，亦非祈求神灵就可以避免的。假如能够一心向善，即使不祭神灵，神灵亦都会保佑相助的。而拜伦理乱纲上，他是希望以祭祀的方法而获得神灵的保佑，为什么不想下神灵唔通会接受贿赂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San Mateo 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 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 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6: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唔知大家呢仲记唔记得发生喺2019年嘅呢个加州华裔工程师向同事落毒嘅事件下，咁而家呢有新嘅进展嘅。咁呢个加州伯克利工程与研究公司的前工程师徐大卫就出于妒忌，在华裔的同事圆融入面的那个水樽入面多次是放了这个重金属镉的，后来就被发现并被起诉。根据这个伯克利警察局的报告，徐大卫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入面多次将有毒的金属镉就参入这个圆融的食物和饮这个饮用水入面，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而警方对这个圆融水樽入面的水样本以及圆融本人和他父母的血液样本亦都进行了检测，结果呢都系检出咗呢个镉嘅。咁佢个浓度呢最高系达到美国联邦饮用水标准限值嘅350万倍。咁袁用嘅妈妈呢亦都曾经用佢水杯入面嘅水为全家人煮饭啦。咁喺2023年9月呢，双方其实有达成呢个认罪协议啦。咁而徐大卫系承认投毒罪嘅。咁检方同意呢佢通过两年缓刑以及象征性嘅入狱一年嘅惩罚。但係呢喺今年嘅10月。
6: 一年一天係咪
1: 一日咋即係计完晒之后咁就係一日嘅惩罚。咁但係呢今年嘅10月10号呢，呢个袁融呢就首次向媒体就公开咗呢个徐大卫涉嫌投毒的这个影片的全个过程。咁到底而家点解个事件又要抄返出嚟去追究嘅呢？咁样。
6: 其实讲得清楚，这个事件唔系抄返出嚟追究下，因为其实系一直延续到而家呢先真真正正最后出世完全嘅结果同埋呢个内容啊，所以而家咧先至攞出嚟，最后将个结果讲出嚟，同埋呢个受害者袁融咧， 佢嘅情况，或者佢公布呢个视频，佢要公布佢录到个视频啊，即系讲一个罪证嘅原因。咁啊，我可以咁样讲下。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案件咧，啱先讲到咗啦。咁佢因为投入咗呢个重金属，佢嘅同事呢、這个叫亦都系华裔同事袁蓉嘅水杯入边，导致咗咧佢同埋佢屋企人咧都系呢个镉中毒噶吓。咁我先讲下徐大卫呢、這个 David Choi 同埋呢个袁蓉咧，佢其实系咩关系先？咁因为佢哋同时咧，其实系喺同一个导师入边毕业嘅。咁啊，佢哋两个咧都系毕业于 Berkeley 嘅分校吓嘅材料科学家呢、這个叫做李奇嘅呢、這个旗下，即系佢哋两个都系佢嘅学生，两个都得到咗呢、這个博士嘅学位嘅。而袁蓉咧，其实系徐大卫嘅师姐嚟嘅，比佢早少少嘅吓。但系咧，佢入呢间公司，即系入而家发现咗徐大卫落佢落药嘅呢间公司咧，其实徐大卫系先入去，袁蓉系后入去嘅吓。咁因为啱啱入去之后咧，其实就系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当时徐大卫所在嘅公司咧，因为徐大卫系2009年咧入职咗 Berkeley 嘅呢个工程同埋研究公司嘅。咁呢间公司唯一嘅一名咧叫做材料表证专家，就系呢个徐大卫啦。咁亦都系一家工程咨询同埋科学鉴定公司嘅。咁因为佢呢间公司入边有一个首席嘅工程师咧，就要退休。咁咧啱好袁蓉咧就喺2017年咧先至入噶，其实迟咗八年先至入去呢、這个呢间公司嘅。咁入咗去之后咧，因为徐大卫咧其实系好有机会咧呢、這个即系佢第三顺位啦，接任呢个首席高级工程师噶吓。咁佢睇到咗佢嘅师姐入咗嚟啦，咁佢就认为或者担忧佢嘅师姐袁蓉咧对佢呢个位置啦吓，即系想成为高级工程师、首席嘅高级工程师嘅呢个位置咧，有竞争，咁所以咧就对佢有防范都可以咁讲啦。咁所以睇到咗袁蓉，其实咧佢当时透露咗一个消息，就讲紧话，其实佢喺公司第一次见到徐大卫接触嘅时候咧，其实气氛相当之紧张。咁就徐大卫相当之排斥佢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徐大卫讲同佢讲咩咧？就讲紧话，你唔可以使用公司嘅呢、這个材料表证实验室，咁呢一次接触咧，令到咗呢、這个袁蓉感觉到相当唔舒服，所以咧想远离佢啦。咁其实两个人咧系同样系材料专家嚟嘅，咁呢、這个表证专家吓，因为同一个导师出嚟嘅。咁佢讲话佢唔可以用嗰个实验室，咁啊好奇怪啦，系咪？咁原因系咩咧？就系惊佢呢一个用呢、這个取代咗佢嘅位置咯，可以咁讲啦。咁亦即系讲紧徐大卫好势有限啦。如果咁样讲话，咁如果系靠本事嘅话，你根本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系咪？咁所以你同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徐大卫可能真系冇袁蓉咁。喺专业方面咁专注或者吓，咁呢个咧，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了解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嗱，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嘅吓，大家其实可以喺好多地方都睇到咗嘅，喺一间公司如果有两个或者系两个以上嘅华人嘅话咧，嗰啲华人咧上位嘅时候，往往系踩住自己嘅同胞上位嘅。呢、这个咧就系喺我哋美国喺其他地方咧，都一个司空见惯噶啦。大家唔信睇下吓，真系踩住自己同胞嘅血上位嘅，可以咁讲啊。呢一个事件就系非常之典型嘅，踩住佢即系可以踩住尸体上位，可以咁讲吓。因为其实其他嗰啲族裔啦，譬如我哋解释一个，譬如印度裔啦吓，印度裔点解会喺直谷入边咧有咁多嘅自己族裔嘅人咧，不断咁去喺同一间公司或者唔同公司咧做 CEO 啊，佢哋上位上得比较顺利啲，亦都系大家互相扶持。印度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我哋华裔真系唔得嘅，因为你一去到嗰度，如果两个人就好似呢个咁啊，徐大卫同埋呢个袁蓉咧，两个人系同样嘅专家，系同一类型专家，咁应该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咁先至上去先做更加好啦，系咪？佢唔系，佢就系惊你系取代咗佢，咁然后咧就搞到咗咁样，所以中国人叫做窝里斗咧，系出晒名噶啦。咁呢个即系 大家可以讲嘅呢个呢种文化咧，系相当之唔好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妒忌文化。呢种妒忌文化咧，系中国文化入边一个非常之大嘅垃圾嚟嘅，可以咁讲啊，垃圾文化嚟嘅。咁但系咧，中国人其实咧好耐时间或者好难咧，去摆脱呢样嘢嘅。但系呢一个案件入边咧，最突出嘅就在呢样嘢啦。
7: 嗯，因为有教育，即系细细个啲细路仔接受教育嘅时候咧，都系喺度竞争咁样。嗯，咁嗱，点解嗱，即系话嗰个判决其实嗰个案件已经有嗰个结果啦，咁但系点解呢个袁洋系表示不满呢？
6: 嗱，就系呢个就讲翻我哋加州法律啦，有两样嘢。大家一定要清楚㗎，因为呢一个案件呢，佢喺 Berkeley 嗰度出嚟㗎，但係呢佢受到咗㗎呢，就係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呢、这个地检官嘅处理下嚟到起诉㗎。而呢个事件嘅起诉嘅时间呢，就係、是、被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人罢免咗㗎，呢个 Price 当时佢做緊地检官嘅时候㗎。咁就係呢个地检官 Price 嘅问题啦。咁佢当时嘅判决呢，就判决咗佢明知系呢个有已经承认咗，啱先你咪讲咗佢哋协商咗话同意投系投毒嘅投毒，但系佢认为呢个咁嘅案件咧就是、投毒冇乜问题嘅吓，咁所以咧就将佢咧判咗延期一年去执行佢嘅呢个刑期嘅，咁后嚟咧呢、这个法官又延期一年。咁最后你就讲緊嘅就係得一日嘅刑期嘅吓，就入去坐咗一日监就出咗嚟㗎啦。咁就其实之前嘅呢、这个加州嘅检察官啦，当时Bisella 啦，跟住而家选緊呢、这个州长呢个啦，咁其实佢其实出咗一份报告呢嘅意思基本上就讲緊话佢呢个David Choi 啦，佢其实系一个化学品应用专家嚟嘅，唔好立乱俾佢呢个去处理呢啲嘢。所以当时嘅法官同意咗当时嘅检察长 Bisella 嘅呢个命令，就将徐大卫嘅呢个工程师执照呢系停咗嘅，唔俾佢使用㗎。咁因为佢呢再使用嘅话呢，佢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啦，但係随住后咩呢个 Price 嘅判决呢，就令到咗呢个案件呢就逆转咗啦。就唔系完啦，唔系严格啦，而系越嚟越宽松。咁到最后呢就得一日嘅刑期，仲要系拖咗两年添。咁拖咗到最后呢，就系因为袁容觉得即系受害者啦，佢觉得话诶、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对加州嘅法律咧就有问题啦。因为佢而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得一日刑期，仲要申请埋咧话佢自己嗰个案，即系嗰啲罪行或者嗰啲证据咧，要喺佢嘅登嘅记录入边咧，即系喺州嘅记录入边咧消除嘅吓。咁啊呢样嘢嘅话咧，本身本地嘅检察官，即系而家嘅检察官，我相信啦系唔同意嘅，但系咧。州嘅法律听清楚啦，加州又系一个垃圾法律啦吓。呢、这个法律系边咧？就讲紧话你唔可以唔得嘅，你唔可以唔消除嘅。只要佢符合咗所有嘅刑期之后咧，呢个咁嘅所谓嘅记录咧就消除。咁所以咧呢、这个受害者袁勇咧觉得你而家第一我要求赔偿。李法官又讲话，又讲紧采纳咗徐大卫嘅呢个律师交上嚟嘅呢个报告，讲紧话呢个镉咧，对身体长期冇影响嘅咁样，只系得本身要佢赔50万，佢要得赔咗7000蚊，咁呢个系相当之离谱嘅吓。咁一阵先讲呢个镉嘅影响先。咁但系问题嘅关键系，因为佢嘅呢个罪行咧系要被删除啦。咁袁容咧，佢有自己嘅一个谂法，讲紧话，我不如我将佢呢个当时录到嘅录像咧公开，等成个社会知道。结果佢就将佢公开，因为佢公开咗之后咧，所有嘅信息就会喺网络上边噶啦。咁你删唔到嘅。咁到时咧，如果呢个袁大卫再去其他公司认证嘅时候咧，人哋如果要去譬如背景调查嘅时候，一喺网上边一搜索。咁佢嘅内容都出晒嚟㗎啦。咁你就算係删咗你自己嗰啲嘅嘢呢都冇用。即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而家呢就要咁做。因为佢睇到咗佢自己爸爸呢亦都係因为中咗呢个毒之后呢，后来嘅身体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啦。虽然唔系完全同呢个镉中毒系完全一 因为咁嘅原因，但系都会有因为有咁嘅原因导致咗个身体差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佢认为加州法律对佢不公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嘅。
7: 嗯，咁其实镉咧可能亦都导致呢个器官系统中毒或者癌症或者会死亡嘅情况。咁其实都系一个重金属啊嘛，即系对人体。镉
6: 其实对于消化系统、肾脏、骨络、肺部同埋神经吓、全身嘅状态咧，其实都有影响嘅。对癌症嘅风险咧，其实系增加咗相当之多噶。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小嘢嚟嘅。但系因为系徐大卫嘅律师委托。人哋做个报告嘛，咁个报告真系对佢有利嘅啦，所以嗰个法官本身采取嗰个报告都系傻噶啦，所以咪就系咁样嘅意思啦。
7: 即系对于法官个判决嘅不满啦，咁导致咧即系事件其实拖到而家都系未完结。
6: 整个嚟讲，在加州嘅呢个法律体系有问题。
7: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 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7: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头先讲完咧华人事件啦，咁亦都同样发生喺华人身上嘅呢、这个洛杉矶嘅侨领孙国军夫妇。咁呢个佢哋咧进行一个大规模嘅代孕案，喺历时一年几嘅调查之后咧，喺呢个月嘅6号咧就告一段落啦。检方咧就宣布对呢个孙国军。佢66岁及呢个39岁嘅张思薇佢嘅太太嘅多项指控嘅，包括虐待儿童以及妨碍证人作证。咁呢对夫妇咧喺提审入边咧表示唔认罪，并且否认所有指控嘅。检方称咧，调查人员喺搜查呢个孙国军嘅豪宅时咧，发现咗价值几百万嘅古董同稀有酒类啦。咁而呢一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喺过去三年入边咧，亦都转移咗超过2亿5千万美金嘅。呢、这个资金嘅，咁其中一个账户嘅余额系超过7000万嘅。咁石头嗱，如果系一对冇乜嘢背景嘅夫妇咧，其实都好难令人相信佢哋有咁多嘅资产嘅。咁到底即系孙国军嗰个资产系点样嚟嘅咧？你有冇知道更多嘅信息啊？
6: 嗱，啱先你讲紧嘅一样嘢咧，其实最大嘅呢个案件最大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系大规模嘅代孕吓，咁因为代孕咗之后咧，佢喺入边咧就有成21个细路仔，咁呢21个细路仔入边咧就只系得一个保姆喺度呢个睇嘅吓，咁而咧因为佢呢件案件点解会系呢、这个被检举出嚟咧，就因为呢、这个。保姆咧，佢喺入边咧就有成21个细路仔，咁呢21个细路仔入边咧就只系得一个保姆喺度呢个睇嘅吓，咁而咧因为佢呢件案件点解？

0: 咁入边咧有成21个年龄介乎1到3岁嘅呢个婴儿，咁咧先至陆陆续续爆出嚟嘅。咁先讲下呢一个孙国军佢哋呢个豪宅喺边嘅位置先。咁呢个位置咧就系洛杉矶嘅呢个阿卡迪吓，阿海迪迪亚市。点解要讲呢个市呢？就系、是、呢个市嘅前边有一位呢、这个华裔嘅市长，叫做姓王嘅呢个市长吓。咁佢咧就之前咧就因为成为咗中共嘅未登记代理人啦，就辞职嘅。咁呢一个市长咧，呢、这、一个市入边咧近期吓，咁发现咗包括咗张婉莹佢。卖屋嘅地方啦，好多啦，都系喺呢个市入边嘅。所以呢个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叫做阿海迪亚市。咁呢个市咧，好可能就被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嘅，或者系呢个已经摸通晒啦。所以连呢个豪宅咧，呢个夫妇都喺呢度起豪宅嘅。咁我亦都睇到咗啦，其实佢哋呢个孙国军嘅夫妇咧，亦都同。呢、这个市长影过相喎，咁呢个咧，你会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喺入边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个事咧系好奇怪嘅。咁如果唔觉得奇怪嘅话咧，即系证明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呢个地方噶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可怕嘅呢、这个事入边可以讲咁讲吓。你去到嗰度可能满眼豪宅咧嘅人出嚟都系坏人嚟嘅，可能系。咁呢个咧系相当之值得我哋注意嘅。咁而佢哋睇到咗。呢、这个孙国军佢哋点解会咁多钱呢？其实第一个佢哋呢个叫做代孕嘅婴儿呢，传闻中系帮一个富豪嚟呢个代孕嘅吓。咁当然而家呢就已经美国方面已经唔批俾佢㗎啦，已经。即系但系佢代孕嘅时候呢，系用唔同嘅族裔嘅呢个女性呢嚟代孕嘅。咁样嘅话咧，就出世嘅人咧完全唔同啊！咁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嘅咧，就系话呢个富豪咧想通过呢种咁嘅代孕之后咧，以后佢哋要佢要用呢啲咁嘅代孕嘅细路仔咧，去结识唔同嘅美国唔同嘅呢个阶层嘅人咧，嚟做渗透又好，或者系嚟呢度基本上系可以系。淹没咗呢个地方啊，可以咁讲啦。咁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因为佢长期以嚟咧都系咁去做呢样嘢，当然系有钱啦。咁另外一个亦都发现咗佢咧，其实佢喺另外一个地方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房产嘅吓。咁佢有啲房产咧，其实系喺一啲商场入边，或者而家其实咧系查到咗嘅，就系嗰个商场或者嗰个地方啦，咁唔系豪宅嘅地方吓，系佢呢个孙国军名下嘅另外一啲物业入边咧，其实同非法赌博啊、非法种植大麻啊、非法种植呢个魔幻呢个迷幻蘑菇啊都有关嘅。咁佢嘅钱会唔会喺嗰度嚟咧？唔知，因为你啱先讲咗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佢哋夫妇两个人啫嘛。拥有200几嘅银行账号，凭乜嘢啊？佢做乜嘢？如果唔系做某某勾当嘅，咁佢点解要整200几嘅账号啊？系咪？咁仲有过去3年嚟咧，陆陆续续转移咗超过2.5亿美金嘅。咁你啱先讲紧仲有一个账户入边超过7000万，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啦。所以美国有一句话叫 follow the money， 其实亦都系咁样嚟噶。咁佢就系通过呢啲咁嘅线索咧，嚟顺藤摸瓜咧，就摸到咗一啲线索啦。咁其实呢啲线索咧，就系睇到咗嘅而家嘅罪证咯。
1: 咁其实咧喺被问到咧呢对夫妇点解要代孕咁多细路仔咧，佢嘅代理律师仲话咧，呢个孙国军嘅目标系培养细路仔成为有贡献嘅成年人啊。咁但系呢个解释能唔能够令人信服咧？喺佢嗰个屋企装到嗰啲摄像头入边咧，就睇到好多暴力，即系对待细路仔嗰啲暴力嘅行为出嚟嘅。咁如果真系有意去培养啲细路仔成才嘅话，我谂就唔应该咁样去对待、去教育啲细路仔，系咪啊？
0: 系啊，所以佢其实佢啲细呢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系佢嘅，佢只不过就系帮人做呢啲嘢嘅嘛。
1: 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呢个孙国军夫妇咧持有美国、中国同墨西哥护照嘅。咁石头台按照正常嚟。

0: 讲好似拥有中国护照，你就唔应该有美国或者墨西哥护照噶嘛？咁点解啊？佢可以同时拥有三个护照啦？
1: 佢拥有中国大陆护照嘅话，咪中国大陆俾佢啦，或者咁啊？咁佢拥有墨西哥护照嘅话，嗰度去墨西哥买一个，咁啊，即系去边度嘅话，可以用边一度护照，咁咪人哋以为佢冇出国啦。咁呢，其实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即系瞒天过海嘅一种方式咯。
0: 诶，佢会唔会真系为中国做紧一啲嘢咧？嗱，譬如即系我哋正常嘅人，如果你有美国护照，你就唔可以拥有中国护照啦嘛，系咪？你要取消个中国护照噶啦嘛？咁但系唔系中国
1: 要取消中国公民身份？
0: 嗯哼，呀，咁所以喺呢度咧，就系因为佢又系一个侨领啊，呢个身份系咪都几敏感？
1: 系啊。咁所以本身嚟讲咩侨领咧，系咪？咁而家所谓嘅好多嘅所谓侨领嘅话，都系同中共打龙通噶啦。咁呢个21个幼年嘅呢个咁嘅婴儿咧，其实好可能就系中国大陆嘅一啲人咧，系叫佢做呢样嘢噶啦。
0: 嗯，咁其实做代孕嗰啲父母嗰啲妈妈咧，都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唔知道系呢对夫妇系咁样去对待啲细路仔啊。
1: 嗱，呢个事情又分两样嘢讲下。呢个咧，代孕嗰啲妈妈当然俾人哋揾到咗问嘅嗰时，佢会咁讲啦，系咪？咁但系佢代孕嘅时候，佢唔会谂住呢样嘢噶，佢谂住钱嘅嘛。
0: 系
1: 咁好多都系谂住攞咗钱就走人噶啦，系咪？咁啊，因为呢度嘅宣传系随便堕胎又得，呢个细路仔随便唔要都得噶，系咪？咁所以好多人嘅概念入边咧，必有咩母亲嘅呢个咁感觉啫。咁生完之后攞钱咁就走人噶啦，系咪？咁所以你揾到咗佢，咁问佢，佢当然讲紧话哦，呢个唔应该咁样咁，系咪？咁如果佢唔知道，佢咪呢个怕个脑袋咪当冇发生啦。咁你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多数揾呢啲嘅话咧，都系第一个就系为咗钱，第二个咧可能系急。住用钱，唔一定系为咗钱，但系佢可能急住用钱。呢啲自由子女嗰啲咧，所以佢唔会有太多嘅喺感情上边嘅嘢嘅，只不过采访到佢嘅时候咧系咁样嘅啫。咁所以佢哋亦都系知道咗呢样嘢，所以先至会系利用呢啲咁嘅漏洞啦。即系人哋费事追究啦，亦都唔想追究呢啲嘢咧，嚟去处理咯。
0: 喺石头嗱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喺加州啦，系咪都系同因为归因于加州嘅法律先会造成咁样？
1: 你可以咁去理解咧，即系代孕其实咧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吓，喺尤其喺美国代孕最热门嘅或者系做得最多嘅咧，其实就系华人嚟嘅，就系华人啦。咁呢个呢其他嗰啲作用唔系冇系有嘅，但系呢冇咁严重嘅。你睇下嗰啲你而家讲緊孙国军嗰啲系批量生产 ,ok? 唔系讲緊呢个一个两个问题，唔系话自己去乜嘢，系而系帮人哋批量生产。呢、這个本身嚟讲呢都系已经系就算系代孕本身嚟讲呢系帮嗰啲呢系不孕嘅夫妇呢嚟呢个等佢哋有后代嘅本身嘅諗法系咁样㗎。咁你而家做緊嘅嘢呢其实喺度我认为喺度犯緊罪囉，或者讲緊喺度泯滅緊人性囉。
0: 就係做所一门生意咁样去作为一个交易先就係。得人惊哦，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就呢个内容讲到呢度啦，休息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嗱，喺10月10号咧，系中华民国台湾嘅115岁生日啦。咁台湾嘅民众啦，海外嘅侨胞咧，亦都有举办呢个庆祝活动嘅。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去睇下台湾嘅民众系点样去庆祝呢个双十节嘅。咁有乜嘢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咁啊，当日呢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咧，就喺总统府前嘅广场就进行咗演讲啦。咁佢讲到话咧，台湾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经济方面、股市、科技领域、比赛，他还讲到要勇敢自信地打造山巅之城，而且台湾不能够只靠一座护国神山，要让这个传统的产业跟着科技业一起向前行，形成这个护国群山。石头，你认为赖清德这个讲话是不是有实际根据呢？还是 只系空口讲白话咧？
1: 护国群山喎，好紧要噶吓。咁啊，嗱，赖清德呢一次嘅讲话，称为咗呢个叫做山巅之城吓。咁啊，呢个系咁样嘅一个演讲啊。呢山巅之城咧，讲紧嘅就系圣经入边嘅内容啦。其实呢一次阿卢比我去到咗希腊咧，亦都讲山巅之城吓。咁啊，其实咧系同呢个赖清德呢次讲嘅内容咧，其实系有互相呼应嘅呢个咁嘅状态嘅，所以中共其实系相当之唔高兴嘅，我相信。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佢唔系空口讲大话吓，因为你睇到咗赖清德究竟系点讲嘅咧？佢系咁样讲，佢话山巅之城系建造喺群。是护国群身之上，是这个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的坚实，在坚实的这个基础上边安心生活。因此一座山巅之城不能够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加要稳定的地基这样。所以个稳定地基呢，他就讲紧话台湾的稳定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他其实讲的就是民生，他说国家是不是进步，唔系只系睇到咗产值同埋出口，要睇到劳工嘅待遇有冇提高，家庭负担有冇减轻，长辈系咪受到咗照顾，以及年轻人系咪相信努力咧就能够创造更好嘅未来。咁我想问一问，如果中国大陆出嚟嘅咧，有冇听讲过领导人咧会咁样讲说话啦？系咪？咁咁我哋调翻转头睇下呢个习总咧，当时喺所谓嘅十一嘅时候讲咗啲乜嘢话先吓？咁对比一下嘅话咧，冇对比啊，冇伤害啊，有啲人讲紧。咁习总喺呢、這个。9月30号嘅时候呢，咁就喺人民大会堂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只係对住800人讲嘅，佢唔係对住呢个全体中国人讲嘅，只係对住800人讲嘅。咁呢800人讲佢讲嘅係咩呢？佢话77年嚟呢，我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原来呢800人就系人民嚟㗎啦。咁创造咗呢个经济快速发展同埋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咁样吓，咁经济快速发展，咁牺牲咗好多老百姓嘅呢个红利啦、利益啦，同埋佢哋嘅呢个生活环境啦，咁长期嘅呢个社会稳定咧，其实就系稳定压到一齐，就是、所有嘅异议声音咧都被打压上去，呢个就系长期嘅社会稳定吓，真系两大奇迹嚟嘅，咁啊显示到中共嘅暴力同埋呢个中共嘅固执一责嘅呢个做法嘅吓，呢个真系两大奇迹啦，咁啊又话实现咗呢个全面嘅所谓嘅小康，咁啊李克强讲紧话咩小康啫？咁有六亿人咧，系1000蚊以下，咁叫小康嘛？系咪？咁呢个就系笑话嚟嘅。李克强已经一句话已经怼翻转头啦。咁呢个所谓嘅小康啊，系习总自己讲嘅，因为佢同800人讲，所以咧系咪小康根本唔使理嘅。呢、這个对于呢800人嚟讲，咁佢仲讲到咗，讲话我哋国家嘅经济咧，顶压前行咁样。咁而家想唔压都唔得啦，系咪？因为压住都系起唔到身添啦。咁啊向新向优呢、這个展现更加强大嘅人。性同活力咁啊，跟住讲紧话党同埋国家嘅事业咧取得咗进展同埋成效咁样，讲到而家咧，其实冇一句话系讲紧民生嘅，冇一句话讲民生嘅吓，即系自己讲口号嘅咯，嗌紧口号啊，咁啊仲要讲紧话咩贯彻咩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呢啲废话嚟噶啦，咁咩澳人治澳啊，呢啲系废话嚟嘅，咁当然佢话要坚决打击台独啦，咁其实。仲共产党嘅共产党先搞独立开始嘅，但系佢自己先搞嘅吓，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嘅。所以阿习总讲嘅说话同呢个赖清德讲嘅嘢咧，其实你一对比一下嘅话咧，人哋讲紧嘅民生，你讲紧嘅就系嗌口号同埋呢个同呢、這个下边800人讲嘅嘢，咁呢个系完全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
0: 嗯哼，咁喺北京方面咧，佢。点样回应返赖清德嘅讲话呢？咁除咗习近平自己讲佢自己嘅嘢之外吓。
1: 北京方面嘅回应呢，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使话去问佢咩回应㗎啦，但係如果你讲回应嘅话呢，我哋讲下佢所谓嘅回应啦。咁呢个国台办嘅发言人啦，叫做张涵。咁佢就出嚟回应啦。咁讲紧话赖清德讲嘅说话咧，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咁佢话所谓嘅 仲讲啊，所谓嘅民主对抗威权咧，系虚假嘅叙事咁样吓。咁然后咧又重申咗一下呢个九月共识。嗱，先系唔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咧？咁你睇下台湾而家嘅呢个 GDP 已经远远将香港顶咗洗开咗，然后咧呢个股市远远超离咗香港，你就知道咗台湾去到咩程度啦，系咪？咁呢个非常之明显嘅。而赖清德唔单止系讲紧民生，佢系做咗好实际嘅嘢，佢直接讲紧话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都啱啱出世吓，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到十八岁嘅每一个细路仔咧，每个月都会有五千蚊嘅津贴，每个月唔系得一日啦，唔系得一个月，亦都唔系得一年。你睇下中国大陆会鼓励嗰啲人所谓嘅生二胎三胎，你睇下佢做乜嘢？佢鼓励完之后咧，嗰啲未开始落实嗰啲咁嘅承诺，已经讲话唔实行啦。咁又话讲紧冇钱啦吓，咁人哋讲紧每个月零到十八岁，亦都讲儿童啦，即系未成年之前啦。每个月有五千蚊津贴，咁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嘅话咧，就算喺台湾嚟讲吓，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唔系讲少噶啦吓。咁啊，仲讲紧话要仲有照顾老人啦，租屋嘅津贴啦，仲有打击呢个欺诈啦。咁啊，毒驾喺台湾有噶吓，系重罚喺我哋呢度。搞嚟搞去都搞唔到毒驾嘅，台湾就可以搞到啦。咁其实我哋呢度咧真系要
0: 学一学
1: 台湾吓，要点样去检查毒驾。咁啊，能源方面咧，佢又讲紧话必须建立喺安全、专业同埋责任上边。佢话我哋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不会为短期嘅利益咧牺牲呢个世代永续咁样吓。咁佢所以呢，你会睇到咗咧，佢明显睇到咗嘅吓就。除咗佢讲紧嘅民生之外咧，直接就讲俾你知，我而家就系对民生咧有呢个咁嘅承诺。咁佢当然呢个派钱咧，亦都讲紧话系 AI 嘅红利啊，亦都系川普嘅红利啦。咁呢个事实亦都系，而家喺台湾嚟讲咧，其实高科技已经成为咗台湾一个喺全世界入边非常之亮丽嘅行业吓。咁亦都系赚咗好多钱，咁回馈翻社会。你去问下，你查下中国大陆嘅呢个所有嘅政策入边，几时发过大笔嘅钱俾每一个小朋友？冇讲个老人家啦，冇讲老人家，就讲小朋友。老人家咧，二十蚊嗰个所谓嘅退休金多咗二十蚊，已经系呢个喺报纸上边写到咧上晒天咁紧要啦。人哋五千蚊都未讲啊 ，OK， 二十蚊笑话嚟噶啦，真系。
0: 疫情咁大件事都未有。有一啲嘅补贴啊，帮助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佢都有会派10,000蚊嘅台币吓，咁就系喺最快可以喺明年嘅一月就可以派啦。
1: 咁呢个咧就系佢同时讲紧噶啦，就因为过去十年咧，其实喺军工教呢啲方面咧，其实系已经有咗十年系有五次嘅加薪，即系每两年加一次薪。咁你睇到嘛？咁政府入边就规划系话，因为财政稳健啦，咁每个人咧要普发10,000蚊吓，就佢唔系讲每个月啦，就讲每个人一次过就发10,000蚊，咁然后咧啲老农咧津贴咧每个人每月咧亦都10,000蚊，咁呢个其实好犀利噶啦吓，国民嘅年金咧每人每个月咧5,000蚊，咁啊弱势家庭等六大嘅社会津贴咧亦都全面提升。嗱，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人。大家一齐享受呢个社会带嚟嘅成果咯，可以咁讲啦。
0: 咁如果你话统一咗台湾，会点样搞法咧？台湾人民会唔会仲有咁好嘅福利咧？
1: 所以人哋唔愿意统一噶。咁因为你都冇达到呢个咁嘅要求，你讲紧话呢个自由民主咧，对于中国嚟讲系唔适合啊嘛。对中国人嚟讲唔适合，但系其实自由民主喺台湾就實現咗啦。點解台灣實現到？點解中國大陸實現唔到啊？咁呢個咪就係中共喺度呃人咯。
0: OK， 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嘅新聞主鐘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3: 各位聽眾早晨，歡迎收聽灣區晨間新聞。今日焦点包括 Cemetery 院工程回购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Simitel 院爆出工程回扣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边个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 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0,000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神秘挑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远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 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有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坏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俊你好
1: ，Hello 石头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今日先讲下，啱啱先讲完呢、這个自动超速驾驶嘅呢个系统，你而家就话又话私隐问题啊，咁啊搞到好多嘢吓。咁但系呢一个自动超速驾罚款系统啦，或者驾驶系统啦，咁啊呢一个咁嘅系统。究竟系嘅情况系点样，或者佢作用系点样咧？
1: 佢作用就系罚钱，就咁简单啊！当然啦，就系佢就系你超速，佢先至罚你钱啫，罚到你冇商量。
0: OK，
1: 系咁样咧，佢系咁样噶，即系话，假如比如时速廿五，
0: 嗯哼，
1: 咁你超过三五，佢就罚钱；
0: 系
1: 时速二十，咁你超过三十，佢就罚钱。
0: 嗯哼，
1: 啊，其实佢仲加多一米，超过十一米。
0: 即系卅一米，譬如咁啊，或者卅六米咁样
1: 咧。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咧，首先呢、這个佢呢个测试嘅呢个系统咧，你要知道喺三藩市啊，边、
0: 嗯、
1: 几个地区系有埋呢种测速嘅罚款嘅系统，
0: 测速系统啊，其实好似覆盖晒咁多噶啦，系嘛？
1: 咁讲啦，我就随便睇下，因为我自己最近咧啱啱。
0: 中咗招啦！
1: 中咗招
0: ，OK，
1: 喺边度咧？就啱啱喺 Columbus 街同埋 Stockton 街嗰个交界嗰度。
0: 嗯，
1: 咁啊，当时系我系送人哋翻屋企，咁啊，诶，点知即系完全唔觉得你自己加速，因为嗰度嘅嗰个速度系二十米一小时。
0: 系，
1: 咁二十米一小时咩概念啊？你知啊？你做笔试嗰阵时啊，考牌，佢一定会问你。就话学校附近嗰个速度系几多？
0: 嗯哼，系啊，
1: 系廿五，
0: 廿五，好多，但系
1: 佢唔系佢俾你几个选择、啊嗯，要十五。咁啊，冇睇书嗰啲人咧，梗系选最低嗰个啦。咁、嗯、你错啦，佢系廿五。
0: OK，
1: 啊，但系咧，而家其实旧金山咧有好几个地，好多地方咧，佢嘅速度咧，其实真系二十至二十五之间，
0: 十五都有啊。我
1: 睇到十五可能有咁啊。嗯系咁啊，即系话咧，我俾抄牌就系嗰个 Columbus 街同埋啱啱系 Stockton
0: 做个街口嗰度，
1: 嗰几个街口啊，嗰度吓。So 咁啊，呢度同听众朋友讲下，因为佢而家咁样咧，就系嗰度啲 sign 咧，佢会话 speed limit 二十，
0: 嗯，
1: 咁啊底下系 photo enforced，
0: 嗯，
1: 咁啊呢个 photo enforced 同 radar enforced 唔系好一样，
0: 点有啲咩唔一样？
1: 其实都系用雷达，但系咧、radar enforce 即系话咧，嗰、那个阿 Sir 咧就喺嗰度可能踩住摩托电单车或者点样
0: 等紧你嘅
1: 吓，系等紧你攞住个嗰、那个雷达枪。
0: OK，
1: 佢我哋讲呢个 photo enforce 咧，佢就系已经三藩市嘅嗰、那个市政局咧就已经话我喺全三藩市、我有几十个呢啲咁嘅地方，
0: 系
1: 啊呢几个地方咧系可能会改变。但系咧，几时都系要公开嘅。
0: 嗯哼，
1: 啊，但系你知差佬佢测你嗰阵时冇商量，佢唔会话俾你知喺边度系咪？但系呢种摄像头佢系固定嘅，所以佢咧就会公布喺咩地方。
0: 嗯哼，
1: 啊，比如话我哋睇下，假如啊，我哋听众朋友你成日系行嗰个啊 Franklin 街嘅，大家都知道 Franklin 一路行到多啦嘛，系咪？
0: 系啊。
1: 咁啊 ，Franklin 街喺 Union 街同埋 Green 街嗰度咧。是廿五米嘅时速，
0: 嗯哼，
1: 但你知嗰个 Franklin 啊，其实大家都逢逢升咁啊，
0: 都系顺车嘅时候，顺车都快啲
1: 嘅，系啊，咁尤其睇，咦，就快要转灯噶啦，呢啲就系又快少少，你要好小心，可能就会中招。系、okay、Franklin 街同埋 Union 同埋 Green 街嗰度附近吓，咁、啊，另外一个咧就话 Octavia， 佢咧喺高街嗰度啊，又系。有个测试嘅镜头喺嗰度吓，因为你知嗰度唔系好塞车嘅，咁、啊，双两边都塞嘅，所以你一睇，咦，就快转灯，快啲踩多一下油先，诶、哎，嗰一下就可能
0: 中招啦，
1: 系啦，咁、我哋啱啱讲嗰个 Columbus Avenue 咧，佢就系、是、嗰度就系二十米，所以你睇 Stockton 街，你知 Stockton 街，你由 Columbus 街转去 Stockton 街嗰阵时咧，佢行人就系同一个时间。所以你呢边想转右，但系你嗰啲行人就慢慢咁啊行嚟行去行嚟行去，等到你全部嗰啲灯都转灯啦，
0: 转咗部车嘅 ，OK，
1: 系一部车，所以我就觉得咧，其实 作为三藩市嘅呢个 SFMTA 吓、
0: 嗯，
1: 即系唔好搞到呢、這个信号灯啊，系、
0: 嗯、
1: 令到揸车人士同埋过马路嘅人士互相之间有呢种就话冲突，即其实 Stockton 街有好几个街，好似 Washington 街嗰啲，你就话专门有嘅俾人哋过马路嘅，
0: 嗯，时间
1: 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可能系最公平同埋最有效率嘅，
0: 嗯哼，
1: 呀，唔会大家唔会理咗我，我阻住你啦嘛，系、嗯、嘛，咁样，所以喺呢度咧，同听众朋友讲一下，就系要小心啊，就有好几个嗰啲咁嘅地方啊，你揸车要特别小心。
0: 其实新闻市嚟讲嘅话咧，其实对揸车人士都系对司机啦，
1: 嗯，
0: 其实系相对嚟讲咧都相当之唔友善嘅吓，咁包括咗停车啦，包括咗开罚单啦。其实咧都对我哋好多个司机咧，包括咗开，无论你开 Uber 又好，私家车又好，其实都系相当之唔友善嘅。有啲地方咧，其实好简单嘅一个罚，甚至泊喺路边，可能都被开罚单嘅吓。咁、
1: 嗯、
0: 呢个一停停车落嘅人都开罚单嘅。咁呢啲其实咧系对呢啲司机嚟讲嘅话，其实系有啲相对嚟讲系唔够友善嘅呢种程度，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啲朋友咧，譬如住惯咗南湾啊呢啲地方嘅朋友咧、嗯，其实佢哋直头就讲紧话，根本上佢哋都唔上嚟港山添，原因就系非常之唔友善。
1: 嗯、OK，
0: 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我哋先接一个听众朋友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2: Hello，
0: 系点称呼你啊？
2: 你讲你叫阿 Benny 啊，石头哥哥。
0: 系，你好 Benny， 系。
2: 因为咧。而家可能你冇发现啊 ，Gary 街同埋呢个 Divisa 道嗰度咧，佢唔系嗰七速仪器啊，而系多咗好似嗰啲咧，嗰啲啊，啲中红灯好似球体嗰啲机咧，嗰啲咁啊有一眼啊大闪光灯隔篱嘅，咁啊佢个摄像机啊就成个盒好大个嘅，嗰啲要扣分要读书喎，而家多咗几个喺 Gary 街度喎。
0: 是吗
2: 啊喺个近我我唔识讲就嚟到 Franken 街嗰个好出名嘅教堂嗰度呢。
0: 哦大教堂。
2: 红灯啊红绿灯。哦咁一个走直有一个你转右手你转得快佢又闪灯。哇嗰度直头眼灯闪出嚟啦好似我哋影相机咁光猛嘅。我又我停咗喺度有人转右手转得太过快呢就咁俾影咗啦。
0: 系啊，所以对啲司机唔友善啊。
2: 系啊，好多笪订乜嘢，佢冇通知你啊！啲摄像头，佢唔系七速机啊，叫摄像头，佢要读书扣分噶嗰啲。咁样咧，同埋咧，而家呢啲抄牌员咧，真系好唔友善。即系嗰日我帮我攞嘢俾我朋友喺450号 Mission 街嗰、那个 S 台嗰间公司嗰度，佢话 no parking anytime， 但系我冇落车。后面嘅抄牌员咧就喺揸个手机影咗相，我就唔留意。一个礼拜我收咗张罚单啦。
0: 系啊，佢影咗系啊，佢影相得噶啦。影完相嘅话，佢就可以开罚单俾你噶啦。真系噶，唔系咁假。
2: 我冇落车，个车仲着紧，我踩个掣停一停啫。哦，咁乜咩？我望到后镜，有个抄牌员坐架车后边咁啊，攞揸住个手机嘛，就影咗个车，我即刻走啦，打灯出去啦，系咪先？我乜咁样？就一个礼拜我收张罚单啦，108元啦。
0: 我谂好似你呢啲咁嘅情况喺嗰个位置咧，已经唔少人啦。因为如果系按照你咁讲嘅话咧，其实已经系有人专门喺度敲住噶啦。咁所以呢个地方可能已经系开罚单嘅热门地方嚟噶啦。
2: 佢唔系闲人、啊，佢揸住个只抄牌车、啊。咁啊，仲有咧，氹靓街、基连街、甲六街、阿平寮嗰度咧，市民 and final 嗰一栏，有一个系亚洲人嚟嘅。一到五点个时间咧，停喺架车，即系行上，即系过咗美国银行六街嗰度有间美国银行，佢拍架车收埋架车，跟住行路独家咁啊抄你牌。咁啊，好多人谂住五点零咧就疏忽咗冇人咪标啦。哇！嗰日见到啊，好似派喜帖咁噶，架架车都派入俾一张单，你使唔使行路嚟抄牌？
0: 呢个咪叫做我哋自己人害自己人咯。明明啊，差唔多六点钟啦，大家 meet 下差唔多啦，咁你仲喺嗰度行过去？
2: 六点钟啦，真系啊，真系好离谱啫，系咪先？我望落去我。
3: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你好，刘女士，请讲。
4: Hey, 你好啊，石头哥同埋李俊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4: 我想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我先生呢喺上个月攞咗个 ticket, 系 commercial, 即系佢揸嗰啲货柜车呢，罚咗500多元。咁我琴日就去交钱啦同佢。咁又好奇怪喎，佢个 speeding 系超咗 25, 咁嗰个 officer 呢就交钱嗰时呢喺个 counter 佢就话可以读 traffic school。咁但係据我哋所知，如果你揸 commercial license 系唔可以 take traffic school 喎。咁我问嗰个 clerk, 个 clerk 就话oh, it depends on 嗰个 officer, 个 policeman 可以，咁你照读囉咁样。我都唔知应该读唔读。
1: 假如嗰、那个咁样下卢女士呢个问题因为牵涉到商业车牌啦嘛，系嘛？咁、我哋平时大家都系普通车牌，所以呢，我可以帮佢帮你查一下。但假如嗰架 Sir 话系可以 take 嗰个 traffic school, 咁我觉得系有帮助，因为点解呢？咁你嘅验疏就唔会增加啦嘛，系咪？假如你唔 take,
4: 绝对啊，
1: 就假如你唔 take 嘅话呢？就个就系嗰佢就去咗 record 嗰度啦，变成记录啦，咁你嘅保险公司就会就加价咯。
4: 但系我就有个 question 就系话，你 commercial 一般系唔可以 take traffic school 噶嘛？咁我问嗰个 clerk, 个 clerk 就话，哦 ，depends on 个 officer 啦，咁讲。咁跟住我攞佢啲资料嚟睇咗之后咧，佢有一行又好似讲话如果你是 commercial license 的话你不应该 take traffic school, 咁就变咗有啲
1: con。喔、咁样呀，我明白了。我即刻帮你查一下吓。李先生攞嗰个比抄牌嗰阵时呢，佢系咁样嘅。加州嘅法律系，假如你系揸緊私家车，即、就、系、是、你私人嘅车吓，你系可以，即系佢会就当你系一个私人嘅，
0: 即系意思就系你嗰阵时唔系揸紧commercial 嘅车，即系揸紧你自己嘅车，其实咧就唔系 commercial 嘅问题。
1: 系，假如你系揸紧嗰啲真系 commercial,即系话好似个 truck 或者系嗰啲真系嗰啲 commercial。
4: 佢应该系揸紧个 truck 嘅、哦，
1: 唔系佢有时系咁样，佢揸紧嘅佢自己嘅，好似嗰啲咩 Tacoma 啊、Ford 150啊，嗰啲都系，嗰啲可能唔算。我讲嘅系嗰啲十八碌嗰啲大 truck 啊，啊嗰啲
4: 系啊系啊，佢、yeah. 未揸紧个十八碌嗰啲大 truck 咯，我就系好 confused, 究竟佢唔可以
1: okay, 因为我啱啱同你查咗一下咧，佢就系咁样。假如系你系一个商业牌，你要揸紧嘅嗰啲嗰啲 truck 嗰啲大 truck, 系唔可以去 traffic school 呀、yeah, ？但系假如你系揸紧你私人架车。系嘛？因为我系攞咗，
4: 我明白。
1: 系啦，就系咁。
4: 即系你 commercial license, 但系你揸嗰个系私家车咧，
1: 系
4: 咁佢就当你私家车牌卡，就俾个机会你读 traffic school 咁样。
1: 系。
4: O K, 咁都照读咯。
1: 系。
4: 最多佢到时真系要唔 hidden 个 point 嘅，咁都冇计啦。
1: 系呀，虽然而家你要 take traffic school, 但系嗰个牌系照俾噶，佢唔会同你减少噶。就是你仲要俾多嗰个 traffic school 嘅钱，就係、是、咁样呀。
4: 係、yeah. 啊，我知道啊，咁但係都去啦。但係而家其实因为我先生又唔识英文，咁全部都係上网，咁我而家仲要搵个上网，即係中文讲中文嘅学校俾佢上 traffic school。我记得以前呢就好多喺 Irving 嗰边都有，但係而家都冇晒㗎喇。
1: 係啊，因为佢
0: 而家严格咗嘛。
1: 严格咗。係。严加咗，
4: 严加咗。OK, 好。
0: 而家喺网上边查查啦。
4: 系节目好好，
0: 多谢你。
4: OK，thank you so much,
1: 多谢，
4: 拜
0: 拜。系咁，我哋即系呢啲真系需要查一查吓。
1: 系，而且呢其实啱啱刘太刘女士话嗰、那个就话先生唔讲英文，呢、个特别小心。
0: 系，
1: 我哋其实报道过好几次吓。 就嗰啲啊，你揸 commercial 牌嘅话呢，就万一即係假如嗰个阿 Sir 停低咗啦，同你讲几句，你唔使用英文回答嘅话呢，可能当场就将你嘅牌吊销
0: 吓。吊销咗
1: 吓。小心。
0: 咁可能加州会好啲，但系其他地方难讲啲啦吓。嗯嗯，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系888-6041-688。我哋咁其实咧，我哋睇到咗热门车吓，热门卖嘅车入边咧，其实有好多款车。咁其中一款咧就系呢个丰田嘅 RAV4 啦。咁佢其实咧都唔系话佢卖得最多嘅，因为点解咧？就听讲话佢系因为成日都供货供唔切，咁令到咗佢卖嘅呢个车嘅数量咧唔够另外一款车多咁吓。咁但系点解会明知系咁多人需求嘅，要由呢个经常供货供唔切咧咁样？咁我哋今日会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咁我哋先接下听众牌电话先。Hello， 你好。
5: 系
0: 点称呼你啊？
5: 我姓李嘅，李小姐。
0: 系李小姐想讲。
5: 系我我听到好多人话食 pick 嘅，咁咧我其实有个 apps 唔系我，其实系有个 apps 咧，你下载咗个 apps 咧，你上载你个 ticket， 你个 ID 前后，然后咧嗰、那个 app 系专门帮你打 ticket 嘅，系嗰啲traffic lawyer 接嘅，即系接受你嘅 case 嘅。
1: 嗯
0: ，OK。
5: 咁样就可以帮即系大家
0: 你嗰个 app 系咩名？
5: 你话有 traffic school， 可唔可以讲噶？我唔知，因为有时又话唔可以讲喺个电台咁样。
1: 唔系嗰个，我哋想知道下嗰个 app 系叫咩名先啊？李小姐。
0: 哦，佢惊卖广告 ，OK。
1: 哦，唔使卖广告，咁啊。就系依下大家啦，
0: 依下大家啦 ，OK，
5: 系off the record，
1: 哦、oh, ，off the record，off、okay.
0: the record，OK，
5: 系系啊，我就系 download 咗呢个 apps， 咁然后咧系 self explanatory 嘅，好简单嘅，即系佢话你要咩你就俾咩佢就得噶啦，咁、
1: 啊、
5: 然后咧就等即系譬如你边个 card，
0: 系
5: 系啊，我就系 download 咗呢个 apps， 咁然后咧。是 self explanatory 嘅，好简单嘅，即系佢话要咩你就俾咩佢就得噶啦。

0: 果，你明白吗？他就帮你搞定。
1: OK，
0: 咁你就喺网上俾钱就得㗎啦。
1: OK， 费用大致几多？
0: 咁然后好平咋嘛，睇下你食咩 ticket， 有啲百几蚊，有啲两百几蚊。
1: OK，
0: 你因为你食张影相嗰啲 ticket 都五百蚊啦。係咪？咁你俾两百几蚊，我当你三百蚊啦。咁佢帮你搞掂，你又唔使头大，你又唔使哎呀点样做，系咪？
1: 嗯，
0: 同埋对啲嗰啲即系从来唔识 ticket 嗰啲，系嘛？
1: 系
0: 唔知点样搞？咁呢个 apps 就系帮到大家嘅。
1: 系，
0: 呢个真系好有用，因为我自己又 download 咗，我又用咗。咁然后咧，我表姐佢个仔仔就咁啱又食咗张即系影咗相嘅，话寄咗嚟都要四百九十八蚊，即系五百蚊啦。咁啊，快啲个打电话俾我，求救话个 app 系乜嘢啊？咁我咪即刻俾佢咯。咁啊，咁然后然后就嗰、那个即系嗰啲个 county， 即系总之呢啲系就系、是、traffic lawyer。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冇错，
0: 嗰啲就系专门帮你搞 traffic 嗰啲律师帮你 take care 噶啦。
2: 嗯 ，OK。
0: 佢 accept 咗你嘅，佢 accept 咗你个 case， 咁你唔好 expect 佢一日两日即系复翻你。
1: 系，
0: 佢哋比较滋滋悠悠嘅，即系我觉得每个律师，每个律师唔即系做嘢方式唔一样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明白，
1: 明白。
0: 有啲就快，有啲就耐，咁你就唔好，你就。即系佢一 accept 咗你咧，佢就会即系通过个 apps 咧去联络你嘅。
2: 好
1: 、嗯，
0: 你又可以联络佢，即系好似 text message 咁样，你明唔明我意思？
1: 明白，明白。
0: 咁啊，经过佢咁啊沟通，咁然后当然佢哋有即系嗰个律师佢嗰啲电话啦，系咪即系咁样咯？咁你又可以咁样，咁我表姐嘅情况咧就话即系。佢哋嘅traffic lawyer 就係拖字诀嘅。
2: OK。
0: 即係佢哋有方式，即係佢哋有佢哋嘅辦法，因為即係佢哋係拖字诀嘅。佢就即係即係譬如話想 call 個 day 係點樣啊？咁佢又延前，即係 delay 咁 delay 到你煩曬，咁即係 delay 到嗰啲差佬煩曬，即係唔理啊，咁樣咪 dismiss 咯。
1: OK。
0: 即系呢个 app 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又唔使又悭时间，又你明唔明啊？你上 traffic school， 你要喺嗰度八个钟噶。
1: 系啊，
0: 因为我都去
3: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六十年历史，近四百张床位，七日廿四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重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 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4: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啊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阿张生你好，
1: 张生，
5: 系两位主持好，
2: 系郑广。
5: 咁咧，我啱啱就系开咗个心机，啱啱听到嗰个 ticket 嗰度，我就系啱啱就系收到个 ticket， 我想可唔可以重复嗰个app 系？是那个资料同埋佢系点样用佢我入嗰个系就系上面 Tell County 嗰度嘅嗰边记得
1: 嗰个 app 呢就叫做英文吓 off o f f
5: o f f
1: 吓 the t h e
5: d h e
1: yeah t h e 然后 record r e c o r d off the record。我啱啱查咗下嗰个 Google， 但佢系呢个 app 咧系真噶，唔系用嚟呃人嘅。所以呢，你手机你去 Apple Store 呢就 search 去 download 睇下得唔得呀？ Yeah， 因为我哋都未用过啊，系多谢呢个李小姐同我哋推荐一下，所以呢度先依咗下大家先。
5: OK，
1: 系
5: 咁系咪？我想再清楚系咪？去咗个 app 就系俾少啲钱，就唔使去 traffic

0: 估又唔使系咪噶？
1: 即系佢帮你搞掂，
2: 唔系佢帮你搞掂，唔系俾少啲钱吓，即系你即系话佢帮你取消个 ticket， 当嗰啲律师肯定要收费，而且嗰个 app 会话俾你知，喺嗰个 county， 比如San Mateo county 啊。只要佢接呢一单，因为佢好多类似呢唔同嘅 county 呢，佢哋都系向呢个 app 嘅嗰个嗰啲圈里面啦。
1: 服务范围。
2: 系。咁所以呢你放心啦，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所以装咗个 app 然后呢就话你呢个 case， 因为佢接你呢个单你都要同意啦嘛，所以双方同意先至生效呀。Yeah。
0: 嗯 ，OK，
1: 应该系相对嚟讲系比你原来嘅少啲噶啦，嗯，
0: 嗯 ，OK， 但系要俾律师费喎，系咪咁样啦？
2: 哦，肯定俾律师费，
0: 都系，
2: 嗯，系，
0: 系，嗯 ，OK， 咁佢嗰个，我睇个 ticket 咧，嗰个 county 佢就另外一个话，佢一个一项叫你话，如果你想减少嗰个 fine without going to the court， 咁佢哋要去嗰、那个那个 court 嘅 website。for fine reduction， 咁其实呢个系咪
1: 就系嗰啲律师帮你做嘅嘢啦？
0: 我同一样嘢系
2: 佢系咁样嘅，因为你假如系攞，比如话抄牌，我咁样同你讲啦。咁假如你唔同意，我有一次咧就俾抄咗牌，我系明明俾咗嗰个嗰个时间吓，咁佢就话时间到咗，其实系佢嗰只表有少少问题，但系呢我后来呢就。搵到嗰个 credit card， 就喺嗰个时间俾咗两次，一次系当场俾，一次呢我諗住佢差唔多到时间，然后呢就係 remote 俾，咁我有呢个记录，咁我就将个 challenge， 就係挑战呢个，因为佢发你单嗰段时间，佢后面有一个你可以挑战呢个 ticket,parking ticket 吓，咁呢我就话喂，我系有呢张单，咁书面咁样通知佢，佢会问你有啲咩证明你可以上传嘅，你可以上传啊！呢件事我自己做咗，后来呢嗰、那个 ticket 就话我唔需要俾，系佢嗰个 meter 有啲问题啊！但系呢，仲有一样嘢呢，即系而家佢新嘅嗰种嗰啲闯红灯啊，或者嗰啲 speeding ticket 嗰、那个，佢呢系唔入你嘅 driving record， 佢就罚你钱啫。呢种同阿 Sir 发呢钱完全唔同吓，大家记得就三环线呢啲 speeding camera 呢，佢系唔算 moving violation， 佢就系发你钱就咁。
0: 嗯 ，OK， 嗰个就系红灯嘅 ticket， 佢啱面就上嘅。
1: 系你啱先讲紧嘅嗰个咧，话可唔可以去法庭咧？就啱先李小姐讲嗰个 app 入边咧，其实系有包括噶吓。因为佢本身嚟讲，佢有啱先讲紧话有同佢个案件嘅设嘅时间啊，点样控制啊嘛，咁所以佢应该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嗯，
0: 好 ，OK， 好，多谢
1: 晒，多谢陈生吓，thank you，
2: 系，都希望听到我哋听众朋友到时反馈啊，多谢多谢呀。
1: 嗱，仲有少少时间啦，咁你讲埋呢个 Red Four 啦。
2: 嗯，所以 Red Four 咧就系呢次点解就系货不就系、是。
1: 即系成日缺货啦，
2: 系缺货，咁啊断供啊，可以咁讲啊，即系2022年，大家想买 Red Four 咧，就系物遇到呢个问题。但系大家都知道 Red Four 又系我哋华人好中意嘅一款车，系、丰田卖得其实系最好嘅一款车，但系2026年咧就啱啱卖得唔系好得。点解？第一，佢咧嗰架车嗰个 suspension 咧、用嗰个弹弓，嗰间公司咧突然间嘣一声炸咗，
1: 哎呀
2: 吓！咁炸咗之后呢，但係佢呢因为佢就专门俾 Toyota 生产嗰啲弹弓嘅。
1: Okay。
2: 咁你话生产弹弓呢啲嘢係呀，你冇就係冇。佢炸咗咁成条线都冇咗。咁丰田呢又系咁样。佢系嗰种叫 just in time 嘅嗰个生产。
1: 即即时生产。
2: 即时、就话
1: 即系有单嚟我就生产，冇单嚟我就唔生产。
2: 系，
1: 即系唔想攞库存啦，咁样
2: 系啦。即系话我系丰田，咁、
1: 嗯、
2: 我话写到，我而家呢嗰个 Red Four 每日1000架，咁、
1: 嗯、
2: 你每一日呢唔怪你个 truck 呢就送4000个弹弓过嚟我呢边。
1: OK，
2: 就咁，
1: 我冇生产1000架吓，
2: 系啦、但系呢点知写到 斜头哥嗰个嘣一声炸咗，咁
1: 今日送咗一千，跟住炸咗嘅。
2: 我即刻我即刻跪低喺嗰度，因为点解呢，我冇库存啦嘛。
1: 系
2: 我冇法子装架车咁啊，整咗之后冇弹弓啊嘛。
1: 所以呢啲冇库存咧，又好又唔好咯。即系你冇法应急啦，根本冇得应急。
2: 冇错，咁佢好就好啊，我唔使库存啦嘛，我唔使
1: 唔使
2: warehouse， 唔使呢样嗰样嗰啲嘢。
1: 嗯哼，
2: 系咁啊，而家咧，因为佢 global 咁啊，嗰啲 manufacturing 咧。咁啊，啱啱特斯拉就走咗相反嗰条路，
1: 嗯，
2: 佢就系用 vertical 垂直嗰、那个组合，
1: 嗯哼，
2: 佢话我连埋嗰个凳我都唔同人哋买，我要自己做嗰啲座椅啊、嗯，座椅我要自己做，我要自己整
1: ，OK，
2: 所以呢，有好有唔好，
1: 嗯哼，
2: 大家全部都系你自己整嘅话呢，就系、是、对于你自己嘅质量同埋设计嘅要求要至少要好过嗰啲供应商啦嘛，
1: 嗯，
2: 系嘛？特斯拉佢早期就系因为佢啊 small potato 嗰阵时佢冇法子攞到嗰啲 Bosch，
1: 嗯哼，
2: 马牌嗰啲，
1: 只能够自己嚟啦，
2: 只能自己嚟嗰阵时嗰啲，唔系自己嚟，佢要搵嗰啲二楼、三楼嗰啲供应商，
1: 即系嗰啲纯粹呢、這个呢、這个工作坊嚟啦 ，OK，
2: 啊，系咁啊，当然唔系工作坊，但系得可能系东欧嘅或者系南美嘅 ，OK， 呀，所以就系咁样，同埋咧佢。嗰一年呢又系2025年呢系第五代嘅最后一年。
1: 嗯
2: 哼。佢2026年系第六代。所以呢佢特登整咗多啲车系2025年个款。点知呢佢又然后要改生产线啦嘛。因为佢2026年全部 hybrid。冇电油车㗎啦。所以佢生产线嗰度又改咗。咁就大晒啦。2025年嗰啲货呢俾人哋一抢就抢晒。
1: 搞到大晒啦。
2: 係啦。咁2026年嗰、那个改装咗之后又冇弹弓，咁就大剂。再加埋中东战争咧，佢好多嗰啲船嗰啲嘢咧，又系俾人哋改道啊，
1: 又塞咗喺度啊，
2: 系啊冇船。有时就好似我哋坐飞机，你坐去纽约嗰架飞机，未必系纽约过嚟嘅，可能西雅图飞过嚟呢度，再飞纽约，然后再飞落罗里达，系嘛咁样。所以呢次呢就系丰田就有啲失传。咁但系我相信呢次失传呢会俾好多嗰啲商业学校呢作为一个典型嘅教案。
1: 呢教材嚟㗎吓。
2: 教材。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啲好多谢李俊克，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3: 英皇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3号，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4楼嘅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嘅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呢啲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喺审判中保持公正嘅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佢嘅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嘅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嘅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4，史丹福大学第9，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3及第4。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3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lletHook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 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包括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神秘挑选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mateo 园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四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 Berkeley 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 ,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执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想翻起以前细个的日子呢？我有时都会想翻细个那阵时的生活的，那阵时社会的物质真的不是那么丰富的。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平板电脑，亦都没有几百个频道那些电视节目，那阵时的娱乐比较少啊。物质生活亦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好奇怪啊，在我记忆里面呢，那些日子望上个天，个天特别蓝的，但是现在望落灰灰地的，个日子觉得好漫长。最重要的呢，身边的人大家都觉得好开心的。细个的时候和隔离屋的小朋友玩下捉迷藏啊，跳飞机啊，跳大绳啊，这些就好开心的了。大人都是咁倾下偈，亦都系好开心噶咯。嗰阵时嘅物质咧就唔系好丰富嘅啫，但系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噶。而家咧睇下我哋四周围生活，科技好发达，我哋嘅生活亦都富足咗好多啊！唔单止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啦，可以一年去几次旅行，甚至乎你每个月去一次旅行都可以噶。如果我哋需要买嘢，唔使咁辛苦，系咁行去睇下乜嘢适合自己啦。只要喺网上边睇下，然后喐下只手，几日啲货物就送到嚟我哋屋企啦，唔使自己去抬。你话几好呢？如果同朋友倾偈，好简单咋，一个视频就可以同地球另外一边嘅亲人倾偈啦。但系随住物质极度嘅丰富，会唔会真系令到我哋开心咗呢？如果我哋真系好客观去睇下呢啲社会数据，真系会发现一个令人开心唔到嘅现实啦。现实社会里面离婚率呢年年攀升，焦虑症啊、抑郁症啊病发率年年提高，甚至乎走向极端选择自杀。呢啲数据亦都系响度上升緊㗎。这个真是一个好讽刺的现象啊。我们物质越丰富，我们人就越不开心。为了解开我们现代人类心灵的迷思，最近呢我准备做这辑节目的时候，特别去查下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全球数据。大家都在新闻那里一定经常听到一个报告的了，叫做世界幸福报告。每年这个报告一公开呢，媒体就会大肆报道的了。而经常垄断在前几名的呢，永远都是北欧那几个国家，芬兰、丹麦和瑞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北欧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的代名词。那里的打工仔收入非常之高啊。 嗰度嘅事物就唔使担心佢嘅生活啊。佢从 BB 一出世免费教育啦，老咗生病有病咧去睇医生都系免费嘅，甚至乎百年之后要入坟墓啦，都系免费，一手由国家包办，所以佢哋唔使担心病咗冇钱睇医生嘅，个人嘅自由度亦都非常高。嗰处仲有好靓嘅北极光啦，听起嚟住响嗰度啲人应该每日都生活响无忧无虑嘅童话世界里边一样嘅啦。但系我将呢啲数据再继续睇落去嘅时候，睇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自杀率嘅统计嘅时候，简直令我唔敢相信呢啲响世界幸福报告里边居榜首，被誉为全世界最开心的北欧国家，他们的自杀率竟然是全球处于中高水平。芬兰这个国家竟然连续几年还是第一名。在10万个人里面，每年大约有13至15个人，他们的自杀率竟然是全球处于中高水平。芬兰这个国家竟然连续几年还是第一名。10万个人里面，每年大约有13至15个人死于自杀了。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都跟我一样觉得很奇怪啊？觉得一点都不合逻辑啊。我们都知道啦，人类陷入极度痛苦的时候非常非常绝望，感觉不到有一些光明的时候才会选择走向自杀的嘛，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些北欧人真是全世界最开心最幸福的人，同埋在这个这么完美的社会体制之下，每年还有这么多人选择了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究竟在这里痛苦些什么，对什么感到绝望？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学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做了几十年的追踪研究，最后他们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不可以抗拒的生理因素，生活在湾区的朋友根本想象不到北欧的冬天，北欧的冬天是非常之长非常之冻，甚至乎是致命的，还有严重缺乏阳光。在冬天北欧每日的日照时间可能只是短短个3-4个钟头嘅啫，有时晏昼2点几钟就完全成个天黑蒙蒙啦。有一种精神病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英文叫做 SAD，SAD， 有啲人叫佢做冬季抑郁症。科学已经证实咗啦，当人身体咧长期晒唔到太阳，我哋大脑分泌嘅血清素啊，同埋褪黑激素就会彻底失衡。血清素的作用呢，就是令我们感到开心和放松的荷尔蒙来的。缺少了血清素会直接导致我们生理抑郁、悲观和无力感，所以北欧的自杀率是很高，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一种生理性的影响，跟个社会好不好啊、有没有钱啊是无关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学现象了，在学术上叫做快乐地方的自杀悖论。研究发现，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周围所有人都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社会体制又非常之发达，人人都在那里享受着生活的环境，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陷入抑郁不开心，遇到失败或者内心感到非常之痛苦的时候，这样你所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就会被周围的快乐环境无限地放大。是啦，看到个个人都这么开心，只有自己一个人这么痛苦，所以就将自己的痛苦放大放大了。他们可能会坐在家里想，政府又给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0: 育我哋啦，个邻居又咁好、啊，仲有啊，我啲亲戚朋友啊，日日都讲去边度玩，日日都过得咁开心，就系得我一个人咁痛苦，我真系咁失败，越谂就越唔开心啦。如果喺呢个时候亦都冇同朋友分享，咁样又冇人疏导佢哋，你话后果会变成点呢？真系唔敢想象啦。又如果啱啱相反，哇！我哋每日翻工都翻朝九晚十二、哦，哇！翻咁长时间真系好辛苦啊。但系如果个个人都系咁样嘅、哦，咁就冇办法啦。个个都系咁样，俾心机啲挨落去啦。不过讲下笑啫，冇咁夸张嘅。记得细个嗰阵时咧，屋企都几穷噶。都试过豉油捞饭，有时加只蛋落去。咁嗰阵时咧就唔会觉得自己穷噶、哦，屋企有乜食乜啦，其他亲戚朋友都系差唔多噶啦，所以咧又唔会觉得自己惨噶、哦。发达嘅国家高福利唔能够完全拯救内心。咁样世界上到底有冇边啲国家佢哋嘅自杀率接近零嘅咧？同时他们的精神上感到非常之知足和安全的呢，他们又由什么来到照顾好他们的心灵呢？下一节回来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全球自杀率最低的地方。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今日同大家分享个话题就是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就同大家一起拆解咗北欧的快乐怪现象。这个现象令我哋意识到物质丰富同埋外在环境嘅完善，有时系唔可以完全填补我哋向内心嘅需要。究竟有冇自杀率真正系好低嘅，同埋接近于零嘅呢？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化数字俾我哋一个非常明确嘅答案啦。十万个人里边，每年嘅自杀率少于一个人嘅地区。第一个就是加勒比海的温暖岛国，例如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第二个就是东地中海和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当大家听到穆斯林这三个字，不知道你脑里面是想什么呢？会不会第一时间想起在新闻媒体上面经常听到的报道，那些极端宗教人士和战争冲突，现在在西方主流媒体长期的传播之下，这种是非常之普遍和非常之根深蒂固的印象。今日既然我们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我们不妨放低这些这样的政治偏见、意识形态的观念，单纯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公共卫生健康这些客观数据来重新看下这一个群体。你会发现穆斯林社会的日常宗教生活机制在无形之中竟然成为了他们民族建立在这个世界最强大、最密不透风的一面心理防护墙。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国家自杀率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宗教教义里面是严禁禁止自杀的。向伊斯兰宗教教义里边呢，生命被视为是真主赐给人类最高最神圣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去毁灭它。向他们的传统文化里边，甚至乎讲自杀的人是犯了极大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入到天堂的。这种强烈的宗教戒律和文化禁忌，的确是从根本上向人绝望的时候变成了一道很高的围墙，阻住他不敢轻举妄动。我个人又觉得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确实是神给我们的。不单止穆斯林教是不可以杀生，其实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 进入其他宗教呢，有好多教呢都系唔可以自杀嘅。但系如果我哋只系认为佢哋因为担心受到惩罚，咁样我哋实在系太睇小文化对心灵嘅滋养啦。心理学家深入去呢啲低自杀率嘅穆斯林社区里面之后，发现真正拯救佢哋心灵嘅唔系嗰啲宗教教义嘅惩罚啦，而系佢哋因为信仰而演变出嚟嘅一项集体生活模式。我哋转头去睇下，而家生活响西方发达城市、生活响物质嘅

名水根本都唔知，更加冇可能知道佢做咩嘢工啦。我哋只系崇尚绝对嘅私隐同埋绝对嘅个人自由。呢种自由系有代价嘅，个代价就系当我哋面对跨国集团电话嘅恐吓，面对失业嘅压力、感情嘅挫败，或者突然其来嘅抑郁症嘅时候，我哋往往只系一个人孤零零坐向间房里边，一个人去面对住呢啲排山倒海嘅精神崩溃。向现代嘅社会里边，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人自己去承担生活嘅各方面嘅重担。但系响传统嘅穆斯林社会里边，呢一种现代式嘅精神孤独几乎系冇生存空间啦。因为佢哋嘅宗教信仰有一项雷打不动嘅硬性要求，信徒每日必须要有五次嘅礼拜，而且仲鼓励尽量去清真寺嗰度做集体礼拜添。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可以谂下呢个生活画面嘅，一日有24小时，而你每日有五次机会，一定要放低手头上面嘅工作，行出你自己封闭嘅空间，去到社区嘅公共清真寺，喺嗰度你要同你嘅邻居啊、朋友啊，甚至乎系你唔认识嘅人，一齐为咗同一个信仰喺度跪拜。向呢种每日重复五次嘅高频率面对面嘅社交里面，人同人之间嘅社会网络会被编织得非常之紧密。向呢一种社区里面，人唔可能被遗忘咗嘅。如果你今日心情唔好，情绪低落，将自己困向屋企唔出门，我諗连续两三次礼拜冇向清真寺露面，隔冇耐社区嘅宗教长老啊、街坊朋友啊都会敲你门，睇下你系咪有啲乜嘢问题，需唔需要帮手啊。向呢种社会结构里面，佢哋嘅集体主义无形中形成咗一张好巨大温暖嘅安全网。向关键嘅时候，佢会非常之温暖咁样将你接住。你永远都唔会觉得你系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呢一种被群体无条件支持嘅安全感，就系对抗抑郁症最强大嘅天然免疫力啦。除咗社区非常之紧密嘅联系之外，穆斯林嘅文化里面仲有一个心态嘅，对于正系处响高压力焦虑嘅发达城市嘅打工仔嚟讲，是一个非常之震撼的心灵启发，就是他们学识了将命运彻底交托。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呢，就是个人主义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要做命运的主人，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掌握的，只要你够努力，你够勤力，你就能够成功。但是相反，如果你失败呢，你穷啊，你破产，咁就系因为你做错咗决定啦。又或者你唔够努力，无论好嘅坏嘅都系一个人自己承担。所谓嘅一人做事一人当。呢种观念呢，向经济繁荣嘅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鼓励嘅说话。但系人有三衰六旺，万一咁不幸逆境嚟嘅时候，呢啲失败亦都系扣响一个人嘅身上。咁样无形中就令到呢个人嘅压力相当相当之大啦。呢个人好容易陷入自责同埋内耗里面，觉得自己系一个废物。但系响穆斯林信仰里面有一个核心，就系两个名词，一个叫做顺从，一个就系交托。如果你同一个普通嘅穆斯林倾偈嘅话呢，你会发现无论他遇到什么事，他开口埋口都会经常讲一句说话叫做 Insolah， 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是真主的意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理他是发财破产、身体健康不健康、风调雨顺亦或天灾人祸，人是非常之渺小的，是控制不到任何东西的，全部个安排都是真主最完美的安排和考验啊。
既然是这样，我就不

0: 需要为我的将来去担心，我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剩低的我全部交托给我的信仰。这种心态给到他们面对困难，面对生活打击的时候，有一种现代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压力和知足感。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在我们来看不是很富裕啊，但是他们的心灵每日都很平静，因为他们成功将他自己的焦虑交托晒给他们的信仰啊。另外一个自杀率低的地方就是加勒比海的岛国伯巴多斯。虽然他们主要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非常之乐天，那里长年阳光普照，大自然赐了给他们无尽的海洋和物产。当地的文化流行着乐天和随缘的性格，他们喜欢音乐和分享。在岛国人看来，天跌落来，大家一起去沙滩那里喝杯嘢，唱首歌，这样日子就会过了去了。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多比较，边个揸靓车啊，边个住豪宅，是不是好值得我们都市人反省一下呢？我们崇尚个人自由，切断了传统的束缚，以为就掌握了人生了。但是结果呢，我们拥有了自由，但是就失去了最低层的安全感。我们有丰富的物质，但是我们的灵魂就被锁入冷宫。讲到这里，这些是不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反思呢？那些看落传统被我们误解为极端的地区，他们对信仰的虔诚，对社群的依赖，刚刚是针对我们现代文明病，就是那个精神孤立和缺乏安全感。下一节回来，我们看下北欧的有钱人为什么愿意接受 60% 的高税收。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我们上一节呢就讲到加勒比海岛国和穆斯林地区是靠住信仰和他们的非常紧密社区安全网，将自杀率降到全球最低。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人是群居的，我们的心灵需要肯定，需要彼此信任。现在我们来看下北欧三国。虽然他的自杀率是相对比较高，但是他们对日常的治安、生活满意度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尤其是丹麦、挪威。他们的国民是高度自律，所以那里仍然是治安的模范国家。这个又是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的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有关系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低下层的人数是最多的，其次就是中产人士，而站在金字塔的高阶层有钱人呢，占的人数比例是最少的。这些北欧国家呢，他们实行一种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制度，例如丹麦，他的税收高达 60% 了。这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高阶层的有钱人，你赚到的钱你要分一大半给政府啊。按道理讲，高阶层的人应该是最不开心，最不喜欢这些高税收的，因为他们要付出最多嘛。而相对低下层的呢，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讲呢，高税收呢对他们来讲非常之有吸引力了。因为他不用付出很多，而他可以享受到政府因为这些税金带来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极高的失业救济金，生活保障这么好。这样低下阶层的人也都不用为了生活而担心了。既然是这样，北欧的有钱人为什么没有集体离开这个这么高税收的国家呢？ 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心理学的智慧。这些有钱人就是用钱向社会众筹。去众筹是换些什么回来呢？不用时时提心跳胆的自由。北欧那些高阶层有钱富豪，他们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这个社会低层那些人生活没有保障，社会贫富悬殊大到令人绝望，这样这个社会一定会滋生暴动、绑架、偷窃和阶级仇恨。向这种这样的社会里面生活，你赚多少钱啊？你出门要坐防弹汽车，你住豪宅要请保镖，你个细路仔翻学呢亦都要请保镖啊，唔敢俾佢自己出街。向呢种提心吊胆嘅生活里面，人会唔会真係又开心呢？会唔会感到幸福呢？所以北欧嘅有钱人妥协啦，佢愿意交高嘅税额去抚平成个社会嘅阶级冲突。当低下阶层唔使为咗生存而担心，唔使为咗冇钱睇医生而去铤而走险嘅时候，整个社会嘅犯罪率自然就会处向低嘅水平啦。有钱人虽然个荷包缩咗水啊，但系佢哋换翻嚟嘅系可以自由自在向街嗰度散步，佢个细路仔可以好安全翻学，安全翻翻屋企啊，彼此信任度高。他们的大脑不需要随时绷紧，亦都不需要担心。这个就是北欧人对日常生活满意度高和焦虑症发病率低的逻辑了。但是这种彼此信任度高的社会模式近这几年发生危机了。过去几十年，瑞典是出了名的治安天堂。但是近几年呢，他们的帮派犯罪和暴力冲突突然间飙升，甚至成为欧洲枪杀案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很多社会学家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外来移民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失败。瑞典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了大量来自中东和非洲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和移民。欧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上面，就是人人都自律，人人都想找一份工作贡献社会。但是当部分移民因为文化冲突言语不通，很难融入到主流的就业市场，就长期靠这些福利过活。更加得人怕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会污染他们的下一代的。这些小孩从小就封闭在移民区里面长大，他们打开电视机、手机，见到北欧主流社会有钱人的富裕生活，再另转头看看自己的屋企，长期失业边缘化，因为这样就生出严重的相对被剥夺感了。向这个时候，有组织的犯罪帮派就乘虚而入了。他们用大笔的金钱、靓车啊、名牌乜乜、名牌物物来引诱这些心智未成熟的年轻人，帮他们犯罪啊。这些帮派利用了瑞典法律对青少年犯罪的宽容，因为15岁以下就不需要负严重的刑事责任。他们在网上边招募13、4岁的小孩子去做杀手，去帮他们运毒和引爆炸弹。这种将小孩子当成犯罪工具的手段，彻底撕裂了瑞典原本很平静的社会。虽然到了2026年，瑞典政府已经痛定思痛，推出了非常之严厉的法律，扩大监听，令到枪击案件和暴力犯罪率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局势正在扭转了。但是这场长达几年的治安风波令到瑞典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是非常之深远。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就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健康防线非常之依赖集体信任感。当原本可以不用锁门，出门都不用请保镖跟着， 一个咁纯洁嘅社会，开始需要担心身边嘅路人会唔会系乜嘢帮派人士。当人同人之间集体信任度被破坏嘅时候，福利再好，亦都冇办法阻止集体焦虑嘅蔓延。更加无奈嘅系现代人嘅冇安全感，唔单止系嚟自呢个世界里面睇得见嘅帮派同埋移民嘅冲突，仲有一种嚟自一种好似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嘅虚拟威胁。更得人惊嘅就系跨国诈骗集团啦。无论你住喺边度，只要你有个电话，佢就可以打电话呃你。这个真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时代最大一个悲哀。以前我们时时都讲治安不好，就看看你住在哪个社区安不安全。只要我们回了家，关好门窗，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绝对安全，可以放松的了。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现在的骗徒啊、坏人啊，不需要越过边境，亦都唔需要睇下点样开咗你屋企洞门啊、窗啊，爬入去你屋企。佢只要坐向世界嘅另外一个角落，随时响个键盘度揿几下或者打个电话，佢可以穿过你所有嘅防卫网，直接去到你身边，甚至乎企图呃走晒你辛辛苦苦做工赚返嚟嘅血汗钱啊。呢个唔系某一个国家特有嘅问题。即使是好似挪威咁样嘅整体治安非常之好，暴力犯罪极少嘅模范国家，警方都向近年嚟发出好严重嘅警告。挪威本土嘅实体暴力犯罪虽然降到好低，但係网络金融诈骗同埋身份盗窃就疯狂咁样飙升咗将近50%啊。向今日嘅社会里面，无论我们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一部手机可以连上互联网，匿埋在互联网后面的黑手就会随时看中我们。你说我们可以匿埋去哪里？他正是对着我们全人类造成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压力。我们的大脑每日都在度无意识承受着这些压力。收到一个陌生电话，我哋嘅第一反应唔系好礼貌咁样问候人哋，而系充满怀疑同埋戒备。收到一条短信，我哋唔敢随便打开。上网买嘢呢，我哋要反复确认下系咪钓鱼。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我哋就从北欧讲到瑞典的治安危机，发现即使住在全世界最安全的社区，当社会的信任网出现裂痕的时候，人心里面依然会感到焦虑不安。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之具体、非常之实用的心理减法行动指南。心理健康的关键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物质加法，而是学识为我们的心灵做减法。第一，减少虚拟关系，增加实体连结，拒绝那些无谓比较焦虑。 以前我哋物质冇咁丰富嘅时候，点解我哋会咁开心？因为我哋每日都响度同实体嘅人打交道咯。向呢度，请大家认真谂下，你每日用咗几多时间响手机上面去睇嗰啲社交媒体里面嗰啲虚拟同埋被精心修饰过嘅嘢呢？点解我用虚拟同埋精心修饰过呢两个字眼？因为我哋向网络画面上面睇到嘅，从来都唔系真实嘅嘢咯，而系一场被精心挑选同埋剪辑过嘅线上真人 show 啊！系咪真系咁啊？安琴，我啲朋友冇做 show 啊！大家试谂下，冇人会将自己生活里面最狼狈、最痛苦、最唔好嘅时刻发到去网上面噶。我哋唔会发俾老板闹啊，同我哋嘅另外一半冷战啦、啊，银行存款唔够钱、啊，或者我满面生咗好多暗疮、啊。我哋唔会将呢啲嘢传到网上边去俾人哋睇㗎嘛，係咪？我哋每个人都系挑选自己人生里边最靓最好嗰个时刻传上网上边去㗎嘛。甚至乎仲要加上滤镜添。哎呀，呢度有啲皱纹喎，唔紧要。我哋加一个特别滤镜美颜，揿一个掣，睇落真系靓好多呢。我哋一打开手机就系睇到呢啲全部过滤过嘅，冇痛苦，只系剩翻最好嘅完美橱窗。呢啲咁嘅虚拟橱窗会为我哋带嚟比较焦虑。向心理学上边，我哋嘅大脑有一个弱点叫做社会比较论。人系群居嘅，我哋大脑有一种无意识嘅本能，就系透过周围嘅人嚟做比较。来定位自己的幸福和价值，而社交媒体就刚刚利用了这个本能，令到我们大脑做了一场非常之不公平的判断。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就是将自己幕后最不好最狼狈的东西去跟人家精心剪辑过的台前风光作为比较。你对自己的幕后生活嗰啲唔系咁风光嘅嘢，例如好似冇钱啊，要挨杯面啊，又或者面对住就嚟要过期嘅电费单啊、税单啊，感到好烦恼。呢啲嘢你就一清二楚啦。但系当你打开手机，你会睇到人哋精心包装嘅台前风光，去边度玩啊、买名牌啊、升职啊，我哋嘅大脑好蠢嘅。佢会无意识咁将呢啲做比较，一比较之下就会有强烈嘅自卑感，或者系相对剥夺感。我哋会谂，点解人哋过得咁好，我咁失败嘅？其实每个人啊，向生活里面都系有好嘅时候，同埋有坏嘅时候啦。正所谓人有三衰六旺啊嘛。但系呢啲我哋嘅大脑就唔识得分啦。但是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凑出来的风光。今日阿 A 买了架车，听日阿 B 去欧洲旅行，或者阿 C 他升职。我们的大脑有时真的挺蠢的。我们每日都接收到这些这样的讯息，就以为所有人都是生活得这么好，一点痛苦都没有。用自己最唔好嘅时候同人哋最精彩剪辑过嘅时刻嚟做比较喎。咁样想开心都几难啦。所以呢一种咁嘅焦虑，你话系咪真系无谓嘅？因为佢系基于虚假嘅信息做比较产生嘅，嚟追求呢啲现实里面根本唔存在嘅嘢。而且佢仲系仲被滤镜修饰过嘅非常完美嘅幻影。去内耗，去失眠，去否定自己，付出了真正的心理健康代价。这样值不值得呢？所以从今日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尽量试下减少这些虚拟的关注，删了荧幕，走出家，约一个真正的好朋友面对面饮杯咖啡，去倾下偈，去看下一个真实的人。就好像穆斯林清真寺礼拜一样，人类的灵魂只有在这些真实的又温暖的实体接触里面，才真正感觉到被接纳。 呢种实体嘅交往，先至系对抗焦虑症嘅最强大嘅免疫力啊！第二，学识部分交托，放低追求完美。现代人负担太重啦，太过强调个人主义，一人做事一人当，将人生每一个细节全部揽晒向自己身上。从今日开始，我哋要学下嗰啲自杀率低嘅地区嗰啲人一样，要有交托嘅智慧。我哋要明白，响呢个世界上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我哋只系一个好渺小嘅个体，根本冇办法做到啲乜嘢嘅。我哋只系需要响我哋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咗最大努力就得噶啦。剩低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嗰啲事咧，不妨放手，将佢交托俾时间，交托俾大自然，甚至乎交托俾你嘅信仰。呢啲唔系消极逃避，系一种非常之高难度嘅心理放松啊！将多压向我哋身上边嘅责任感放低。第三就从追求更多，拧转头睇下自己有啲乜嘢。欲望系无底洞，我哋得一会想二。今日我哋住到豪宅，听日我哋希望有个城堡。呢种无止境嘅追求，只系会令到我哋越嚟越唔开心。今晚瞓觉之前，不妨攞支笔，攞张纸出嚟，写低三件今日令你感到开心嘅小事。例如你听咗一段好听嘅音乐，又或者你个同事望住你微笑，又或者放工翻到屋企，你太太倒咗杯热茶俾你。当你将眼光从我缺咗啲乜嘢，转移到我已经拥有咗啲乜嘢嘅时候，嗰种久违咗细个嘅时候好纯粹嘅开心咧，就会静静地翻到你个心里边噶啦。真正嘅心理健康，从来唔系要我哋住响最完美嘅国家，或者系要我哋去赚几多钱，佢系建立响呢个社会嘅稳定性、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度，同埋我哋内心嘅知足。向呢个属于心灵嘅日子里面，衷心希望每个听众都能够向将来嘅日子里面，熄咗手机，好好同家人一起享受一餐冇电子荧幕嘅晚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心健康，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0。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llet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两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神秘挑选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远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 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利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 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Semitel 院工程回扣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Semitel 院爆出工程回扣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 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 他们的毕业生入学十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rren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收到一条独家消息，一位在俄罗斯专门接待中国旅行团的导游朋友告诉我们，当地对鼠疫的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大批在俄华人、留学生和商人正抢购回国的机票。目前由莫斯科直飞国内的单程机票报价已经被炒到约20,000人民币。而在上个月， 莫斯科直飞北京的单程票价都只是301美元，折合约2000蚊人民币，短短十日内升了十倍。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俄边境口岸已经排起了长龙，黑蒙蒙全部是等着过关的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强烈的防范和排斥的言论，有很多国内网民要求对所有由俄罗斯入境的人必须就地隔离20人，甚至有人嗌出要隔离49人。这种民间的极度恐慌和互相防范看来似夸张，但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就在老百姓为边境防疫抹一额汗的同时，中国南北多地的官方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亦都已经静静发出了实质性的警报。10月9号到10号相隔千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湖南省疾控部门以及广东省疾控局相继发布了针对鼠疫的防护提醒，其中湖南和呼伦贝尔的官方通报中甚至明确提出了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死亡事件，并要求对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提出了发现异常要早报告的要求。官方虽然发布了预警，但宣传口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套安抚词，强调鼠疫可防可控可治，呼吁公众不信谣不传谣。贵州官方媒体还专门发布了影片，称网上流传俄罗斯鼠疫病例是不实消息，但是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极端风控，中国老百姓还会轻易相信这四个字吗？在信息不透明的真空期，各种经律的传闻开始在网络上快速蔓延。在与俄蒙接壤的内蒙古，网上爆料称伊连浩特某医院近期已经接收了70多名鼠疫病患者，其中40多人死亡，甚至有传闻指呼和浩特、赤峰等地已经出现几千个病例，但消息受到全面封锁。恐慌情绪并未停留在边境，而是直接向一线城市蔓延。网上流传一份自称是 P4 实验室内部人员的匿名投稿，称上海和重庆已经出现了由俄罗斯入境的鼠疫患者，这两个人在隔离治疗稳定放行后落地第五日突然间发病身亡。爆料人甚至担心这个可能不是自然界的普通鼠疫，而是被改造过的内药菌株。而在东北三省社交媒体上更加疯传即将封城的警讯，大批居民开始提前囤积大米罐头，并疯狂抢购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防护用品。一边是官方轻描淡写的可防可控，一边是民间宁可信其有的慌张自救。大陆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已经有高达93万俄罗斯游客入境中国。在贵州官方媒体那条辟谣影片的评论区，网民的留言字字见血，有人反嘲讽话，咁我就知道是真的了。有人问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处罚8名造谣者啦。还有一位网民留下了极其痛心的一句话，我不了解鼠疫，但我了解你们。这句话扯下了中共公信力最后一块遮丑布。客观地讲，鼠疫是细菌感染，有成熟的抗生素可以治疗，盲目囤药反而会增加耐药性风险。但为什么大家宁愿去抢空药店的货架？因为大家恐惧的已经不单止是病菌本身，更加是过去3年极端动态清零留下的创伤后压力症。大家怕突然间有一日醒来，屋苑的铁门再次被砍死，怕在瞬息真空中再次成为体制维稳的代价。咁引发这一场跨国恐慌的源头究竟是怎回事？事件的起因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一个 BSL 三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9月29号这个研究所的一名28岁的女技术员因重症肺炎住院。10月2号这名年轻的医护人员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统一定调是不明原因肺炎，坚称冇发生病菌泄漏，但在缺乏透明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莫斯科年轻的医护人员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统一定调是不明原因肺炎，坚称冇发生病菌泄漏，

案，正式启动了针对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丧生的刑事调查。最讽刺的是，俄罗斯政府官方采购网的底层数据被开源情报捉到正。数据显示，同事发地相关的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滨海边疆区、萨哈共和国，甚至远在5000公里外的卡雷利亚共和国，都绕过常规审批，开启绿色通道，跨级疯狂抢购具备防鼠疫资质的重型防护服和 HEPAP100 级高效率的滤毒盒。官方嘴上面讲冇事，地方政府就暗中疯狂囤积顶级生化防护装备。这种做法彻底引爆了基层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的反应亦都印证了这种事件绝对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正式通报，明确指出由于俄方提供的信息不完整，目前仍然无法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而同俄罗斯接壤的蒙古国，官方的处理最为直接。蒙古国卫生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通报俄罗斯发生的是肺鼠疫疫情。考虑到肺鼠疫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致命率极高，蒙古国全线启动了国家应急方案，在边境口岸实施了最严密的检疫审查。专制政权出了事，第一反应永远是冚住个盖。莫斯科现在拿出的这套处置剧本，和2020年初北京在武汉的做法，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面对每日大量由俄罗斯入境的航班，中共官方在国内不断重复着可防可控，对莫斯科掩住个盖的行为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为什么在面临可能危及公众生命的传染病威胁时，中共的官员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依然选择报喜不报忧，非要等到纸包不住爆了才肯讲真话？答案就写在刚刚宣判的一宗案件入面。10月10号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王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认定他受贿高达6050万元。整份判决书对疫情二字只字未提。官方将他完美地定性为一宗纯粹的职务犯罪。但全中国的人都记得周先王是边个。6年前当新冠疫情在武汉彻底失控的同时，他是当时的武汉市市长。等我们将时间倒回到2020年1月27号，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周先王在接受央视直播专访时，面对外界对于疫情隐瞒的滔天怒火，讲出了一段震动朝野的话。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还补充了一句，后来特别是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个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很多了。这番话是中共官场极为罕见的一次公开卸责。周先王直接将隐瞒疫情、延误发布的责任踢给了北京中央，他等于在话给全世界知，不是我武汉市不想讲，而是没有上面的授权我不敢讲。这句话戳中了中共体制最核心的死穴，疾病的传播是不会等待政治程序的，但关系到千万人身家性命的公共卫生信息，就必须逐级请示，等待最高层的政治定调。出了事，地方官员被革职问责，沦落为平息民愤的替死鬼。而那个为了营造太平盛世而打压信息的上游权力，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6年过去了，周先王已受贿罪锒铛入狱，武汉封城的政治旧账就此被彻底封存。但这一套荒谬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变了没？周先王的下场实际上是再次警告中共全党的所有官员，未经最高层授权，哪个敢擅自公布

0: 告引发社会恐慌的真实数据，谁就会万劫不复。所以今日面对俄罗斯边境传来的鼠疫疑云，地方官员依然只是咁机械咁重复可防可控，只是咁忙于捉造谣者，因为这个先至是最安全的政治正确。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十月九号，官方媒体发表彭丽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奖嘅视像致辞。画面入面，佢温柔端庄、落落大方，系标准优雅嘅第一夫人形象，完全睇唔出对权力机器有实质影响。而家再睇另一段最近喺网络热传嘅影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路过嗰阵，彭丽媛则身咬耳仔交代一啲事，眼神松容沉稳，气场十足，好似主导者嘅姿态。令人有一种慈禧太后重临的错觉。丁薛祥就身体微微倾前，恭敬点头。前台的温柔夫人和后台令常委折腰的支配者，两副面孔反差背后，是不是隐含中南海权力的地图呢？他在镜头之外又有几大影响力呢？习近平健康疑云发酵的同时，爆出七人应急小组传闻，彭丽媛强势入局，唔通系为垂帘听政报告？政治局恢复九常委嘅风声都蔓延，呢一个系习近平主动加重保险，定系各派七个权力碎裂叫瓜分地盘？我哋先由彭丽媛最新嘅一次公开活动讲起。十月九号，彭丽媛以联合国特使身份喺巴黎视像致辞。镜头前依然典雅温柔，冇政治宣示。不过喺同一日，蔡神坤披露体制内传出习近平健康出现问题，可能筹备七人应急小组。彭丽媛都有份，仲想拉埋个女同弟弟入局，比喻做中央文革小组。官方嘅柔和形象同内部夺权嘅传闻同一日出现，反差好大。彭丽媛同丁薛祥嗰段影片气场好强，似乎更似老大。佢同以前嗰啲第一夫人唔同，习近平仲喺地方挨资历嗰阵，佢已经系政军级歌唱家，有军队人脉。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白手套沈栋喺《红色赌盘》一书指出，彭丽媛用总政歌舞团同艺术学院嘅关系，帮习近平早期搭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触角伸入军委，做过评审和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将领晋升有审查权。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引述爆料话，张友侠曾经警告不要再搞一言堂，更加不要搞夫妻店。有山东运城背景的将领火速提拔，形成山东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专家韦德灵话，她是继江青之后最有权势的女性。而华尔街日报亦都说，习近平遇到危机嗰阵，彭丽媛是核心依靠。仲有传闻话，早期关键人士大洗牌的前夕，有三人小会，分别是习近平、彭丽媛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负责把关忠诚和拍板清洗边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嗰阵，白宫休息室连大内总管蔡奇都入唔到，只是彭丽媛可以陪佢。夹埋呢一啲一齐嚟睇，彭丽媛极有可能系习近平身体出问题嘅时候成为幕后代理人。靠蔡奇、丁薛祥、全国公安系统一哥黄小雄同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呢一啲人办事。不过亲信一边表忠，一边揾退路，越依赖就越防备。最高层健康不确定，权力平衡动摇，已经波及到被捧成爱国图腾的华为。如果说七人小组和九常委的传闻还停留在高层人士推演和内部猜测， 咁华为嘅刹车门事件就系最清楚、最实在睇到中枢权威开始变嘅例子。呢场风波短短几日之内已经反转又反转好几次。10月8号，汽车资讯兼评测平台懂车帝发表测试影片，事件好快发酵，以往针对华为丑闻无往不利嘅快速消音同埋网络封锁，竟然冇第一时间启动，讨论同质疑喺各大平台蔓延。喺9号，影片喺 Bilibili、微信、微博同埋抖音陆续消失，新华社嘅转发都删除咗，连懂车帝自己嘅 app 都睇唔到。外界以为又系嗰套为华为保驾护航，点知喺10号，新疆官方公众号新疆发布又发文章批评华为嘅专界唔讲人话，阅读量破10万之后被隐藏，事件反转再反转。而同一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就推出新规例。到咗11号，人民日报直接落场发表文章，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点名华为嘅专界 V88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批评研发测试被压缩。当日下午，专界客户服务部向长安街知事确认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11月开始实施，仲未交付的车辆升级之后才交付，即是华为肯低头认错。这次是华为第一次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点名批评。其实华为不是普通的手机厂或者造车厂，而是习近平亲自站台举国体制护航的民族主义图腾。商业成绩被用来证明制度优势，海外受限制又用来动员民族情绪。过去哪个敢在网上讲华为半句不好，先遮住车的标志，讽刺遥遥领先，轻则封号，重则被判沉任之事。维稳机器一早就被咗全天候免死金牌佢，而家人民日报跳出嚟公开批评，边个俾胆，边个落指令？有网友话，字节跳动背后嘅系蔡奇，懂车帝系字节旗下嘅平台，所以打击华为嘅可能是蔡奇同习近平暗中较量。这些资讯虽然核实不到，不过公开报道就有些蛛丝马迹。2018年11月3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带16个区同部门负责人走访民营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是发言企业之一。9日之后，蔡奇亲自去字节跳动视察。北京日报写得好具体，张一鸣介绍研发，蔡奇睇资讯推荐，机器翻译，要求加大人工智能投入，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北京市同区两级政府立即送咗一套服务包，即系税务优惠、快速审批同埋专人对接呢一啲一篮子支援，同时要求加强平台管理、内容审核同埋党组织建设。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好清楚，蔡奇主导的北京政府提供发展条件，企业就要交经济成绩和承担政治责任。当然，这段历史不能够完全证明蔡奇就是字节跳动的大佬，不过至少就证明他支持过。2019年，蔡奇都走访过华为北京研究所支持 5G，不过华为是最高层战略示范，背后是习近平，政治分量轮不到蔡奇做靠山，大概只是执行地方职务，这个反差先至耐人寻味。主管全党宣传和网信审查的是蔡奇，华为是习近平亲自护航的图腾，面对懂车帝公开质疑，一向灵敏严苛的删帖机器为什么罕见迟滞，甚至任由舆论发酵，这个就是坊间杂菜之争猜测咁引人关注的原因。就算两个人未有公开反面，宣传系统这种被动和不管本身就反映中枢协调和维稳调度开始失灵。如果说华为失去免死金牌是宣传和网信失控的缩影， 咁十月九号，中央同国务院联合发表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意见，就暴露咗国务院技术官僚对习近平大跃进式嘅指令软性抵抗。新质生产力系习近平2013年喺黑龙江亲口提出嘅，变成佢经济路线嘅口头口号。呢一份意见表面支持，不过就写明三个唔可以。唔可以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唔可以产业空心化；唔可以盲目求新。仲有一个严禁，就是严禁借名义滥用政策，一窝蜂造成损失要追责。法改委更加直接话，这个是纠正偏差，要确保唔走偏、唔冒进、唔泡沫化。文件点名要培育的产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而专界 V88 正正是用速成节奏来做的，关键是这个纠正偏差的工程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三年之后中央国务院亲自发文件承认走偏出泡沫要纠正。开头写以习思想为指导，内容就对招牌工程踩不力，官方够胆敢写，又够胆点名华为，是哪个造反？这一幕好像大跃进被迫纠正偏差，退居二线，日常工作就落入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当领导人亲手部署的工程被自己的名义用来纠正偏差的时候，往往就是权威动摇，身边的人开始收拾烂摊子。如果说七人应急小组的传闻问的是习近平一旦处理不到事务，谁个接手？而另一个九常委版本就是将问题推得更远，权力怎样重新分配？旅澳自媒体人掌网政放出的21大人事名单，常委由7个人扩大到9个人，习近平做党主席兼军委主席，而李强就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丁薛祥就做总理等等。党主席在1982年废除，44年之后又出现，九人常委在胡锦涛时代叫九龙治水，习近平上台减到7个人集权，如果恢复9个人的话，就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信号。有一种解读是习近平自己减负不减权，将日常事务交给老臣子，自己坐在更高的位置掌握军权。而另一种解读就是各方博弈被动分权，名单上蔡奇、王沪宁、赵乐际和李希都缺席，两则传闻同时出现，讲明高层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习近平之后点算。随着种种不寻常的迹象浮现，各方势力暗中角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五中全会。表面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不过在中枢权威波动的同时，实质已经变成人事填补和权力再分配的角力场。现在高层人事千疮百孔，政治局少了3名委员，中央军委只是剩得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个人，而中央委员会更加有40多人被查，这么大面积的空缺极之罕见。若果全会大选递补，边个上位就直接反映各派的博弈结果，亦都解释点解恢复九常委或者扩充军委传闻传得咁火爆。面对空前的变局和健康压力，习近平全面退居二线或者交出党政军最高职务的机会微乎其微。在这种体制下，交出一项权力就等于动摇全局，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亦都难保，最可能是减负不减权，死搲住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咸头，保留拍板权。因为精力所限，日常行政、经济政策甚至部分人事执行权就交给信任的人代劳。不过政治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独裁体制从来都没有只是做事不拿权的代理人。当最高领袖逐渐隐身，彭丽媛、蔡奇、丁薛祥这些守门人的影响力必然会膨胀，各派为了争夺主导权将会形成新结盟和内斗， 拳斗只会更加血淋淋。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睇到咗马斯克高调回归啊 Trump 嘅团队，咁啊未来战争靠嘅系高科技可能啦。咁啊睇到咗习总咧，从另外一方面啦，人哋就而家美国政府靠普通嘅科技公司或者系民间嘅公司吓，习总咧对企业家亦都靠企业家，系而家对企业家征税啊。重税，咁可以讲系打断咗企业家嘅呢个锐气或者系佢嘅脊梁吓，咁一定会讲下。咁川集会之后咧，亦都睇到咗川普正式讲到咗关于黎智英嘅问题咧，系谈到咗嘅。咁希望有成果，咁一定会讲下呢个情况嘅。有时间嘅话，会同大家再 update 一下呢个类似911嘅呢个以色列嘅飞机杜拜飛機啊，車住以色列人啦，差啲出現咗好似911嘅咁嘅劫機事件嘅。咁而家嘅軍連咧，似乎同呢個伊朗有關嘅，一陣都會同大家講下。咁我哋先講下，其實咧連續兩日，星期二、星期三咧，呢兩日咧都喺美國政府方面咧出咗我哋可以講係比較大嘅事件嘅。一就係喺星期二啊 ，Trump 咪宴請咗。包括咗矽谷嘅高科技公司嘅老细啦，马斯克啊、黄仁勋啊、朱克伯格啊，呢、這个Google 嘅皮彩啊，呢啲等等啊，咁 AI 公司嘅好多啲人都去食饭，咁啊仲签咗一个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咁就以后咧 AI 就改为咗 SI 啦，咁啊 Super 个叫做 SI 吓，咁啊星期三咧就睇到咗呢、這个。国防部长亦即系叫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亦都开咗一个呢、這个会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喺呢个抗大科海军陆军陆战队基地入边宣布咗吓，佢入边一个演讲入边，咁啊成立咗一个叫做全新嘅四星级嘅叫做自主作战司令部。咁专管嘅系咩咧？无人机、机械人、AI 同埋。揾埋咧马斯克翻嚟，就带头研究一下下一场战争或者未来嘅战争嘅点打吓。咁可以讲系一日讲经济，一日讲打仗嘅。咁呢两日嘅主角咧，都系同科技有非常之有关联嘅。咁我哋今日会同呢一方面咧，同大家讲下。先讲下克格塞斯喺星期三嘅时候，讲嘅内容先。基本上讲到咗话，成立呢个自主作战司令部，佢嘅基本资料可以咁样讲吓。9月30号呢、這个克格塞斯呢就喺呢、這个叫做抗体科发表嘅呢个叫做部队现况嘅演出入边呢就宣布咗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咁呢个司令部呢系由咩组成呢？四星级嘅联合作战司令部嚟嘅，类似军种嘅呢个权限啊。咁佢嘅管辖范围呢系无人机、人工智能同埋呢个指挥控制系统嘅。预计咧喺2027年10月份正式运作，系自从2019年成立咗太空司令部之后咧，美军第一个新嘅司令部又成立咗噶啦。咁啊，随住军队嘅唔同嘅变化咧，会成立唔同嘅嘢吓。咁克格塞斯形容话呢一个系现代军事史上边咧最快嘅和平时期转型嘅。咁佢仲讲紧话，其实呢一个作战司令部咧，应该喺10年之前应该谂噶啦，咁样。咁咪用幾錢呢？咁睇到《華爾街日報》講到咗嘅咧，就係五角大樓咧，將呢個作戰司令部嘅開支咧就加到兩倍，嘅申請嘅預算咧，應該達到咗740億嚇，大概咁上下。咁話咁點解會係咁多錢呢？咁其實係分兩步走嘅，一咧就係美軍原嚟嘅而家嘅呢種模式咧，就貴價武器呢、這個殺傷力好大嘅武器咧，叫做雷霆一擊，可以咁講嚇。继续买，但同时咧，亦都要用呢啲大量嘅平价嘅用完即掉嘅呢啲无人机嘅自主系统咧嚟呢个做嘅，亦即系讲成本有一个交换或者系有一个对比嘅。咁人哋用几千蚊嘅无人机打过嚟，咁你唔能够用几百万嘅飞弹去打人哋系咪？咁啊，一定系要一啲方式咧降低自己嘅呢个成本，咁样先至可以打得长久嘅呢个战争，或者打得精准啊。咁所以咧，而家睇到咗，俄战争、美伊战争，其实呢两个战争入边咧，其实已经明显睇到咗咧，呢、這个高科技咧系占据咗相当之重要位置，尤其系俄战争而家嘅无人机嘅呢个对决咧，
是相当之紧要。咁所以黑格瑞斯亦都讲到咗啦。个最大嘅教训呢是边一款无人机打赢，而是呢边一边可以建立一套快速嘅调整同埋快速嘅应战呢个体系嘅。呢个就系自主嘅呢个系统嘅出现嘅最重要一样嘢啦。咁亦都睇到咗其实而家国防部喺度采购呢个弹药嘅时候啦，或者系武器嘅时候啦，其实生产太慢，成本太高，咁技术方面亦都系到一个瓶颈吓。咁当然而家无人机嘅生产咧，有好多个方式啊。咁上次同大家介绍咗噶啦。咁呢啲而家得慢慢跟上吓。咁所以咧，新嘅司令部成立之后咧，一系列嘅改革嘅，譬如采购啦、测试啦、部署啦，咁呢个流程咧都要出嚟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因为自主作战啊嘛，咁所以系咪唔需要咁多呢个文职嘅职位咧？事实就睇到咗啊，黑格瑞斯同时亦都确认咗美国嘅军队入边咧，其实将军级嘅职位咧会系减少20%。咁就佢亦都讲到咗话唔认同佢哋嘅国家方向嗰啲将领咧，基本上已经唔喺度啦，即系讲紧佢哋已经退休噶啦。咁基本上可以咁样去理解下。咁所以而家越现代化嘅话，其实第一死人少。第二咧，佢哋其實見唔到軍隊嚇，唔知喺邊度嘅，咁全部喺空中、喺地面都係用呢個無人駕駛嘅啲呢啲咁去打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就講馬斯克啦。咁馬斯克其實咧有啲報道講緊馬斯克咧係任國防部顧問咁樣，咁啊係咪任國防部顧問咧？應該準確啲係咁樣講嘅。馬斯克唔係直接做自主作戰司令部顧問，佢係。共同带领一个叫做子午线计划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那么这个子午线计划呢是有四个人的。那么一个就是五角大楼的首席技术官，他亦都是前 Uber 的这个副总裁来的，就是迈克尔。另外一个就是马斯克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帕尔默。帕尔默呢就是军用无人机的这个创一个其中一款嘅創始人啊，咁佢亦都係軍用無人機同埋傳感器嘅做呢一方面嘅。啱啱喺台灣咧，這個同台灣建立咗好好關係，亦都買咗好多無人機俾台灣。咁亦都喺台灣入邊咧有一個演講或者係一個採訪啦。咁佢可能會分分鐘喺台灣會生產佢自己無人機添。咁佢實際上李准喺介紹無人機嘅時候，亦都介紹過佢嚇。咁另外最後一個咧就係前眾議長金里奇啦。咁因為金里奇之前咧佢做過兩次嘅呢、這個可以講係眾議院入邊嘅國防委員會嘅呢、這個負責人嚇。咁所以咧佢對呢啲軍隊方面嘅咧有一定嘅熟悉。嗱，你睇到佢哋四個人咧，其實全部都唔係軍人嚟嘅嚇。咁所以咧亦都係。被人懷疑，佢哋真係得唔得㗎啦？係咪？係咪真係可以研究出未來戰爭形態咧？咁就係因為一張白紙咧，先可以分分鐘先可以掂。因為我哋寫得講過好多次啦。呢一次喺捉馬道羅嘅時候咧，用咗 AI， 聽講用咗非常之多嘅 AI 咧，用到咁多精準嘅。咁而家亦都係睇到咗喺用喺呢、這個對伊朗嘅衝突入邊咧，其實亦都係用咗好多嘅呢個高科技啊。佢哋亦都同呢啲有關，所以未必唔係軍人咧就冇用啊！咁要睇下嘅。咁因為佢哋呢一個子午線計劃咧，佢哋係要120日之內有交一個報告出嚟。咁個報告就係目的咧就係要睇下未來係點樣，咁揾出美軍咧必須要征服嘅領域，即係要克服嘅領域啦，必須掌握嘅能力嚇。咁呢啲就係佢哋要俾一個建議出嚟嘅。咁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喂，咁你如果係咁樣講法嘅話咧，呢、這個新嘅司令部又專管呢、這個機械人無人機 AI， 咁又馬斯克又出無人機，又出呢個 AI， 又出又有呢、這個無人機創辦人喺嗰度，咁係咪有利益係咪有利益輸送咧？咁樣嗱，我啱先已經解釋得好清楚噶啦，佢唔係做呢個新司令部嘅呢一個。顾问吓，佢系做呢个子午线计划入边呢个项目嘅研究顾问，咁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嘅，因为呢一个咁嘅新嘅概念咧，自主作战司令部咧，
马斯克佢哋系冇喺入边做顾问噶吓，咁第一，所以佢哋唔会造成咗大家所谓认为嘅呢个利益冲突等等等等噶吓，因为嗰个自主司令部咧，佢系有740亿嘅预算噶嘛。咁当然，如果系佢哋要去购买一啲设备、一啲无人机等等等之后之类嗰啲咧，其实可以系公平竞争，呢、这个系冇问题噶。咁所以我认为咧，唔好戴住有色眼镜去睇人。咁所以亦都系睇到西方国家佢 open 嘅程度咧，系已经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喺度，就系咁样嘅作用喺度啦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几句呢样嘢啦。咁另外一个讲完军事，我哋讲回翻过嚟讲下经济吓。咁因为星期三就讲军事，星期二咧 Trump 就讲呢个经济。咁喺9月29号嘅时候咧 ，Trump 就喺白宫嘅东厅啦，招待咗科技界高层啦。咁其實都係佢哋食得兩餐飯嘅，一餐咧同個習總食一餐飯，一餐咧就習總走之後再食一餐，咁呢個食咗兩餐嚇。因為同常咧就有6個成員國會議員啦，同埋眾議長呢個約翰遜啦，咁就簽名嘅人咧有6位嘅呢個科技領袖嚇，咁佢哋係簽咗一個核心嘅協議，就叫做內部監控啦，佢入邊有個四點嚇，內部監控啦，專責嘅團隊啦，同埋外部審計啦，董事會把關啦，等等嘅嚇。咁即係講內部監控，就 AI 公司自己咧要盯住自己嘅模型，唔好出披露，亦都唔好呢個喺安全方面，因為而家 AI 咧佢可以自己可以逃避一啲嘢嘅嚇。不過中國大陸咧而家其實 check 到都 AI 咧自己逃避緊嘅，雖然係差啲都逃避。咁啊專業團隊咧要有專人咧負責安全同埋有權去查啦，或者改權啦，咁有權改啦嚇，呢啲係好重要嘅。咁外部審查方面咧，就要獨立第三方嚟審查啦。咁董事會方面咧，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係睇審計報告同埋監督出咗事咧，係點補獲嘅。咁呢啲就係 Trump 要簽署呢一個咁嘅協議嘅，叫做自愿協議嚇。咁嚟呢個約束，唔係冇罰款嘅嚇。咁只不過係咁樣一個程度嘅。記唔記得以前咧，阿 Trump 成日講緊話要廢除一個互联网嘅呢、这个规定咧，嗰、那个规定嗰阵时就系啱啱发展互联网嘅时候咧，为咗高科技公司唔俾普通嘅呢啲美国人啊，因为有啲咩问题嘅话，去起诉佢哋，去投诉佢哋咧，就出咗个条款，一句话嘅，咁啊搞到咗呢句话咧，就令到咗啲互联网公司或者系嗰啲social media 平台咧，可以 block Trump 嘅呢个言论啊，搞到 Trump 咧相当之拗头嘅，所以佢而家做呢一个咁嘅协议嘅话咧，佢用咗好多点去完善咗当时系咁以讲一点出嚟噶吓，咁呢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 Trump 要做嘅呢样嘢嘅，咁都非常之重要嘅，或者系讲紧嘅呢个程度嘅。咁所以你会睇下，Trump 系利用咗民营企业，即系高科技公司啦，咁佢哋其实同真真正正佢哋嘅资金或者佢哋嘅能力咧，唔系来自于联邦，系来自于自己民间吓。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利用民間嘅力量咧，嚟打造美國更加高科技嘅，無論係經濟又好，又或者係呢一個軍事又好，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咁中共咧，咁中共嘅會唔會係亦都係咁樣咧？嗱，中共控制得相當之緊要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下中共嘅呢個企業家嘅情況。咁喺講之前咧，先同大家講下呢、這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個韓國濟州島嘅呢個紅海參收復飲，咁呢個收復飲咧，其實咧我哋呢輪咧同大家喺度推薦緊嘅，咁佢因為係一個第一佢可以從細胞方面開始修復啦，咁亦都係延緩衰老咧，亦都係補血補鈣啦，亦都改善氣血啦，咁佢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保健品，唔係藥物嚟嘅嚇，咁佢雖然有對肝臟嘅功能啊、免疫功能啊有提升嘅作用。亦都有改善呢个高血压嘅作用，但系佢始终咧都系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因为佢有超强嘅再生能力，所以咧先至对呢个高血压啊，或者系类风湿关节炎啊、痛风啊呢啲有唔错作用嘅，因为佢提升咗免疫力噶嘛，咁所以有唔错作用噶吓。咁喺呢度举一个例子，就系一个观众朋友咧，因为佢先生患咗肠癌啦，咁就做咗手术之后咧，要长期需要调养嘅，咁因为有再生能力紅海參啊嘛，咁所以佢長期買阿拉斯加紅海參去俾佢先生食嘅，咁效果亦都唔錯。睇到咗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咁佢就開始改用呢一個產品啦，因為呢個產品咧唔需要佢再
每日花咁多時間去處理紅海心啦，淨係一搣開咧就可以食啦嚇，咁啊非常之方便，效果亦都好好好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誒，咁、可以代替咗佢先生食個紅海心嘅呢種方式，咁幾好。咁佢所以佢亦都推薦俾啲朋友嘅。如果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手術，又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B 嘅嗰啲女性朋友咧，其實可以試一試嘅，對埋有生機非常之有幫助嘅嚇。咁佢入邊咧。有九成嘅紅海心，仲有 10% 左右咧係韓國嘅紅心嘅，佢話相當之唔錯噶，口味都相當之好，係一個保健品嚟嘅。咁我哋而家粵語咧係攞到咗一個優惠碼，就係呢個用粵語嘅粵字就得噶啦，係 YUE 打入去入邊，我哋喺描述欄有 link 嚇，你點嘅 link 入去咧就可以攞到 15% 嘅優惠嘅，係非常之好嘅，大家可以去試下。咁啊，講完呢個之後，我哋講下中國大陸。咁美國對民營企業啊，咁歡迎或者係咁優待啦，或者係咁好啦。咁中共而家對民營企業係點嘅程度咧？咁我先講下喺中國大陸嘅就業情況，民營企業究竟幫咗幾多嚇？嗱，中國大陸咧一直以嚟咧有一組數據，有一組數字好過癮嘅喎，中國大陸嘅經濟同埋官方公認嘅民營經濟嘅特色嚇，佢一組數據非常著名嘅，叫做56789。咁啊尤其係89呢兩樣嘢咧，就係同直接同民營軍呢個經濟有關嘅，就係80%嘅以上咧係嘅經濟係由民營經濟咧貢獻出嚟嘅。咁啊，尤其係呢個城鎮嘅勞動。这个就业率呢 ,80% 是由这个民营经济供应出来的。而 90% 呢民营经济供应的是什么呢？新增的就业机会亦都是 90% 呢是由民营经济吸收了的。咁即中国大陆嗰啲咁嘅所谓嘅国营嘅咁大企业是废的啦，讲得清楚啲就是即佢哋即解决咗 10% 嘅呢个咁嘅就业，同埋最多呢都係 20% 嘅城市劳动力嘅就业啦，咁全部系民营的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民營經濟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係起到咗非常之大嘅呢個調節作用嚇。咁好啦，咁而家既然係起咗咁大嘅調節作用，咁啊習總咪應該對民營經濟好少少嘅啦，係咪？唔係喎，咁啊習總咧就去完呢個美國玩完啦嚇，咁翻咗中國大陸之後咧，唔知係咪玩得太開心咧，定係呢個唔開心啦嚇？咁啊突然之間咧就開始。出咗个政策就要对大陆嘅企业家咧要收费，咁要收咩咧？征收佢哋嘅所谓嘅税吓，无论喺海外投资又好，喺边度投资又好，征税。咁而且仲要系要有追讨权添。30年嚟嘅所谓改革开放或者40年嚟啦，咁其实30年咧之后先至系真真正正民营企业嘅呢个成长过程啊，有30年。咁民营企业咧可以讲紧系。好似雨后春笋咁出嚟嘅，咁佢哋而家但係30年之后今时今日呢，佢哋又好似以惊人嘅速度咁样呢神秘消失緊咁㗎吓。咁幸运嗰啲呢就可以抽身流亡海外啦，咁就识得呢个审时度势嗰啲呢，走唔甩嗰啲呢就要低头认错啦。咁喺呢个中国大陆呢可以讲係销声匿迹或者低调做人啦，马云呢啲就係啦，典型嘅。咁但係更加多嘅呢可能係被针对、被拉或者係家破人亡都唔出奇㗎。咁今日同大家举几啲举少少例子，然后讲下睇下习总点样对付呢啲民营企业家嘅。咁所以人好多人呢普遍而家一个疑问讲緊，就讲緊话点解习近平呢会咁憎恨中国企业家呢咁样。咁啊，睇到咗旅澳嘅著名法學家袁鴻兵教授啦，咁佢直接了當咁講出一個原因，佢話因為習近平對呢啲民營企業咧嘅企業或者企業家咧，根本上就係唔放心。咩意思呢？佢講話不管係唔放心，係最直接嘅體驗咧。咩叫直接體驗咧？就係喺習總訪美之前咧，其實北京密鑼緊鼓咁做咗一份。企业领袖随住习总会访问的这个这样的名单，听说阵营相当之庞大，但是在最后一刻被习总叫停了，原来不是美国不给签证，是习总叫停了。那么说这个是因为习总怕民营企业家去到中美这个交流的时候联手有外交，直接跟国际社会
入边最强大嘅政治势力同埋金融势力咧，进行直接联系或者系讲紧勾结啦，咁令到习总咧就认为，诶唔好啦，咁我唔好俾佢吹啦，咁啊习总取消咗。听闻系咁样吓，咁原来呢个系有咁嘅版本嘅。咁点解习总唔放心咧？咁啊，袁隆兵讲紧话，其实你睇下喺中国大陆嘅，无论系边度啊，尤其中国大陆，佢系一啲顶流嘅呢个企业家咧，冇一个实际上唔系想尝试一下咧。佢哋可唔可以掌握經濟能量之後咧，去獲得更加多嘅政治上嘅話語權嘅？咁佢話呢一樣嘢係啊，習總最唔可以容忍噶啦。咁佢舉咗個例子，當然係任志強啦，係咪？因為呢一輪咧，任志強係呢個名咧又成為咗熱搜噶嘛。咁就係因為廿七號嘅時候咧，之前同大家講過啊，呢個略略講一分鐘就講緊呢個潘雙鴨啦，喺私人嘅呢個聚會上邊放咗段讲话嘅影片出嚟，咁啊呢段影片咧，因为潘尚毅系苏豪嘅创始人啊嘛，咁佢系入边讲到咗咧，就话非常之佩服嘅一个朋友，就写咗十一封信，第一封信系俾佢嘅，咁啊话佢出咗事之后咧，自己就唔翻中国大陆啦，即系大概咁嘅过程啦。呢位朋友虽然冇讲任志强，最后咧知道咗佢系任志强啊，因为佢之前形容任志强咧同佢咧喺呢个微博上边嘅互动咧，就好似两个人夹粉唱歌一样啊，一唱一和咁样嘅程度啊，咁呢个几好朋友系咪？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样嘢入边就当然讲到任志强系指责啊习总，即系当然唔系一次指责啦，就最后喺2020年嘅时候指责习总系一个冇着衫嘅呢个小丑啦，系咪仲想做皇帝咁样？咁呢个咧非常之明显啦，就要讲紧话你做咗皇帝之后，就要整死嗰啲唔想俾你做皇帝嗰啲人咁。咁啊，当然就好快脆就被拉咗啦。咁然后咧就喺当年嘅九月份，即系2020年嘅9月22号咧，就判咗刑啦，18年啦。咁亦都系潘尚鴨嗰时，亦都系9月份啦，去到美国。咁之后一听到老友记呢个判咗刑之后咧，当然就连回程机票都取消埋啦，咁就唔翻啦。咁就呢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噶，因为佢喺视频入边讲到咗，佢系都几佩服。呢个任志强嘅，虽然冇点名，但系已经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咧，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潘尚鴨都敢走，而家其实中国大陆一啲稍微可以讲上咗级别嘅，即系比较高收入或者系比较有钱嘅嗰啲资本家咧，基本上咧都想尽办法往外走嘅。咁潘尚鴨咧就系比较敏感嘅一个人，或者系受过比较敏感啦。原因系咩咧？系佢从细到大咧都系咁样嘅，唔系净系呢一件事吓。咁啊，当然佢故事我唔讲咁多啦，就只系提一提就系话，潘尚鴨其实佢嘅呢个安排咧，唔系2020年嗰时安排嘅，早喺2005年咧，佢已经开始安排噶啦。当时2005年咧，佢已经将自己嘅股份咧，将自己嘅股份吓无偿转咗俾佢嘅太太张欣。直接轉咗俾佢張欣，佢自己其實係得空殼嘅。咁啊，張欣就即刻就將入邊嘅股份入邊94.78%嘅股份啦，直接就喺開曼開咗一個不可撤銷嘅信託。咁啊，攞咗開曼嗰邊，咁啊將國內嘅資產都開始賣，陸陸續續賣。結果咧，賣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就開始喺美國投資。咁喺紐約聽聞咧，買咗5塊地嚇。所以啱先讲紧话，去到2020年，任志强被判嗰时咧，潘尚鴨就话嚟纽约过年啊，系咪？过完年之后，即系2021年嘅新年啦，佢准备过完年之后翻去噶嘛？一睇中招，佢当然唔翻啦，因为其实分分钟潘尚鴨当时已经攞埋美国护照添啊。咁如果咁样嘅话，佢根本都唔使 care 你，系咪？咁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佢當時其實咧，唔單止唔翻嚟，咪跟住咧同黑石咪洽談啊，出售蘇豪中國嘅呢個核心業務啊，結果俾有關部門話唔俾賣嘅，話佢壟斷嚇。其實就係想逼佢翻嚟啊嘛，咁佢咪唔翻咯，咪就好明顯啦。咁記唔記得有一個喺美國而家開緊呢個汽車玻璃廠嘅呢個曹德旺係咪？咁佢亦都好敢講話噶嘛。咁佢對潘尚鴨其實咧都有非常之精警嘅呢、這個。点评嘅，对佢两公婆吓，都讲紧话，佢哋系鬼精灵嚟嘅，咁啊呢，即知道佢系呢个非常之审时度势嘅人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呢，琴日同大家提到咗嘅就系、是、海底捞嘅老细张勇同埋舒平啦。
咁佢哋其實之前都已經佈局咗㗎啦，佢哋兩公婆咧提前喺新加坡佈局，資產已經移咗出去好多㗎啦。咁而且咧，佢哋亦都喺開曼開咗呢個呢啲信託啦。咁佢哋其實好似聽講話喺新加坡入埋籍添嘅。咁呢個咧就係喺只係喺新加坡控制住中國大陸嘅呢、這個海底撈咁解嘅。但係都唔得，因為你主要喺中國大陸有生意，除非你唔攞啦。如果你攞翻嘅話咧，你一定係要出事嘅。所以咪講緊張勇嘅太太舒平咧，前嗰兩日咪講緊佢賣咗 2.59 億嘅呢一個海底撈嘅股份嘅，套現咗27.5億嘅港元嘅，為咗咩咧？就為咗保純。你一定係要出事嘅。所以咪講緊張勇嘅太太舒平咧，前嗰兩日咪講緊佢賣咗 2.59 億嘅呢一個海底撈嘅股份嘅，套現。

朝咧，其實已經榮登咗中國大陸嘅叫首富盛大嘅老闆。咁佢當時咧喺盛大最勁嘅時候咧，佢將佢賣咗，賣咗幾百億美金。咁跟住咧就喺升喺美國咧就買咗一個聽講係同新加坡大細咁上下大嘅森林啊。我嗰度做山大王走咗去啦，咁啊唔翻嚟啦。咁啱先你讲紧嗰个段永平咧，就系佢当时譬如小霸王啊、步步高啊、呢个 vivo 啊呢一啲咁嘅都系同佢有关嘅。咁佢就亦都喺呢个时候咧，佢将股份卖晒、分晒吓、分晒，都包括咗佢自己嘅。听讲佢自己带住1300亿，唔知系咪人民币嚟噶啦，就即刻走咗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佢哋。睇到咗，當你有財富嘅時候咧，喺中國大陸咧係冇辦法留低嘅，因為中共始終都係撳住你嘅。當然有啲人講緊話，其實同李嘉誠比身咧都仲差一截咁樣。當然啦，因為李嘉誠佢畢竟喺香港更加多資訊啦，係咪？咁啊更加清楚啲添啦，做咗咁多年生意，咁呢個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噶。咁其實我哋成日講緊極權嘅體制之下嘅話咧。最高嘅政治權力同埋頂尖嘅呢個民間財富之間咧，其實佢係冇辦法調和嘅。咁因為點解咧？最高權力佢一定係想想方設法咧，將你嗰個叫做共富咗佢係咪？共同致富嘛，共同富裕嘛係咪？習總我最中意講呢樣嘢噶啦。咁你作為民間嘅財富嚟講嘅話，你當然唔想話呢個坐以待斃噶啦。咁啊，即係佢哋係無法調和嘅。是對決的一個宿命啦，好明顯睇到咗噶嚇。咁而習總最中意嘅係咩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同埋親自指明方向嘅。咁啊，從一帶一路啊，到雄安新區啊，或者係廁所革命啊、垃圾分類等等嘅，其實咧，習總都係做緊嘢噶。但係好多你都會睇到咗咧，其實都係爛尾嘅，所以叫爛尾帶咧，就一啲都冇講錯噶。習總尤其雄安新區嚇，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噶啦。咁企業家以前咧，其實你講得清楚啲就講緊話，譬如企業家以前咧，佢哋喺一開始起家之前咧，或者第一代、第二代嘅民營企業家咧，佢哋喺市場上邊咧，其實競爭相當之大，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哋其實咧養成咗一種非常之敏鋭嘅感覺啦。佢哋一開始嘅時候，要可以講係。創業初期啦，佢哋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只能夠向呢啲權力卑躬屈膝啦。當佢哋有咗成績，做咗行業嘅巨頭嘅時候，你話佢哋點諗啊？佢哋當然想保護自己嘅財產啦，係咪？咁保護自己嘅財產最大嘅訴求就係要求法律叫做法治化啦、透明化嘅經商環境啦。咁如果法治化、透明化經商環境，咁中共仲攞到錢？仲可以攞到你錢咩？仲可以刮到你嘅錢嘛？係咪？咁冇可能噶啦。咁中共最中意就紅頭文件啦，或者係講緊口頭文件啦，係咪？咁啊一句話親自指揮，咁啊習總講一句嘅就大鑊噶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同商業嚟講咧，根本冇辦法比嘅嚇。中共又最中意係呢個槍打出頭鳥，或者係講緊你越膨脹嘅時候咧，就越打你。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攞馬雲嘅事例嚟睇。大家講下嘅，當然馬雲嘅事例入邊最典型嘅係2020年嘅時候，馬雲喺上海灘嘅嗰一場演講入邊啦，係最火爆嘅啦，就可以講係被稱為咗自信心膨脹同埋訴求表達啦。咁呢樣我一陣晏少少至講下。我哋先攞個時間線嚟同大家講幾樣嘢先，一就係2015年9月份，習近平出美國訪問嘅時候嚇，咁喺西雅圖仲有一場呢個中美企業家座談會，亦都可能係呢次座談會咧，所以令到咗習總呢一次咧係唔俾企業家出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啊，當時每位企業家咧都係只能夠講三分鐘嘅啫，係比較嚴格嘅嚇。咁啊，個個走講完三分鐘，到完嗰度走噶啦。但係輪到馬雲咧，就滔滔不絕講咗十分鐘。咁啊，習總坐喺度嘅話咧，就變咗呢個報警板嚇陪襯。咁當然嘅面色就難睇㗎啦，咁所以呢就已經對馬雲相當之唔爽㗎啦。咁2017年嘅時候呢聽聞呢、這個林鄭月娥當時呢林鄭做緊特首嘅時候走咗去杭州啦，咁去咗阿里總部訪問嘅。咁當然馬雲要見一見特首啦，係咪？咁兩個人傾偈傾得

呢、这个兴起嘅时候咧，突然之间马云听讲讲咗句说话，佢讲话：如果我哋阿里巴巴喺杭州有一个一国两制嘅政策嘅话咧，我唔知道我哋会做成咩样咧咁样。咁啊呢句说话咧，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吓。咁啊传到阿习总嘅耳仔入边咧，被认为咗系踩咗界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其中嘅一部分。咁第三个咧就系2017年咧，习总就可以讲系。亦都比較激進，亦都係令到馬雲亦都係佢人生入邊最激進啦，即係令到習總最嬲嘅其中嘅一樣嘢啦。2017年1月份發生咩事咧？阿 Trump 啱啱上任，咁啊習總都仲未嚟見阿 Trump， 咁啊馬雲咧已經係坐緊私人飛機嚟到咗阿川普大廈咧，搶先要同阿 Trump 見面，咁啊見咗真係見咗面啦。咁啊而且公開承諾咧，要為美國創造百萬嘅就業。當然冇成冇最後冇呢個兑現啦，咁啊唔知道咧，唔知道嘅人咧，以為呢一個就係馬雲咧成為咗習近平嘅特使嚟同阿 Trump 見面嘅添，但係其實唔係，當時馬雲嘅角度咧就係我係世界首富，咁我嚟呢度噶啦，要顯示一下犀利嘅嚇，咁對於習總嚟講，你估佢點諗啊？佢當然諗住講緊話我堂堂一國之君係咪？咁啊孤寡寡人嚟噶嘛？咁仲要吩咐底下嘅人通过各种渠道安排咧呢个嘅外交路线添。咁你一个生意人，咁凭乜嘢资格咧走咗去要个外交路线咧？跑去同美国总统倾一百万嘅就业机会系咪？咁你点解唔喺中国大陆创造一百万嘅就业机会咧？如果同呢一点嚟睇嘅话，马云真系好大镬嘅，其实系。咁喺做生意，马云当然系拥有好多公司啦，咩？淘宝、天猫啊、支付宝啊、阿里云啊、咩菜鸟物流啊等等等等等等噶吓，咁啊最后去到咗个蚂蚁金服系咪？咁啊呢个咧就系喺舆论上边咧，因为佢有呢个媒体，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好犀利。咁第一财经啦，优酷啦，咁后嚟又买咗香港嘅南华早报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同马云有关嘅吓。咁所以佢既喺媒體上邊又可以做到嘢，喺生意上邊又做到嘢，咁所以佢當時咪被認為咗係精神教父之一嘅。咁佢喺呢個教咗一個叫做湖畔大學嚇，咁湖畔大學咧其實冇招生，就已經被呢個冚咗啦。馬雲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嘅。咁最嚴重嗰個咧，當然就係2020年。10月24号喺外滩，上海外滩一个金融会议上边，咁王岐山咧，其实事先就强调话守住唔发生金融系统性嘅呢个金融风险嘅底线啦。咁但系马云上台咧就讲紧话中国咧唔系系统性风险嘅问题，系冇系统性，系冇系统吓。咁啊痛批国有银行咧就讲紧话当铺思维就讲紧话，你哋系用紧嘅咧，嘅监管系用治老人痴呆嘅药咧嚟治青春期嘅药咁样，你死唔死你话？咁所以咧，一出咗言论之后咧，好快脆睇到咗咧，就因为挑战咗国家主权啊嘛，咁马上四部委约见佢啦。咁跟住咧，蚂蚁金服吓，准备呢个上市前嘅48小时叫停咗，48小时啊！即刻叫停咗，咁啊，當然估值大幅跌咗啦，跌咗1/3添。咁呢個係跟住開始巨額嘅罰款啦。咁佢本人咧就要流浪海外啦嚇。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啦。咁但係馬雲而家喺國內喎，咁加上咧佢之前咧亦都打咗個電話俾黃有龍，即係趙薇嘅前夫啦，係咪？講緊話叫佢翻嚟係咪？就得馬雲打電話俾嘛。咁啊，點解佢翻去咧？就因為李強。咁啊，當時李強咧系主政过，其实佢同个马云都几熟噶，叫做咁派人去日本、荷兰去揾佢，听讲吓咁啊，同马云讲话你翻嚟啦，你系安全嘅咁样。李强讲安全就安全噶啦咩？阿习总都冇人岌头系咪？咁所以咧，马云其实冇办法噶吓，佢一定要翻去。咁结果翻到去嘅话咧，咪亦都俾人禁住咯。所以你睇到马云而家其实咧系冇声出噶，乜声都冇得出噶。咁呢个就系佢喺一个好典型嘅阿习总打压嘅中國大陸企業家嚟嘅，咁你話你睇下今日嘅題目入邊就對比兩下，美國
就去支持呢啲民間企業或者私人企業。啊，習總而家咧就將啲私人企業、民間企業咧係往死裏打。咁你話中國大陸嘅經濟會好到邊度啊？你話大家去諗諗得噶啦嚇，呢、這個就好明顯啦。咁另外一個講下同香港有關嘅消息就係、是、Trump 因為川集會啊嘛，川集會期間究竟有冇同阿習總講呢個關於黎智英嘅事件咧？咁而家卒之得到咗答案啦嚇。星期三喺白宮入邊咧就被記者追問啦，就講緊話有冇同阿習近平提黎智英啊，同埋美籍嘅緬甸裔嘅學者敏申啊呢啲個案啊咁樣。得到咗非常之明確嘅回答，就講話有，我哋同阿習主席傾啦。佢仲講緊話，我哋傾過，我認為咧，我哋進行咗一啲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討論。咁啊，希望咧，呢啲討論能夠取得成果咁樣嚇。咁啊，更加多嘅細節冇啦，因為五月份川集會之後咧，其實Trump 講得稍為清楚啲或者多少少嚇。當時佢喺空軍一號嘅時候咧。佢就講緊話已經同個習總咧傾過人權同埋被拘留人士嘅問題，交換意見，就話相信咧習總會嚴肅咁考慮嘅，會釋放被中國扣押嘅呢、這個石安教會嘅創辦人呢、這個金明日牧師，結果就放咗啦。咁但係佢亦都同時講過話，但係黎智英個案咧頗為棘手，顯示中方嘅態度咧依然強硬咁樣。咁呢個就係當時五月份講緊嘅嘢嚇。咁呢個金明日呢個牧師咧，其實就喺七月份咧，就呢個美國獨立日之前咧係獲釋嘅。咁就已經翻到嚟美國噶啦。咁呢個係好明顯嘅。相隔四個月之後咧，咁呢一次啊 ，Trump 講緊嘅呢樣嘢咧，就講緊話今次嘅討論咧係有成果，希望嚇係希望佢有成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冇講到習總嘅態度。咁呢樣嘢我哋只能講話。而家要睇下接住落嚟呢幾個月，因為11月份呢川普如果去深圳嘅話呢，可能未放嘅話可能仲要提。咁12月份呢習總如果再嚟美國嘅話呢，如果再未放嘅話，川普再提嘅下會係咁樣，呢種咁嘅情況會係咩情況呢？當然習總攞呢啲人作為人質嚟呢個對待呢，就不爭的事實嚟㗎。無論係金明日牧師又好，或者係黎智英又好，或者係敏申又好，或者係陳又林又好，其實都係被當成咗人質嚇。呢啲係非常明顯嘅呢個人質交換㗎啦。即係每一次佢鬆少少嘅話咧，咁就叫做做咗嘢啦，係咪？咁所以就係要睇下習總嘅態度去到咩程度嚇。咁所以我哋再會觀察一下之後呢幾個月嘅變化嚇。當然黎智英而家咧，因為佢第一個。關押嘅呢個地方咧，亦都非常之唔人道啦，亦都係好熱好悶啦。咁佢加上有成八十歲嘅人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七十幾歲嘅人，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佢承唔承受得住唔知道。加上咗佢自己身體亦都唔係咁好啦，又有糖尿病啊，好多種嘅呢啲病啦喺個身上邊啦。咁所以咧，對佢嚟講並不好受，可以咁講。咁如果早一日放出嚟嘅話，对于佢嚟讲嘅话咧，早一日会系舒服啲，起码都有缓和佢嘅症状啊。咁诶，睇下习总咧会唔会以人道方式放黎智英啦吓。咁我哋到时睇下啦。咁另外一个亦都想讲下香港嘅消息。香港消息，网媒叫做爆炸头嘅创办人邓浩荣咧，就喺两日之前，两三日前啦吓，咁啊被扣押咗。咁啊扣押咗之后咧。就而家獲准保釋嚇，即係扣押咗兩日之後咧，就獲准保釋喺星期五，即係二號嘅星期五啦嚇，嘅凌晨咧，北京香港時間二號嚇凌晨十二點咧就放咗出嚟。咁佢喺見到記者嘅時候咧，冇講佢好多嘢，講咗一句話嘅，佢話冇諗冇嘢講啊，佢話辛苦曬大家啦嚇，咁啊咁夜都喺度等咁樣，咁啊離開咗啦，因為佢嘅。被呢、這個俾佢保釋咧，當然係有條件嘅啦，就唔可以出嚟亂講嘢啦，亦都唔可以接受其他講嘢啦，所以佢就講咗句説話就走咗嚇。咁呢啲係亦都係難怪嘅。咁呢一次被拉咧，其實仲有一個就係前社民聯嘅成員，亦都係牙醫嚟嘅，叫李盈之。咁佢哋兩個咧被指涉嫌喺今年8月31號嘅時候咧，即係831啦。
在香港太子站外边咧，被讲话散播所谓嘅假信息，煽动咁话，咁啊未知具体嘅呢、這个佢哋散播咗咩信息吓？咁其实除咗佢哋呢两个之外咧，喺三号嘅时候啊，咁啊呢个咧，警方喺本九三号啦，咁啊喺九龙嘅呢个亦都拉咗三个人。呢三个人咧涉嫌讲紧话佢哋。是出于煽动意图作为作出咗具煽动意图嘅作为咁样吓，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咗具煽动意图嘅作为吓，嗱我再重复一次，因为唔系我读断咗，系咁讲呢个罪行吓。咁呢三个人咧就其中一个叫做陈冠旭，另外一个咧前九龙区嘅议员冯敬文，仲有一名咧就系姓谭嘅男子嘅。咁啊，佢哋即系前面嗰两个咧，就系旺角呢个九名团嘅成员嚟嘅。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姓谭嘅男子吓，咁佢哋被拉咗嘅。咁我哋到时再关注佢哋嘅情况嘅。而另外一样嘢关注香港嘅呢、這个审查嘅加重刑嘅程度咧，就系Tom Cruise 佢嘅新片《挖掘者》咧，原定喺十月初喺香港上演。但是突然之间呢被叫停咗，因为佢10月1号要上演㗎，咁本身推出优先场㗎，咁喺10月1号呢就推出优先场，第二日呢正式上演，咁其实喺10月1号准备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已经被叫停咗㗎啦。咁叫停嘅原因呢其实冇讲到㗎，咁根据联合早报报道讲㗎嘛，有传影片入边涉及呢系敏感嘅对白同埋政治讽刺，而受影响可能咧需要删剪部分内容，要睇下导演同埋片商同意之后咧，先可以重新安排啲排期上画嘅咁样。咁而家嘅讲法未得证实吓，因为台湾咧系冇呢个冇删到啊，冇停到佢嘅首演嘅。咁亦都讲紧而家台湾可以演，咁大家咧如果可以知道嘅话咧，就去台湾睇下，知道咗。传闻入边系咪敏感对白同埋政治讽刺噶啦？咁主要系细心啲睇就得啦，因为呢个影片咧，其实系一个叫做灾难喜剧嚟噶。咁入边真系冇一灾难喜剧，或一讲到灾难喜剧嘅话咧，分分钟就可能会讽刺到某啲人有灾难嘅时候做乜嘢，系咪？咁啊呢个可能系嘅。咁所以睇到网民入边就讲到咗话，香港演员购票平台咧已经查唔到呢个片噶啦。咁啊追问。影片喺大陆上演是否更加无望呢，应该就係㗎啦。咁所以有啲网民讲緊话肯定唔係呢个血腥嘅暴力。咁讲粗口啦都可以喺翻译入边呢个改变过嚟嘅。咁色情嘅嘢亦都可以改变嘅，但係政治呢就唔得。咁所以呢可能分分钟就係因为香港嘅所谓嘅呢个电影检查条例咧，2021年收紧咗啦嘛，咁诶将所谓嘅国家安全咧纳入咗电影审查啊嘛，一纳入咗，咁可能好多电影咧真系有事啦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嘅。咁其实喺2025年8月16号到18号原定上演嘅香台湾电影《我家嘅事》，当时咧喺香港嘅夏日叫国际电影节放映嘅，咁啊两场放映咧喺开演之前咧都被取消。咁主办方讲緊嘅名呢就讲緊话呢个片呢未满足香港电影报刊同埋物品管理办事处嘅修改要求咁样吓，咁所以呢就停咗。咩叫修改要求咁好明显啦。咁台湾嘅片商当时就讲啦，就讲緊话呢个影片呢係因为画面用嘅字冇办法通过呢个审查。咁片方呢为保持作品嘅完整决定唔作修改咁样吓。咁连字都唔得，咁你又睇到咗好明显嘅情况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个审查咧，系越嚟越紧，越嚟越紧或者越嚟越严啦，系嘛？咁自我审查咧都系，咁所以你睇到咗香港点解而家讲紧话佢啲媒体入边，啲人唔信啦，因为佢自我审查咁严重，点信啫？系咪？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同大家 update 一下，以色列嘅杜拜航空公司入边一部飞机，就系几乎全部都以色列人啦。
咁啊差啲啊出咗事啊！咁呢个系好大嘅一件事嚟，其实系咁啊呢件事入边咧就系一个副机师咧袭击咗呢个机长，咁啊差啲咧将呢个飞机咧就系以自杀方式咧就系坠毁嘅，但系好彩咧就救翻吓。咁啊睇到咗内塔尼亚胡即系以色列嘅总理咧接受咗科克斯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哋讲到咗，佢话呢个副驾驶机师咧目前正在接受走调查。从调查人员掌握的个人资料来看，他的背景入面存在伊斯兰主义倾向以及激进化的迹象。这样洛塔尼亚胡亦都讲到了，可以确定这一名机师有自杀的倾向。他说但是呢，因为现在目前还在调查，现在还不能够对这个袭击者的背景和动机落最终结论，即是在调查。咁因为而家一直都讲緊呢个阿曼嘅副机长啦，佢因为佢系阿曼公民嚟嘅，咁点解佢会上咗飞机？其实呢个呢系好重要㗎，因为以色列呢佢哋除咗要查呢个阿曼嘅公民嘅背景之外呢，亦都要查下点解佢可以提前呢个上咗飞机而系冇办法查到啦。咁样呢一个其实好重要㗎，因为以色列为咗安全嘅起见呢，佢哋其实有一个条款嘅，就讲紧话，唔系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嗰啲咧，嗰啲机师吓或者嗰啲航空公司咧，要受严格嘅审查嘅。咁啊，呢个严格审查咧，点解会系出咗漏洞咧？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佢哋既然系有呢啲咁嘅规定嘅话咧，冇受过咗严格嘅背景审查咧，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相当之大的一件事，所以他们要查这件事，他讲很快可能会有结果了。如果这个机师被查出了他是跟伊朗有关的话，这件事伊朗真的相当之大件事，我认为。因为在没多久之前叫做60日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完了之后，川普打伊朗的，一直伊朗的反击都不敢打以色列的。因为佢哋知道以色列已经完全准备好晒，如果一打嘅话咧，美伊联手嘅话咧，伊朗咧真系会被可能严重打击得更加犀利嘅。咁所以咧，佢唔敢打以色列。咁如果系呢一次被查出呢一个副机师真系同伊朗教唆有关嘅话咧，即系直接同伊朗有关啦，咁就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啊，洛塔尼亚胡咧就唔好客气啦，就真系直接。可能要打伊朗噶啦，咁呢个就系可能嘅情况吓。咁包括咗 Trump 在内咧，亦都系科克斯问咗 Trump 讲嘅话，你有冇听取咗呢一名嫌疑人同伊朗可能存在联系嘅简报啊？咁样 Trump 讲话，根据我目前听到嘅情况咧，我答案会系肯定嘅，但系咧我哋而家仲喺度调查紧咁样，即系讲 Trump 讲紧有可能啦。咁呢种咁嘅有可能咧，其实亦的事就系吓，咁所以咧。同大家 update 一下呢件事，如果係到时有进一步消息再同大家讲㗎。但係 Trump 呢亦都利用咗呢一件事入边呢嘅呢个波音飞机吓。咁佢大事做文章啊， Trump 可以咁讲吓。佢讲嘅话你波音飞机你睇下几犀利系咪，佢已经佢呢一次嘅事件入边呢，佢嘅本身飞机设计嘅承受能力已经超过晒佢承受能力㗎啦。但係佢都可以承受到呢个咁嘅咁急劇嘅下降同埋超重嘅呢个咁嘅情况下，咁都可以将部飞机平安落嚟嘅话，佢话呢部飞机嘅设计咧值得赞赏，大家去揾呢个波音啦咁样。咁当然啦，波音以前嘅飞机一直都好好吓，相当之好。但系因为近年嚟咧，点解 Trump 会咁样卖广告咧？近年嚟其实波音，大家如果去查下近年嚟嘅历史，知道咗相当之令人颓丧，可以咁讲吓，飞机门又跌啦。个碌又跌啦，飞机门都可以飞出嚟啊！呢个咁啊，相当之夸张啊！点解？因为喺某某党呢个做总统嘅时候咧，系实行咗 DEI 啊，其实咧就对技术方面咧系放松咗啊，使到咗咧其实做出嚟一啲嘢咧系唔合格，甚至乎系有问题嘅。咁啊，之前有一个波音嘅前员工咧，其实起诉呢、这个。可以讲紧系可以讲吹哨人啦，咁啊对呢个波音嘅吹哨啦，咁啊令到咗咧，佢突然之间死亡噶吓呢个人，咁呢个其实亦都怀疑有人系整死佢啦，咁但系波音事实上喺近年嚟咧，
佢飛機係出咗好多呢啲咁嘅唔應該出嘅故障。咁所以咧，Trump而家呢一次賣廣告，我認為佢真係喺度賣緊廣告。咁如果佢賣咗廣告嘅話，波音嘅質量係上唔到去嘅話咧，波音嘅事啦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啦。呢個就係一個插曲嚟嘅。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住見，拜拜。

0: 好。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神秘听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 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佐治亚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佐治亚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执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价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三个内容，一就是联邦突然之间袭击了国会议员，亦都被称为了四人帮之一的这个奥马尔的家。点解呢？就会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咁就睇到咗法兰克福书展入边咧，呢、这个禁书在现，当时嘅期啊，呢、这个又在现。咁中共咧抗议系无济于事嘅。咁睇到咗废鼠疫咧喺中国大陆咧，似乎引起咗相当之大嘅恐慌。咁香港咧都要严查喺俄国嚟嘅旅客。咁先讲下奥马尔嘅呢个情况先。咁因为系国会议员，所以咧系引起咗相当之大嘅震动嘅。咁喺美东时间10月12号，即系今日啦。咁睇到咗一早喺6点钟嘅时候咧，讲紧东部时间啊，即系天都未光嘅。咁华尔街特区嘅一条街入边就突然之间被人封咗。咁一班嘅背囊背住一个叫做 HSI 嘅呢个国土安全调查局咧，呢啲联邦探员咧就入咗间屋，咁啊过咗一阵之后咧，就一箱一箱嘅嘢咧就搬咗出嚟，咁入边写住嘅外边写住嘅标签就叫做扣押物件吓，咁啊呢个亦都系呢个情况嚟嘅。今次咧唔系针对非法入境者，而系呢间屋嘅主人，呢间屋嘅主人系现任嘅美国国会众议员明尼苏达州嘅民主党嘅奥马尔。咁啊，时间亦都非常之敏感啊，因为距离11月3日选举咧，啱好有三个星期吓，啱啱好，咁所以咧都非常之敏感呢个时间咁。对一个国会议员屋企咧，俾佢搜查，俾呢个移民系统嘅人攞住搜查令上嚟搜查，即系证明一样嘢，就系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系呢一个有冇罪吓。起码都是这样一个程度。咁我哋先睇下事实嘅情况先。咁睇到咗司法部呢就呢个事件其实发表咗一个好短嘅声明。咁内容大概讲到咗嘅呢就係讲㗎嘛。今日喺华盛顿特区一带呢，国土安全调查局亦即係叫做 HSI, 佢哋執行咗一张由司法部申请经由法官批准嘅审查令。而呢一次行动系一项进行中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样写着的。咁啊，具体的内容其实冇讲嘅，只系讲咗咁多内容嘅。入边嘅调查令嘅内容亦都冇讲，亦都冇讲系搜查边个，亦都冇搜查乜嘢都冇讲吓。咁啊，根据而家一啲细节出咗嚟啦，因为美国突然呢件事咁大，当然系几乎所有嘅大细媒体咧都会涌上去报道噶啦。咁佢哋都系引用一啲所谓嘅消息人士讲㗎吓。咁无呢啲呢呢几个媒体呢就系美联社啦 ,CBS 啦 ,ABC 啦 ,NBC 啦 ,Fox News 啦，咁佢哋都系引用呢个消息人士讲緊嘅。就话被搜嘅呢就系奥巴马喺华盛顿特区嘅屋企。咁唔系佢喺明尼苏达嘅屋企吓。咁会唔会喺明尼苏达屋企会被搜呢？呢一个目前冇得到证实。咁所以咧，只能够讲紧话佢华盛顿 D.C. 屋企被搜嘅， 咁調查嘅焦點話係佢嘅移民文件，呢、這個文件咧其實都幾耐下噶啦，就係、是、佢入籍之前填少個填嗰份表嚇，仲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啦，由佢爸爸代表填嘅呢份申請表嘅。咁根據 NPR 嘅引述啦，就一位現任嘅官員就咁講啦，佢話呢一個係一項調查咗好幾年嘅案，入面咧有催受者嘅投訴咁樣。咁CBS 亦都報導咗話，司法部長布蘭奇咧本人事前係知道呢嘅情況噶。咁啊，司法部咧亦都係諮詢過專門處理呢啲案件嘅專家，係亦都係一啲部門啦，叫做公共誠信科嘅。咁講到呢度咧，咁可能有個名詞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做 HSI？ 咁呢個係大家可以 ICE 咧，大家知道咗啦。咁啊，呢個海軍及邊境管察局嚇。咁啊，呢個咧 HSI 係咩嚟嘅咧？咁呢個亦都係國土安全部入邊嘅一個專門做刑事調查嘅部門。咁啊，管嘅咧就係移民文件造假啦、身份欺詐啦、騙移民嘅福利呢一類嘅聯邦罪行嘅，佢哋唔係去捉人大駕出境，佢哋係去揾證據準備起訴嘅嚇。所以咧呢一次係唔係掃蕩非法移民，而係咧一單刑事嘅偵查步驟，可以咁講。咁其實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今日奧馬爾咧係仲未被有任何罪名起訴㗎，佢本人咧亦一直喺度否認緊有任何不當嘅行為嘅。咁我哋睇下究竟奧馬爾係咩人，佢點解會被聯邦調查先？咁呢個就要追溯到佢細個，甚至乎係出世之前啦。咁1982年咧，佢喺索馬里首都呢、這個叫做摩加迪沙出世嘅。咁索馬里啊發生內戰，咁啊成日都有呢個難民㗎啦。咁佢屋企人啦，佢同佢屋企人咧就逃難，就呢、這個喺肯亞嘅難民營入邊咧住咗大概4年。咁喺1995年咧，全家就獲准移民美國。喺2000年咧，咁佢哋17歲就歸化為美國公民。即係大概而家我哋睇到嘅資料係咁樣嚇。喺2018年咧，咁佢就代表明尼蘇達州第5區，亦即係之前喺亦都係 Trump 嘅時期發生過嘅一個。黑人被所謂嘅死亡嘅呢個明尼蘇達阿波利斯一帶嘅嚇，咁當選總國會眾議員，佢亦都係第一位索馬里裔嘅國會議員嚟嘅，咁亦都係首批穆斯林女議員之一，屬於民主黨入邊進步派嘅好出名嘅一個小圈子叫四人幫，啱先所以講嘅四人幫，佢係呢個牽頭人添啊！咁咪由難民到國會議員，咁大家可能會認為哇，呢個係好典型嘅美國夢已經做成咗啦，係咪？但係點解佢喺華盛頓 D.C. 嘅屋企咧被搜查啦，並且帶走咗好多被稱為咗物證嘅或者證據嘅物品咧？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個事情嚟㗎嚇。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咗聯邦調查局唔係話突然之間去調查佢，或者去突然之間突襲嘅嚇。咁佢有幾條線索嘅，第一條就係兄弟同兄弟結婚呢條指控嘅。好幾年前咧，保守派嘅圈子入邊都係流傳咗一個講法。咁呢個講法咧就係話奧馬爾咧喺2009年嘅有一段婚姻入邊咧係嫁俾咗佢兄弟，係親兄弟嚟嘅。咁目的系咩咧？系帮助佢嘅兄弟咧，系移民美国，系方便啲吓。咁呢个指控咧，到目前嚟讲，喺公开证据入边咧，系冇证据嘅。嗱，奥马尔咧亦都多次否认咗，美国主流媒体咧，一般都称为咗未经证实吓。咁但系到目前为止，只系讲话未睇到公开嘅证据而已，唔能够讲话联邦咧系冇掌握证据嘅吓，只能够讲紧话冇睇到。呢、這個所謂嘅被指控嘅證據嘅，呢、這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嚇。咁另外一個嘅咧，就係講緊佢嘅財富嘅暴漲問題啦。咁根據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嘅呢個科麥咧，佢講到咗，佢講話調查奧馬爾嘅丈夫，即係而家現任丈夫，佢旗下嘅一間公司質疑佢哋。 的资产在短时间之内呢大幅增长的。咁啊 ，Trump 当时亦都公开讲过话，司法部同国会咧正在睇奥马尔身价嘅问题咁样。咁然后咧喺2006年嘅事情咧就开始加速，一月份咧就睇到咗当呢个而家嘅吓共和党嘅众议员梅斯咧就想召开奥马尔嘅移民记录吓嘅呢个传召佢嚟讲佢嘅移民记录，但系喺委员会入边咧，俾佢嘅同党都系两党嘅议员啦，其实一齐挡咗落嚟嘅。咁呢个其实呢因为共和党嘅议员都挡咗落嚟嘅话呢可能佢哋需要证据睇证据呢先至要呢、这个要传召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毕竟系现任嘅国会议员，所以呢要小心啲系正常现象嚟嘅。咁五月份嘅时候你就睇到咗副总统曼斯呢就讲到咗话政府就会就移民欺诈嘅指控呢调查奥马尔咁样。咁因为曼斯就係负责欺诈呢啲事务㗎，咁到目前为止佢哋一直都係做緊呢样嘢嘅。咁移民欺诈呢更加係佢嘅重中之重。咁所以呢佢就讲话要调查嘅时候呢可能就有可能呢已经係掌握咗一啲证据㗎啦。咁因为冇公开而已。九月份呢亦都睇到咗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呢喺共和党嘅活动上面呢公开讲緊话奥马尔咧同兄弟结婚咧，系可能会有证据。佢仲要讲紧话，会有事情发生，即系有事发生啦，亦都讲明咗可能掌握咗一啲证据，呢啲都有可能噶吓。咁喺9月13号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咗白宫边境事务嘅主管霍曼啦，喺接受 Fox News 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又讲过话 ICE 确认咗，喺度调查紧，不过咧。记者追问有啲乜嘢欺诈证据嘅时候咧，佢冇讲到吓。而喺9月18号，奥马尔就讲啦，佢话佢从嚟都冇收过国土安全部任何嘅联络咁样。咁啊，今日啦，就系10月12号咧，就喺今朝探员就直接上门正式搜查佢喺华盛顿 D.C. 屋企吓。咁啊，有啲细节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今日嘅消息人士讲紧嘅调查焦点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咧，因为所谓嘅刑事吓，就讲紧佢阿爸咧，当年代佢填嘅文件，咁唔系佢兄弟结婚吓，可能会同兄弟结婚都有关系，即系刑事方面吓。但系咧呢、这个只系消息人士讲嘅，具体咧唔系系唔系两件事一齐嚟推进咧？其实目前系唔知嘅，只能够讲紧话需要知道呢个细节嘅，而睇到咗嘅其实好多。观众或者朋友咧，第一个问题可能会问过我：，哇，国会议员嚟嘅，政府话搜就搜，有冇搜查令先？啲搜查令系边个批出嚟嘅？有冇证据先？呢其实系好重要嘅。
0: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讲呢个问题，唔好再马上翻嚟。
3: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欢迎继续翻嚟时事聚焦。咁我哋讲翻联邦政府搜查国会议员奥马尔嘅屋企，咁啊究竟有冇搜查令嘅咧？
2: 答案系有搜查令，而且系法官派出嚟嘅。咁法官凭咩派出嚟？可能咧呢一个就系我哋要嘅一啲答案或者分享同大家吓。根据美国而家现行嘅法律嘅框架嚟讲嘅话咧，第一个当然系讲宪法先啦。咁啊宪法第四修正案咧。搜人哋屋企原则上咧系要有搜查令嘅，执法人员咧要写一份宣誓书交俾法官，咁啊令到法官相信有合理嘅根据，即系有合理嘅理由相信有人犯咗罪，咁啊而证据咧好可能就系喺呢个地方，咁搜查令咧仲要写明要搜查边度可以拎走乜嘢，咁啊法官唔系。橡皮图章嚟噶嘛，而唔系好似中国大陆嘅呢个人大咁啊，或者系讲紧香港立法会嘅呢个咁嘅橡皮图章啊嘛。宣誓书要写得如果唔够嘅话咧，佢系可以唔批噶，或者打回原形。我话你重新嚟过，咁可能嘅。咁而家批咗出嚟嘅话咧，咁大家可能咧就会认为有一定嘅根据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国会议员。佢冇刑事嘅豁免权嚟㗎，佢冇刑事豁免权嚟㗎。宪法保护嘅保护议员嘅系咩呢？系立法行为。譬如呢投票啦， 喺议会入边发言啦、立法文件啦，呢啲咧系要保护嘅。佢嘅私人嘅事同样系受到刑事调查嘅，亦即系讲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吓。咁啊，守屋企比守国会办公室咧，会系好啲，系少咗咩三权分立嘅争议嘅吓。其实2006年 FBI 曾经守过民主党议员杰弗逊嘅国会办公室。咁啊，搞到咗国会两党咧都跳出嚟话要立法，咁最后咧法院咧就要求设立程序嘅，俾议员先攞走受保护嘅立法文件。啱先上边讲紧嘅嗰个立法文件咧就系受保护噶啦，咁所以只要立法文件受保护咧，个人物品系唔受保护噶吓。咁啊，第三点咧就系、咁样搜查国会议员嘅屋企有冇先例咧？有。在2022年 ,FBI 搜过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这个叫做灰利亚尔啦，他家。那他后来呢就被起诉，同年 FBI 又搜过参议员梅兰德斯，亦都是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啦。那他搜过家的时候呢，搜出了金条和现金，后来呢他就被认罪啦，定罪啦，后来佢被定罪㗎，所以呢守议员个屋企本身唔系天方夜谭。呢一单案特别之处呢，其实大概我哋睇到咗有三个地方，一就系出手个唔系移民，唔系 FBI， 系移民系统。咁第二个呢就系佢要守个系30年前呢个奥马尔入籍嗰阵时亦都佢未成年嘅时候个文件。亦都有可能啱先我讲緊嘅同佢兄弟结婚嘅情况可能都有关系㗎，呢两个可能都有㗎。咁时机问题呢就係好关键啦，就係、因为选举前3个星期。咁因为讲到时机点解係呢个3个特点之一呢，就係因为一般嚟讲司法部有一个不成文嘅惯例啦，一般喺60日有60日嘅規則嘅，咩意思呢？就係選舉前大概60日咧，盡量避免做一啲非常之高調會影響選情嘅調查動作啊。咁前呢、這個聯邦檢察官呢亦都指出，咁呢、這個叫做亦都叫 Vance 啊，叫做 Joyce Vance。咁佢咧就嗰、那個今次嘅調查咧，明顯落咗喺呢一個窗口入邊。咁另外一个前公共腐败检察官呢亦都讲緊话，咁做呢似乎係打破咗司法部以往嘅做法咁样。咁要强调呢样嘢，呢个系惯例唔系法律嚟嘅。亦即讲违反咗嘅唔系违法，而系只系一个惯例嚟嘅。但係喺政治上边呢就一定会被人问到点解喺呢个时候做。咁所以呢一定要有非常之明確嘅證據咧，先至可以喐手嘅。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會帶嚟好大嘅後果嘅嚇。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呢各方嘅一啲觀點或者講法先。咁啊，呢個其實咧都需要同大家講下嘅嚇。喺講呢個之前嘅話咧，先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一個產品，因為講生活嚇。咁啊，因為咁緊張嘅政治局勢嘅話，当然要讲生活啦，唔系嘅话我哋嘅身体点办啦，系咪？咁呢个就黑膏脂。咁呢个黑膏脂呢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产品，佢系一个花旗参非常之好嘅花旗参嘅浓缩物嚟㗎。咁佢将做成咗膏状嘅呢个产品。咁不一匙羹仔嘅话呢就可以相当于6支非常之高质量嘅花旗参嘅呢个分量嚟㗎啦。咁所以一般嚟讲你食花旗参又好，或者含花旗参片又好，或者饮花旗参茶又好呢，嗰、那个效果呢都冇佢呢个咁好，因为佢嘅浓度系高啲。咁所以呢同大家推荐呢个产品吓。咁因为我哋睇到咗有啲朋友食开咗之后呢，佢嘅感觉相当之唔错，所以呢就同大家推荐嘅。喺德州嘅一个张先生，咁佢长期喺屋企用緊呢个产品吓，佢感觉都唔错，所以近期呢买咗20几樽100克，就好似呢啲咁大樽吓，自己食之余呢就俾屋企家人食啦。咁佢就分享俾佢自己嘅爸爸食嘅，咁佢爸爸今年就89岁㗎啦，咁平时呢一直都按医生嘅嘱咐啦，要关注血压问题啦，咁因为需要一直观察㗎，咁 佢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呢，诶，得到咗相当之唔错嘅效果啊。咁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多谢佢嘅仔嘅呢个推荐嘅。咁所以当然每一个人食都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如果你系想用嘅话呢，最好系先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因为呢个系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慢性病啊，或者正在食紧呢啲降压药或者长期其他嘅呢啲药物系长期用紧嘅话呢，最好嘅方法就系咨询下你家庭医生呢，用嘅话就最好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同大家推荐呢，就系因为我哋攞到咗系 Black Friday 嘅呢个折扣价钱啊。除咗用我哋嘅粤语嘅粤字 YUE 嘅呢个码喺我哋嘅后台嘅 link 入边购买嘅时候可以攞到85折之后呢，如果你系购买满399蚊嘅话呢，就马上再减30蚊，系非常之好嘅价钱嚟嘅。咁就系嚟紧嘅黑色星期五都系呢个价钱嚟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讲下，早买就早到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吓。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啊，讲下其他嘅啲官员或者系两党佢哋嘅各方嘅讲法吓。先讲司法部同政府先。咁啊，司法部重复嘅咧就讲紧法院授权刑事调查喺进行之中。咁其他咧，佢哋都冇讲噶吓。咁国土安全部咧就或者系两党佢哋嘅各方嘅讲法吓。先讲司法部同政府先。咁司法部重复嘅咧就讲紧法院授权刑事调查喺进行

0: 命令啦，佢冇落命令吓，佢自己讲紧噶。奥马尔自己咧讲紧话佢冇做错任何嘢，咁话呢一次系滥权嘅行为，就讲紧话用咗联邦嘅执法武器法去打击政敌，系空前升级咁话咯。咁佢讲紧话佢唔会咁声咁样嗱。佢講緊唔會咁聲咧，就令我想起咗一樣嘢，就是、曾經同中共嘅間諜方方有呢、這個婚外情嘅呢個前國會議員 Alex Warwell 咧，當時被指控嘅時候咧，佢都講話佢唔會辭職噶，亦都唔會咁聲噶，係咪？咁啊，結果好快脆佢辭職噶啦。咁所以主要聯邦真係有證據嘅話，而奧馬爾又覺得自己冇辦法反悔嘅話咧，佢可能下一步咧就會有動作噶啦。咁我哋要留意一下奧馬爾嘅動作係咩咁民主党方面当然会好大声啦，咁佢哋好大声唔等于佢哋真係会介入呢件事啊，佢哋而家喺未有任何结论之前嘅话呢，佢哋一定出嚟发声啦，所以杰弗逊啊、克拉克啊同埋呢个阿吉拉尔啊呢啲都发呢、這个杰弗瑞斯啊，即杰弗瑞斯就係、是、民主党众议院嘅三位领导人啦，咁佢哋联合声明讲緊话呢件事件令人不安，质疑联邦政府咧系被腐败地武器化吓，咁啊呢个总讲咗呢啲啦。明尼苏达州嘅州长华兹，亦即系之前同贺锦丽一齐选过总统，佢做副总统候选人嗰个咧，咁啊呢个咧亦都讲紧话，美国人喺度睇紧噶嘛，喺选举前嘅几个礼拜就出手打击对手咁样，咁啊包括咗加州嘅众议员啊，维珍尼亚嘅众议员啊都。公开出嚟话呢件事咧系有腐败嘅现象咁样，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紧话民主党呢一次咧好大机会喺中期选举攞翻众议院啦，系咪攞翻众议院我哋唔知，但系佢哋一直讲紧话如果攞翻众议院嘅位置咧，一定会调查呢个事件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一次司法部嘅行动一定要依法行动，如果唔系嘅话，俾人哋调查咧系相当之大剂嘅吓，咁共和党方面咧同保守派基本上系讲咗四个字嘅。就讲紧话人人平等喺法律面前，就基本上系咁样一个程度噶啦。咁当然喺保守派媒体入边亦都讲到咗话，其实话民主党以前咧有商标嘅行动啦，话以前你哋武器化嗰时点解唔讲咧咁样吓？咁呢啲咧基本上你都可以睇到咗一啲讲法嘅，但系冇到目前为止我未睇到咗共和党嘅国会领导，亦都讲紧众议院议长咧呢、这个约翰逊咧冇出嚟发表声明嘅。众议院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众议员来的嘛。咁所以约翰逊呢是整个众议院的议长来的。他如果是发表声明的话呢就有一定的分量的。参议院我没看到了民主党方面呢有讲其他东西。咁包括了他的这个头都未发表声明的。咁我们到时会再看看的。
1: 如果这次被联邦真的找到证据的话呢，后果会是什么呢？咁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呢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3: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今日有冇确实证据呢？假设呢个调查人员真系揾到咗真实嘅证据或者实证嘅话咧，后果会系点咧？咁可能会分三个层面咧，同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就系、是、第一层咧，坐监啦。咁啊，可能咧涉及嘅罪名包括咗非法取得入籍啦。咁係移民又或者係入籍文件作虛假陳述等等㗎，呢個呢最高刑罰就超過十年以上。咁但係有一個好關鍵嘅亦都被稱為得障礙嘅，就係、是、追訴時候嘅入籍相關嘅刑事罪呢嘅時候一般喺十年左右㗎。咁因為已經經過咗差唔多三十年嘅時間㗎啦。咁呢一個呢因为他在2000年入籍，现在2026年差不多二十几年了，是不是？他在2009年结婚，两个时间的时间点都已经过了十年了，也就说他2009年就算是跟他兄弟结婚的话，这个刑事追溯可能都不行的。所以如果只是针对这两件事是以刑事起诉，好大机会可能都已经过时㗎啦。咁除非检方呢搵到咗近期又有新嘅证据嚟陈述嘅话呢，咁假如係咁样嘅话呢，譬如申请护照啊，某啲宣传文件啊，甚至乎係财产嘅申报，因为呢一次都要讲緊佢财产嘅问题嘛。 大家

0: 之后要睇下起诉书吓。如果有起诉书，睇佢告嘅系咩罪，告边嘅年份嘅行为，就知道咗检方手入边咧有几多料噶啦。咁第二层咧，就算冇刑事起诉嘅话咧，帝夺议席咧呢个亦都可能成为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线索嚟嘅。咁霍汶同埋穆林咧，成日都提到咗嘅，就系其实就系话民事方面咧可以帝夺国籍嘅，喺民事方面吓，亦即系讲紧民事咧，其实系冇期限嘅，系刑事有期限嘅，咁呢条门槛，但系门槛会比较高啲，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政府要提出非常之清晰、明确或者令人信服嘅证据啦，比一般民事嘅案要高好多嘅。咁2017年最高法院有一单案可以咁讲啦，就呢单案咧。就係、是、裁定咗入籍嘅時候講大話嚇，咁一個人，咁要有實質性嘅講大話，即係足以影響咗當年批唔批入籍，先至可以帶奪嘅。咁講嗰啲小方話咧，未必算做係呢個實質性嘅責任嚟嘅嚇。咁睇到咗今次呢個案件咧，仲有一個難題可以講咁講啦。文件係佢阿爸嗰陣時咧。佢未成年嗰时签嘅，帮佢填嘅吓。咁佢一个细路，要唔要为佢阿爸当年讲大话赔上自己嘅国籍咧？呢一点系法律上本身有争议嘅。咁当然啦，仲有就系带夺国籍嘅话，一定要经过法院啦。咁呢一个系行政部门，唔系话咗算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清晰噶啦。咁啊，一经法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法律程序噶啦。咁當然，如果係國會議席都被帶奪嘅話咧，議席嘅國籍會被帶奪嘅話，國會議席都會被帶奪嘅嚇。咁單純如果淨係講國會議席被帶奪嘅話咧，單純起訴國會議席，咁就唔可以自動失去議席嘅，因為佢如果係嗰、那個佢嘅殖民未被取代之前咧，係唔可以咁樣去失去議席嘅嚇。除非众议员入边咧，喺众议院咧有三分二嘅投票支持嘅话咧，咁就可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咁2023年共和党嘅一个议员桑托斯咧，就喺未定罪已经被开除。咁啊，呢个系近期一个先例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睇下呢个情况系点样嘅一个先例嘅情况嘅。但如果国籍真系被带夺咗嘅话咧，宪法规定众议员一定系美国公民。咁样个就会自动冇咗㗎啦。咁所以可能会要经过好长时间嘅一个法律战呢先至可以达到目的㗎。咁而会唔会被赶走呢呢、这个更加难啲啦。因为呢、这个法律战呢就更加系一重接住一重啊。咁所以呢都需要大家去理清楚呢啲嘢㗎。咁而家呢就睇最重要再睇下依法办事。或者依法办案呢个情况之下咧，因为囚咗几咁多年，有催受者，咁有冇实质上嘅证据？呢个系好关键噶，咁所以如果查得唔好嘅话咧，就被认为系政治操作，呢、这个影响相当之大嘅。咁而睇到今朝吓上到去奥马尔屋企查佢咧，其实可以证明一样嘢，就系搜查系需要联邦法官签署搜查令先可以入嘅，最起码可以证明呢一点咧。佢可能會有證據，而唔係空穴來風嚇。因為聯邦法官睇過證據之後咧，先至簽發呢個搜查令咧。呢、這個亦都係從側面亦都證明咗，而家聯邦手上邊攞到嘅未入去屋企之前咧，可能已經攞到咗一定嘅證據噶啦。如果唔係嘅話，我法官唔係咁容易簽嘅。尤馬爾呢個咁嘅調查會。睇到咗咧，會唔會加快咧？我哋未知道，但係我哋知道嘅一件事咧，會唔會影響美國政壇咧？會，因為奧馬爾喺國會咧就係帶頭激烈咁批評川普嘅啱先講嘅四人幫入邊嘅領軍人物嚟㗎，所以咧好包括咗川普同埋共和黨咧都非常之關注呢件事嘅。咁而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個結果要關乎呢個叫做 DSA。系即系亦都讲紧社会主义或者系共产党咧，会唔会进入呢个美国好重要嘅一个嘅？因为而家民主党入边咧，其实社会主义嘅呢个势力咧喺度涨紧嘅，咁所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睇嘅话咧，其实有啲传统民主党嘅人咧，其实虽然关注呢件事，但系咧，如果佢哋觉得奥马尔落咗去对民主党有好处嘅话咧，佢哋只系关注，唔一定为佢站台噶你唔信你睇下啦，保证系有啲咁嘅事情出嚟嘅。咁呢件事亦都关乎于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嘅，因为佢哋第一个系奥马尔自己亦都系身陷而家系呢个福利欺诈嘅呢个丑闻入边，而奥马尔系佢哋社区嘅领袖，亦都系佢哋选出嚟嘅，咁属于系一选俱选嘅状态，咁所以咧呢件事好值得关注吓，咁所以大家睇睇呢个进展嘅，所以同大家比较详细少少咁讲下呢个事件嘅目前我哋得到咗个消息嘅，咁啊讲到呢度嘅话，我哋等呢件事嘅再有发展，我哋再同大家讲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俄罗斯而家传紧嘅呢个鼠疫问题啦，其实大家都好有疑虑，会唔会传染啦？咁睇到咗香港方面咧，喺12号即系星期一啦，咁啊香港卫生署卫生防卫中心就咁样讲过，为咗谨慎起见啦，已经采取咗一系列嘅防控措施，并且咧会继续密切观察事态嘅发展，迅速应变，防止咧输入个案咁样吓。咁主要包括咗以下四大措施嘅，一就加强呢个机场健康嘅监测啦。咁第二咧就系提醒旅客申报外游嘅记录啦。第三个咧就安排有症状嘅旅客咧接受呢个检测嘅。咁第四个咧就系加强同机场同埋航空公司嘅联系吓。咁呢啲咧都系佢哋而家实行嘅措施，啱嘅，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睇到咗卫生防护中心，佢讲到话将向全港嘅医生同埋医院咧发信嘅，提醒医护人员咧要保持高度嘅警觉，并且加强监测嘅。任何人士如果喺发病前嘅14日咧，曾经到访过伊尔曼茨克州，亦即系发生咗泄漏嘅呢个地方吓。如果去过嘅话，亦都出现咗不明原因嘅肺炎嘅话咧，医生必须立即向中心呢个情报，并且安排进一步化验嘅吓。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呢个情况嘅。中心同时亦都提醒啲旅客讲紧，如果你返港之后咧，出现咗任何呼吸道嘅症状啊，应该佩戴口罩，尽快求医，并且向医生咧提供外游嘅记录咁样。咁中心亦都继续同呢个世卫都冇乜用啦。咁相关嘅部门咧保持联系，密切观察呢个事态发展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好明显睇到咗，大家都好紧张吓。咁但系其实呢个俄罗斯嘅事件引起咗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吓，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咧，个疾控部门咧相当之紧张噶。10月10号睇到咗。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咧嘅疾控中心发布咗鼠疫防控风险提示。咁因为呢一个市咧，即系呼伦贝尔市咧，系鼠疫经常出现嘅地方，系叫做鼠疫自然历史疫源地吓，可以咁讲。但系同时咧，佢哋又近住俄罗斯嘅远东，亦都讲西伯利亚嗰边，咁所以咧，人员来往又相当之频繁嘛，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啊。咁所以10月8号咧，睇到咗蒙古方面咧，佢嘅疾控中心亦都召开咗鼠疫嘅情报风股评估会议。咁你话系冇紧张咧？咁但系喺10月8号同一日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咧就正式解除咗呢个关于鼠疫。呢、这个封控嘅情况喎，佢实施咗咩呢？各项嘅防疫同埋隔离措施啦，解除即系解封吓，解封唔等于冇啊，只不过佢解封嘅啫。咁因为点解呢？就根据一啲媒体嘅采访咧，系咁样讲嘅。咁有喺嗰个市啦留学嘅一个中国留学生咧，就讲俾大纪元知讲噶嘛，呢边唔紧张啊，我哋冇上网课啊。大家亦都冇戴口罩吓，我哋都可以外出噶，冇戴口罩。咁而家仲要系要上课添，咁啊好多人咧都出嚟办事噶啦，冇预防措施噶，咁啊冇预防措施唔等于冇啊吓，因为中共都系咁做噶啦。咁会唔会俄罗斯都咁做唔知？咁佢亦都讲到咗冇抢购药物，但系呢、这个有啲知情人士讲紧当地嘅中国人咧就有抢购口罩嘅呢个咁嘅情况噶。咁呢个系咪咁样咧？事实 咁因为亦都证明咗俄罗斯方面俄罗斯人咧，几乎唔戴口罩嘅，就讲紧啦，喺当地吓疫区嘅当地系唔戴口罩，咁所以咧有啲人讲紧话，咁言而无信，所以咧唔可以唔防噶吓呢啲咁嘅情况噶，甚至乎有啲人咧系先翻到中国大陆咧观察一下先，然后再睇下咩情况先吓，呢个其实亦都好清楚噶，所以而家睇到咗咧俄罗斯当地即系发生疫情嘅当地咧。就是呢个叫做伊尔库克库茨克州呢，其实是冇尤其当地呢是冇呢个任何封控嘅情况出现嘅，亦都解除咗㗎啦。咁所以反而而家中国大陆方面呢是啲人相当之紧张吓。咁而家包括咗世卫啦，虽然系冇用，但佢哋讲紧话俄罗斯而家提供嘅信息呢系唔完整嘅，所以冇办法独立评估咁样。咁點解唔派專家去呢？我都好奇怪嘅。咁而包括咗俄羅斯附近嘅國家，烏茲別克啊、哈薩克啊、吉爾吉斯啊、塔吉斯坦啊呢啲斯坦咧，佢哋紛紛啊加強緊呢個防疫同埋隔離檢測嘅。咁你話緊唔緊張咧？咁當然緊張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大家要大概分享一下呢一啲情況嘅。因為鼠疫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係一直以嚟都冇絕跡過㗎吓。咁2010年嘅中國大陸嘅鼠疫呢係進入過一次嘅叫做高度散發狀態嘅。咁每年呢都有零星嘅呢個病例報告出嚟嘅。咁喺內蒙古啊、寧夏、青海啊、雲南呢啲地方呢都出現過呢個鼠疫嘅叫做自然疫原地吓。咁就係咁樣一個情況㗎。所以大家要將俄罗斯的肺鼠疫同埋中国大陆嗰啲平时发开嗰啲鼠疫咧系有分别嘅吓，但系至于俄罗斯点解唔去检查咧，我哋唔知，咁就佢哋可能系特登噶啦。咁因为除此之外咧，广东啊、湖南啊呢啲疾控中心咧，10月9号嘅时候咧，先后都发布过鼠疫防鼠疫嘅相关预警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连广东都发布过嘅话，你亦都要注意嘅。而上海方面咧，亦都同重庆咧，亦都传出嚟话已经沦陷咗咁样吓。但呢啲系传闻嚟嘅，我只系讲嘅啫。咁所以大家无论系喺国内旅行又好，或者喺国外旅行又好，其实都系需要注意呢啲咁嘅情况嘅。因为有人传闻讲紧话叫做蒙古医院入边嘅呢个附属医院叫做伊连浩特呢个分院啦，近期话收治咗成70名嘅呢个鼠疫患者，其中有40名咧已经送院之后就死亡嘅。咁而家只系传闻嘅吓，咁所以大家要理解呢样嘢嘅，亦都有 P4 嘅实验室嘅匿名人士爆料讲紧话，上海、重庆一线城市咧出现咗疑似病例，呢啲全部都系谣言满天飞嘅，咁呢种咁嘅现象，所以咧俄罗斯一日冇公开呢个咁嘅资讯嘅话咧，都令到咗大家咧都相当之担心嘅呢个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下呢一啲情况噶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 26, 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0。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rren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两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包括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仲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追儿命偿冤的故事。这个是吴慧叔讲的，他说他们乡里面有一户大户人家，他只有一个仔而已。咁佢呢个仔就病得好犀利，佢就请嚟咗叶天士。叶天士呢系清代嘅名医嚟㗎。咁帮佢个仔诊断之后就话啦，从脉象嚟睇呢系鬼症。呢、這个呢唔系食系药啊，吉下针就能够医得好㗎啦。咁於是呢，医护人家呢就请嚟咗上方山嘅道士设坛祈祷。到咗夜晚，只见阴风阵阵，坛上面烧住嗰啲蜡烛呢就变成咗暗绿色。嗰、那个作法嘅道士就横剑闭目，好似见到乜嘢咁样。之后呢佢就挥下个三袖就出嚟话。如果呢係妖魅作怪，咁我施法术就能够驱除㗎啦。至于话几代嘅恩怨渊源喎、哦、虽然係有善解嘅办法，但是能不能够善解呢还是在于本人的。如果关系到天伦法纪干犯天条，即使是上将败走亦都不能够上达九霄神庭的嘛。你个仔这个病的原因呢，一个是你的爸爸去世的时候就留低了一个年幼的弟弟。你哥哥呢就留低了两个孤苦无依的侄仔。你却是蚕食鲸吞了他们的财产，几乎是一点都没留啊。这几个孤苦伶仃的小孩，你呢就将他们看作是不识的路人，令到他们呢挨冷受饿，求救啊无门。病了的时候呢好辛苦，在那叫啊都没人理。你的爸爸在九泉之下就心痛到咩咁，就告了去阴曹地府那里。冥官呢就下达文牒啦，命令要捉你个仔嚟偿冤。我虽然有法术啦，但系都只能够为人驱邪捉鬼嘅啫，就唔能够为你个仔驱逐你呢个父亲㗎嘛。果然过咗冇几耐，呢户大户人家嘅仔嘅病呢医唔好就死咗啦。后来佢终生都冇仔，竟然不得不将侄仔过继为仔啦。

0: 在河间县城东大约40里嗰度咧，有一个湖池子，嗰度咧有一个姓于嘅农夫，家境咧都唔错嘅。咁有一日夜晚，呢、这个于某咧就出咗外，唔喺屋企，有几个打家劫舍嘅强盗就翻墙跳入佢嘅庭院，再从嗰个屋梁嗰度咧跳入个屋嗰度，挥动住嗰啲大斧头喺度斩门。乒乒乓乓嗰啲声咧，就听起嚟真系得人惊啊！佢屋企里面就只有女人同埋啲细路仔，都吓到抱住个枕头喺度发震。边度有招架嘅力啊？就任凭啲强盗为所欲为啦！突然间屋里面养嘅嗰两只牛咧吓，就好嬲咁样啊，跳过咗个庭院，用嗰两对牛角咧就同啲贼搏斗起嚟。嗰啲强盗就用刀嚟斩啦，但系咧嗰啲牛就越斗越勇，嗰啲强盗咧竟然就俾啲牛角伤咗，不得已咧就狼狈咁逃走啦。两只牛救咗主人嘅一家。原来啊，喺乾隆癸亥年，河间咧就闹大饥荒，好多养牛嘅人家咧系因为冇粮草嚟喂啲牛，就将啲牛咧卖俾啲屠宰户啦。咁呢两隻牛呢就俾主人卖咗俾一户屠宰户喎。咁到咗呢个屠宰户嘅门口前面，呢两隻牛呢就趴喺个地嗰度好悲哀咁样叫，点讲都唔肯向前行啦。当时呢正好系于某睇见咗，佢就于心不忍，佢即刻就将自己嗰件外套去典当咗，攞咗啲钱呢就将呢两隻牛赎咗返嚟。自己就因为衣衫单薄，只好忍住寒冷，牵住啲牛返屋企啦。纪晓岚就觉得呢两隻牛知恩必报系情理之中，但系强盗系喺屋里面㗎嘛，啲牛呢就喺庭院外面嘅牛棚里面。咁嗰啲牛佢系点知道有强盗㗎呢？况且啲牛又唔系乜嘢矫健轻捷嘅动物。个庭院嘅门呢就关到实嘅，咁装扮嘅牛佢又点样能够一跳而翻个埲墙呢？呢、这个一定系有驱使助力先至得嘅，呢、这个唔系鬼神嘅力，又有边个能够做得到啦呢？呢一件事呢系我喺乙丑年嘅时候喺河间参加岁试嘅时候呢，刘东堂对我讲嘅。刘东堂是护持子的人，他说他见过那两只牛，亲眼见到那两只牛身上面被强盗的刀斩的伤口。听众朋友，这次的《鱼味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唔知大家呢仲记唔记得发生喺2019年嘅呢个加州华裔工程师向同事落毒嘅事件，咁而家呢有新嘅进展嘅。咁呢个加州 Berkeley 工程与研究公司的前工程师徐大卫就出于妒忌，在华裔的同事圆融入面的那个水樽入面多次是放了呢个重金属镉嘅，咁后嚟咧就被发现啦，并被起诉嘅。咁根据呢个 Berkeley 警察局嘅报告咧，徐大卫喺长达18个月嘅时间入边咧，多次将有毒嘅金属镉咧就掺入呢个原用嘅食物同饮呢个饮用水入边，导致佢患上咗严重嘅疾病啦。咁而警方对呢个原用水樽入边嘅水样本咧，以及原用本人同佢父母嘅血液样本，亦都进行咗检测。 结果咧都系检出咗呢个镉嘅。咁佢个浓度咧最高系达到美国联邦饮用水标准限值嘅350万倍啊！咁袁蓉嘅妈妈咧，亦都曾经用佢水杯入边嘅水为全家人煮饭啦。咁喺2023年9月咧，双方其实有达成呢个认罪协议啦。咁而徐大伟系承认投毒罪嘅，咁检方同意咧，佢通过2年缓刑以及象征性嘅入狱1年嘅惩罚，但系咧喺今年嘅10月，
3: 一年一天系嘛？
2: 一日咋，节即系计完晒之后，咁就系一日嘅惩罚。咁但系咧，今年嘅10月10日咧，呢个袁蓉咧就首次向媒体就公开咗呢个徐大伟涉嫌投毒嘅呢个影片嘅全个过程吓。咁到底而家点解个事件又要抄翻出嚟去追究嘅咧？咁样？
3: 其实讲得清楚，呢个事件唔系炒出嚟追究下，因为其实系一直延续到而家咧，先真真正正最后出世完全嘅结果同埋呢个内容啊，所以而家咧先至攞出嚟最后将个结果讲出嚟，同埋呢个受害者袁蓉咧佢嘅情况，或者佢公布呢个视频，佢要公布佢录到个视频啊，即系讲一个罪证嘅原因。咁啊，我可以咁样讲下。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案件咧，啱先讲到咗啦。咁佢因为投入咗呢个重金属，佢嘅同事呢、這个叫亦都系华裔同事袁蓉嘅水杯入边，导致咗咧佢同埋佢屋企人咧都系呢个镉中毒嘅吓。咁我先讲下徐大伟呢个 David Chui 同埋呢个袁蓉咧，佢其实系咩关系先？咁因为佢哋同时咧，其实系喺同一个导师入边毕业嘅。咁佢哋两个咧都系毕业于 Berkeley 嘅分校吓嘅材料科学家呢、這个叫做李奇嘅呢、這个旗下，即系佢哋两个都系佢嘅学生。两个都得到咗呢个博士嘅学位嘅，而袁蓉咧其实系徐大伟嘅师姐嚟嘅，比佢早少少嘅吓。但系咧佢入呢间公司，即系入而家发现咗徐大伟录佢落药嘅呢间公司咧，其实徐大伟系先入去，袁蓉系后入去嘅吓。咁因为啱啱入去之后咧，其实就系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当时。徐大伟所在嘅公司咧，因为徐大伟系2009年咧入职咗 Berkeley 嘅呢个工程同埋研究公司嘅，咁呢间公司唯一嘅一名咧叫做材料表证专家，就系呢个徐大伟啦。咁啊，亦都系一家工程咨询同埋科学鉴定公司嘅。咁因为佢呢间公司入边有一个首席嘅工程师咧，就要退休。咁咧啱好袁蓉咧就喺2017年咧先至入噶，其实迟咗8年先至入去呢、這个呢间公司嘅。咁入咗去之后咧，因为徐大伟咧其实系好有机会咧呢、這个即系佢第三顺位啦，接任呢个首席高级工程师噶吓。咁佢睇到咗佢嘅师姐入咗嚟啦，咁佢就认为或者担忧佢嘅师姐袁蓉咧对佢呢个位置啦，即系想成为高级工程师，首席嘅高级工程师嘅呢个位置咧，有竞争，咁所以咧就对佢有防范都可以咁讲啦。咁所以睇到咗袁蓉，其实咧佢当时透露咗一个消息，就讲紧话，其实佢喺公司第一次见到徐大伟接触嘅时候咧，其实气氛相当之紧张。咁就徐大伟相当之排斥佢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徐大伟讲同佢讲咩咧？佢讲紧话，你唔可以使用公司嘅呢、這个材料表证实验室。咁呢一次接触咧，令到咗呢、這个袁蓉感觉到相当唔舒服，所以咧想远离佢啦。咁其实两个人咧系同样系材料专家嚟嘅。咁呢个表证专家吓，因为同一个导师出嚟嘅。咁佢讲话佢唔可以用嗰个实验室，咁啊好奇怪啦，系咪？咁原因系咩咧？就系惊佢呢一个用呢、這个取代咗佢嘅位置咯，可以咁讲啦。咁亦即系讲紧徐大伟好势有限啦。如果咁样讲法，咁如果系靠本事嘅话，你根本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系咪？咁所以你同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徐大伟可能真系冇袁蓉咁喺专业方面咁专注或者吓咁呢个咧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了解到一样嘢咧，就系。嗱，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嘅吓， 大家其实可以喺好多地方都睇到咗嘅。喺一间公司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嘅华人嘅话咧，嗰啲华人咧上位嘅时候，往往系踩住自己嘅同胞上位嘅。呢、个咧就系喺我哋美国喺其他地方咧，都一个司空见惯噶啦。大家唔信睇下吓，真系踩住自己同胞嘅血上位嘅，可以咁讲啊。呢一嘅事件就系非常之典型嘅，踩住佢即系可以踩住尸体上位，可以咁讲吓。因为其实其他嗰啲族裔啦，譬如我哋解释一个，譬如印度裔啦吓，印度裔点解会喺直谷入边咧有咁多嘅自己族裔嘅人咧，不断咁去喺同一间公司或者唔同公司咧做 CEO 啊，佢哋上位上得比较顺利啲，亦都系大家互相扶持。印度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我哋华裔真系唔得嘅，因为你一去到嗰度，如果两个人就好似呢个咁嘅徐大伟同埋呢个袁勇咧，两个人系同样嘅专家，系同一类型专家，咁应该互相帮忙、互相扶持，咁先至上去先做更加好啦，系咪？佢唔系，佢就系惊你系取代咗佢，咁然后咧就搞到咗咁样，所以中国人叫做窝里斗咧，系出晒名噶啦。咁呢个即系大家可以讲嘅呢种文化咧，系相当之唔好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妒忌文化。呢种妒忌文化咧，系中国文化入边一个非常之大嘅垃圾嚟嘅，可以咁讲啊，垃圾文化嚟嘅。咁但系咧，中国人其实咧好耐时间或者好难咧，去摆脱呢样嘢嘅。但系呢一个案件入边咧，最突出嘅就在呢样嘢啦。
2: 因为有教育，即系细细个咧，细路仔接受教育嘅时候咧，都系
3: 喺度竞争
2: 咁样。咁嗱，点解嗱，即系话嗰个判决其实嗰个案件已经有个结果啦。咁，但系点解呢个袁勇系表示不满呢？
3: 嗱，就系呢个就讲翻我哋加州法律啦，有两样嘢大家一定要清楚嘅，因为呢一个案件咧，佢喺 Berkeley 嗰度出嚟嘅，但系咧佢受到咗嘅咧，就系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呢个地检官嘅处理吓，嚟到起诉嘅。而呢个事件嘅起诉嘅时间咧，就系、是、被呢个 Alameda County 嘅人罢免咗嘅。呢个 Price 当时佢做紧地检官嘅时候嘅，咁咧就系呢个地检官 Price 嘅问题啦。咁佢当时嘅判决咧，就判决咗。佢明知系呢个有已经承认咗，啱先你咪讲咗佢哋协商咗话同意投毒嘅投毒，但系佢认为咧呢个咁嘅案件咧就是、投毒冇乜问题嘅吓，咁所以咧就将佢咧判咗延期一年去执行佢嘅呢个刑期嘅，咁后嚟咧呢、这个法官又延期一年。咁最后你就讲緊嘅就係得一日嘅刑期嘅，就入去坐咗一日监就出咗嚟㗎啦。咁就其实之前嘅呢、这个加州嘅检察官啦，当时比塞拉啦，佢而家选緊呢、这个州长呢个啦，咁其实佢其实出咗一份报告呢，嘅意思基本上就讲㗎嘛，佢呢、这个David Choi 啦，佢其实系一个化学品应用专家嚟嘅，唔好立乱俾佢呢个去处理呢啲嘢，所以当时嘅法官系同意咗当时嘅检察长比塞拉嘅呢个命令吓，就将徐大卫嘅呢个工程师执照咧系停咗嘅，唔俾佢使用嘅吓，咁因为佢咧再使用嘅话咧，佢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啦，但系随住后屘呢个 Price 嘅判决咧，就令到咗呢个案件咧就逆转咗啦，就唔系完啦，唔系严格啦，而系越嚟越宽松，咁到最后咧就得一日嘅刑期，仲要系拖咗两年添，咁拖咗到最后咧就系因为袁勇觉得。即系受害者啦，佢觉得话，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对加州嘅法律咧就有问题啦，因为佢而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得一日刑期，仲要申请埋咧话，佢自己嗰个案，即系嗰啲罪行或者嗰啲证据咧，要喺佢嘅登嘅记录入边咧，即系喺州嘅记录入边咧消除嘅吓，咁呢样嘢嘅话咧，本身本地嘅检察官，即系而家检察官，我相信啦，系唔同意嘅，但系咧。州嘅法律听清楚啦，加州又系一个垃圾法律啦吓，呢个法律系边咧？讲紧话你唔可以唔得嘅，你唔可以唔消除嘅。只要佢符合咗所有嘅刑期之后咧，呢、这个咁嘅所谓嘅记录咧就要消除。 咁所以咧，呢个受害者袁勇咧，觉得你而家第一，我要求赔偿。李法官又讲话，又讲紧采纳咗徐大卫嘅呢个律师交上嚟嘅呢个报告，讲紧话呢个镉咧，对身体长期冇影响嘅咁样，只系得本身要赔，要佢赔五十万，佢要得赔咗7000蚊，咁啊呢个系相当之离谱嘅吓。咁一阵先讲呢个镉嘅影响先。咁但系问题嘅关键系，因为佢嘅呢个罪行咧系要被删除啦。咁袁勇咧，佢有自己嘅一个谂法，讲紧话，我不如我将佢呢个当时录到嘅录像咧公开，等成个社会知道。结果佢就将佢公开，因为佢公开咗之后咧，所有嘅信息就会喺网络上边噶啦。咁你删唔到嘅。咁到时咧，如果呢个袁大卫再去其他公司应证嘅时候咧，人哋如果要去譬如背景调查嘅时候，一喺网上边一搜索。咁佢嘅内容都出晒嚟㗎啦。咁你就算係删咗你自己嗰啲嘅嘢呢都冇用。即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而家呢就要咁做。因为佢睇到咗佢自己爸爸呢亦都係因为中咗呢个毒之后呢后来嘅身体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啦。虽然唔系完全同呢个镉中毒系完全因为咁嘅原因，但系都会有因为有咁嘅原因导致咗个身体差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佢认为加州法律对佢不公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嘅。
2: 嗯，咁其实镉咧，可能亦都导致呢个器官系统中毒或者癌症或者会死亡嘅情况。咁其实都系一个重金属啊嘛，即系对人体。
3: 镉其实对于消化系统、肾脏、骨络、肺部。同埋神经吓，全身嘅状态咧，其实都有影响嘅。对癌症嘅风险咧，其实系增加咗相当之多噶。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小嘢嚟嘅。但系因为系徐大卫嘅律师委托人哋做嘅报告嘛，咁个报告真系对佢有利嘅啦。所以嗰个法官本身采取嗰个报告都系傻噶啦。所以咪就系咁样嘅意思啦。
2: 即系对于法官个判决嘅不满啦，咁导致咧即系事件其实拖到而家都系未完结。
3: 整
2: 个
3: 嚟讲，就系加州嘅呢个法律体系有问题。
2: 嗯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头先讲完呢华人事件啦，咁亦都同样发生喺华人身上嘅呢、这个洛杉矶嘅侨领孙国军夫妇。咁呢个佢哋呢进行一个大规模嘅代孕案，喺历时一年几嘅调查之后呢，喺呢个月嘅6号呢就告一段落啦。检方呢就宣布对呢个孙国军佢66岁及呢个39岁嘅张思薇佢嘅太太嘅多项指控嘅，包括虐待儿童以及妨碍证人作证。咁呢对夫妇呢喺提审入面呢表示唔认罪，并且否认所有指控嘅。检方称呢调查人员喺搜查呢个孙国军嘅豪宅时呢发现咗价值几百万嘅古董同稀有酒类啦。咁而呢一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喺过去三年入面呢亦都转移咗超过2亿5000万美金嘅呢、这个资金嘅，咁其中一个账户嘅余额系超过7000万嘅。咁石头嗱，如果系一对冇乜嘢背景嘅夫妇咧，其实都好难令人相信佢哋有咁多嘅资产嘅。咁到底即系孙国军嗰个资产系点样嚟嘅咧？你有冇知道更多嘅信息啊？
3: 嗱，啱先你讲紧嘅一样嘢，其实最大嘅呢个案件最大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系大规模嘅代孕吓，咁啊因为代孕咗之后咧，佢喺入边咧就有成21个细路仔，咁呢21个细路仔入边咧就只系得一个保姆喺度呢个睇嘅吓，咁而咧因为佢呢件案件点解会系呢、这个被检举出嚟咧，就是、因为呢、这个。保姆咧系对住一个细路仔都唔系可能唔舒服或者咩咁啊，喊得好紧要嘅，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大嘅动作，令到咗呢个细路仔伤咗。咁、然后咧就话要去睇医生，然后爆咗出嚟。咁然后咧人哋去查之后咧就查咗出嚟，然后而喺佢嘅豪宅入边相当之大嘅豪宅吓，咁啊入边咧有成21个年龄介乎1到3岁嘅呢个婴儿。咁咧，所以陆陆续续爆出嚟嘅。咁先讲下呢一个孙国军佢哋呢个豪宅喺边嘅位置先。咁呢个位置咧就系洛杉矶嘅呢个阿卡迪特地吓 阿海迪迪亚市。点解要讲呢个市呢？就系呢个市嘅前边有一位呢个华裔嘅市长，叫做姓王嘅呢个市长吓。咁佢咧就之前咧就因为成为咗中共嘅未登记代理人啦，就辞职嘅。咁呢一个市长咧，呢、這、一个市入边咧近期吓，咁发现咗包括咗张婉莹佢。卖屋嘅订方啦，好多啦，都系喺呢个市入边嘅。所以呢个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叫做阿海迪亚市。咁呢个市咧，好可能就被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嘅，或者系呢个已经摸通晒啦。所以连呢个豪宅咧，呢个夫妇都喺呢度起豪宅嘅。咁我亦都睇到咗咧，其实佢哋呢个孙国军嘅夫妇咧，亦都同。呢、这个市长影过相喎，咁呢个咧，你会睇到咗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喺入边啊，所以你会觉得呢个事咧系好奇怪嘅。咁如果唔觉得奇怪嘅话咧，即系证明中共已经系渗透晒呢个地方噶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可怕嘅呢、这个事入边可以讲咁讲吓。你去到嗰度可能满眼豪宅咧嘅人出嚟都系坏人嚟嘅，可能系。咁呢个咧系相当之值得我哋注意嘅。咁而佢哋睇到咗。这个孙国军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多钱呢？其实第一个他们这个叫做代孕的婴儿呢，传闻中是帮一个富豪来这个代孕的。当然现在就已经美国方面已经不批给他了，已经。就是但是他代孕的时候是用不同的族裔的这个女性来代孕的。咁样嘅话咧，就出世嘅人咧完全唔同啊！咁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嘅咧，就系话呢个富豪咧想通过呢种咁嘅代孕之后咧，以后佢哋要佢要用呢啲咁嘅代孕嘅细路仔咧，去结识唔同嘅美国唔同嘅呢个阶层嘅人咧，嚟做渗透又好，或者系嚟呢度基本上系可以系。淹没咗呢个地方啊，可以咁讲啦。咁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因为佢长期以嚟咧都系咁去做呢样嘢，当然系有钱啦。咁另外一个亦都发现咗佢咧，其实佢喺另外一个地方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房产嘅吓。咁佢有啲房产咧，其实系喺一啲商场入边，或者而家其实咧系查到咗嘅，就系嗰、那个商场或者嗰个地方啦，咁唔系豪宅嘅地方吓，系佢呢个孙国军名下嘅另外一啲物业入边咧，其实同非法赌博啊、非法种植大麻啊、非法种植呢个魔幻呢个迷幻蘑菇啊都有关嘅。咁佢钱会唔会喺嗰度嚟咧？唔知，因为你啱先讲过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佢哋夫妇两个人啫嘛。拥有200多亩，非法种植呢个魔幻，呢、这个迷幻蘑菇啊，都有关嘅。咁佢钱会唔会喺嗰度嚟咧？唔知，因为你啱先讲过一样嘢非常之重要。

0: 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啦，所以美国有一句话叫 follow the money， 其实亦都系咁样嚟噶，咁佢就系、是通过呢啲咁嘅线索咧嚟顺藤摸瓜咧，就摸到咗一啲线索啦，咁其实呢啲线索咧就系、是。睇到咗嘅而家嘅罪证咯。
1: 咁其实咧喺被问到咧呢对夫妇点解要代孕咁多细路仔咧，佢嘅代理律师仲话咧，呢个孙国军嘅目标系培养细路仔成为有贡献嘅成年人啊。咁但系呢个解释能唔能够令人信服咧？喺佢嗰个屋企装到嗰啲摄像头入边咧，就睇到好多暴力，即系对待细路仔嗰啲暴力嘅行为出嚟嘅。咁如果真系有意去培养啲细路仔成才嘅话，我谂就唔应该咁样去对待、去教育啲细路仔，系咪啊？
0: 系啊，所以佢其实佢啲细呢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系佢嘅，佢、只不过就系帮人做呢啲嘢嘅嘛。咁啊。
1: 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呢个孙国军夫妇咧持有美国、中国同墨西哥护照嘅。咁石头台按照正常嚟讲，好似拥有中国护照，你就唔应该有美国或者墨西哥护照噶嘛？咁点解啊？佢可以同时拥有三个护照啦？
0: 佢拥有中国大陆护照嘅话，咪中国大陆俾佢啦，或者咁啊？咁佢拥有墨西哥护照嘅话，嗰你去墨西哥买一个。咁即系去边度嘅话，可以用边一度护照，咁咪人哋以为佢冇出国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即系瞒天过海嘅一种方式咯。
1: 诶，佢会唔会真系为中国做紧一啲嘢咧？嗱，譬如即系我哋正常嘅人，如果你有美国护照，你就唔可以拥有中国护照啦嘛，系咪？你要取消个中国护照噶啦嘛。咁但系唔系中国
0: 要取消中国公民身份？
1: 嗯哼。咁所以喺呢度呢，就係因为佢又系一个侨领啊，呢个身份系咪都几敏感？
0: 係啊，咁所以本身嚟讲咩侨领呢，系咪咁而家所谓嘅好多嘅所谓侨领嘅话都系同中共打龙通㗎啦。咁呢个21个幼年嘅呢个咁嘅婴儿呢，其实好可能就系中国大陆嘅一啲人呢系叫佢做呢样嘢㗎啦。
1: 咁其实做代孕嗰啲嗰啲妈妈呢都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唔知道系呢对夫妇系咁样去对待啲细路仔。
0: 嗱，呢个事情又分两样嘢讲下。呢、个呢代孕嗰啲妈妈当然俾人哋揾到咗问嘅嗰时佢会咁讲，系咪？咁、但係佢代孕嘅时候佢唔会諗住呢样嘢㗎，佢諗住钱嘅嘛。咁好多都系諗住攞咗钱就走人㗎啦，系咪？咁因为呢度嘅宣传系随便堕胎又得，呢、这个呢、这个细路仔随便唔要都得噶，系咪？咁、所以好多人嘅概念入边咧，必有咩母亲嘅呢个咁感觉啫。咁、生完之后攞钱咁就走人噶啦，系咪？咁、所以你揾到咗佢，咁问佢，佢当然讲紧话哦，呢、这个唔应该咁样咁，系咪？咁、如果佢唔知道，佢咪呢个怕个脑袋咪当冇发生啦。咁你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多数揾呢啲嘅话咧，都系第一个就系为咗钱，第二个咧可能系急。住用钱，唔一定系为咗钱，但系佢可能急住用钱。呢啲之后之类嗰啲咧，所以佢唔会有太多嘅喺感情上边嘅嘢嘅，只不过采访到佢嘅时候咧系咁样嘅啫。咁所以佢哋亦都系知道咗呢样嘢，所以先至会系利用呢啲咁嘅漏洞啦。即系人哋费事追究啦，亦都唔想追究呢啲嘢咧，嚟去处理咯。
1: 喺石头南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喺加州啦，系咪都系同因为归因于加州嘅法律先会造成咁样？
0: 你可以咁去理解咧，即系代孕其实咧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吓，喺尤其喺美国代孕最热门嘅或者系做得最多嘅咧，其实就系华人嚟嘅，就系华人啦。咁呢个呢其他嗰啲作用唔系冇系有嘅，但係呢冇咁严重嘅。你睇下嗰啲你而家讲緊孙国军嗰啲系批量生产 ,ok? 唔系讲緊呢个一个两个问题，唔系话自己去乜嘢，系而系帮人哋批量生产。呢、这个本身嚟讲呢都系已经系就算系代孕本身嚟讲呢系帮嗰啲呢系不孕嘅夫妇呢嚟呢、这个等佢哋有后代嘅本身嘅諗法系咁样㗎。咁你而家做緊嘅嘢呢其实喺度我认为喺度犯緊罪囉，或者讲緊喺度泯滅緊人性囉。
1: 就係做所一门生意咁样去作为一个交易先，就係得人驚喎。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就呢个内容讲到呢度啦，休息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 欢迎。

0: 返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嗱，喺10月10号呢係中华民国台湾嘅115岁生日啦。咁台湾嘅民众啦，海外嘅侨胞呢亦都有举办呢个庆祝活动嘅。今日呢我哋都同大家去睇下台湾嘅民众系点样去庆祝呢个双十节嘅。咁有乜嘢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咁当日呢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呢就喺总统府前嘅广场就进行咗演讲啦。咁佢讲到话呢台湾过去一年所取得嘅成绩，包括经济方面啦、股市啦、科技领域啦、比赛啦，咁佢仲讲到咧话要勇敢自信咁打造山巅之城啊！咁而且台湾咧唔能够只靠一座护国神山，要让呢个传统嘅产业咧跟住科技业一齐向前行，形成呢个护国群山啊！李石头，你认为赖清德呢个讲话咧系唔系有实际根据咧？同埋定系只系？是空口讲白话咧，
1: 护国群山好紧要噶吓。咁啊，嗱，赖清德呢一次嘅讲话，称为咗呢个叫做山巅之城吓。咁啊，呢个系咁样嘅一个演讲啊。呢个山巅之城咧，讲紧嘅就系圣经入边嘅内容啦。其实呢一次阿卢比我去到咗希腊咧，亦都讲山巅之城吓。咁啊，其实咧系同呢个赖清德呢次讲嘅内容咧，其实系有互相呼应嘅呢个咁嘅状态嘅，所以中共其实系相当之唔高兴嘅，我相信。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佢唔系空口讲大话噶，因为你睇到咗赖清德究竟系点讲嘅咧？佢系咁样讲，佢话山巅之城系建造喺群。是护国群身之上，是呢个民主治理嘅美好成果，让人民嘅坚实喺坚实嘅呢基础上边安心生活。因此，一座山巅之城咧，唔能够只有耀眼嘅天际线，更加要稳定嘅地基咁样。所以个稳定地基咧，佢就讲紧嘅，讲紧话台湾嘅稳定地基就系人民嘅生活。佢其实讲紧嘅就系民生吓，个国家系唔系进步？唔系只系睇到咗产值同埋出口，要睇到劳工嘅待遇有冇提高，家庭负担有冇减轻，长辈系咪受到咗照顾，以及年轻人系咪相信努力咧就能够创造更好嘅未来。咁我想问一问，如果中国大陆出嚟嘅咧，有冇听讲过领导人咧会咁样讲说话啦？系咪？咁咁我哋调翻转头睇下呢个习总咧，当时喺所谓嘅十一嘅时候讲咗啲乜嘢话先吓？咁对比一下嘅话咧，冇对比啊，冇伤害啊，有啲人讲紧。咁习总喺呢、這个。9月30号嘅时候咧，咁就喺人民大会堂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只系对住800人讲嘅吓，佢唔系对住呢个全体中国人讲嘅，只系对住800人讲嘅啊。咁啊，呢800人讲，佢讲紧系咩咧？佢话77年嚟咧，我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原来呢800人就系人民嚟噶啦。咁啊，创造咗呢个经济快速发展同埋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咁样吓，咁经济快速发展，咁牺牲咗好多老百姓嘅呢个红利啦、利益啦，同埋佢哋嘅呢个生活环境啦，咁长期嘅呢个社会稳定咧，其实就系稳定压到一齐，就是、所有嘅异议声音咧都被打压上去，呢个就系长期嘅社会稳定吓，真系两大奇迹嚟嘅，咁啊显示到中共嘅暴力同埋呢个中共嘅固执一责嘅呢个做法嘅吓，呢、這个真系两大奇迹啦，咁啊又话实现咗呢个全面嘅所谓嘅小康，咁啊李克强讲紧话咩小康啫？咁有6亿人咧，系1000蚊以下，咁叫小康嘛？系咪？咁呢个就系笑话嚟嘅。李克强已经一句话已经怼翻转头啦。咁呢个所谓嘅小康啊，系习总自己讲嘅，因为佢同800人讲，所以咧系咪小康根本唔使理嘅。呢、這个对于呢800人嚟讲，咁佢仲讲到咗讲话，我哋国家嘅经济咧顶压前行咁样，咁而家想唔压都唔得啦，系咪？因为压住都系起唔到身添啦。咁啊向新向优呢、這个展现更加强大嘅韧性。同活力咁啊，跟住讲紧话党同埋国家嘅事业咧取得咗进展同埋成效咁样，讲到而家咧，其实冇一句话系讲紧民生嘅，冇一句话讲民生嘅吓，即系自己讲口号嘅，嗌紧口号啊，咁啊仲要讲紧话咩管治咩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呢啲废话嚟噶啦，咁咩澳人治澳啊，呢啲系废话嚟嘅，咁当然佢话要坚决打击台独啦，咁其实。仲共产党啊，呢、這个共产党先搞独立 开始嘅，但系佢自己先搞噶，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嘅。所以阿习总讲嘅说话同呢个阿赖清德讲嘅嘢咧，其实你一对比一下嘅话咧，人哋讲紧嘅民生，你讲紧嘅就系嗌口号同埋呢个同呢、這个下边八百人讲嘅嘢，咁呢个系完全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
0: 嗯哼，咁喺北京方面咧，佢点样回应翻赖清德嘅讲话咧？咁除咗习近平自己讲佢自己嘅嘢之外，吓，
1: 嗯哼，嗱，北京方面嘅回应咧，其实基本上你都唔使话去问佢咩回应噶啦。但系如果你讲回应嘅话咧，我哋讲下佢所谓嘅回应啦。咁啊，呢个国台办嘅发言人啦，叫做张涵。咁佢就出嚟回应啦。咁啊，讲紧话赖清德讲嘅说话咧，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咁啊，佢话所谓嘅仲讲话所谓嘅民主对抗威权咧，系虚假嘅叙事咁样吓。咁然后咧又重申咗一下呢个九二共识。嗱，先系唔系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咧？咁你睇下台湾而家嘅呢个 GDP 已经远远将香港顶咗洗开咗，然后呢个股市远远超离咗香港，你就知道咗台湾去到咩程度啦，系咪？咁呢个非常之明显嘅。而赖清德唔单止系讲紧民生，佢系做咗好实际嘅嘢，佢直接讲紧话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都啱啱出世吓，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到十八岁嘅每一个细路仔咧，每个月都会有5000蚊嘅津贴，每个月，唔系得一日啦，唔系得一个月，亦都唔系得一年。你睇下中国大陆佢鼓励嗰啲人所谓嘅生二胎三胎，你睇下佢做乜嘢？佢鼓励完之后咧，嗰啲未开始落实嗰啲咁嘅承诺，已经讲话唔实行啦。咁又话讲紧冇钱啦吓，咁人哋讲紧每个月零到十八岁，亦都讲儿童啦，即系未成年之前啦。每个月有5000蚊津贴，咁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嘅话咧，就算喺台湾嚟讲吓，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唔系讲少噶啦吓。咁啊，仲讲紧话要仲有照顾老人啦，租屋嘅津贴啦，仲有打击呢个欺诈啦。咁啊，毒驾喺台湾有噶吓，系重罚喺我哋呢度。搞嚟搞去都搞唔到毒驾嘅，台湾就可以搞到啦。咁其实我哋呢度咧真系要
0: 学一学
1: 台湾吓，要点样去检查毒驾。OK， 咁啊能源方面咧，佢又讲紧话必须建立喺安全、专业同埋责任上边。佢话我哋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不会为短期嘅利益咧牺牲呢个世代永续咁样吓。咁佢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佢明显睇到咗嘅吓就。除咗佢讲紧嘅民生之外咧，直接就讲俾你知，我而家就系对民生咧有呢个咁嘅承诺。咁佢当然呢个派钱咧，亦都讲紧话系 AI 嘅红利啊，亦都系川普嘅红利啦。咁呢个事实亦都系，而家喺台湾嚟讲咧，其实高科技已经成为咗台湾一个喺全世界入边非常之亮丽嘅行业吓。咁亦都系赚咗好多钱，咁回馈翻社会。你去问下，你查下中国大陆嘅呢个所有嘅政策系边？几时发过大笔嘅钱俾每一个小朋友？唔好讲个老人家啦，唔好讲老人家，就讲小朋友。老人家咧，二十蚊嗰个所谓嘅退休金多咗20蚊，已经系呢个喺报纸上边写到咧上晒天咁紧要啦。人哋5000蚊都未讲啊 ，OK， 20蚊笑话嚟噶啦，真系。
0: 疫情咁大件事都未有。有一啲嘅补贴啊，帮助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佢都有摆10000蚊嘅台币吓，咁就系喺最快可以喺明年嘅1月就可以派啦。
1: 咁呢个咧就系佢同时讲紧噶啦，就因为过去10年咧，其实喺军工教呢啲方面咧，其实系已经有咗5次，10年系有5次嘅加薪，即系每2年加一次薪。咁你睇到嘛？咁政府入边就规划系话，因为财政稳健啦，咁每个人咧要普发10000蚊吓，就佢唔系讲每个月啦，就讲每个人一次过就发10000蚊，咁然后咧啲老农咧津贴咧每个人每月咧亦都10000蚊，咁呢个其实好犀利噶啦吓，国民嘅年金咧每人每个月咧5000蚊，咁啊弱势家庭等6大嘅社会津贴咧亦都全面提升，嗱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人。大家一齐享受呢个社会带嚟嘅成果咯，可以咁讲啦。
0: 咁如果你话统一咗台湾，会点样搞法呢？台湾人民会唔会仲有咁好嘅福利呢？
1: 所以人哋唔愿意统一㗎。咁因为你都冇达到呢个咁嘅要求，你讲緊话呢个自由民主呢，对于中国嚟讲系唔适合㗎嘛。对中国人嚟讲唔适合，但系其实自由民主喺台湾就实现咗啦。点解台湾实现到？点解中国大陆实现唔到啊？咁呢个咪就系中共喺度呃人咯。
0: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最近听说美国有一位天才小作家，今年才10岁，他8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一本12万字的书，叫做《飞舞的手指》（Flying Fingers）。他被称作为美国文坛的小巨人。这个天才小作家，他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英文名叫做 Adora， 他中文名呢就叫做周琪琪，奇才的奇。他虽然年纪那么小，他一日可以看3本小说，一分钟可以读900个字。他看过的书超过2000本，阅读的范围呢包括天文、地理、传记、历史和科幻小说。他现在平均每个礼拜看18本书。琪琪3岁半就已经开始独立阅读一些有章节的故事书，4岁就开始写嘢。不过琪琪说他真正开始认真写作是6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送了一部手提电脑给他，从此之后他就开始认真地写作。琪琪非常喜欢写作，他想将所有的时间都放下去写嘢。他就叫他妈咪不要要他再继续学乐器。他妈咪见到琪琪在音乐方面的确不是进步很快，就尊重他的意愿，由得他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面。琪琪现在已经是一个多产的小作家了。不过呢，琪琪不喜欢人家叫他天才或者神童，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不可能是全人。这个小天才这么谦虚真的很难得。最近他受香港渣打书节07邀请去做阅读大使，和小朋友分享他的写作和阅读的心得。第一次来到香港的琪琪说，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他很兴奋，不过很可惜呢，就是香港的空气不太好，好像一层薄雾一样。香港令到他想到自己应该在环保方面做一些事情。有些记者问琪琪他出版那本书有多少稿费收入，琪琪就说他不清楚。不过他又说，其实出版《飞舞的手指》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呢，是令到其他的小朋友因为看他的书而受到鼓舞。听说《飞舞的手指》的英文版销售得很好，很多学校都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教材，中文版也都开始发行了。有些记者问他大个想做什么，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可以做记者或者老师。好像琪琪这么大的小朋友都喜欢看卡通或者漫画书之类的东西。 但是琪琪呢就喜欢看新闻。他说应该关心身边的事物和做出反应，这样呢他就会更有责任感。琪琪最喜欢看的新闻是有关世界其他地方的资讯。他认为不应该只是关心美国的事。他说因为我们都属于一个国际社区，我们应该和平共处，尊重不同的文化。他还说现在地球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环保和教育问题。就算是在比较富有的国家，好像美国那样，教育制度都不是那么理想。在贫穷的国家呢，就很多小孩都没有书读。他说我们要努力去改善教育，我们应该通过教育达到不浪费资源，达到环保的效果。琪琪认为老师和学生都应该有学习的热情。他说虽然都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是也都有一些对自己的教书工作或者任教的科目没有热情的老师。他认为热情的学生和老师都同样重要。他说如果个老师有热情的话，会令到他教的科目更加有趣。这个天才小作家讲出来的话真的很成熟，好像个大人一样。你说这些是不是父母教得出的呢？琪琪还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很喜欢认识新朋友。他说希望这个世界不单止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他希望人类和地球和野生动物都可以和谐共处。他小时候还很感言，他不会因为人家有权有势他就不敢出声。他曾经写过一首讽刺式的诗给美国总统布殊。有中国血统的琪琪对于中国的印象又怎样呢？他说中国是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国家，但是污染问题很严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他希望能够认识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这些话出自一个10岁的小孩的口，真是不可思议。琪琪的妈妈说每次琪琪参加活动都很认真，出席活动的当天呢，他就会重温自己讲过的内容，看看哪些地方需要改善。有时做到好夜，他叫琪琪去睡觉，琪琪就说今日的事应该今日做完。他妈咪还说琪琪心底善良，很关心人家。无论他自己几累，如果有人还想跟他讲嘢呢，他都一定不会令对方失望。这样的一个小天才真是人见人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神秘挑选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远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警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 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Georgia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Georgia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利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 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Semitel 院工程回购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Semitel 院爆出工程回购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购，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购。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 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屋伦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与与前屋伦市长圣徒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讯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徒及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公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徒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屋伦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都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徒2019年曾经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经阻止针对圣徒的罢免行动，但圣徒最终仍然是当年被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徒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ook 礼拜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史丹福大学在毕业生资深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 Claremont 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于全美第一。 他们的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00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史丹福大学第九，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三名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Warren Hope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该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礼拜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克·毛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宗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强调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克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日亦都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礼拜一对基辅发生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话，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礼拜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话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晶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机、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由头至尾串联时仍然会出现错误。研究中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监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收到一条独家消息，一位在俄罗斯专门接待中国旅行团的导游朋友告诉我们，当地对鼠疫的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大批在俄华人、留学生和商人正抢购回国的机票。目前由莫斯科直飞国内的单程机票报价已经被炒到约20,000人民币。而在上个月， 莫斯科直飞北京的单程票价都只是301美元，折合约2000蚊人民币，短短10日内升了10倍。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俄边境口岸已经排起了长龙，黑蒙蒙全部是等着过关的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强烈的防范和排斥的言论，有很多国内网民要求对所有由俄罗斯入境的人必须就地隔离20人，甚至有人嗌出要隔离49人。这种民间的极度恐慌和互相防范看来似夸张，但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就在老百姓为边境防疫抹一额汗的同时，中国南北多地的官方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亦都已经静静发出了实质性的警报。10月9号到10号，相隔千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湖南省疾控部门以及广东省疾控局相继发布了针对鼠疫的防护提醒，其中湖南和呼伦贝尔的官方通报中甚至明确提出了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死亡事件，并要求对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提出了发现异常要早报告的要求。官方虽然发布了预警，但宣传口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套安抚词，强调鼠疫可防可控可治，呼吁公众不信谣不传谣。贵州官方媒体还专门发布了影片，称网上流传俄罗斯鼠疫病例是不实消息，但是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极端风控，中国老百姓还会轻易相信这四个字吗？在信息不透明的真空期，各种经律的传闻开始在网络上快速蔓延。在与俄蒙接壤的内蒙古，网上爆料称伊连浩特某医院近期已经接收了70多名鼠疫病患者，其中40多人死亡，甚至有传闻指呼和浩特、赤峰等地已经出现几千个病例，但消息受到全面封锁。恐慌情绪并未停留在边境，而是直接向一线城市蔓延。网上流传一份自称是 P4 实验室内部人员的匿名投稿，称上海和重庆已经出现了由俄罗斯入境的鼠疫患者，这两个人在隔离治疗稳定放行后，落地第5日突然间发病身亡。爆料人甚至担心这个可能不是自然界的普通鼠疫，而是被改造过的内疟菌株。而在东北三省社交媒体上更加疯传即将封城的警讯，大批居民开始提前囤积大米、罐头，并疯狂抢购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防护用品。一边是官方轻描淡写的可防可控，一边是民间宁可信其有的慌张自救。大陆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前9个月已经有高达93万俄罗斯游客入境中国。在贵州官方媒体那条辟谣影片的评论区，网民的留言字字见血，有人反嘲讽话：咁我就知道是真的了。有人问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处罚8名造谣者啦？还有一位网民留下了极其痛心的一句话：我不了解鼠疫，但我了解你们。这句话扯下了中共公信力最后一块遮丑布。客观地讲，鼠疫是细菌感染，有成熟的抗生素可以治疗，盲目囤药反而会增加内疟性风险。但为什么大家宁愿去抢空药店的货架？因为大家恐惧的已经不单止是病菌本身，更加是过去3年极端动态清零留下的创伤后压力症。大家怕突然间有一日醒来，屋苑的铁门再次被砍死，怕在瞬息真空中再次成为体制维稳的代价。咁引发这一场跨国恐慌的源头究竟是怎回事？事件的起因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一个 BSL 3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9月29号这个研究所的一名28岁的女技术员因重症肺炎住院。10月2号这名年轻的医护人员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统一定调是不明原因肺炎，坚称没发生病菌泄漏。但在缺乏透明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莫斯科方面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就狠狠打了自己官方声明的面。首先，这名女技术员的母亲公开痛哭发声，质疑院方为什么没有及时使用正确的抗生素进行救援，直斥官方在用大话敷衍。其次，俄罗斯最高司法调查机构联邦调查委员会已经暗中秘密立案，正式启动了针对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丧生的刑事调查。最讽刺的是，俄罗斯政府官方采购网的底层数据被开源情报捉到正。数据显示，同事发地相关的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滨海边疆区、萨哈共和国，甚至远在5000公里外的卡雷利亚共和国，都绕过常规审批，开启绿色通道，跨级疯狂抢购具备防鼠疫资质的重型防护服和 HEPAP100 级高效率的滤毒盒。官方嘴上面讲冇事，地方政府就暗中疯狂囤积顶级生化防护装备。这种做法彻底引爆了基层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的反应亦都印证了这种事件绝对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正式通报，明确指出由于俄方提供的信息不完整，目前仍然无法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而同俄罗斯接壤的蒙古国，官方的处理最为直接。蒙古国卫生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通报俄罗斯发生的是肺鼠疫疫情。考虑到肺鼠疫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致命率极高，蒙古国全线启动了国家应急方案。在边境口岸实施了最严密的检疫审查，专制政权出了事，第一反应永远是冚住个盖。莫斯科而家拿出的这套处置剧本，同2020年初北京在武汉的做法，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面对每日大量由俄罗斯入境的航班，中共官方在国内不断重复着可防可控，对莫斯科掩住个盖的行为，北京在武汉的做法，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面对每日大量由俄罗斯入境的航班，中共官方在国内不断重复

0: 本嘅一宗案件入边，10月10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王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认定佢受贿高达6050万元。整份判决书对疫情二字只字未提，官方将佢完美咁定性为一宗纯粹嘅职务犯罪。但全中国嘅人都记得周先王系边个。6年前，当新冠疫情喺武汉彻底失控嘅同时，佢系当时嘅武汉市市长。等我哋将时间倒返到2020年1月27日，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周先王喺接受央视直播专访时，面对外界对于疫情隐瞒嘅滔天怒火，讲出咗一段震动朝野嘅话。佢话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先至能够披露。呢一点喺当时好多人唔理解。佢仲补充咗一句，后来特别系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喺呢个之后，我哋嘅工作就主动好多啦。呢番话系中共官场极为罕见嘅一次公开卸责。周先王直接将隐瞒疫情延误发布的责任踢给了北京中央，他等于在话给全世界知，不是我武汉市不想讲，而是没有上面的授权我不敢讲。这句话戳中了中共体制最核心的死穴，疾病的传播是不会等待政治程序的，但关系到千万人身家性命的公共卫生信息就必须逐级请示，等待最高层的政治定调。出了事，地方官员被革职问责，沦落为平息民愤的替死鬼。而那个为了营造太平盛世而打压信息的上游权力，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6年过去了，周先王已受贿罪锒铛入狱，武汉封城的政治旧账就此被彻底封存。但这一套荒谬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变了没？周先王的下场实际上是再次警告中共全党的所有官员，未经最高层授权，边个敢擅自公布引发社会恐慌的真实数据，边个就会万劫不复。所以今日面对俄罗斯边境传来的鼠疫疑云，地方官员依然只是咁机械咁重复可防可控，只是咁忙于捉造谣者，因为呢个先至系最安全嘅政治正确。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就是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奥运三冠王全红婵的名字又一次引爆网络热搜。敏感肌肤品牌美诺娜正式宣布她做代言人，海报上高全妹一头短发，形象清爽，仲配文文字，压得住水花，更压得住敏感。这个是全红婵职业生涯第一个护肤品代言，亦都是她2026年第三个重量级个人代言。由3月的万家厨电，到8月朵薇女性护理，再到10月的薇诺娜，短短7个月横跨三大黄金赛道。网上传闻三份合约加埋过千万，佢之前仲着住白恤衫同八折裙喺上海亮相，啱啱过完19岁生日就登上佳人 Mary Claire 中国版封面，12个钟头阅读量破4亿。以前剪到头发短一短，冇化妆，俾人当男仔头嘅细路女，而家真系变晒。网上有人话红婵唔同咗喎，佢真係越嚟越敢着，越嚟越敢玩。不过大家都为呢一场商业神话欢呼嗰阵，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反常现象。全红婵已经差唔多1年冇参加国际赛事，缺席世锦赛，缺席爱之名古屋亚运。讲求为金牌论嘅竞技体育圈，1年唔参赛，热度本应沉底，商业价值应该归零。为什么全红婵反而商业价值一路飙升？更深层的谜团是 这些过千万代言费真正落

入呢一个出身湛江农村，一心想搵钱俾妈妈睇病嘅19岁女仔嘅袋，到底有几多？以前体育明星嘅商业价值，严格绑死赛事热度。奥运、亚运热度一个合约立即完，一旦输波或者因为伤患停赛，商业价值就会插水式暴跌。不过全红婵打破咗呢一个定律，一年冇参加国际大赛。品牌代言仲排住队，万家乐宣布佢代言之后，母公司嘅股价连续升停，累计升幅46%。朵薇宣布佢代言2小时之内，销量就暴升接近4倍。佢喺微洛拿登场，万家乐同朵薇一齐祝贺。7个月喺三大领域大放异彩，喺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点解？因为资本同品牌卖的早已经不是他下一面金牌，品牌最怕的是公关灾难和道德风险。全红婵身上有全中国最稀有无可取代的资产，就是纯粹信任。大家回想下，全红婵是怎样走入公众视野？他14岁在东京奥运跳台3个满分动作震惊世界，赛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赢，他用有乡音的普通话怕怕地丑话，我想赚多些钱寄回屋企给妈妈医病。没有表演，没有包装，只是得一个小女最纯的孝心和良善。5年来他没有卖过热手，没有立虚伪人设，镜头前面永远都是昂直的笑容。朵薇看中他长年自律踏实纯粹，美洛娜说诉求不是引爆流量，而是传递信任。正因为一年没有比赛，反而避开了爆冷输波的风险，成绩有起伏，金牌有得失。不过大家对这个农村女仔不自肺腑的喜爱和心痛，随着时间沉淀，她已经由跳水冠军升华到不可以动摇的全民信用资产。只不过这个令各大品牌赚到盆满钵满的资产，是他用整个童年的童真、满身劳损和数不清的眼泪换回来的。这一笔千万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落入这个孝顺女的袋？网上传闻今年3份代言过千万，很多网友感叹传媒终于发财了。不过冷静地想下，这笔钱真是全部属于全红婵？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底下，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要理解这个冰冷现实，就要揭开体育界隐藏了几十年的核心条款。在役运动员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你的名、肖像、名气在合同和法律上都不是你私人财产，而是国家出资培育出来的国有资产。所以现役国家队选手接任何商业广告，首先要层层向上级汇报，严格审批，品牌要过政治审查，还绝对不可以同国家跳水队已经签约的大赞助商有同类商品冲突。全红婵这3个代言，万家乐厨电、朵薇女性护理和微洛拿敏感肌护肤，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装备？因为含金量最高的体育核心赛道早已经被国家队打包卖晒给顶级赞助商，全红婵可以拿到的只是国家队集体合约之外的猪头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明确规定商业收入分配比例，原则上运动员本人 50%， 教练和有功劳的人 15%，单项协会 15%， 输送单位 20%。 大家要注意原则上这3个字，在官僚体系入面，原则上只是实际操作空间很大，扣除各种管理费、培育成本之后，运动员可以拿到账面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体育总局在2020年废除了包括2001年规定在内的13份旧文件，表面上话多啲自主权，不过到而家官方从来冇公开过任何全新透明嘅拆账标准。到底各个中心扣咗几多？省队又分咗几多？有冇黑箱作业啊？
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帮体制讲说话的人永远都是理直气壮话，国家由细到大包你食包你住，起最好的场馆，请最好的教练，现在分你一半代言费，不是天经地义吗？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其实就遮掩了最残酷的另一半真相。国家财政投入去的资源，全红婵一早已经用三面奥运金牌和官员履历表上高最抢眼的政绩超额清还晒。跳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残耗到得短短几年，一旦过不到发育期，伤患缠身，又或者被十几岁的新人取代，体制是不是真的会包底照顾你下半世？刘翔退役之后被一纸几十万的协议低价买断，张尚武退役之后要变卖金牌乞食，周春兰退役之后要在澡堂浴室帮人擦背。如果一个19岁的女仔用自己的名声、健康和忍耐换回来的商业价值，在最稳到钱的黄金期还要被人层层抽水，而且分账过程对公众和她自己都完全不透明，那这个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剥削吗？十月代言热潮的背后，有些心态扭曲的键盘侠又尖酸刻薄话，不好好训练，成日接代言拍广告，唔怪之得今年唔敢去比赛啦。每次见到呢一种冷血嘅指责，真係戥佢嬲同心痛。呢一班人根本唔知全红婵呢两年过嘅系点样生不如死嘅炼狱生活。竞技跳水呢一个极度反人性嘅项目，最恐怖嘅敌人从来唔系对手，而系大自然嘅生理規律。女运动员嘅发育关，身材越娇小骨骼越轻，在十米高空完成三周半、四周半转体的速度就越快，入水的冲力亦都越细。14岁的东京奥运攞冠军的全红婵，当时还是一个连月经都未来的小路女。不过问题是任何人都阻挡不到身体的成长。由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短短三年，全红婵高了成7厘米，重重了差不多6公斤。他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喊着说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原来去到打完巴黎奥运攞埋两面金牌之后，他才迎接了人生第一次月经。那代表他攞了三面奥运金牌之后，身体才正式踏入女仔的青春期。不过青春期的大门一开，等紧佢嘅就系肌肉记忆嘅全面崩溃。以前练过几十万次嘅跳水动作，因为身高、重心同体重变晒，每次起跳都要完全推倒重来。只要食多一啖饭，体重就会失控飙升。比肉体更难受嘅系身边所有人冷淡挑剔嘅审判。队友话全红婵肥咗，教练望住个榜叹气。网上的搞事分子还对着他大髀的肌肉和圆碌碌块面狂闹。全红婵几次讲到把声都震晒，话为了减肥每日只敢吃一餐，成日饿到头晕眼花，胃抽筋。不过第二日企上榜，个数字依然喐都唔喐。他说那段时间我见到个榜就惊，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变到咁肥。他开始好抗拒他自己的身体，不敢穿短裤，亦都不敢穿靓裙，大热天时都要包到实一实。失眠、焦虑，无数次半夜吓醒，梦见自己由十几米高台跌落水，撞到粉身碎骨。他甚至仲唔止一次谂过要退役。大家谂下，一个女仔正常发育、正常长大，喺跳水队入面竟然变成一种不可以原谅的罪过，他要付出挨饿、自卑甚至精神崩溃的代价去为这个所谓的罪过埋单。所以当我们见到他大大方方地穿着白杂裙站在上海的镜头面前，见到他登上家人封面戴着毡帽，眼神坚定，见到他最新接了护肤品牌代言，笑着说压得住敏感，
我哋见到嘅其实系一个女仔同残酷嘅体育体制搏斗咗几年之后，终于勇敢完成同自己身体嘅和解。佢唔系有问题，佢只系终于敢做翻一个真实嘅普通女仔。如果身体发育同伤痛属于肉体折磨，咁喺赛场外全红婵要承受嘅网上冷战，就足以撕开中国体坛文化最阴暗、最丑陋嘅一面。呢一年全红婵点解冇去比赛？喺之前嘅全运会双人十米高台项目，佢同拍档只系攞到第五名，落后第一名足足40分。喺赛后访问嗰阵，这个从来唔讲大话嘅女仔低头话：恢复得唔好，只脚一直都痛，特别喺起跳嗰一下，平时连上落楼梯都好辛苦，每日都系忍住剧痛嚟练。为咗保护佢，跳水队决定等佢休战养伤。喺呢段时间，佢嘅老拍档陈芋汐喺亚运会轻松攞咗单人十米台金牌。网上嘅风向就喺呢个时候开始变得好难听、好刻薄。更恐怖嘅真相喺今年四月被警方彻底揭穿。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发出通报，一名31岁姓徐嘅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兼罚款。佢犯嘅事，连最高检察院主办嘅检察日报都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原来这个人组织了一个成200-300人的跳水粉丝团微信群组，写明规矩，严禁攻击其他运动员，唯独全红婵除外。长达几年内，几百个人每日在群组入面对这个细路女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造谣抹黑，起难听的花名，甚至还诅咒她家人。恐怖的是，网上流传出来的群组成员名单截图入面，隐隐约约见到某些专业体育圈甚至利益相关人士的身影。大家敢不敢相信，一个14岁就帮国家赢到最高荣誉，一身伤痛又孝顺又识想的细路女，原来背后竟然有一班成年人组织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将佢当成箭靶咁疯狂撕咬。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全红婵之前会喺镜头面前露出近乎哀求、好卑微嘅神情，讲出令无数人流眼泪嘅嗰一句：求下你哋唔好再闹我，唔好闹我屋企人，亦都唔好闹我朋友。佢可以忍受每日几百次由高空重重跌落水嘅痛，可以忍受断骨同脚痛，可以忍受每日只是食一餐挨饿。不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拿了这么多名誉，这个世界依然对他和他贫穷的家庭充满恶意。好在全红婵现在终于清醒了，他被保送入暨南大学，跟着退役短跑名将苏炳添一边读书一边做康复治疗。他接了厨电、护理用品和护肤品的代言，开始在跳台之外为自己和屋企人起一座真正遮风挡雨的经济防线。因为他心里面比哪个都清楚，金牌是国家的，荣誉是领导的，只有真正握在自己手上的知识、财富和健康才是保护自己和妈妈唯一的盔甲。全红婵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什么冷血神话，而是一个平凡女仔在残酷的体育机器入面很艰难地找回自己尊严的史诗。跳水台很短，十米高度跌落水入面只需要1秒8。不过人生的路很长，19岁的她人生才刚刚揭开序幕。她不再怕长大，不再怕体重，敢着靓裙，敢自信感面对每一个代言的镜头，敢不是不务正业，敢是对体制和命运最勇敢的抗争。不怕青，不扮野，不擦鞋，愿你未来的日子无论还可不可以重返跳台，都好好地自由自在地做回个快乐的全红婵。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有两位嘉宾，一个就是林松博士，一个就是 Anita， 两位好。
1: 是啊，石头兄你好， Anit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呢，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马斯克爆中共内情，伊波拉呢跨国扩散，肥鼠疫疑云霄向上海、重庆，香港的口罩生意呢就单日飙升七倍的。洋流变海啸，台北又变天，黄岸沿岸开审，黄之锋又中迎30岁生日。跟住呢，有时间我哋再讲返呢，梅艳芳个骨灰呢被盗，包兴呢就梅启明呢就遭质疑啦，跪地痛哭。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咁我哋睇到马斯克呢，就今次呢就透露咗佢旧年呢，就中共限制咗佢个关键嘅零部件出口，直接导致呢特斯拉嘅擎天柱啊机器人嘅项目呢延误咗2到3个月。咁甚至乎陷入个机器人冇手臂个困境啊！咁想问问石头啊，点解马斯克喺呢个时间点咧爆出呢件事咧？咁其中咧，佢披露咗几多内情咧？咁同埋呢件事会唔会喺过去嘅时间影响佢对中共嘅态度咧？
0: 嗱，一直以嚟咧，就算啦，呢一次马斯克爆嘅呢个真相出嚟咧。佢都冇话去闹中共噶，佢只不过将个真相爆出嚟。我而家嘅处境系咁样吓。咁如果我哋推前少少嘅时间，睇到咗中共喺大概100周年嘅所谓嘅建党嘅时候咧，其实当时啊，马斯克都有赞美啊，习总啊，话佢呢个又做得好啊，又话为中国大陆嘅经济如何吓。咁啊，当时佢亦都有喺2022年嘅时候咧，其实亦都讲过话。台湾咧应该成为中国嘅一个特别行政区咁样，咁当时中共嘅官员非常感谢佢啦。咁但系因为佢唔系政治人物，咁其实佢讲乜嘢咧？只不过就系人哋觉得哦，你系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讲系讲下咁样吓。咁但系你睇到咗 Big Trump 一直讲紧嘅 ，Trump 都冇喺台湾方面表态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商人啊嘛。咁喺2023年5月嘅时候，其实马斯克又通过咗。讲俾当时嘅外交部长啊秦刚知咧，又话呢个特斯拉咧反对美国与中国脱欧咁样吓，咁啊讲紧话美中利益咧系好似连体婴一样交织住嘅咁样，咁啊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情况，咁佢当时亦都喺中国嘅网信个中国网信呢个杂志入边咧，亦都发表过自己嘅文章吓，咁佢最近期嘅咧就系9月份嘅时候咧。是9月23号出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当时讲的一个内容都在赞扬的习总如何好的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要爆出来讲的话，他当时你刚才讲了，就是当时的机器人因为零部件被中共武器化了。什么武器化了呢？就是供应链去到中共那个关键部件中共不给他。不给他的话，他当然是要这个认低威啦，系咪？咁要讲两句中共嘅好说话咧，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之前咧，你会睇到咗马斯克点解会系喺乌克兰方面啊，甚至乎喺呢个台湾方面啊，表现咗一啲语言上大家都唔中意嘅内容出嚟啦。咁其实而家卒之睇到咗佢系爆咗出嚟，系因为佢咧俾中共武器化咗，即系供应链方面咧系出咗问题噶吓，因为喺中共链住咗。嘅頸可以咁講啊，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咧，生產機器人入邊一啲零部件咧，中國大陸咧就因為好多機器人公司出現，所以佢可能有啲零部件咧就會係有嘅嚇。但係目前為止咧，其實機器人嘅呢個零部件嘅呢個生產鏈仲未形成嘅。咁點解馬斯克呢次會講呢樣嘢咧？佢最重要讲嘅答案咧，就讲紧话我哋要形成自己嘅供应链，即系本土嘅供应链，唔好再靠人哋啦。咁其实佢呢个讲法咧，亦都打破咗所谓嘅全球一体化呢啲咁嘅概念啊。全球一体化又或者系一体化全球呢个讲法咧，就系其实共产党讲嘅，因为阿习总咪成日讲紧嘅呢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共同体咪一体化啦。人类命运共同体，咪就系相当于马斯克讲紧话，我嘅机器人嘅手臂 咁啊俾你捧住咗，咁啊命运共同体嘛，系嘛？我捻住你条命，咁你咪同我共同体啦。如果唔捻住嘅话，咪冇共同体咧，就系咁嘅，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其实咧，阿马斯克系深受其害嘅，因为佢当时咧最重要，大家亦都睇到咗一个其实事实上就系咁嘅真相咧，就系电动车系 Tesla 进入咗中国大陆之后咧，两年之后咧。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就好像雨后春笋咁飙升啦。点解？就是因为偷咗 Tesla 嘅呢个电动车一啲数据啊、技术啊，就嚟生产自己的电动车啦。当然，马斯克当时亦都讲紧话要开源吓，将佢嗰啲数据开源嘅。点解要开源？就可能佢真系被中共偷得太多啦。所以佢讲紧，既然你偷咁多嘅话，不如我开咗佢啦。咁啊，呢啲有啲唔系好关键嘅嘢，就我核心嘅嘢自己攞翻住。就嗰啲开咗佢，咁到目前为止，电动车嘅生产无论中共吹得几行都好，话卖得几多车都好，超过 Tesla 又好，质量最好嘅电动车就系 Tesla， 冇得讲噶啦。咁啊，呢个中国大陆嘅车咧，喺近期咪呢个咩尊界啊，系咪呢个咁嘅华为嘅电动车咪变咗垃圾噶，系咪？嗰个咁嘅实际。买咗六部车，有三部一踩就断嘅，咁你话死唔死啊？啲夹实仔系咪？咁呢啲咪就系呢个华为发展出嚟嘅嘢啦。咁所以马斯克而家讲出嚟嘅咧，基本上就讲紧嘅，要将好多嘅供应链咧本土化，其实亦都迎合咗 Trump 讲紧嘅呢个将工厂带翻美国嘅一个概念啊，可以咁讲。
2: 其实呢件事咧，系咪都解答咗点解喺过去嘅时间佢同 Trump 嘅关系反反复复啦？你知 Trump 啱啱第二次翻白宫嗰阵时，曾几何时啊？佢喺 Trump 嘅身边形影不离啊，去到边度都跟埋佢啊。跟住当 Trump 推出大美利法案嗰阵时咧，突然间佢就同佢闹翻啊，甚至离开咗白宫啊。系咪都系因为呢个大美利法案咧，涉及到关乎系？中共嗰边有施压俾佢咧，佢又讲唔到出嚟啊！咁而家到而家呢个时间咧，到共和党中期选举咧，佢又大力支持共和党，终于吐翻呢一啖怨气啊，揭露咗中共啊，系咪点解施压俾佢吓？系咪有呢样嘢咧？系博士？
1: 系啊，其实咧嗱，头先阿石头兄都提到咧，就系嗰个全球一体化啦 ，globalization 啦，其实就系、是。喺几多年前，十年前左右啊，即系嗰阵时候咧，全球咧都话，而家系一个地球村咁样吓，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喎，全球一体化 globalization 啊，咁咧就好似喂，全世界都可以合作一齐啊，做啲咩嘢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听就好好听。嗱，其实咧，点解会当时咧 N 年前咧会去吹嘘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涉及到一个咧。嗰啲生產商嗰個生產成本嘅問題，你全球一體化，即係你可以去揾啲好平嘅地方。嗱，本來啲電器喺美國生產咧，人工好貴，喺澳洲都係好貴嘅。啊，而家即係早幾年嗰陣時，大陸啊，即係話咩改革開放啊，人工平啊，咁啊人工平，咁啊梗係搬去嗰度做啦。咁所以咧，嗱，當年咧就吹開全球一體化、地球村咁樣啊。当时咧，其实咧，大家着眼咧悭成本，咁然后咧，嗰啲厂商咧唔系可以即系用好少嘅成本就生产翻原来嘅嘢，咁然后佢可以赚到钱啊，可以即系悭翻好多成本咯，可以发展落去咁样啊。嗱，当时咧，你唔可以话呢啲系错嘅，但系咧忽略咗一样嘢，就系话咧，你好似同中共呢啲去交易去交手。中共同西方國家咧嗰個政體咧係完全係唔同嘅。嗱，你西方假假地都有民主選舉，係一個即係有相對程度民主選舉嘅國家嚟嘅。但中共咧係一個封閉嘅專制獨裁嘅政權。哇！咁你淨係睇人工平喎，你唔係去嗰度做，點解做下咧？你發覺唔對路喎。啊，嗰啲高科技嘅嘢又俾佢偷。偷完咧，又可能佢又控制你咁样嗱，所以阿马斯克咧，而家今次即系系咪叫做爆大镬啦？原来佢嗰啲咩机械人啊、机械臂啊，又受到即系一啲零件受到中共嗰边嘅控制咁样，仲有 Tesla 啦。初佢系 諗住哎 Tesla 即係同呢個中共嗰邊合作喎，哇成本低有錢賺，嗰邊仲有市場添，點不知呢嗰邊偷咗你啲技術咁樣，然後呢話搞到嗰啲唔知係而家電動車呢即係兩睇啦，一樣嘢呢就好似好先進咁樣，另一樣嘢呢喂原來咁化學嗰啲電動車即係嗰個咩腳踏啊踩下就斷咁樣。嗱呢個成本就真係慳啊，喺大陸做，但係呢下下呢用咗啲好渣嘅物料去同你製造咁樣，咁啊隨時出問題喎。所以呢嗱即係 N 年前呢講呢個 globalization 呢全球一體化呢地球村啦、啊、即係出自良好願望，以為全世界呢哎我哋可以組合埋一齊互相合作啊，咁啊睇下邊度整嗰啲嘢成本低就去邊度整咁樣，就完全冇考慮到呢另一方面呢嗱、啊、就係、是、西方民主國家遇到呢個中共嘅專制獨裁國家，佢隨時偷你啲科技，又即係佢又模仿你去做假啲嘢，跟住呢用呢啲好 cheap 好低成本嘅製作下，就話連嗰個電動車一個腳踏板都踩下就斷喎，呢啲你諗都冇諗過㗎呢啲。咁而家先至呢慢慢發現咗呢樣嘢，所以馬斯克呢叫做係咪經歷咗咁多年俾中共揾笨啊牽制住，咁佢而家先至提出呢話喂應該將嗰啲有關嘅生產呢搬返去美國嗰度。其实呢个呢就已经系即系经历过啲经验教训先至得出嚟。其实一早呢应该去知道呢啲事㗎啦。咁而家做都好过唔做嘅，起码就唔会俾中共去牵制住啦。咁我都希望马斯克啊 ,Donald Trump 啊真系要检讨好做好呢件事，唔好再俾中共去牵制住。
2: 所以马斯克就讲咗啦，就经过呢一次好深刻嘅教训啦，就希望呢就美国呢有呢、这个生产即系本土生产零部件嘅能力，但系呢个都系就回应翻呢个 Trump 之前讲嘅制造业回流啊呢件事，所以你睇到今次嘅中期选举咧，佢就攞出$3.66亿啊资助嘅个共和党，其实系咪都系同呢个中期选举有关咧？代表佢好支持 Trump 好多方面嘅创意咧？诶，石头。
0: 嗱，佢呢一次咧唔係攞啲$3.66亿嚇，$3.66亿係同佢一開始係 Trump 競選總統，即、就、係、是、第二任總統嘅時候開始計起身，佢係用到而家一直累計係大概出咗$3.66亿係咁樣嘅程度嚇。佢今次咧大概出咗2.5到2.7亿之間，咁啊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嘅錢嘅，因為佢自己有一個呢個叫做超級呢個委員會，咁啊呢個委員會入邊咧就係、是。佢同阿 Trump 嗰個競選資金係分開嘅，佢呢啲超級委員會咧就專門睇到咗邊一啲共和黨嘅人咧，佢需要去支持嘅話咧，佢直接呢個委員會就去幫佢做廣告或者做其他嘢，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嚇。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因為共和黨或者係 Trump 呢邊咧係其實係走回咗保守派嘅路線，會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啦，可以咁講啦。對於一个商人来讲的话，他是需要一个社会稳定，亦都需要呢是一个好的政策。咁而家佢明知睇到 Trump 的政策好的话呢，佢自然就会去呢、这个去支持。其实亦都是情理中事，可以咁讲下，因为佢亦都是首富。咁所以佢亦都知道咗，如果啲政策守为不慎的话呢，对于佢嘅投资来讲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加上咗佢而家嘅譬如 SpaceX 啦，咁同政府嘅合約入邊咧，係有好多呢啲合約嘅。咁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有呢一種咁嘅關係。咁當然唔一定係淨係咁嘅關係啦。其實美國係整個全球咧，真係民主燈塔嚟嘅。亦都係，如果美國係冧咗嘅話咧，全球就冇得睇嘅啦，已經俾中共攞曬嘅啦。因為啱先咪講咗，佢喺中國大陸投資，造成咗佢自己對中共嘅呢个真系印象深刻啊！如果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但系佢又冇办法去闹中共啊，因为佢而家仲有一个超级工厂喺中国大陆吓生产紧电动车，亦都喺度卖紧。咁佢只能讲话我将呢件事爆咗出嚟，讲俾大家知，系咁嘅来龙去脉吓，大家唔好误会我自己，唔系呢个头脑咧，或者系讲紧语无伦次，我是有目的的，因为冇办法中共逼的。咁上一次其实呢你会睇到咗点解讲话 有而家懷疑緊咧，佢而家講出個真相出嚟，點解懷疑緊佢當時同個 Trump 鬧翻咧？其實可能中共當時咧，因為佢喺白宮同個 Trump 走得咁近，中共當然想通過佢咧，睇有冇辦法了解到 Trump 對華政策啦，又或者係通過佢咧嚟施壓啊 Trump 對華政策啦。咁呢啲咁嘅方式會唔會咧？中共絕對會有嚇，絕對會嘅。咁馬斯克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不如佢就退一步，退出阿 Trump 嘅團隊。咁所以咧可能會做咗一個咧，表面上邊同阿 Trump 鬧翻咗。咁啊過咗一輪之後咧，又喺以高科技嘅方式請佢翻嚟，嚟呢個參詳一下。但係佢冇進入政府內部。咁樣嘅話咧，佢可以有藉口同中共講話：喂，我而家唔知道佢運作咩嚟嘅。我只係搞緊高科技嘅喎，咁樣咁中共就冇辦法咧去影響個 Trump 啊。咁呢個其實咧，從呢樣嘢可以講係以退為進啦。你可以咁理解咧。咁所以咧，而家你會睇到咗佢講呢啲説話入邊咧，你理解嘅我自己嘅理解咧，可以係咁樣去理解嚇。所以係你話佢係夾心人亦都可以啊，因為佢夾喺 Trump 同啊習總之間呢樣嘢嘅話咧，你唔識做嘅話，你就大鑊啦。咁你喺上海嗰個超級工廠點辦啊？係咪？咁所以嗰個地方亦都係以前係最賺錢嘅地方。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程度咯。
2: 所以咧，佢今次可能喺個同中共打交道個過程當中，可能都係披露咗一件事，可能或者有其他個內情佢冇講翻。始終佢做咗生意喺中國大陸，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可以咁樣理解咧。其實你會睇到咗咧，嗱，喺六月份嘅時候啦，咁其實馬斯克其實都有一連串發咗帖出嚟嘅，發咗帖出嚟講咩咧？佢其實當時講咗咧，佢話共產主義咧，因為嗰陣時阿 Trump 話要喺美國剷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嘛，咁馬斯克亦都轉載咗一啲內容，講翻個共產主義呢個血腥嘅呢個真相嚇。佢講咩咧？佢講緊話其實咧，當時佢其中一個咧，就因為眾議院共和黨方面咧就發咗一個講緊話1億人死於呢個馬克思主義嘅判決之下，呢個係歷史已經係。證明咗呢件事咧，係呢個唔得噶啦。而家唔好重蹈覆轍咁樣嚇。馬斯克回咗條話咩咧？冇錯咁個字。咁點解佢咁去回答咧？佢又冇整咧。其實我哋成日講緊，淨係中國共產黨嚇，我冇講共產黨，就係淨係中國共產黨喺和平時期已經將我哋中國人整死咗8000萬啦。咁其實講緊一億人喺成個全球嘅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嘅呢個咁嘅。呢、這个残酷迫害之下死咗一亿人呢，我认为已经解少咗啦，已经直头解少咗啊。呢种咁嘅情况呢，佢讲嘅冇错，就证明佢喺认识方面呢係有一定嘅认识嘅。加上咗佢本身就喺呢个南非出嚟㗎嘛。咁佢亦都知道南非嗰啲咁嘅因为种族屠杀呢个白人啦，佢其实嗰啲就係共产主义嘅呢个一种表现，或者马克思主义嘅一种表现。所以佢亦都係非常之了解呢方面嘅，咁你话你谂下，咁当然啦，因为当时贴出嘅文章入边话中国大概死咗6500万人，其实必止6500万啦，系咪？咁喺和平时期，所以马斯克呢种反思嘅话，你会知道咗佢其实佢系对共产党，无论系中国共产党又好，或者系其他共产党又好，佢其实系深恶痛绝嘅，讲得清楚啲就
2: 系。系啊，咁我哋呢方面博士有冇补充啊？
1: 就咁啦。
2: 系啊，咁我哋讲翻咧，就之前一阵间我哋讲翻肺鼠疫嘅依家嘅情况啊。咁我讲呢件事之前咧，我哋讲翻伊波拉啊呢个病菌嘅病毒啦，又开始传播，同埋咧系大家好快而家担心紧个跨国扩散。点解咁讲咧？就日前咧有一名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居住长达7年嘅一个肯尼亚籍嘅男子咧，咁佢搭飞机咧就翻首都咧雷诺比，后咧就翻去咧就突然间猝死啊！咁死咗之后咧就检查咗，发现佢感染咗一个无药可医嘅伊波拉嘅病毒。咁呢件事咧就因为佢搭飞机翻去嘅之后发现死亡噶嘛，咁呢件事真系引起好多恐慌，因为佢搭过这个航班。咁呢件事係過程當中佢接觸幾多人咧？一搭飛機就麻煩啦，就可能引起個擴散，同埋唔止 在宜系刚果那边就发现现在的累积的病案呢就差不多9000几宗的了。其中差不多一半啊就是、死亡率呢去到 48%, 就其中差不多一半4000几名人呢不治啊就死亡同埋好快。咁临时托包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八月份个表示呢就话其实呢一波呢伊波拉嘅病毒呢係有几路以嚟嘅咁第二大嘅伊波拉嘅疫情嘅。咁呢件事呢其实呢会唔会真係引起用话肺鼠疫嗰啲未讲完啦啱啱係有蔓延嘅趋势呀而家有伊波拉啦。咁呢件事咁其实大家对伊波拉嘅了解有几多呢咁呢个跨境嘅风传播嘅风险有几大呢系咪系博士你讲先啦。
1: 其实呢个伊波拉病毒呢都唔系话即系到而家突然之间新鲜爆出嚟㗎啦其实呢个伊病毒呢就已经好耐㗎啦。咁不过又即系夹埋喺俄罗斯嘅鼠疫㗎系话而家即系全球要面对两大嘅呢个病毒吓，随时会系咪蔓延出嚟咁样？咁咧，所以而家即系大家都要好审慎啊，要去防备呢啲嘢啦。咁其实呢度咧就呢、這个非洲嗰边咧，我就唔知佢嗰个扩散嘅程度系点样样。而家就话，哎，有一名男子搭飞机咁啊中咗招咁样。咁喺呢个俄罗斯嗰边嗰个鼠疫呢初初都话实验室有个工作人员有个女仔系死咗咁样。咁究竟嗰个扩散程度呢而家会唔会啲官方又揞住呢非洲嗰边就其实好难讲啦因为非洲国家呢究竟佢哋嗰啲即系防疫嘅能力有冇可以即系有足够能力去防止咧？即系呢啲嘢真系唔知噶呢啲嘢。咁我哋而家咧，即系全世界咧，唯有系即系大家醒醒定定，小心啲咯吓，小心做好啲嗰啲防备工作。好似而家睇到新闻，好似话香港嗰边啊，话大家都喺度又要生产口罩，又收购口罩啊咁样。咁啊，其实慢慢，我谂全世界一听到呢啲信息咧。嗱嗱声咧就要做好啲咩买口罩啊啲防备嘅措施要做好佢噶。
2: 系啊，咁样讲到肺鼠疫咧，就睇到咧，好似疑似俄罗斯周边个国家咧都非常之紧张啊。咁而家咧甚至网络封存啦，已经传到中国嘅上海、重庆呢啲一线城市，包括埋东北三省嘅个地方咧，就好似更加嘅紧张啦，又有传又系咪封城啊，又抢购个。囤买啲粮啊，或囤积啲药物啦、啊。其实呢件事咧，系咪政府方面嘅咁公布已知嘅证据唔系几多？大家系民众好恐慌，唔知道点应对咧？呢件事点睇咧？石头
0: 嗱，我先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先讲呢个补充下呢个伊波拉嘅呢个疫情啊。咁啊，呢伊波拉疫情你啱先讲咗嘅，就而家超过9000宗啦。咁啊几乎是一半人是死亡的。其实伊波拉它是有分了很多个病种或者很多个品种。其实很多个品种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疫苗的。那为什么是伊波拉其实已经出现了很久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病毒变种而又没有疫苗呢其实最关键就是那些叫做制药商。因为制药商讲到明是制药商嘛。制药商攞嚟做咩嘅制药商是攞嚟赚钱嘅。佢唔系攞嚟制药㗎。咁制药呢个目的系为咗赚钱。咁因为伊波拉佢多数呢就喺呢个非洲呢个出现嘅。咁而佢出咗非洲流行嘅机会呢系相当之少㗎。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亦即讲緊呢啲制药商就算研究出嚟嘅疫苗去非洲医治嘅话呢佢都赚唔到钱嘅。因为都系施舍嘅。咁所以咧，伊波拉病毒到目前为止连咗咁耐，有冇疫苗咧？唔系完全冇，系有啲有嘅，但系有啲有嗰啲咧，其实嘅疫苗咧都系麻麻地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冇钱赚。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佢哋系冇去深入研究疫苗，使到咗伊波拉病毒咧系时不时有变种，时不时有变种嘅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嘅呢个叫做本地捕招。佢呢個伊波拉病毒咧，其實係冇疫苗嘅，完全冇嘅。咁有其實伊波拉病毒只係有一種有疫苗嘅，嗰種疫苗仲唔係比較常見，但係咧呢個 未必是有绝对效果的呢个疫苗啊，咁即系咁样讲。所以咧，对于非洲嘅呢啲呢边嘅人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可悲嘅一个事件嚟嘅，因为喺全球嘅制药商入边咧，冇乜制药商愿意真系落本钱去研究呢个疫苗嘅，原因就系冇钱赚吓。先讲下呢一个同大家补充晒呢个知识，等大家知道咗。所以因为佢伊波拉病毒咧个传染性都几劲下噶吓，咁所以大家咧都觉得需要去呢、這个注意嘅，因为佢系通过咗体液嘅接触咧都可以高效传播嘅。咁而家咧就疫情话已经跨国传染啦，咁所以国际上边先紧张吓。如果净系喺非洲方面嘅话咧，或者喺刚果嘅话咧，可能真系冇咁紧张啦。咁原因就系因为咁样先紧张吓，所以先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嘅。咁啦，至于呢肺输液呢度咧，你啱先讲紧，无论上海、重庆啊，或者系包括呢、這个香港有啲地方咧，因为香港生产嘅口罩咧，单日嘅呢个咁嘅销售量咧，飙升到7倍咁样。咁香港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呢一次咧都叫做反应快噶啦。咁快啲咧就讲紧话，我哋要尤其俄罗斯嚟嗰啲人啦。要先检下先，咁睇下你有冇事先咁吓。呢、這个咧叫做咗嘢噶啦吓，因为如果你连呢样嘢都唔做嘅话咧，其实对香港人嚟讲咧都影响嘅心理，起码都影响大啦。我觉得咁，所以佢做咗呢个动作嘅话咧，其实对于香港嚟讲咧都叫做有少少交代啦，可以咁讲。咁因为呢一个咁嘅肺输液咧，而家喺蒙古嗰边咧。其实系有啲地方咧，就讲紧话佢哋喺度防紧鼠疫，唔系讲紧防紧肺鼠疫啊，防紧鼠疫咁样。咁因为嗰啲地方咧系一向以嚟咧都有鼠疫嘅，所以佢哋呢一次睇到咗因为都系近住俄罗斯嘅呢个西伯利亚嗰边啊嘛。咁所以佢哋点解呢一次系提高警觉咧？系因为佢哋本身有鼠疫，如果再嚟嘅肺鼠疫嘅话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百上加斤，咁所以佢哋要严防呢样嘢噶吓。同时亦都传闻中啊，睇到咗上海、重庆啊呢啲城市入边咧，话出现咗呢个疫情，又话已经有人中咗招，甚至乎有人死啦咁样。但系目前嚟讲咧，只系传闻啫吓，因为到目前为止咧，未有睇到咗任何官方嘅证实咧，话有呢啲嘢。当然喺中国大陆嘅话，官方唔证实嘅话咧。都有可能嘅，因为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大家对官方讲嘅嘢咧系完全唔信嘅，咁只系信谣言嘅吓。佢而家中国大陆啲人，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会有啲地方咧会系喺度抢紧口罩啦，有啲抢紧嗰啲降温嘅药啦，咁啊等等等等攞嚟作为咗防护措施攞嚟用啦。谣言嘅吓，佢而家中国大陆啲人，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会有啲地方咧会系喺度抢紧口罩啦，有啲抢紧嗰啲降温。

0: 收尾是 COVID-19 期间呢，香港人的自我防卫自救的能力非常之强，因为经历过 SARS， 大家都自动自救，早期就开始戴口罩啦、洗手液啦、避埋身上啦，系嘛呢件事呢。咁而家反而反观大陆嗰边个民众啦，我谂系经历过 COVID-19 咧，而家开始民众开始自救啦，唔理你政府公唔公唔讲唔讲，我哋自己自保先。是吗？这个都吸取上次的教训呢，是不是这样呢？同埋呢，讲返头先讲返伊波拉的病毒呢，今次呢个头先石头介绍咗有好多病种类嘅。但今次呢个种类呢，死亡率呢就非常之高，同埋冇有可医。呢件事呢就我諗到呢，就话香港啊，因为好似香港距离非洲几远啊，但大家唔好唔忘记啊，每年的渣打马拉松比赛啊，我睇返2027年今年啊嚟緊呢个一月份比赛又开始啦。咁我哋每次比赛呢，冠亚季三隻攞奖嘅全部都系非洲嗰边嚟嘅。大家好有经验。佢哋跑得好快啊，我年年都去采访嘛，之前跑得好快啊，唔系你嘅。系好瘦啊，又唔系几高啊，跑得好快啊，全部都去到攞晒啲奖嘅。所以大家佢唔系比赛嗰日嚟㗎嘛，又提早嚟㗎嘛，报名啊，好多准备㗎嘛。所以可能大家要小心啦，伊波拉嘅病毒会唔会传到香港呢，系咪呢件事咁样补充咁多先啦，喺博士有冇补充。
1: 是啊，提醒下大家小心啲囉，虽然话非洲好似距离咁远咁样，但好似你头先提到有啲赛事啊，其实嗰啲特别系赛跑啦，呢啲系非洲裔人士嘅专长嚟嘅，佢哋唔知点样跑得真系好快㗎喎，所以凡系有呢啲咩赛跑嘅赛事呢，佢哋成日都系攞到咩冠亚季军嘅咁样，所以大家唔好以为啊非洲咁远喎，几时传得到嚟呢，咁样随时传到嚟你又唔知㗎，呢啲好难讲㗎，所以都系大家小心啲啦，即系提高个警惕啦。
0: 我哋讲翻黄岸贤呢单案个开审啦，而家开审嘅时候，其实佢混咗有几长时间啦。咁而家咧睇到个控方咧就批评佢咧，就话就将佢批评国安法咧，就话呼吁系软对抗咧呢个言论咧都列入案件嘅争议。其实呢件案件点样影响香港嘅言论空间？言论空间嘅，我哋点样区分？咁控方嘅指控同埋法庭认定嘅事实呢件事咧，同埋个公众对案件嘅唔同理解、唔同解读咧，喺博士你讲先啦，你比较关注嗰个案白嘅情况啊？
1: 是啊，因为黄岸贤呢，我其实我80年代在香港呢，我就大学毕业就做记者㗎啦。咁当时呢，我已经发现岸伯呢，黄岸贤当时佢又好后生，我又好后生。佢就好鍾意呢喺香港嗰个信报写啲分析嘅文章，我都几鍾意睇佢㗎。咁原来佢係读法律出身嘅。咁呢佢嗰啲分析呢好独到嘅。咁今次呢点解会针对黄岸贤呢，但黄岸贤呢其实佢除咗喺啲报纸写分析文章呢，佢就近年呢佢都搞咗个 YouTube， 喺个 YouTube 嗰度经常喺度抨击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咁初初我仲以为系咪岸伯呢已经唔系喺香港离开咗香港呢，喺其他地方呢咁样。咁直至佢被拉，我先发觉哇乜原来岸伯呢原来喺香港，哇喺香港咁夠胆讲嘢喎咁样。嗱，今次點解啊黃岸賢咧會被呢個香港嘅國安去針對呢？其實呢個遲早問題嘅。其實拉啊岸伯咧，嗱呢個好 QK 嘅，那個藉口其實真係莫須有。由呢個2019年啊到而家拉親嘅人啊，涉及到政治啊，涉及到社會運動啊，幾乎咧全部都係莫須有嘅罪名。佢係夾硬加咗個罪名。嗱，呢個黃岸賢嗰個罪名咧，即系叫做可有可无，好奇怪。嗱，就即系首先就话揾咗黄岸贤啦，去警署嗰度啦。咁咧就话要佢即系协助调查。当时请啊黄岸贤去嗰个警署咧，话系做证人，佢唔系被告，系证人。咁然后咧就要佢签一份文件，就系保密嘅协议。嗱，呢一嚟有个问题啦，即系国安而家做嘢咧，好奇怪。总之你呢国安查亲啲咩人呢，饮咖啡呢，请你饮咖啡，你就要签。

0: 一份咁样嘅保密協议。嗱，我而家有个问题，唔签得唔得咧？我可唔可以唔签咧？哇，如果唔签，嗰啲国安会唔会话，喂，嗱，你唔签咧，我而家你就会系变成被告嘅，你签咗咧就变咗系证人，即系系协助我哋去调查啫。嗱，如果你唔签咧，你就系被告啦。我哋而家呢个又检控你，喂，咁啊肉在砧板上，你即系你唔签就死，签咧，嗱，而家案白咧。佢就係喺嗰個警署，旺角警署啦，就簽咗呢份咁嘅保密協議。咁然後咧，佢出咗嚟之後咧，嗱，而家個問題咧，其實咧，佢被國安請咗去警署嗰度飲咖啡，係人都知噶啦，其他啲傳媒都報道咗出嚟。咁阿岸伯出到嚟喺 YouTube 嗰度，佢自己個 channel 佢講翻呢件事。喂，咁呢、這个佢其实全世界啲传媒已经讲咗话佢被国安请去饮咖啡噶咯，呢个唔系秘密嚟噶。咁啊，岸伯佢都系讲翻系人都知嘅嘢。咁至于佢嗰个被国安请去有啲乜嘢具体嘅机密咧，阿岸伯冇提到，呢、這个真系冇提到。而事实上嗰次去饮咖啡咧，纯粹就话呢个国安揾佢都系。即係做一個證人咁樣，佢唔係被告嚟㗎。嗱，你睇返而家喺庭上透露出嚟嗰啲消息就知㗎喇。所以呢，嗱，成單案件呢係莫須有嚟㗎。只不過呢搵呢啲嘢呢就扇一扇你咁樣。其實同阿周幸彤嗰個案件又好似嘅。當年呢周幸彤支聯會呢其中有一條罪名呢就話你要提供證據證明你同外國嗰啲勢力呢是有呢个来往有联络嘅咁样。咁啊周幸彤嗰边话喂冇喎、啊、我边度有呢啲嘢啫咁样。咁嗰条罪名呢你交唔出证据呢即係话你抗拒呢就要你係有罪咁样。嗱、啊、当时其中一条罪名嚟㗎。所以而家案发呢度呢嗱根本呢由呢个国安法生效到而家好多呢啲控罪呢其实係莫须有係夹硬系即係叫做屈你啊苦打成招啊你唔认罪就打到你认打到你认哎现在岸伯就面对呢个情况啦系唔系呢总之都系有罪名去屈你啦岸伯嗰件事呢佢而家拉咗哇十个月左右喎、啊、其实呢个话明呢就是呢上嚟禁聲全香港人都要禁聲啊唔可以批评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唔可以批评北京中央。如果你一批评一闹呢一质疑呢你就咩镬啦。嗱阿岸伯呢度呢牵涉到哎佢有提到呢、這个宏福苑嘅火灾。嗱而家系追返佢呢 ,2025 年1月去到12月 ,12 个月有30条片系阿岸伯。即係喺個 YouTube 嗰度講嘢，咁而家就話：喂，呢啲係佢嘅罪證嚟嘅咁樣。喂，點解成年十二個月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對付阿黃岸賢呢？如果你話嗰啲係罪證，咁你呢個國安啊、警方應該半年前啊，或者佢發生呢啲片嘅頭嗰三個月啊，就已經去警告佢去拉佢啦。點解要等到十二個月之後？先至去请啊黄岸贤去警署饮咖啡饮完咖啡然后就话佢泄漏咗呢个国安调查嘅案件然后先至去检控佢。嗱、啊、所以成个程序呢由嗰个时间啊到嗰个控罪嘅内容啊全部都系攞嚟做嘅。即系国安呢嗰啲国安经费啊即系有咩80亿唔够啊加50亿然后又再加50亿总共180亿啊。咁嗰啲国安就代代平安咁要做嘢俾北京睇啊嘛。咁我斗咗咁多人工要做嘅嘢俾北京睇。另一方面呢即系北京呢都需要呢香港人系禁声嘅。就系你话咩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你又即係太天真啦冇㗎啦呢啲一国两制边度有一国两制而家全部系一国嘅。咁所以呢岸伯呢啲呢佢就嗱因为佢系读法律出身嘅佢以为呢仲可以凭佢嘅法律知识去同你国安去拗。但系国安呢就明明系喺度装个陷阱去煽啊岸伯嘅。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咁而家呢即係初初黄岸贤呢喺去年十月被拉嗰时候呢喂我哋仲諗下喂会唔会可以保释外出呢其实呢啲呢已经唔系当年港英年代㗎港英年代点会拉你啊 保釋外出，呢啲要開玩笑啊！話明係莫須有，總之一個莫須有嘅罪名咧，就拉到你咧未審就先判，未判就先囚，要咧囚禁你咧玩下手，唔係好似阿黎智英咁樣咯，都未上法庭就拉咗你幾年咁樣。咁而家黃岸賢呢個例子咧，即係在於我哋嚟睇咧。佢純粹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佢冇其實嗰講佢講嗰啲嘢，當然啦，可能有啲人覺得好愛意啦，但係嗰啲唔係罪嚟噶，真係唔係罪嚟，純粹係言論啫嘛。你話煽動佢想開記者會，後屘佢都取消咗唔開個記者會啦，唔開個記者會，咁你有咩罪啫？冇罪啊嘛，邊度有罪啫？但係而家你就係言論入罪，你一講嘢咧唔啱聽，呢、這個就係罪嚟噶啦。而家係呢啲。咩大清律例、大明律例啊？自古嘅王法嚟嘅，自古以来咁样啲国安法就系自古以来嗰啲咁嘅皇帝嘅法律嚟嘅。
1: 系啊，头先博士讲咗案办咧，佢系个法律嘅知识嚟噶嘛。咁如果俾佢分析啲案件啦，分析啲事情啦，咁到大家会听到会好好清楚地明白好多嘢咧，都系国安方面唔合理噶嘛，系嘛？所以佢就系咪起到杀一儆百嘅作用？所以呢啲公平、公正、客观嘅声音咧，全部都唔俾你有，系咪咁样咧？你记唔记得之前郭卓坚啊？以前系都系我哋嘅频道度成日都接。我哋访问讲嘛，收尾佢真系我私底下打俾佢，佢唔讲噶啦，真系唔敢讲啦。系咪石台系咪真系广府上起到呢一种作用咧？杀一儆百。
2: 案发呢个事件咧，啱先博士讲咗咁多，其实咧有两点咧，其实可以重复一下讲紧嘅就系、是，第一佢识法律，咁佢既然系识法律，佢认为喺佢喺呢个法律框架入边冇事，但而家有事咧，证明香港法律咧原嚟嘅普通法。已经死咗噶啦，即系讲香港根本冇法律平等呢样嘢噶啦，因为国安法落嚟嘅话咧，国安法系共产党喺国安法之上，所以攞住国安法嚟打你嘅，所以香港系冇法可依噶啦吓，任何法都冇可依，咁所以阿岸白嘅事件咧，你会睇到咗非常之明显嘅。咁讲紧岸白话签嗰个纸之后咧，就出翻嚟咁样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签又死，唔签都死。呢个讲清楚啲就系签咗就系你禁声啦，你就以后你都唔可以出声噶啦。如果一出声，你就会被拉，就中招噶啦。所以点解一叫你请君入我咪就再咁样咯？制造一个陷阱放喺度，你签完之后咧，你一踩落去即刻拉你。呢个就系中共所做嘅嘢。如果你唔签，可能连放都唔放你添。所以而家嗰啲基本上近期有啲人被拉咗又。可能又簽咗紙出嚟嗰啲啦，如果有機會離開香港嘅話咧，離開香港會穩陣啲。唔係嘅話咧，佢其實中共已經釘死咗你噶啦。如果只要你有任何中共認為唔妥嘅地方咧，即刻就會拉你，就將以前嗰啲嘢全部攞翻曬出嚟嘅。就正如啊博士講緊咁耐以嚟，佢攞咗幾廿個視頻講緊話你呢樣嘢又唔妥，嗰樣嘢又唔妥，咁你點解早就唔去起訴啦？係咪？如果你覺得唔妥嘅話，佢其實。讲得清楚啲就系要嚟玩死你，就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其实同中国大陆佢对异议人士咧已经冇乜分别噶啦。中国大陆其实都好多，我哋讲紧709律师唔了解中国大陆嘅呢个法律嘅咩？佢哋对中国大陆嘅法律系了如指掌添啊！佢哋系有咁律师嘅牌照，仲要开埋律师行添。照样被取消牌，律师牌，照样被呢、这个删咗你嘅呢个律师行，连你嘅仔女读书，连你自己住你都冇机会住，搵工你都搵唔到，呢、这个咪就系中共做嘅嘢咯。你系律师嚟嘅，岸白仲系读法律出嚟嘅呀，佢仲未去考律师牌添啊。但系嗰啲系律师嘅都被搞到咁样嘅话，咁你攞住认识嘅法律，冇错，佢认识嘅法律，佢去评判。以前是冇问题，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嘅话，咩法律咧？对于佢来讲，无法无天就系毛泽东讲紧噶嘛，系咪？咁啊，所以佢点会有法律啫？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佢打压你，喺中共嘅呢、这个认识嘅之下，就系情理中事啦。咁所以啱先讲紧嘅，无论呢、这个言论自由又好，或者系讲紧嘅新闻自由又好，乜嘢自由其实咧，对于中共之下咧。你都冇晒噶啦，中共俾你，你又有自由；唔俾你嘅话咧，就乜自由都冇晒噶啦 可以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喺呢个事件入边咧，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咯。
1: 系咪就讲翻黄之锋咧？就今日啦，10月13号咧，就黄之锋咧喺狱中咧就系迎来34岁嘅生日。咁计翻过去佢被关押嘅时间到而家，好似应该系狱中过咗6个生日啦。其实黄之锋咧就睇翻佢过去嘅经历咧，由15岁开始咧就参加反国教啦，又成立呢个何文思潮啊，到而家，咁大家好多熟黄之锋嘅，又佢可以系成长嘅过去十几年嘅过程当中，喺佢成长嘅过程咧都伴随住咁反对嘅港府啊，推行呢啲洗脑啊，维护香港嘅利益啊，系又即伴随呢啲嘢，咁啊，包括埋2014年嘅雨伞运动啊，包括埋2019年呢个反送中运动啊，其实点睇系黄之锋喺过去十几年香港政治环境嘅变化系佢身上嘅反应咧？喺博士你讲啊，
0: 系啊，其实黄之锋呢个后生仔啦，哇，即系由佢15岁到而家30岁啊，已经经历咗15年风风雨雨。佢系一个非常之了不起嘅一个好典型嘅香港人啊！佢就代表咗咧，即系一个由呢个港英年代到而家啦，一个香港人嘅一个，你话香港人嘅成长啊，香港人嘅精神啊，哇！即系代表咗好多嘢啊！佢咧系够胆，真系啊！香港人嘅精神咧就系咧，你够胆讲嘢。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讲呢个公平公正，你觉得即系喂？你而家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搞成咁样，我系要出声就要讲咧，要批评你就系批评你咁样。所以黄之锋咧，我好佩服呢个后生仔，佢系真系香港的儿子啊，系香港人嘅典型，香港人嘅精神嚟嘅。咁咧，即系佢而家咧被呢个特区政府拉咗啦。其实罪名咧就即系一路你。嗰头啊，依差唔多要放落嗰头，呃多佢一条罪名咁样，你可以永远要佢坐监都得。而家咧，香港呢个特区政府其实系秉承呢个北京中央、秉承中共嗰个指示去做嘢啦。因为黄之锋系一个典型嘅叫做咩咧，即系唔听话嘅人物。咁你中共咧就系要需要全香港人都要听话，所以咧佢要利用呢个黄之锋呢个典型咧，要打压佢，要禁声，要一路困住佢唔放佢出嚟啊！咁然后咧就希望香港人咧就即系信服啦，吓咁就个个都听话咁样。所以咧呢个即系针对黄之锋呢个典型人物咧，我觉得中共咧佢系真系向来不手软嘅。咁而家咧黄之锋咧。哇！即系被拉坐监又坐咁多，本来原本就话，出年会放噶咯，咁而家又吉多一条罪名，即系根本就唔想放佢。咁咧而家就睇下咧，即系西方国家咧，究竟会唔会可以即系俾几多压力俾呢个北京同埋呢个特区政府吓？嗱，其实咧就美国啊、英国啊、西方国家咧都好关注呢啲事嘅，但系咧嗱，好似呢个 Donald Trump 总统啦，其实佢都有开声，譬如话释放黎智英啊，其实到呢个2019年反雪修例运动到而家被拉嘅人好多啊，都有啲人系坐完监放咗出嚟，有啲人咧就仍然喺罪狱中系被囚嘅咁样，所以咧一大扎，而家咧成为咧即系中共嘅人质，咁我哋睇到咧 Donald Trump 咧。即系呢个之前去咗北京啦，咁跟住咧呢个习近平啊回访去美国，喂到而家都未放啊黎智英，咁好啦，唔好讲黎智英啦，啲人年纪大啦，咁啊黄之锋，哇你系咪拉佢成世咧？有得啊黄之锋成世喺个狱中嗰度就咁样即系度过咧咁样，嗱即系香港人非常之关心，所以而家咧喺譬如话英国啦。都有香港人企出嚟喺度默站啊，表示咧即系支持呢个黄之锋，希望黄之锋咧早日获得释放。其实咧，即系黄之锋完全系咧莫须有嘅罪名嚟噶，佢系无罪可言噶。即系由呢个黎智英到黄之锋啊、周幸彤啊、支联会啊、47人案啊，全部都系因为唔听话，佢哋本身系冇涉及到 即係一個真係你犯咩罪啫？我完全覺得佢哋冇犯罪嘅喎，香港人都唔覺得佢哋犯罪嘅喎，因為純粹咧就因為唔聽話，唔聽中共嘅説話，咁然後就被拉被咁樣鎖。黃之峰咧，佢好有骨氣，咁咧同埋好難得咧，即係佢嘅屋企人啊，佢嘅父母啦，係其實好支持佢。佢好即係佢嘅父母咧，佢嘅家人咧，真係好難得有哇呢一、這個咁有正氣嘅仔啊！所以咧，呢個咧，我覺得香港人咧係以黃之峰為榮啦。咁我就都係希望黃之峰可以早日獲得釋放，係無罪釋放嘅。
1: 嗯，係啊。咁睇到超過300人啊，係聲援黃之峰個網站啦、留言啦，同佢送上祝福嘅。咁頭先你講到佢對香港年青一代嘅參與政治啊，同嘅影響啊，都非常之大啦。包括咪佢2014年咧，因為參加雨傘運動咧，都係被美國《時代》雜誌咧選為全球25位咧最具影響力嘅少年。所以話對香港年輕人嘅影響都幾大。係咪因為咁樣咧，就學港府對佢嘅看到更加重啦，係咪？包括咪舊年咧又被再加控一個全無勾嘅境外勢力罪，咁大家咧就上個月咧佢而家人罪啦，到押後判刑啦。咁呢件事咧，香港有好多香港關注，會唔會好重刑咧？會唔會終身監禁咧？係石圖，你會覺得係港府會係咪唔手軟啦對佢？
2: 重刑可能就会噶啦，但系会唔会终身监禁咧？我谂未必吓，因为中共可能唔敢一下之间做得咁过噶吓，因为佢毕竟嚟讲咧，都所谓嘅其实黄之锋呢啲无论黄之锋又好，周幸同又好，或者系呢个黎智英又好，其实佢啲罪行咧就正如啱先你博士讲紧，佢哋冇犯罪嘅。点解会犯罪咧？就系因为国安法专门系为佢哋设立嘅，所以佢哋变咗犯罪啦。就因为佢哋其实之后嘅国安法夹硬撤出嚟就犯罪，都正如呢个莫须有罪名就讲紧话，你而家有罪，就我已经特登写一堆嘢咧，就讲紧你点解有罪，呢堆嘢就系国安法，就咁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咁其实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中共系为咗将佢嘅眼中钉咧系要呢、这个打压嘅吓。咁后生嘅呢就係黄之锋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就正如15岁就而家抗争到而家啦。咁再大少少嘅呢就係周幸彤啦，係咪？周幸彤其实呢啱先讲緊法律㗎嘛，岸伯话识法律。周幸彤系大律师嚟嘅添啊，仲识法律啲添啊。咁但係呢照样被国安法打落去，咁你话岸伯有啲咩嘢可以走得甩呀？走唔甩嘅。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个大律师都被打压成咁样，咁你话咩程度？而黎智英佢已經係屬於係成功人士嗰部分嘅，咁成功人士嘅對成功人士嘅呢個黎智英嘅打壓咧，其實亦都係對香港所有商界人士咧一個打壓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叫佢哋全部都收聲，咁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啊。咁你睇到咗黃之鋒點解會喺佢生日嘅時候有成300多條留言喺佢嘅呢個留言板入邊留言咧，來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咗英美、台灣啊等等等等嗰啲地方嚇，咁普通人亦都有前肉有亦都有乜都有嚇，咁呢啲情況就係、是、因為佢哋睇住黃之鋒長大嘅，亦都睇住佢喺15歲開始一直抗爭到而家嘅呢個過程嚇，咁呢個亦都係啱先我講緊嘅呢個老中青可以咁講啦嚇，咁呢三個人咧，黃之鋒、周幸彤、黎智英咧，其實就係、是。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之标杆的人物来的。咁中共当然要打压啦。咁所以你而家睇到咗呢点解拖得咁耐呢，当然中共会有一定嘅目的喺度拖緊啦。咁第一个拖你嘅意志，第二个呢亦都睇下呢个外界嘅反应啦。咁外界反应越系关注嘅话呢，中共可能会做嘅嘢呢就会稍微低调少少。咁可能会系咁样㗎。咁所以亦都希望呢个大家继续关注黄之锋啊，或者系讲紧而家47人案，或者系所有中国喺度打压紧嘅香港人嘅呢个情况啦。咁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外界咧冇受到中共嘅呢个咁强烈嘅打压嘅情况之下，如果唔出嚟发声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喺狱中承受嘅压力咧系会加倍嘅。咁我哋如果发声嘅话咧，对佢哋喺狱中所承受嘅压力咧会系减轻嘅。呢、这个就肯定噶啦，咁所以大家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 唔好放弃，唔好放弃呢个为佢哋发声吓。
1: 嗯，头先博士讲咗啦，咁啊，黄之锋个父母咧有咁优秀嘅儿子咧，都感到好骄傲。但系我记得黄之锋入狱之前咧，曾经经历过一段俾人跟踪啊，生命受到威胁啊，家人受到嘅压力非常之大嘅。所以咁大呢种情况之下，大家真喺我度更加多个关注啊，同埋关心佢哋啊，系咪喺狱中噶？咁头先谢涛讲咗啦，嚟自啊黄之锋周幸彤啊47人案涉及。到林卓廷啊，好多人仲系有踪嘅，大家希望都好关注佢哋啊。咁讲到香港，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睇到梅艳芳咧，都系香港嘅女儿啊，被称为吓，都系八九六四期间非常之关注啊中国大陆嘅年青人啦。咁佢话睇到咧，近期睇到佢骨灰咧被盗，咁有人就话质疑啦，系咪佢嘅亲人啊，系咪有同亲人有关咧？咁样睇到佢嘅兄长咧，就梅启明咧就我痛哭跪地痛哭，话觉得系有冇良心啊，去做埋呢样嘢。其实呢件事咧系就名人骨灰被盗咧，就唔系第一单啦。之前有卢家良师傅咧，最轰动嘅单咧就系被骨灰被盗。咁其实点睇翻呢件事咧？系博士
0: 系啊，嗱呢啲喂，即系其实咧呢啲名人啦，已经过咗身吓，过咗身都会连骨灰都俾人搞，呢个真系不可思议嘅吓。嗱，头先都提到咧，譬如话有之前有刘家良师傅啊，佢啲骨灰又系被盗。嗱，咁咧被盗咧一个有咩动机喺度咧？咁样吓，咁啊动机咧，譬如话喂，真系为咗钱喎，咁样就有啲人即系偷咗啲骨灰系名人嘅，咁向佢啲即系呢个嘅亲属啦吓要挟啊，你要俾赎金，你俾咗赎金咧，先至将啲骨灰俾翻你咁样吓。咁咧嗱，之前发生过呢啲事，咁但系今次咧，阿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哇，已经成好多个月，但系又冇话要要挟俾赎金呢一样嘢嗱。咁咧呢个系一个疑点啦，即系话嗰个动机唔系为咗钱。嗱，另外咧有一个疑点咧，原来咧嗱，佢屋企人透露，梅艳芳嘅屋企人透露，就话咧佢嗰个骨灰嗰、那个位置嗰度咧冇写住梅艳芳个名嘅，系用咗佢嘅乳名，同埋咧嗰啲咩生卒日期咧都系用咗另一个历算去计嘅咁样。咁所以咧嗱，系遗孀嘅人，即系话系佢嘅亲属啊。或者是不是那些什么歌迷会，是不是某一些即是很亲近的人才会知道啊，原来这个骨灰是梅艳芳的。你普通人走过都不知道这个什么，他又没有相的、那里没有相，没有梅艳芳的名字，是用了另一个名字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可疑的。那么既然又不是为了钱，他梅艳芳的名字都不在那个骨灰那个位置那里，那个位置那里。咁係遺內嘅人先知道，所以咧嗱，先至而家令人產生疑問啦。冇勒索，咁另外咧就話係所知道呢個骨灰係屬於梅艷芳嘅人咧，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可以啲人咧就懷疑咧，喂會唔會係梅艷芳嗰啲親屬？究竟點解係咪有人落手去偷佢啲骨灰咧？嗱，假如嗱，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啦，我哋都系靠估嘅啫。咁呢个可能性咧，就系有两种可能啦，一个爱，一个就恨。嗱，即系可能有人好非常之爱食啊梅艳芳，系咪咧？将啊梅艳芳啲骨灰咧拎咗翻屋企。嗱，不过呢个可能性咧又唔知喎。喂，你即系如果系好爱食啊梅艳芳，点解唔俾佢就？在那个即是挤骨灰啊，在那个佛寺那里等他安息啦，为什么你一定要偷了他拎去另外一些地方呢？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恨呢，由恨而去出手这样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到现在呢都只能是靠估。现在呢究竟牵涉到他的家人呢，真的要他的家人才知道的。另外呢就说呢，这个保安真的出了问题。不过我们又很难是不是责怪呢、这个佛寺嗰方面啦，喂，啲保安系咪？但喂，人哋挤呢啲骨灰嘅地方，你好难话咩 真的要找专人啊，廿四小时怎样去保安、啊、即有些如果装了个 CCTV 闭路电视已经叫做好的了，但你说这件案件呢已经牵涉几个月的了，你要查那些闭路电视都不知道还有没得查的，可能都即闭路电视都没得查了，这样你怎么算呢？咁而家就有关方面咧，话系咪要登记嗰啲出入人士咁样吓？嗱，呢啲咧就系补救嘅措施嚟嘅。其实咧，真系逝者如斯，人又死咗，哇！你而家仲要搞到咧，即系挤骨灰，咁你挤唔系挤几年噶嘛？你会长期永远咁样挤落去噶嘛？咁你要整一个保安措施喺度咧，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嗱，牽涉到咧，呢牽涉到好多層面啦。究竟我哋而家咧，係咪要尊重個個已經過咗身嘅人，唔好去搞一啲過咗身嘅人咧？咁樣，咁啊，呢度牽涉到好多即係咩人性啊、道德啊各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到而家咧，仲未揾到啊梅艷芳嘅骨灰，事件仲未水落石出，變咗咧就已經好多疑問擺咗喺度啊，係。
1: 系啊，咁我哋前几年咧就中国大陆嗰边嘅盗墓啊，系掘开嗰啲古墓啊，盗墓咧又疑似偷，因为偷嘢嘛，有啲陪葬品啊，系嘛，为咗钱啫嘛，但系个骨灰被盗点，即系为咗乜嘢咧？石头
2: 嗱，呢一次嘅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其实系冇讲到咗佢。入边咧有冇陪葬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样嘢，因为佢冇讲到咗，亦都冇讲到咗话有咩失窃，净系讲紧话嘅呢个骨。
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Cemetery 院工程回购案、屋邨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系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Cemetery 院爆出工程回购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购，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购。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邨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警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邨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 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向呢个世界上有一啲人呢，一发生有问题嘅时候呢，总系觉得好内疚，认为呢所有嘅错都系自己嘅错。背后究竟有乜嘢原因呢？向美国著名嘅轮回学家 Brian Jason 博士撰写嘅《寻找前世》一书里面，通过对一啲案例嘅研究，佢认为呢啲性格同埋佢哋前世所遭遇嘅痛苦经历有关系嘅。有一个案例，个主人翁叫做海西，佢系一位非常成功嘅女性啊。佢最大嘅问题咧系冇办法同其他人建立婚姻关系。佢曾经两次订婚，但系最后咧都全部取消晒啦。之后佢对受到伤害嘅未婚夫心里面觉得非常之内疚。所有人包括佢自己，每当事情出错嘅时候，佢总系将责任归咎向自己嘅身上嘅。为咗揾出背后嘅原因，海西揾到 Brian J. Mason 博士嚟帮佢做前世回溯治疗。资料来源证件网。究竟 Brian J. Mason 博士点样同海西做回溯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喺回溯里面，海西见到佢自己前世系一个男人嚟嘅。佢个妻子非常之靓，仲有两个好可爱个仔同埋一个女，仲有一隻都系非常之可爱嘅狗仔啊！一家人喺个农场里面生活得非常之幸福。嗰个农场里面时时都充满佢啲仔女嘅笑声。嗰阵时佢真系觉得自己非常之幸福噶。有一日海西翻到屋企。佢话俾佢妻子听，佢攞到向科罗拉多边境城市政府工作嘅一个职位啊，每个月赚到个薪水咧，超过佢以前啊，仲嘢仲一年所有嘅总收入添。佢仲话俾佢妻子听啊，向嗰度佢哋将会有更好嘅生活，可以识得更多朋友，佢哋嘅仔女亦都可以接受更好嘅教育。佢对城市嘅生活非常之向往啊！虽然佢妻子啊唔同意离开佢哋亲自打造嘅农场，但系响海西坚持之下，佢信任佢丈夫，佢同意咗佢丈夫嘅选择啦。佢哋卖咗佢哋嘅农场同埋牲畜，然后咧就买一架马车。同埋生活嘅必需品，准备开始去过佢哋嘅新生活啦。向一切安排好之后，海西就揸住马车，带住全家人离开农场。离开农场嗰一刻，佢留意到佢妻子眼里面含住眼泪，内心非常之唔舍得啊。但系响呢个时候，海西一心諗住过新嘅生活。海西一家人在路上已经几个星期了，当初的兴奋已经没有了。海西和他的妻子都觉得好攰啊，但是他们只能够向前行。以前呢，他们的小孩子和妻子会一起唱歌，一起玩游戏的。但是他们现在的小孩子之间的游戏呢，就只是局限住他们互相在那里玩。而嗰隻狗仔亦都开始跟住海西后面，而唔系向马车里面啦。好快佢哋嚟到一条河边，海西知道佢哋一定要过河啊，但系佢决定向河边嗰度修正一下。一家人就向橡树下面食咗饭之后呢，啲细路仔就开始向河边嗰度玩啦，而海西就瞓向草地上面。嗰日嘅阳光非常之柔和啊！佢瞓喺草地上边， 听住细路仔向河里边玩嘅声音。海西慢慢慢慢咁样瞓着咗啦。但系佢冇諗过，当佢一醒嘅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啦。海西意识到而家过河已经太夜啦。於是佢就决定听日先过河。向夜晚佢哋一家人食咗晚餐之后，妻子氹啲细路仔瞓觉，之后就向海西旁边一起进入梦乡啦。第二日一早，海西向美梦里边惊醒咗啊！为咗尽快赶路，佢细细力推下佢妻子，希望佢快啲起身准备上路。但系佢妻子非常之攰啊，转一转身，理都唔理佢，就继续瞓啦。佢个细仔亦都问：
2: 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停留耐啲啊？我想同嗰啲青蛙仔玩啊！
1: 冇办法啦，海西唯有自己一个人慢慢慢慢将杂物逐件摆上马车里边，做好出发准备啊！但系冇谂过个天气突然间变啦，海西意识到佢哋一定要尽快过河。首先佢骑住自己隻马行入水里面，佢感到嗰啲水流非常之急啊。当佢行到河中间嘅时候，佢拧返转头话俾佢妻子听，佢哋可以过河啦。於是佢妻子就赶住马车行入水里面。正当佢赶隻马行入水里面嘅时候，海西听见一阵怪声啊，佢担高个头望一望上游。见到一道水墙正是向着他们冲过来，他隻马受惊了，之后向着对面的堤坝冲过去，可惜从马背上面跌了落地，昏迷了，不知昏迷了几耐，直到啲河水冲涌过来吓醒了海西。向这个时候周围都好静，突然间他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佢睇见河中间反转嘅马车，佢哋嘅物品散到周围都系。
3: 我嘅家人呢？我嘅家人呢？
1: 向海西走向马车嘅时候，有一种不祥恐怖嘅感觉涌上心头。当佢行近嘅时候，佢见到佢个大仔只手臂向下边伸出嚟，佢拼晒命将佢冇生气嘅大仔从马车的残骸里面拖出来，好到岸上边。之后他又翻翻入水里面，向绝望里面去找其他家人。忽然间他听到下游一阵阵传来好微弱的狗叫声，他向这个方向望过去，见到他们只狗仔正在那里又爬又拉住啲唔知乜嘢，他即刻走过去。原来呢只狗仔试图叫醒佢，浸向水里边，面向住下边嘅细仔，悲伤再次笼罩住海西。佢将死咗嘅细仔抱到大仔嘅身边，为咗去揾佢个妻子同个女。海西将两个仔埋喺一棵好高大嘅橡树下边，埋完之后，佢好似成个人硬咗一样。坐向他两个仔的坟墓前面，大脑一片空白，又伤心的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了之后他做了一个记号，然后沿着河边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可怜的狗仔就走向他旁边，大概走了一英里之后，他见到一个男仔和他的大仔年龄差不多的，佢个水桶绑住一条围巾，睇落好熟啊！当佢见到海西之后，就好似认识佢一样，说话都冇讲过，就从袋里边攞出一个金色吊坠。呢、这个正系海西妻子嘅吊坠啊！海西就跪低攞出一张相，问呢个男仔有冇见过呢个女子啊？呢、这个男仔就讲啦。
2: 佢带住一个细路女，我爸爸话佢哋已经去咗上帝嗰度啦。
1: 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请海西去佢哋屋企食啲嘢，但系海西就话 想去见下佢两母女嘅坟墓。于是呢、这个细路仔嘅爸爸就带住海西去到佢哋嘅坟墓啦，同时话俾佢听，佢哋按住基督教嘅葬礼仪式安葬佢两母女。从呢个男仔嘅屋企食完晚餐之后，海西将只狗仔留俾呢个男仔，然后自己翻到河边，河水将佢哋嘅未来同景彻底粉碎啦。向呢个时候去唔去科罗拉多对佢嚟讲一啲意义都冇啊！佢好似一个冇灵魂嘅人，向河边昏昏沉沉过咗几日，佢个内心非常之空虚。海西唔知道自己剩翻嘅人生应该点样度过，佢唔知道究竟应该要点样做先至配得起失去咗嘅妻子同埋儿女。于是佢选择唔再结婚，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希望自己嘅生命尽早结束。就系、是、咁样，大约过咗十年，佢因为肺部感染而离开人世间。向佢离世之前，佢又谂起佢死咗嘅家人。佢谂，
3: 如果唔系我坚持要离开农场，佢哋就唔会死。如果我俾啲细路仔响河边玩耐啲，佢哋亦都唔会死。一切都系我嘅错，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嘅罪过。
1: 佢最后想，佢系有几爱佢自己嘅妻子同埋细路仔，佢非常之挂住佢哋。向回溯结束之后，海西已经泪流满面啦。博士希望佢可以释放前世带嚟嘅内疚同埋悲伤。几个星期之后，海西打电话俾博士，讲自己经过催眠回溯之后，了解咗前世嘅经历，而家佢自己已经感觉好好多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身边嘅亲戚朋友问你借钱，借咗钱之后又唔还㗎喎、哦、而且甚至乎旧债未清又问你借新债啦，你会点做呢？而家讲嘅故事嘅主人翁叫做阿王，佢呢个舅父令到佢非常之头痛啊。不过佢呢个舅父最后都系有还钱，但系佢还钱个方法系非常之特别噶。究竟佢系用咩办法嚟还钱俾阿旺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资料来源系益智佬刊登响大纪元嘅《古道人生难务》。故事发生响清朝时期，济南历城县。当地有一个非常之老实的农民，他叫做阿王，他非常之安守本分，他持家有道，踏踏实实地种田，所以他每年屋企都能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平淡温饱。但是阿王就偏偏有一个好无赖的舅父，这个舅父非常之喜欢饮酒和赌钱的，只要手里面一冇钱呢，佢就厚住面皮去搵呢个外甥阿旺㗎喇。而且所有借佢嘅钱从来都冇还过。阿旺心里面虽然有啲委屈啦，但冇办法啦，佢系长辈，所以每次都借钱俾佢呀。直至到有一日，佢呢个舅父气冲冲搵上门啦，呢个家伙啊，一开口要借的数目居然还比以前加起来还要好几倍、哦、阿旺一听到这个数目、哦、真是面都青埋， 非常之难为咁样讲啊。
3: 舅父啊，呢、这个数目实在系太大啦。我就算将屋企所有嘅嘢都当晒，我都凑唔到咁多钱出嚟。你睇下可唔可以？
1: 阿旺都未讲完，呢、这个舅父啲火就上嚟啦。跟住发生嘅事，差啲将阿旺吓死咁仔啊！呢、这个无赖舅父眼见借唔到钱，竟然将心一横，向地下攞嚿大石向自己个头上面砰一声撞落去，鲜血就即刻流落嚟，成面都系血。舅父就即刻揞住个头，指住阿旺破口大骂：
4: 好，阿旺，你有本事啊，连亲舅父都唔认，你顶住，我而家就去官府告状，就讲你打伤我。响清朝，按身打舅父系属于犯上大罪，以下官老爷会唔会剥你层皮？
1: 阿旺边度有见过咁嘅场面嘅？佢吓到面都青埋，六神无主，都唔知应该点做，就即刻低声下气同佢舅父讲啦：
3: 哎呀，我嘅好舅父啊，你唔好嬲啦！外甥屋企实在系冇咁多钱啦，咁样好唔好呢？不如你攞几千文钱去用住先，剩低嗰啲钱你俾十日时间我啦。十日之后我一定谂办法俾埋你嘅。再讲啊，你攞住呢啲钱五六日亦都未必用得完，系咪啊？
1: 舅父一听到有钱攞、啊，就即刻开心翻啦，就讲啦。
4: 算你啦，睇住我哋系最亲嘅骨肉份上，今次我原谅你，记住啦，十日期限，迟一日少一分钱都唔得，千祈唔好耽误我个大事啊！
1: 阿王点敢讲个不字啊？就即刻答应啦，跟住就攞干净嘅布，好小心咁同佢舅父扎伤口。跟住就即刻准备好酒好菜招呼舅父啦。这个无赖舅父饮饱食醉，攞住啲钱非常之满意咁大摇大摆就走啦。到咗第十日，阿旺终于东平平西谢谢，总算系将剩低嘅钱如数交咗俾舅父啦。阿旺心谂，
3: 今次应该有一段嘅清静日子过啩，
1: 万万都冇谂过，啱啱过咗几日咋？又一个中午，阿旺啱啱去完田，向屋企瞓晏觉嘅时候，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佢突然间睁开眼，哎呀，嗰、那个令佢发恶梦嗰个舅父，竟然又企响佢床前啊！阿王即刻坐起身，面色都变埋，就讲啦：
3: 舅父，你又嚟啦？唔通嗰啲钱你用晒？
1: 向呢个时候，舅父表情变得好特别啦、啊。佢冇平时嘅缓慢无理嘅样，反而非常之严肃，望住阿王慢慢讲：
4: 阿王，你唔使紧张。舅父今日嚟唔系问你借钱，我系嚟还钱噶。
3: 还钱？
4: 我算咗一下，嗰啲零头唔计，我前后总共借咗你200几千钱。咁样啦，我从今日开始帮你做嘢，打工20年，我用我个劳力嚟抵还我欠你嗰啲钱啦。
1: 讲完之后，舅父个身影唔知点解变得越嚟越淡，越嚟越淡，跟住就唔见咗啦。阿王大嗌咗一声，就睁开双眼啦，摸下个额头，成头都系汗。原来头先系发咗一场梦啊，但系呢个梦实在系太真实啦，真实到连舅父嘅声音、佢嘅表情仲响阿王嘅脑里边。就响阿旺坐响床上边发呆嘅时候， 佢个妻子好开心行入去房里面，笑住同佢讲：
5: 相公，大喜事啊！我哋屋企隻母马啱啱顺利生咗一隻女仔。
3: 阿王一听女仔，面色都变埋，大嗌：嗰隻女仔咪就係舅父？
5: 你讲咩啊？乱讲！
1: 吓，呢个时候阿王换个神嚟啦，佢拉住佢妻子，将啱啱发咗个怪梦一五一十咁话俾佢妻子听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话奇唔奇怪呢？阿王啱啱发完个梦，话个舅父要同佢打工二十年嚟还债啊！跟住佢妻子又话俾佢听，屋企隻母马生咗一隻能够做粗重功夫、寿命大约有二十年嘅女仔。唔通真系呢啲有咁啱得咁巧？女仔呢就系马同埋驴交配而生嘅。呢隻女仔一日一日咁长大，高大威猛，全身都系力啊！按道理讲，这个是绝对的耕田好帮手，但是好奇怪啊。阿王好快就发现这只驴仔居然听得明白人讲嘢的，但是脾气就好大了。如果你叫他做嘢呢，直接用鞭打他啊，或者大声嗌他啊，他绝对不会同你妥协的。他可能在那里会踢啊、扭计啊、咬人啊、原地转啊，总之就唔听你讲啦。咁样点算呢？即女仔究竟点样先至会顺服呢？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6: 唉，依部
1: 点算呢？即女仔究竟点样先至会顺服呢？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6: 唉。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緊扣扣嘅特殊还债方法。话说阿旺个扣扣呢问佢借咗好多钱冇还啊。有一日阿旺发咗个梦见到佢扣扣。佢话嚟还债。向呢个时候佢个妻子就讲嗰隻母马生咗隻驴仔啊。呢隻驴仔生得又高又大，力气又好喎。但是脾气唔好呢，你就咁叫佢做嘢，佢唔会睬你㗎。你打佢闹佢，佢更加唔会睬你。又话嚟还债嘅，究竟要点样先叫得喐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阿王要行埋去佢面前，好似同长辈讲嘢一样，客客气气同佢讲：
1: 舅父啊，今日地里面有啲嘢要做啊，麻烦你老人家去帮下手啊。
0: 只要咁样一讲啊，呢隻驴仔马上就老老实实乖乖地跟住你行，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后来邻居听到阿旺屋企嗰隻驴仔力气咁大，就上嚟借佢去帮手啦。阿旺就吩咐佢啲邻居啊，
1: 向你拖佢去做嘢之前，你一定要同隻驴仔讲啊，我是边个嘅邻居，今日想劳烦舅父帮一下手。
0: 只要邻居照住咁样讲，呢隻驴仔就特别温顺，特别配合㗎喇。但係边个唔记得讲嘅话呢，呢隻驴仔就变得好恶，洗起棚啊，边个想洗佢啊都好难啊。
2: 有一日，有一个走街串巷嘅卖瓷小贩，担住两大箩好靓嘅碗碗碟碟，去到村里边叫卖啊！
0: 呢隻驴仔唔知点解好似癫咗一样啊，系咁挣扎，搞到嗰条缰绳都断埋，然之后一直跑过去人哋卖瓷个摊位，冲过去，然后系咁乱踩，系咁乱踩，将呢个小贩辛辛苦苦担嚟嗰啲碗碗碟碟，全部都踩烂晒啊！搞到满地都系瓦片。呢、这个小贩睇到全部碗碗碟碟都烂晒啦，血本无归啦，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啊！一路喊，一路拦住阿旺讲：
1: 你唔准走！你睇下，点解你唔管好你个畜生？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你要赔啊，你要赔啊！
0: 阿旺都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就讲啦：
1: 大哥，真系对唔住啊，我呢个舅父打烂你啲碗碗碟碟，我愿意赔偿。
0: 呢、这个小贩听阿旺叫嗰隻驴仔做舅父、啊，就瞪大双眼望住阿旺同佢讲：
1: 你傻咗啊，明明系隻驴仔，你叫佢做舅父。
0: 于是阿旺就讲佢舅父生前点样借钱，之后自己又点样发咗个梦啊，梦到舅父嚟还债，嗰隻驴仔又点样投胎呢啲怪事，讲俾呢个小贩听。结果呢，这个小贩听完之后成个人都呆咗啦。过咗一阵就讲啦。
1: 原来是咁样啊，咁你唔使还钱俾我啦。
0: 咦，今次就轮到阿旺觉得好奇怪喎。点解听完佢讲之后反而唔使赔佢舅父打烂嘅碗碟钱呢？跟住小贩就讲啦。
1: 你知道吗，我生前欠咗你舅父一笔钱。一直冇机会还，我头先算一下，啱啱就系今次。

0: 燃呢啲瓷器嘅总数。佢而家用呢种方法嚟攞翻啲债，咁我哋两个算系冇拖冇欠啦，亦都了咗我呢件事。
1: 讲完之后，呢、这个小贩担住两个空箩就走啦。时间过得好快啊！阿旺养咗呢只驴仔整整20年啦。有一日，阿旺又发一个梦、哦，梦里边佢见到佢久违咗嘅球球再出现啦。佢球球同佢讲：
0: 阿旺啊，呢20年辛苦你啦，我欠你嗰啲钱，我呢20年做驴仔已经全部还清俾你啦。不过当年东村姓刘嗰个呢，响我呢度攞走咗20千钱。我冇办法帮佢还，按道理呢，呢笔钱要由你代我去攞返嚟。咁样啦，听日你将我当成呢个价钱卖俾东村姓刘嗰个就得㗎啦。
1: 阿旺醒咗之后个心里面非常之难过啊，都养咗20年咯，有感情㗎嘛，心里面真係唔忍心将球球卖咗啊。所以都冇按照球球嘅说话去做啊，但系佢球球跟住嗰几日，晚晚都托梦，好诚恳咁一再催佢，要将佢卖俾姓刘嗰个人啊。冇办法啦，阿王唯有拉住驴仔去到东村卖俾姓刘嗰个人。姓刘嗰个人谂都冇谂过，即刻攞20千钱俾阿王。但是有件事好奇怪的，呢隻驴仔去到姓刘嘅屋企过咗几日咋，冇病又冇痛，唔知点解突然间就死咗啦。呢20年嘅债真係一日都冇多亦都冇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个故事係清代著名嘅小说益智录里面记载嘅真实事件。据讲原作者的朋友基树人先生其实是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位舅父的名字和住址的，但是因为考虑到如果讲了出来就会影响他们的家族，所以呢就将他舅父的真实名字和地址保留着没讲出来。不过讲到投胎还债呢件事呢，民间仲流传咗一个笑话，都几有趣嘅，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以前有一个人呢，生前嘅时候非常之懒惰，唔鍾意做嘢㗎，所以呢就欠咗好多人嘅债，多到数都数唔清啊。佢百年之后死咗啦，去到阴曹地府，嗰啲债主向黄泉路上阻住佢嘅去路，一个个嚟到向佢要债呀。第一个债主呢就讲啦：
2: 你借咗我几百万钱，快啲还俾我啊。
1: 嗰、那个人諗咗一阵就讲啦：
0: 得，我下一世投胎做一隻鸡，日日生蛋嚟还俾你，咁样得啦啩。
1: 第二个债主又冲上嚟讲啦：
2: 你赚我100多千钱，你而家点样还俾我啊？
1: 呢个人就讲啦：
0: 数目有啲大，不过我可以投胎做一隻驴仔，帮你运货嚟还俾你啦。咁样应该得啦啩。
1: 最后走过嚟系一个大债主啊，佢讲啦：
2: 哼，你呢个家伙，生前欠咗我整整白银20000两。你打算点样还俾我啊？
1: 哇，呢、这个人一听见欠咁多钱、啊、差啲都晕低咁滞啦。佢苦埋块面，好无奈咁样讲：
0: 哎呀，大佬啊，呢、这个世界边度有20000两银嘅牲口嘅呢？我就算投胎做乜嘢牲畜都还唔到咁多钱俾你㗎、啊。冇办法啦。咁样我唯有下一世投胎做你亲生父亲，后半世好勤力做嘢赚钱嚟还俾你，咁样你话得唔得呢？
1: 只系开下个玩笑啫，无论系做父亲嚟到还债，亦或好似阿王嗰个舅父咁样嚟还债。 都是话俾我哋听，欠债要还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哋向在世嘅时候，千祈唔好揞住自己嘅心，想占人便宜啊！因为如果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式嚟还债，咁就惨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清代大才子纪晓岚记录落嚟嘅一件真事啊。话说向山东德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李秋崖啊。嗰一年呢，佢同埋几个朋友一起去济南参加秋试，赶路赶到半夜，又攰又眼瞓咯，向途中住向一间旅店里面。旅店的房睇起嚟残残旧旧，而旁边庭院有两间房啊，睇起嚟都几干净噶，但系咧就被铁链锁住噶。于是就问老板啊：
2: 老板啊，呢间房空住嘅，点解唔俾人住呢？
1: 老板听到客人咁样问，就即刻讲啦：
3: 官人啊，实不相瞒啊，嗰间房闹妖怪啊。亦都唔知道系狐狸精亦或系厉鬼，反正响里面过夜嘅人冇一个可以平安出返嚟㗎。日子耐咗，根本就冇人敢入去住。
1: 俗语讲初生之族不畏苦。李秋崖啲朋友里面偏偏有一个呢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嘅狂妄书生啊。
2: 佢一听到老板咁样讲，
1: 佢唔单止唔怕，反而哈哈大笑起嚟啊。佢大声讲：
3: 读书人一身正气，有咩妖怪啊？老板将条锁匙俾我，今晚我一定要住喺呢度。
1: 老板劝佢，劝极都劝唔听，冇办法啦，唯有打开锁，等呢位书生入去住啦。呢、这个书生大摇大摆入咗去之后，瞓向床上边。佢临瞓之前啦，对住空荡荡嘅房讲：
3: 妖怪听住，如果你系个男妖，就出嚟同我打个比下力气；如果你系个女妖，就出嚟同我瞓，唔好好似个缩头乌龟一样匿埋。
1: 讲完就眯埋眼瞓觉啦。去到深夜。向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嚟，砰一声直窗开咗啊。向窗外面嘅声音传入嚟讲：
3: 为你瞓嘅人嚟啦。
1: 呢个书生啱啱想爬起身睇下，突然间有一个好巨型嘅嘢压住向佢嘅身上面，好似磐石咁重，呢、这个人几乎招架唔住啦。书生用手去摸下，发觉呢个妖怪成身都系毛生生，啲毛仲好长添，叫声好似牛一样啊，力气非常之大啊！但系呢个书生亦都唔系等闲之辈，佢两只手握住嗰只妖怪，两个人唔系一人一妖，由床上边打到落地下，向房里边打到噼里啪啦啊！佢啲朋友听到声音全部走晒出嚟，想入去房里面帮手㗎喇。但係点知间房锁住咗，入唔到去喎。只係听见里面打到非常之厉害呀，过咗两三刻钟。书生一拳打过去，啱啱好打正呢个妖怪嘅要害。呢、这个毛生生嘅妖怪大叫一声，眼睇打唔过呢个人类猛男。就即刻跳出窗外面走咗啦。跟住佢就打开门，见到佢啲朋友都企晒向外边。佢就响度好得意咁样讲起头先嘅情形啊。表现得非常之得意。当时系三更，啲朋友见佢都冇事啦，各自就返去瞓觉啦。书生返返入房，瞓落床都未瞓着咋。窗外边又有人细细声响度讲：
4: 去你瞓觉嘅人真系嚟咗啦！头先我就想过嚟，但系我哥哥好心急，想同你比试一下，因为咁样冒犯咗你，佢而家惭愧到唔敢出嚟， 妾身就嚟好好侍候你。
1: 呢只女妖一讲完，仲未等书生回答啊，佢已经到咗床边啦。佢伸出一只手，轻轻摸住书生块面啊。
4: 佢啲手指纤细到好似春天啱啱摘落嚟嘅葱，摸起嚟又滑又暖，同美玉一样啊。
1: 佢身上边嘅脂粉香味，熏到人头晕眼花。呢、这个书生心里边知道呢只妖精绝对系图谋不轨嘅，但系佢太鍾意呢个女子嘅温柔体贴啦，心谂
3: 理佢系人亦或系妖啊，先同佢瞓一觉，一边享受一边观察下，唔通我呢身力气仲怕佢咩？
1: 于是佢就将呢个女子拉入被窝里边啦，两个人一时之间干柴烈火。就响两个人最欢畅嗰一刹那，书生突然间感觉到呢个女妖个肚里边有一股怪气，极快一吸，惨啦！呢个书生忽然间感到心神恍惚，成身血液沸腾，跟住就不省人事啦。天光啦，佢啲朋友发现呢、这个书生嘅房门一直冇开过，点样叫里边都冇动静，大家都好急啊，同店主一齐合力将窗打开。入到里边之后，发现呢个书生瞓咗向床上边，面色苍白，同死人一样啊。佢啲朋友含住淡水喷醒佢啊。佢醒咗之后成个病样啊，佢啲朋友就抬佢返屋企，佢呢一病啊足足医咗半年先勉强揸住拐杖可以落地行路。从嗰阵时以后，佢以前嗰股英雄气概已经冇晒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样精神饱满啊。作者纪晓岚向故事嘅最后讲，这个人力气好大啊，大到可以战胜强暴凶狠的男妖，但是偏偏就输向一个妖夜的女子身上。正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讲，祸患往往是从那些你不在意的细小地方发生的，而那些有智慧有勇气的英雄豪杰，往往亦都系困住向自己最沉溺、最放唔低嘅欲望里边。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往往打倒我哋嘅唔系外在嘅明枪暗箭，而系我哋自己管唔住自己嘅内心啊！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Sabatel 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batel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batel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San Bernardino 1360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4085963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喺御前庄严开合嘅器物，终于走下咗御座，化作寻常人手中嘅一缕清风。但每当我哋喺步辇图咁样嘅古画里边，再一次望见皇帝身后嗰个高高张开嘅一对象扇，就应该明白佢哋扇动啦，从来唔系风，而系一个礼字，系一段绵延咗几千年嘅威仪。我哋又继续讲另一个话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嘅最新考古成果。而家继续讲落去，秦始皇陵点解到今日都唔敢打开，挖掘与否在焉争论。2026年9月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这一座位于咸阳原上的上赵高秦陵，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研究人员综合陵园形制、年代和历史文献，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皇后秦庄襄王的养母，亦即是秦始皇祖父母一辈的重要人物。一座两千年前的秦国王陵重建天日，好快又将另一座更加神秘的秦陵推上热门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至今不挖？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多年。秦始皇陵发现半个多世纪，兵马俑、铜车马、马器俑、金海甲等大量珍贵文明相继出土，但真正安放秦始皇棺椁的核心地宫至今未有打开。50年前的发现，事情要在50几年前一口井讲起。1974年春天，陕西临潼西阳村的农民打井，铁锹挖落去，陆续碰到一些图片、陶制人头和青铜箭头。考古人员闻风赶来，一支在地下沉睡两千几年的秦军开始重见天日，兵马俑由此震动世界。好多人后来才知道，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墓室，它只是庞大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真正埋葬秦始皇的地方在兵马俑坑以西大约一公里，那座至今仍然高高隆起的封土之下，司马迁留下一张文字地宫图。秦始皇陵里面有什么？距离秦始皇去世不过百几年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低了一段令人遐想两千年的记忆。穿三穿下同而至国，公棺白棺奇器珍怪，骰藏满之。陵墓一直向地下开挖，深至地下水层，以同加固安置棺椁，地下修筑宫殿，陈列白棺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开始。司马迁接住写出工匠在地宫中设置机械弩箭，弩箭一旦有人冲入，机关就会发射，而且秦始皇竟然将现实世界的江河湖海搬入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只不过奔流其中的不是水，而是水银。司马迁最后留低八个字，上句天文，下句地理，抬头是日月星辰，俯首是山川江海。秦始皇生前第一次将战国七雄纳入一个统一帝国，他死后的地下世界似乎亦依照人间天下重新布置了一片。墓室顶部可能会有日月星辰，地下就以水银模型山川河海。著名考古学家夏鼎曾据此推测，上句天文可能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司马迁还写了一个更神秘的细节，以人如高为遭到不灭者久之，古人相信以某种大型水生动物的油脂制成灯烛。
可以燃烧好长时间，后世于是产生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想象，秦始皇帝宫关闭之后，地下仍然有灯火长明，两千几年来没人进入核心墓室验证这幅景象，但现代探测已经碰到了一样司马迁明确记载的东西，水银。地下真的发现了水银刚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研究人员开始对秦始皇陵封上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同2002年的探测都在封土中发现明显的高汞异常。2002年，秦始皇陵遥感同地球物理综合探测被列入1863计划。研究人员动用了多种遥感同地球物理方法，在不打开地宫的情况下探查地下结构，结果显示封土中心存在明显的汞异常区。公开资料显示，高汞异常区面积大约 1.2万平方米。有研究资料说，封土部分区域的汞含量远高于周围自然背景值。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司马迁没有亲眼看过秦始皇地宫，他出生那阵秦始皇已去世70几年，但他写下的地宫记载中至少大量使用水银，这一项两千几年后获得了现代探测的呼应。那他记载的高炉呢，星象图呢，机器珍贵呢，秦始皇的棺椁呢，他们是不是亦仲在下面，目前没人可以给出答案。地宫到底有几深？关于地宫的深度，史记只用了三个字，穿三寸。究竟有几深，司马迁没有留低尺寸。现代考古和地球物理探测逐渐勾勒出地下轮廓，相关研究根据钻探资料推测，地宫坑口至低部，地宫坑口至低部大约26米，由秦代地表算起，最深大约37米。2002年前后的综合探测还得到一个重要结果，核心墓室主体并没有完全塌陷，亦没有发现大规模入水的迹象。这个和秦人在陵墓周围进行的大型阻排水工程有关，骊山地下水源本来可以对地宫构成巨大威胁。考古和物探资料显示，秦人在陵墓附近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说，地下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的空间。亦正因为是这样，考古学家更加不愿意轻易将它打开。兵马俑曾经不是土灰色，今日去西安看兵马俑，眼前是一片灰黄土褐色的秦军。很多游客不知道它当年并不是这个颜色，秦俑原本有彩绘。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考古和密探资料显示，秦人在陵墓附近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讲，地下可能真是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的空间。现在继续讲下去。海甲、衣袍、面部等部位使用过红、绿、蓝、紫、黑、白等不同色彩。一些陶俑刚刚出土那阵，身上的颜色仍然十分鲜明。问题正正发生在出土之后，地下埋藏2000几年的彩绘，长期处在相对稳定的温度、湿度和化学环境中，一旦出土，水分迅速变化，随着彩绘的底层材料就可能起翘、卷曲和脱落。有些颜色不是在地下2000年消失的，而是在重见天日之后迅速消失。后来秦俑彩绘保护成为文物科技保护的重要课题。今日考古人员发现彩绘遗迹后，会即刻采取现场加固、环境控制等措施。保护技术已经远胜早期，但兵马俑留下的教训仍然沉重。可以挖出来不等于可以保存下来。这句话到了秦始皇地宫，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地下可能有漆木器、纺织品、彩绘、木质构件，以及其他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有机质文物。一件陶俑的彩绘脱落已经不可以挽回，如果整座地宫的微环境突然被改变，面对的将不是一两件文物，而可能是一整套2000年前保存下来的地下遗存。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早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亦重新受到注意。他的态度很明确，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如果不是，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对于帝王陵，他甚至主张以后亦不要动，没有这样的必要。吴永琪多年从事秦俑与秦陵文物保护，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地下植物、动物纤维等有机质文化极为脆弱，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可能受到不可逆境的破坏。他还说了一句颇有传统意味的话，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将这句话放回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中，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古人讲视死如视生，帝王陵寝不是简单将珍宝埋入去，而是按照生前世界为亡者营造另一个空间。秦始皇陵尤其是这样，不打开亦是一种保护。考古发掘有一个普通人很容易忽略的特点，它本身具有不可逆性，一层土挖了之后不可以重新恢复成2000年前的土层。一件器物离开原来的位置，它和周围遗物之间的原始关系亦就被改变。所以现代考古真正需要记录的不只是挖到什么宝贝，亦或是包括器物的位置、土层排列关系、建筑结构以及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环境信息。今日科技更发达了，可以由土壤中分析花粉、植物种子和微量残留，可以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睇地下，可以用过去冇嘅技术保护脆弱彩绘。再过几十年，大家可以由一平方米墓地中取得的信息，好可能又比今日更多。一座冇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仍然相对稳定的帝王陵，留俾后人，有时反而保存了更多可能。而且不发掘秦始皇陵并不等于秦始皇陵停止考古，正相反，由兵马俑到铜车马，由白器俑到石海夹坑，考古工作者一直在陵园范围内调查、勘探、发掘和保护。今日没有主动打开的是那个最核心亦最不可逆的部分，秦始皇的地宫。封土之下，
模式主体可能仍然存在 1.2 米平方米左右的区域出现控异常，2000年前的左排水工程仍然在度发挥作用。至于司马迁笔下的坚老星神山川长明灯以及奇器珍怪，现在仍然留在2000年前的文字中。考古人员没有去推开那扇门，至少现在他们选择将锁匙交给时间。各位听众，这个故事就讲完了，我们会继续讲第二个故事，沈府传奇。是聊斋抑或是真案，那些被写入正史的沈府传奇，两只活生生的老虎被运入了县衙的篮中，县令没有叫猎户来，亦没有即刻命人杀虎，只见他走入监切，竟然好像审问犯人一样，对着两只猛虎宣读起王法：天生万物为人为贵，虎落当食鹿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跟住他还给了两只老虎一个自己认罪的机会，如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毫呼称冤，如果你是杀的人就低头认罪，如果不是就大声喊冤啦。话音刚落，奇事发生了，其中一只老虎垂低头，闭上眼睛，喐都不喐，状如震惧，仿佛知道自己犯了罪。另一只完全不同，他恶高个头，对着县令大声吼叫，身体不断跳跃挣扎，好像在度竭力申辩。县令看完作出判决，低头认罪那只老虎杀昂首鸣孔的那只虎无罪释放。这个不是《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而是正史《后汉书·秦吏列传》记载的一宗奇案。一个牢房多年没有犯人的县令童灰，字汉中，狼邪孤漠人，东汉时做过北齐县令，北齐县大约在今日山东青岛一带。童灰在当地做官，有一点跟普通官员不同，百姓犯了法，他并不一味从刑，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晓谕劝导，官吏尽职，百姓做了好事，他就置办酒食给以奖励，春耕秋收纺织种植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汉书用了几句很简单的话形容他的治理：一境清静，牢狱年年无囚。隔离院百姓听了这里治理得好，纷纷搬过来，前后竟有二万几户，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虎患，有人被老虎咬死，官府设下陷阱，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先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同灰没有将两只老虎一起杀晒，而是站在篮前先讲明人寿之分，再讲王法，最后俾佢哋自己认罪或者申冤，一虎垂首闭目，一虎明恐跳跃，同灰只杀前者，放走后者。当地官吏百姓知道呢件事之后，纷纷为佢歌颂。后嚟青州推举政绩卓异嘅官员，同灰名列其中，又升任丹药太守。呢个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并不只是因为老虎听得懂人话，同灰首先将虎当成一个可以辨别善恶、知道有罪无罪的生命，即使面对猛兽，他亦无因为死了一个人就滥杀两虎，有罪者伏法，无罪者释放。在这一则流传近两千年的故事里面，阮令所守的仍然是两个字，公道。老虎孭住孩子搬家了。同灰并不是后汉书中唯一可以令老虎听话的官员，东汉还有一个叫刘坤，刘坤字桓公，是一位研究易经的儒者。王莽年间，他教授学生，门下常有500多人。后来汉光武帝刘濤听讲他的名声，任命他为纲领县令。刘坤后来又做了横龙太守。横龙境内的敖山城池一带本来虎患严重，池道上经常有老虎出没，甚至到了行旅不通的程度。刘坤到任之后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打虎记录，后汉书只写了四个字，人化大行，他的人政教化逐渐推行开去。跟着史书就记低了一幅很奇特的画面，虎街父子渡河，老虎竟然一只只带着自己的幼虎渡过黄河离开横龙。消息后来传到汉光武帝耳中，光武帝亦觉得不可思议，将刘坤召回朝廷，亲自问他，你之前做纲领令，当地失火，你向天求头，风向转变，大火熄灭，后来做横龙太守，老虎又成群渡河，你到底施行了什么德政，才有这些事情出现？满朝官员都等着听他的回答，刘坤只讲了三个字，偶然矣，碰巧祭手，老虎又成群渡河，你到底施行了什么德政，才有这些事情出现？满朝官员都等着听他的

传奇的故事，最后落到了偶然以三个字苦困背子渡河。他不居功，皇帝当面称赞，他亦不要功，不报父先问自己的政令。东汉时有一位南郡太守发鸿，发鸿到任之前，南郡同样苦患严重，前任官员的办法很直接，招募百姓报府，设置陷阱，四处围猎，结果老虎冇除干净，捉老虎的人反而死伤不少。发鸿到任之后就下令拆除暴虎的陷阱，他提出一个很有古代政治意味的看法，古者自化之势，猛兽不扰，在古人心目中的太平之势，政治清明，教化昌行，连猛兽都不会扰民。既然如今苦患成灾，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反省，未必只是怎样杀虎，还有自己究竟将地方治理得怎样样。发鸿于是整顿政务，不再被老百姓冒险捉老虎，后来苦患逐渐平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九江太守宋军任内，当地百姓亦曾深受苦患，官府设滥暴虎，宋军上任之后同样撤去陷阱，先整顿地方政务，后来留低传说的是老虎相继渡江而去。这个故事在东汉史中一再出现，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传统虎渡河。一个地方如果政治清明，官员有德，猛虎就攜子离境，反过来如果纠正害民，猛兽横行，亦可能被古人看作地方失治的一种征兆。报吴文者入吴政。一千多年后，北宋福建漳浦又出现了一位同老虎打交道的县令，他叫吕寿，字桂玉。吕寿年轻嗰阵出任漳浦县令，治理地方颇得民心，后来当地百姓甚至为他立字纪念。有一次漳浦有人被老虎咬死，吕寿听到之后来到苦患发生的地方，在虎坑岭设下陷阱，不过他没有派人大规模守山，他只在陷阱旁边挂了一句话，报君民，报吴民者入吴政，伤害我百姓那只老虎，自己入我的陷阱。绑挂出去之后没几耐，一只老虎果然跌了落陷阱，当地人因此将这件事视为奇异的事，商人苦入此。到了明朝初年，又有一位名叫周旭的官员留下了相似的故事。周旭最初以人才被选任山西商陵之县，后来升任浑源知州。有一年当地发生蝗虫灾害，周旭向上天虔诚祈祷，后来蝗虫飞走了，没几耐又有老虎出山伤人，周旭写下祝文向神明祷告，然后命人在山下放置一个大木笼，笼旁边贴了一张榜，商人虎入此，商人的老虎进入到这里。第二日大家来到山下，笼中果然有虎，那只虎竟然自己入去。这件事后来被名人记录下来，周旭亦因治理地方有政绩，后来升任荆州知府。古人为什么相信德能感虎呢？《礼记·檀公》记载，孔子经过泰山，看见一名妇人在墓前同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公公、丈夫的仔先后死于老虎口。孔子问，既然这里虎患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搬走？妇人回答，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猛虎固然可怕，苛政比猛虎更可怕。到了东汉秦史的故事里面，这句话仿佛又抄出来，苛政猛于虎，反之人政就令猛虎远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铜灰放在秦史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史？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亦不是一味使用重型的酷吏。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铜灰放在秦吏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吏？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亦不是一味使用重型的酷吏。
而是能够真

秦法理，教化百姓，清廉爱民的地方官。同徽治理不其远，最先写的并不是沈父，而是牢狱年年无酬。刘坤的老虎渡河之前，亦先有人化大行，吕受能召虎入陷阱之前，百姓已经因为感念他的德政而为他立志。在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中，天与地万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尚书讲唯德动天，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个地方官如果真正爱民行善公正无私，他所带力的政化并不只存在于远扬的一纸公文里面，而被古人相信可以感动天地及于万事。所以同徽面对老虎嗰阵，先至敢好似审人一样问罪，因为喺嗰个故事里面，虎虽然系猛虎，亦唔肯错杀一个。呢、这个或者就系沈虎故事流传近两千年，至今独立仍然有味道嘅地方。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清朝王宗还银案。在清顺治十年，即是1653年3月的一日，福建省龙溪县有一个农夫叫王宗，他和他仔王小三驾着小船到漳州城东门去买粪土。他们将船停在河边的码头，父子俩吃完饭就去厕所班屎，忽然看见地上有一个腰包，因为不知道是谁赖低的，父子俩只好拿到船上，腰包沉甸甸。农夫解开一睇，入面有6包银两，一共60两。王宗对儿子讲：有钱的人不会将银两缠在腰上，只有穷人才会这样做。失主将银两将自己的命连在一起，我们不可以要人家的钱，应该等失主回来还给他。王小三听父亲这样讲，觉得父亲真是太傻，白花花的银两都不要，非要在原地等失主，好不高兴，就一个人先回龙溪去了。王宗坐在船头，耐心地等待失主。过了好耐，看见有一个人发疯地跑过来，四围地去找东西。再过一阵，王宗看到他嚎啕大哭，一副凄惨的样子。王宗就叫他过来，问他为什么要失声痛哭。那个人说，三贼污蔑我父亲是他们的同党，我父亲被关入漳州的监狱，昨日我去拜访父亲，托人去衙门求情，长官答应了，现在要拿120两白银作保释金。今日我卖田卖房，四处央求亲友，只凑够一半，我想等长官释放了我的父亲，再去拼命凑足保释金。我将银两藏在腰包里面，当时急于去厕所，就解开腰包放在坑板上，因为身焦意乱，走出厕所的时候竟然忘了腰包，所有的钱全部不见了。我死不足惜，但是拿什么救我的父亲，让他免于死罪呢？讲完，失主痛苦万分，泪如雨下。王宗仔细地追问他腰包的颜色和钱的数量都符合执到的包裹。王宗安慰他说，银两没有丢，在我这里，我等你等了好久了。这个消息令失主惊讶万分，他接过腰包解开一睇，银两全部都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少到。为了感激王宗，失主递给他一包十两的银表示答谢。王宗说，如果我贪心，当初拿6包不是比拿一包更加好吗？王宗交还了失物，就划住船回家了。半路上忽然风雨大作，王宗就将小船停泊在芳村的岸边，倾盆大雨冲坏了岸边，只听到一声，村岸塌了一块。王宗看到坍塌的地方露出一只坑，坑口被石封死。王宗心想，将个坑攞返去装米都几好喎，因为坑好重，佢费咗好大力先提到上船。雨停后，王宗继续划船赶返屋企，一直到咗半夜先返到屋企。儿子王小三提早返到屋企，将父亲执到银两唔要，非要等失主嘅事讲俾母亲听。母亲二人一起骂王宗，等王宗回来敲门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起床帮他开门。王宗就哄他们说，我有一只大坑啊，里面装住很多财宝，因为太重，你们快点出来帮我抬入屋啦， 母子两个听了之后喜出望外，快快起身开门，明亮的月光照射在罂口，罂口闪亮似白雪，他们将罂口的石撬开，倒出入面的东西一看，果然是白花花的银两，大约有1000两。王宗惊讶得讲不出说话，他将罂拿回家，没想到入面是白花花的银两。好耐，王宗先回过神来，知道不是在这里发感梦。王宗家同邻居只是隔住一面芦苇造成的墙，半夜里邻居清清楚楚地听到王宗家人的谈话。天光后，邻居以擅自挖宝藏的罪名将王宗告到官府，龙溪县的县令下令逮捕王宗，押到大堂审讯。王宗没有隐瞒，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讲给县令听。袁令听了之后感叹道，行善的人必定会得到善报，这些银两都是上天所赐，以回报王宗的善行，怎能允许他人占有呢？袁令当堂杖打那个邻居，无罪释放了王宗。按照大清律例户律前债入面的得失遗物规定，凡是执到失物，含5日内送到官府。如果是在他人的地界得到宝藏财物，应当和土地的主人平分。但袁令根据善有善报的天理，法外施恩，将所有的银两全部判给王宗。这件事记载在清朝历史冤案集入面，故事耐人寻味。袁令审案的依据，除了遵守当朝的法律，还知道人法之外还有天法，智慧的袁令根据实际情况法外施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从这件故事里面你得到什么启示呢？清朝王宗还银案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名，莫非是配修行来发作无法？

教我怎不中风光。所以我慢慢来同他上香游，他就是啱。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沧州游方的尼姑的故事。沧州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尼姑，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帮某个夫人解说姻缘的那位。他呢就不俾啲妇女呢去他那间寺庙那里的，但是呢他就肯去人家的家那里，即使是那些小户人家用粗茶淡饭招待他都好乐意去的。他从来都不会叫啲妇女呢布施啲财物俾他，只是劝他们要心存善念啊，做善事啊。咁纪晓岚的外祖父张雪峰先生，他屋企呢有一个姓范的女仆人。有一次呢，他就送了一匹布呢给这个尼姑。咁这个尼姑呢就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之后，就将啲布料呢放在台上面。过了一阵，他就拿起啲布交给这个女仆人，他说施主的功德呢，佛已经是知道了。既然承蒙你布施，这些布料就是我的了。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头先见到你家婆仲着住好单薄的衣服，我将这些布呢就送给你，请你帮你家婆做件棉衲，可以吗？这个女仆人局促不安地讲不出一句话，只是成面都红晒，啲汗猛咁流落嚟。纪耀南嘅先父姚安公话：
1: 呢个尼姑先就系深刻咁领会咗佛法嘅精髓啊，深得佛理啊。
0: 可惜嘅系喺好多妇女当中啊，关于呢个尼姑嘅事呢系流传得唔少啦，竟然呢冇人能够讲出佢嘅名字。接着再讲一个鬼食神宴的故事。王西后话，他曾经同一个叫做都四的故宫在夜晚呢就一起赶路。咁他们行到怀镇西边的一个地方呢就好攰，咁就坐低嚟唞下啦。突然间听到有隻鬼呢在离远嗰度就喺度叫啦。
2: 村嗰度喺度祭神祭祖啊，有酒有嘢食噶，大家快啲去食肉啊，饮酒啦！
0: 咁啲鬼听到就七嘴八舌咁话啦，
2: 祭神嗰啲筵席啊，边度可以接近噶？你唔好乱嚟啊！
0: 先前喺度叫嗰只鬼咧，又话啦，
2: 祭神嘅嗰家人啊，佢哋兄弟相争。啲叔阵呢就互相毁谤排挤，不祥嘅抵足之气数已经系布满咗佢哋嘅门庭院落啦。呢家人破败嘅征兆呢都好明显啊。神灵就拒绝享用佢哋嘅祭奠喎，所以我哋要快啲去啊，唔好俾第二啲鬼抢咗先啊。
0: 西后平时呢就好大胆嘅。听咗呢啲话，佢就企起身，唉，要睇下呢到底呢係边户人家啦。嗰班鬼呢渐渐咁走近，咁就见到一层黑气，西后绑喺树上嗰隻马呢就吓到猛咁喺度叫。嗰啲黑气呢就转咗去另外一条路走咗去，咁到底就唔知佢哋去咗边户人家嗰度啦。啲人都知道福分大小是以德为基本的，不是靠祈求就能够得到的。 祸殃是积恶所致，亦非祈求神灵就可以避免的。假如能够一心向善，即使不祭神灵，神灵亦都会保佑相助的。而拜伦理乱纲上，他是希望以祭祀的方法而获得神灵的保佑，为什么不想下神灵唔通会接受贿赂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4号。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私选行。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8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2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show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4号。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私选行。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8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 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日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 show 女明星在屋邻被枪。